0: 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3: 4008-00000000。
2: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北京时间8:05，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高速路上的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下湖南高速 G0421 徐广高速湘潭段771公里处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目前呢因为施工正在缓行当中。另外 G6022 里楼高速株洲段13公里处孙家湾枢纽西往东的方向也是有施工栈道啊，请朋友们也要提前留意了。再来看一下河北邢林高速，因为下雨的原因呢，丁庄站到运河西站禁止2客EV车辆上道。同样也是因为下雨的原因，京石高速啊，定州南站、定州站、望都站，还有清苑站、保定南站、保定站、保定北站、徐水站、徐水东站、定兴站、高碑店站、高碑店北站、涿州站、涿州北站，还有健康城站，都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通行。那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2: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特别应景且粗俗的来做个广告啊。因为后米呢五月店庆月的特殊优惠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因为就到这个月底还有一周的时间了啊。这次呢是针对70平到100平老房全屋整装的听友，只要进群的话就可以领券，领券立减10000块。另外呢100平以上，你要是全屋整装的话呢，也是老房啊，会有15000的这么一个券。但是这个券以前呢我们是一直在发，但这个券现在来看呢，就是发到这个月底就结束了，这活动就结束了。接下来再有什么活动呢不好说，但是呢这个券已经是没了啊。但这个券呢它的沿用的时间呢是在今年年底之前都是可以用的。就您完这个券之后，领完这个券之后啊，您今年年底之前打算装房子都可以拿这个券直接进行使用。所以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啊，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后米会跳出我们的群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进群之后呢找管理员跟他直接要这个优惠就可以了。你平时有这个家装需求啊，或者想了解一下家装方面的一些东西啊，都可以加到群里边咱们畅所欲言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就可以了，跳出二维码扫码进群。

啊，回到我们的微信公号来，继续来说一说这个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些广告。那小佳也说到了这句哈，就是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力寻让心灵去旅行。就那些年啊，我就觉得就是这种讲道理啊，就是特别深沉的这些广告词儿，还真的是特别的多啊。虽然这个产品呢，咱们不推广啊，就是咱们毕竟啊，吸烟有害健康啊，但这个有的广告词儿啊，真的是令人心驰神往。比方说这个什么简约而不简单，放松而不放纵啊，什么什么玩意儿来着？什么利朗商务服饰，那还有一个什么那个啊，男人很多面，今天你要秀哪一面？七匹狼男装。最令我感到费解是那个，就是那个劲霸男装。劲霸男装是一个好像也电影感的一个剧情，然后最后呢，就有一句话让我们特别深刻：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劲霸男装，感觉没联系。我当时小啊，我不知道这两句有什么样的关联呢？为什么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所以劲霸男装呢？我后来想到一句话呀，衣锦还乡啊，对不对？混不好我就不回来了。说我穿的还不够漂亮，我当然回不去了。但是我穿上劲霸男装了，我这不是衣锦还乡了吗？我这，这里边藏的中国文化太深了。一片蔚蓝说了，当年冷酸灵牙膏的广告，不知道大家伙还记得吗？这我一直觉得太有创意了。不过当时我很纳闷，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冷酸灵有印象，但是确实忘了具体讲的是什么了。包小呆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杰伦的奶茶广告。女主角问：“我是你的什么？”男生回答：“你是我的优乐美啊。”女生说：“原来我是奶茶啊。”男生说：“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里啊。”还不错，这绝对是土味情话的鼻祖啊！当时这个广告其实挺火的，挺火的，甚至呢，还是因为这个延伸了一个段子啊，当然只是段子，别当真事听啊。就是那个周杰伦呢，跟那个刘若英处过一段，是段子，段子啊，别当真事啊，别当真事啊。他就是因为这个广告有一个段子，说那个周杰伦呢跟刘若英处过一段，后来俩人分手了，刘若英不干了。说为什么？你为什么要抛弃我？周杰伦说了，因为奶茶我只喜欢优乐美啊。对不起周董，对不起奶茶、啊。这两天我会放你们的歌曲来弥补一下啊，这个。

哎呀，这个北方姑燕手特别喜欢公益广告，就是妈妈洗脚，小男孩端水摇摇晃晃，水差点溅到眼睛里边。哦，哎，这是公益广告吗？我记得好像也是一个商业广告，但是做的很像公益广告。就是真的啊，就是好的广告啊，其实是可以在商业当中透露出一种公益和善意的啊。

这个王超说了，罗纳尔多做的那个金嗓子广告，前后逻辑就是20年经验的老警察都推理不出来呀。据说当年这个罗纳尔多做那个金嗓子那个广告，也是 一顿被忽悠，就罗纳尔多本人他都不知道这个到底都干嘛的。

知识说了，张柏芝拍的那个摩托广告啊，词儿是风驰天下，大运摩托，特别的飒呀，小的时候最喜欢看了。

很多朋友刚才就是听完脱口秀啊，就是建议大明能不能跟那个王上一起来主持节目。你看茶咖啡说，早上怎么不让王上来带个班呢？男男组合他不香吗？啊，我们济南这边有一个栏目，就是两位男主持人，那老受欢迎了啊。刚才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事儿了啊，这个男男主持不是不可以啊，比方相声本来就是男生和男生嘛。只不过呢，我跟王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俩都是属于那种就是社交恐惧症。就王上啊，就是旁边跟个新搭档啊，都得适应了好长时间。我也是一样，就是平时呢，我们俩就不太就对，就是我们俩在一起的话呢，可能不好意思开口，就容易造成节目的空播事故。

红观天下，说几个怀旧的，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坏虫啊。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会想起是东方的阿里斯顿，是吧？小丽啊，我被锁到外头了啊，天天在外边跑，风吹日晒的，用点大宝还真得起咱这张脸啊。十年也说到了，对于80后的经典广告，应该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应该是就是，都是嘛，新时代的动植物，这个，因为是插播在周末《唐老鸭米老鼠》动画片中间的，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小孩子呢，那时候也不知道都什么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把都是嘛翻译成了偷西瓜，偷西瓜，新时代的动植物。这应该是最早的进口商品广告了，哎，还有一个正大综艺经常会插播的果珍和黑芝麻糊的广告，特别是那句广普口音的“小时候，每当听见黑芝麻糊的叫卖声，我就再也坐不住了。”

0: 陈峰说了经典的广告词儿，三九胃泰的，其实男人也需要关怀。对，哎呦，我觉得真的好多广告词儿啊，就当时你看着平平无奇，但现在看起来，它不仅是宣传自己的广告词儿，还真的可以直接到社会痛点。男人也需要关怀，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哦，男人也得需要休息。男人偶尔也得坐坐月子，修养修养，是不是？所爱手机广告是事业我会争取，对你绝不放弃。小 C 说了，当时有一个广告，真的是啊，也摸不着头脑，猎豹追美女。然后是急支糖浆，也不知道联系在哪儿，这玩意儿啊，不是解决问题快呀、啊？这个。好，北京时间8:1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关于这个，那些年打动你的广告，让哪些广告文案你印象特别深刻呢？甚至你会为了这个好的广告文案去买他们家的产品？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在直播间当中啊，您直接回复动动鞋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在这个视频端回复没有用，看不到啊，退不出来。咱们只有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动动鞋或者回复钻石，才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伙上新的央品会的产品啊。一个呢就是近期大牌折扣最受欢迎的那款动动鞋，款式很多啊。款式很多，是那个经典牌子的。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动动鞋这三个字跳出链接，您点进去之后呢，看看不同的款式，经典款的、潮款的、新款的，还有那个厚底的、薄底的、各式各样的，感兴趣赶紧抓紧现在下单购买，因为尺码现在来看相对来说还比较全，但是货不同款式不同码不一定那么的多了啊，所以呢赶紧啊，感兴趣就下单购买啊，或者呢回复钻石，我们的莫桑钻就会推送给各位了。这已经是热卖了将近2周时间的莫桑钻了啊，这周应该是再卖1周，下周就换其他的品了啊。感兴趣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20，来到这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现在呀，这个营销的手段呢五花八门，但是不管再怎么营销，你听好，永远没有真正免费的二字啊！虽然说现在有很多所谓的这个免费啊，比方说现在很多的免费游戏，那真的有免费游戏吗？对吧？这游戏让你免费玩，它最开始让你免费玩，但是真的玩下去之后，就肯定要开始氪金呢，否则它开发这个游戏它不需要成本吗？同样道理，现在社会上很多的产品呢，最开始都告诉你免费，它真的免费吗？它背后收费的方式多种多样了，你觉得那收费的时候我就不交钱呗？有的时候啊，就你防不胜防啊。最近的小芳姑娘就反映啊，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啊、她呢在网上看到杭州有一家照相馆的帖子啊，说招募素人肖像体验官，零元体验一次。哎，其实呢，她没打算免费拍，原本呢就计划1000多的预算，对吧？然后呢，但是零元体验一次挺好的，体验体验呗。结果呢，等选完照片啊，买单的时候，因为他人家也知道这玩意儿可能选照片可能买单呗，估计也就1000来块钱呗。他已经做好这种心理打算啊，就是免费的噱头，但实际上收钱，他已经做好这种打算了啊。那你买呗，那还能怎么的？结果呢，发现不是1000多块钱能了事的了，花了12000。店家表示，他们没有诱导顾客消费啊，反倒是提醒对方可以多筛一些照片。嗯，我跟你说啊，免费的套路往往就是最贵的。就这种素人体验官的套路呢，说白了就是先用免费或者超低价把人呢勾引过去，先把人勾引过去，这是成功的第一步了，而且是成功的一大半了。接下来呢，就开始用话术把你套住了。人都是有弱点的，就咱们说这个照相馆里边这个选照片这个事儿，多少人？拍照之前选照片之前都说我觉得我就要这么几张，哎，我就是要一个形象照，我工作用而已。但结果那时候照片出来之后，我们人心灵啊那个软弱的地方看哪个都好，不要这个还有点白瞎呢，对吧？哎，就这种，那就花点钱吧，慢慢的你这钱包你就打开了啊。哎，所以说呢，包括这个还有这个摄影师在旁边看着呀，修图师傅给你调的这个皮肤白嫩，眼神有光啊，这家伙俩在一忽悠啊，这一张一张的，你真的这张舍不得删，那张也想要。说到底呢，就这种模式当然不违法，但确实考验人性。所以朋友们啊，一个是对营销套路有认知，你另外也对自己的性格要有个认知。啊，继续我们来说说防火这个事儿啊。最近的广州市民陈女士反映说，前几天早上6点多，她正睡觉呢，家里啊今年3月份刚刚买的贝青松啊，这应该读贝青松还是叫倍儿轻松啊？这个没儿化音啊，贝青松读着有点怪啊。贝青松眼部按摩仪突然自燃了，丈夫发现的时候呢，屋子里边已经开始浓烟滚滚了，整个按摩仪都被融化掉了。于是他们赶紧拨打119报火警。那这几天呢，双方就一直这个赔偿事件呢，一直没有达成一致。那贝青松品牌回应了，说目前消防部门呢，关于此次的起火原因还有起火点还没有发出具体的最终技术认定报告，品牌方呢正在等一个权威的结论。那首先说得亏发现及时啊，能再晚一会儿后果不敢想了。现在这个按摩仪烧化了，消防报告呢确实是关键，到底是产品本身有问题，还是说陈女士他们家电路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使用不当，都得等权威的一个结论。另外呢，就是朋友们啊，在使用类似带电池会发热的小家电的时候呢，得注意，就是睡前不要长时间充电，尽量的买正规品牌，认准这个3C 的认证啊。我们知道这个入室抢劫是重罪当中的重罪啊，那有的人呢不仅铤而走险，而且呢还愿意想一些奇奇怪怪的办法，哎，来证明自己的罪不是很重。最近呢，一位林女士说，一名男子尾随她进入出租屋，还持刀威胁说借点钱，哎，借点钱，当然打引号的借点钱，他能还咋的呀？但问题是他当场还写下了借条，留存了身份信息，还录了视频。奇怪啊，跟着他尾随进屋了，
啊，要抢钱啊，说是借钱，然后还写借条，还留身份信息，还录视频，说之后会分期还款。然后这事就把人整纳闷了，这种行为是否构成抢劫，是否应该报警啊？对此呢，律师表示，该行为呢依然是构成抢劫罪，那借条啊、录视频等行为呢，不能改变你犯罪的性质，对吧？咱说抢劫罪的核心呢，不是说你还不还钱，而是说你当场使用暴力或者威胁强行拿走别人的财物，这个就是抢劫罪的本质。律师说得很清楚，借条啊、录像这些东西，它改变不了当场以暴力相威胁取财的这么一个性质。哪怕这人后来是真的分期还了钱，那也是抢劫既遂之后的退赃行为，顶多量刑的时候能轻一点，但你这个抢劫罪的罪名是跑不了的啊。哎呀，这事儿吧，怎么说呢，我姑且相信这人吧，他可能是真的遇到了什么走投无路的事儿，于是铤而走险。其实现在呢，借款的方式，就正规渠道的借款方式也有挺多的，都比这个方式要好很多呀，因为这个真的是把自己一辈子都搭进去了。啊，继续我们再来说说最近的一个新名词，叫碳水脸。啊，碳水我们知道啥意思啊，就是碳水脸呢，就说白了嘛，一张大圆脸。我这纯碳水脸，纯的来着啊。有博主说了，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有人说呢，发现自己戒碳水之后下颌线都明显了呢。哈，还有网友说，吃的好不好全都在脸上，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圆胸了呢？脸型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的？其实呢，碳水脸呢没有任何的科学。

依据纯粹是网上捏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儿，制造了很多的焦虑。专家表示了，把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的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的外貌这个刻板的联系到一起了。这专家说的很对啊，碳水脸呢就是制造焦虑的伪概念啊。在网上呢这样的说辞呢会引发很大的一个流量嘛。那咱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里边，谷类呢是底座的，底座必须要有的一个根基啊。而真正想让脸好看啊，均衡饮食啊，控制总热量啊，别熬夜水肿啊，这比啥都强。所以别让视频的一句话啊，吓得连碗面条都不敢吃。哎，碳水脸。

0: 好，北京时间8:29，马上进入半点报时了。今天说的是广告啊，那些让人心动的广告文案啊。就我跟你说啊，就是广告文案呢，让人心动做的就是艺术成分更高一点呢，固然是很好的啊。但广告呢，永远是广告，它只是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个产品呢，得符合广告宣传的本身，咱不能虚假宣传，对不对？这个才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这么一个受益啊。啊，就像我们的厚米一样，对不对？人家广告就是实惠，人家真正的也会给我们带来实惠。半点报时过后，我们的圆圆同学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这下男女就平衡了。敬请期待圆圆的到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你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9: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9: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8: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9: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1: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2: China Traffic Radio，
21: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啊。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已经多了一位美女了，也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颜值巅峰啊，真的啊。那个，有请我们后米装修的远瑞同学。哎，
1: 大家早上好，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不是夸你，是我们这边质量本来就不是那么的高。
1: 真的是
0: 这不是你毕竟是甲方嘛，好话得再多说一说呀。
1: 多说说
0: 得拿出更多的一些优惠呀，因为我听说5月份的优惠这个咱们直接那个之前那个直检券，一个是100米平米之下的那个10000的直检券，还有那个100平米以上的那个15000的那个直检券，就这个月月底就没了
1: 啊，
0: 不能再坚持坚持了，
1: 玩不起了。因为之前这个活动，这个直检这个活动从3月份就开始做，但是呢每个月就限一个平米数，三月份我记得是限80到90，
0: 对，
1: 4月份是90到100，然后这个月赶上后面的2周岁的电竞月呢，这个月就没有平米数的限制了，就是你100平米以下的房子，在咱们那个直播间的特惠价格之后呢，再往下领券啊，再往下能降10000块钱，就等于折上折再减10000，100平米以上的房子呢，在咱们特惠价格的基础之上再往下降15000，领券才奏效，就等于是给你打了一个折扣，这个折扣接近于差不多能有个7-5折，然后在7-5折基础之上再往下再给你降钱，这是真金白银的减钱啊！
0: 哎呦，是，
1: 所以这也就是赶上电竞月吧，才不限平米数的往下减钱。所以过了5月份之后，我刚才来的时候还说了，我说等到6月份的时候，优惠政策是什么样的？我估计可能超越不了这个了。
0: 对啊，就是后米的一般的优惠幅度啊，都是贴着自己的成本价往上削，一点一点又往上削啊，就跟那个刀削面似的。跟你说啊，就是削到最后就剩个手了，是吧？马上再削的话就是自己的手了。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每次后米做活动的时候呢，奖品准备的也特别的丰厚。上一次我们2周年，也是后米2周岁生日的时候呢，咱们很多的听友都去了啊，那家伙礼物这家伙拿的没有空着手回的，而且就不是说空着手啊，是连一只手都没空着呀。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子，就是后边可能还背着个胖娃娃的就回去了。
1: 对，每个听友都是盆满钵满的往家搬，一个人差不多平均得有3-4件，所以就是用我上回在咱们活动当中跟大家说的，我说就是反正我们老板的理念就是，你既然是放优惠了，既然跟咱们烟馆渠道合作了，就别抠抠搜搜的。
0: 是，
1: 所以就是再提醒大家一嘴啊，这一次我来做客咱们向快乐出发节目是5月份的最后一次了，就是6月份呢，可能我还会来，但是这个直检券就没有了。如果您说这个券它是到5月底就不再发行了，但是你领到券之后呢，你今年内什么时候装修，这个券你都可以随时用，就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你任何时候装修，这个券都奏效。所以我再提醒大家一遍，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来做客节目了，也是最后一次释放这个券了。
0: 是，
1: 如果您在今年内有装房子的计划的话，就先把这个券你薅到手再说啊。怎么薅呢？你可以打电话，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报名方式，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如果您人在北京，就不用加那个区号了，直接拨打6651-5166占这个券就行了。或者呢，你也可以进群。进群的方式是啥来着？
0: 就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听好，不是在咱们此时此刻的视频号啊，是在公众号上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这时候呢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就很简单啊，进群之后呢，您直接找管理员，我估计管理员啊就是看到您之后呢，也会主动的跟您打个招呼，然后呢把券给您的。如果那管理员没照顾到您的话呢，您就主动跟他说，没关系啊，不用跟他客气，把券要到手。这个券呢是只到这个月底的，就是6月份就没有了，只到5月底的。但是它的使用期限呢，一直是可以延续到今年的最后一天。
1: 对，
0: 就是今年的任何时间，你想装修房子了，那这个券呢是实打实的一个优惠啊，它是直检券嘛，所以您都是可以用得到的啊。我再来说一下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那进群呢，除了要券之外啊，就包括你有家装方面的一些专业的问题呀，或者想了解一下家装的一些东西，你想了解后面什么风格呀，
1: 对，
0: 哎，您都可以进群啊，直接找管理员来要来问啊。
1: 嗯，是的。
0: 刚才说这个五月份的最后的最低的这么一个优惠价格，那这样吧，就是咱们后米呢，平时这个价格优惠幅度其实已经很大了，有很多的新听友呢打开收音机，对后米的品牌呢可能认识的也不是很多。
1: 嗯，
0: 那圆儿，咱们把咱们的整体的一个优惠幅度给大伙介绍一下。
1: 行，那我就直接拿一个100平米的房子举个例子吧。
0: 嗯，
1: 我也不说新房了啊，因为现在精装交付的，就是现在新房都是精装交付了，它不需要装修。我就拿老房举例子，因为老房的装修呢会比新房多一个步骤，就是拆除、修复跟全屋的改水改电，差不多会比新房多出来个2到3万块钱左右啊。咱们用100平米的老房子举例子，就是您全屋都装完，连硬装啊、带软装啊，硬装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地板呀、什么墙砖啊、什么那个门啊、什么就所有你把房子倒过来掉不下来的东西都属于硬装部分，这些全都含了，软装也全都含了，软装比如说像什么什么什么家具呀、什么定制啊等等，这些都属于软装的部分，还有电器也全都含了，煤粉也全都含了，就包括那个保洁也全都含了。如果你有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的话，算上全屋的水电全改跟拆除修复，如果你预算是25万的话，刚刚好，差不多，这是一个市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装修的价格。如果你在后米装修呢，正常的你装100平米的老房子啊，差不多是21万。就在后，因为为什么后米比市面价格要便宜一些呢？
0: 嗯，
1: 在活动的时候呢，我也说了，第一呢，后米店面租金会少一些，它没有别人家这么庞大的店面。
0: 对。
1: 第二呢，后米的运营成本、广告的费用会少一些，后米把几乎是95%以上的广告费都放到咱们中国交通广播了。
0: 没错。
1: 对，所以它广告就是您能听到后米这个品牌，只在我们节目能听到。
0: 对。
1: 所以它这个价格会比市面价格会便宜个3万多块钱。
0: 嗯。
1: 但是正常的我们节目时段的特惠价格比后米的正常的价格会更低。低多少呢？你正常签100平米的老房子啊，这个在后米的正常签约价是21万0440块钱，节目时段的特惠价格你只需要花16万就全都 all in 了，包含的内容都是一样的，等于你便宜了5万块钱。但是你如果这个月能领到券的话，16万你也不用花了。100平米的老房子，你只需要花14万5，就全都装完了。注意啊，这个价格是包含了硬装跟软装，跟全屋的水电全改，跟全屋的拆除修复，以及家电大礼包的。所以还等什么呢？这个价格只在我来做客节目，只在五月份我来做客节目的时段，这个价格才是生效的。100平米的老房子，你只需要花14万5就全都 all in 了，而且可以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写进合同。
0: 嗯，
1: 报名方式记得有几种啊？第一种就是您可以打电话010-6651-5166，再说一遍电话010-6651-5166。第二种呢，您可以这个进后米的这个粉丝群。第三种，你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两个字也是可以报名的，您怎么方便咱就怎么来。
0: 哎，就是刚才圆圆说这个价格呀比较多，这个价格体系，比方说正常的市面价格呀，后米正常的价格呀，还有这个节目当中的价格呀，还有进群的价格呀，是四个价格啊。咱们直接就把中间那两个价格给去掉，咱们就简化一下，
1: 就忽略它。
0: 对，咱就说那个100平米的老房市面正常价格，你要是100米的老房你要装修一下的话，大概是25万左右。但是后米咱们的听友的专属的价格，是进群专属可以拿着红包的一个专属的价格，最后落地是14万5，哎，25万到14万5。
1: 对，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你这里面有这么大水分吗？
0: 啊、
1: 我跟你说，在我来做客咱们节目的时候，后面把能拧的水都拧干了，这个是基本上，我不敢说它挣钱啊，但是利润基本上是上下，可能也许有的时候如果你平米数大一点有可能还是负的了，所以我说它五月份这是最后一次这个折上折之后再让利再只捡钱的最后一次了，所以它6月份之后可能就玩不起了。所以如果您在今年内打算装房子了，这 个价格真的是最后一次的释放机会了。你不管怎么着打算装房子了，先 hold 住它再说，又不用您先交钱，什么定金呀，什么什么各种形式的定金啊都不需要，你只需要做的呢就是先把这个优惠价格最后一次释放的机会你先 hold 住了再说。怎么报名呢？打电话是最直接的，电话号码就是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您也可以进咱们的这个浩米的粉丝群，也可以关注浩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安两个字，这三个方式你都可以把这个优惠激活。
0: 是进群的话呢，反正朋友们啊，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找这个浩米的管理员，或者说这里边也有一些这个对家装行业啊，对家装的风格呀、设计啊很了解的一些朋友都在这里边，
1: 对，是的，
0: 您就随时随地的去问了哈。
1: 嗯，
0: 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浩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一个呢是了解一下，另外一个呢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的券啊，也是在群里面来领，您可以直接跟管理员领这个券就可以了啊。还是那句话，浩米之所以便宜呢，不是说它真的哈，这里边的水分呢，就是这个建材或者品牌这个东西的水分很大，而是说浩米啊真的是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了，它不像那些店面哈、都那么的大巨大无比，或者说那个人工特别的多啊，人特别的多，花费的人工成本也很大，或者说还有这个什么，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广告宣传费是吧？所以现在拧不出水了，我叫你还可以再拧出点
1: 儿啊，
0: 就是
1: 行，
0: 你把你们公司签
1: 给这儿拧点儿，
0: 你把你们公司，你现在在望京那还是贵，我跟你说啊，你签到我们潘公庄来，
1: 那大家怎么去呢？
0: 对你信任了。就不用去店面了，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1: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是可以考虑的，这个还能再压缩一些。
0: 还能再压缩啊。开个玩笑啊，朋友们，如果说哎，我想就看看浩米的店里边，因为浩米的店里边它有各种各样的样板间嘛，就是看看他们的整体的装修风格，包括选材这一块，你也想这个眼见为实嘛，包括还有跟我们的设计师面对面的想沟通接触的话呢，那除了打电话之外，你也可以到浩米的店里边，咱们店址是在那个望京
1: 啊，还没到望京呢，在方园西路上。
0: 方园西路，
1: 九仙桥附近。
0: 嗯，他那个地方离那个丽都广场特别的近
1: 啊，对，非常近。
0: 您直接在导航软件上搜这个厚米生活馆吧。
1: 对，搜厚米两个字，它就出来了。
0: 对，搜厚米两个字就出来了啊，就是，反正你要去店里边看，反正更实在一点。但是你要是订的话哈，通过咱们的电话号码，通过这个我们的群来订这个优惠价格就可以了。嗯，
1: 对，都是可以的。如果你说。哎呀，你比市面价格便宜了，真的不是我说便宜10万，真的一点都不夸张、就是这个价格，就是可以落地成交，就是硬装软装，包括家具，包括定制，就全都包含进去了。大家可能说，能信吗？你装完了什么样啊？没关系啊，你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是哪两个字呢？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关注完了之后呢，你回复早安，就直接给您推送一个这个他。今天不是照片了，是视频。这个视频我觉得大家，因为我是拿手机直接拍的嘛，加了点什么那个这叫什么背景音乐，你可以看得更直观一些，这个家的各个角落啊，各个场景你会看得更微距一些。这个就是后面刚刚装完，刚刚竣工，位于北四环的一个小家，是一个现代奶油风的感觉。你看看，你花这么他们家应该是98平、你看看你们家装成这样，就花这些钱值不值？如果值的话，我觉得您这颗心就可以放在肚子里面了。哦，原来他们是靠谱的，不是因为他们便宜了就给我偷工减料。你放心，这些事儿在后面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老板包括我们的创始团队是非常注重口碑的这么一个装企，他就是因为注重口碑，所以就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广告费用于推广。那问题就来了，我们更多的那个客户来自于哪儿呢？来自于工程的回单，来自于客户的转介绍，这些是后面最主要的一些客户的群体。但是就在这个折上折之后，再往下减一万或者再减一万五的这个券，即便是这些这个口碑的回单，他们也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只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这一个渠道做宣传。所以您此时此刻听到了呢，就不要犹豫啊，先把这个券的拥有资格你先收入囊中。怎么占这个券呢？打电话这个方式是最直接的，第二号码就是0106651-5166。再说一遍电话啊，6651-5166，或者你可以进咱们央广专属的厚米群，跟我们的这个值班的小编领这个券也是 OK 的。
0: 嗯。 就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有会有另外一种担心，就是说，哎，后面这个价格这么优惠啊，毕竟无论是横向比价也好啊，或者说就是跟您心中本来一个原始预算来说，嗯，您估计了解完市场之后，您会发现后面价格确实很实在。但是很多朋友自然而然会想啊，那是不是就是从我们的一个是人工这块，你是不是会压缩一下成本？还有说那个你这个品牌是不是用的一个不行？这么说吧，就是跟后面做多长时间，圆儿都不用来，真的圆儿来都多余。他那些事儿我都能说啊。一个呢是增一赔二啊，绝对是没有增项的啊，增一赔二这是写在合同里边的啊，增一赔二写在合同当中，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您不用担心中间会有什么增项的过程。另外呢，完全是自有工人，这个呢，他对他的工程的质量是保质保量给您完成的。
1: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工人是不是在地头，就是那哪个接口找了一个什么刷漆的什么玩意儿的瓦工什么就过来了？
1: 不是不是、
0: 不是，人是自由工人。
1: 对、
0: 啊，
1: 包括大明老师也去过我们这个咱们粉丝群里面业主家的正在施工的工地，
0: 嗯、
1: 然后也问过我们这个工地正在施工的这个管家师傅、
0: 嗯，
1: 然后也向他求证了。我们管家就说，就是工地现场即便会有一些这个增项、
0: 嗯，
1: 由于签了增一赔二的这个合同，也不让我们业主买单，谁买单？单呢？要么设计师买单，要么我们公司买单。
0: 嗯、
1: 就是这个，其实增一赔二，其实是对我们业主最大力度的保护，反而对装修公司是一个最大限度的这么一个监督。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你说这个价格后期肯定你那个低价签约后期有增项，我就把话放在这儿。后面到现在已经两年多的营业时间了，还没有一个业主说你们有增项，没有，现场没有一分钱的增项产生，您就放心吧。
0: 嗯，对，所以呢，大家伙不用担心，说在增项上啊，或者说在人工这一块儿啊，我极致的压缩成本，我在这里边抽条什么的，这个不会的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使用的家具的这些品牌、建材的这些品牌啊，是不是这个品牌都是小牌子呀，或者说有些连三无产品呢？嗯、
1: 我来给大家念一下
0: 这个你来念一下吧啊，这个我就确实我记不住这些东西、啊、
1: 对，就这些品牌每一个都是响当当的、
0: 嗯、
1: 是全球甄选的，每一个品牌都比后米本身有名、
0: 嗯、
1: 首先德国海味的水管，保利的线管，普鲁士的网线，特变电工或者德国雷夫曼的电线，德国圆罐原装进口的阿尔贝纳的乳胶漆，东方雨虹的强力固，德国都方奇，包括惠达、法恩莎，这什么恒洁，这个是洁具，包括志邦、索菲亚、亚美特、上品宅配、五木家居，这个是这个定制家具，包括榻榻木门啊、德诺克的木门啊、美的呀、海尔啊、海信啊、方太呀、Comer， 还有公牛、伊诺、马可波罗、金艺陶、生活家、东阳明木、潜水艇，这地漏啊、
0: 嗯，
1: 等等等等。你说哪个品牌是你没听过的？这些都是后面战略合作的这个品牌。你到后面，你花的钱是既定的，这些品牌的这些建材，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所以说到这儿你放心了吗？就有的时候吧，我就觉得我们价格如果太低的话，大家反而不敢选了。
0: 是、嗯、
1: 但是这个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折上折再给你往下再减钱，你既然有了你干嘛不先站住呢？
0: 我
1: 就很着急、啊、
0: 我便宜我实在我还有错了吗？我
1: 对我就很着急。但是这次我来做客节目、哎、是最后一次折上折再往下直接给您减钱了、
0: 嗯、
1: 这个价值一万或者一万五的这个券，一百平米以下你用一万的券，一百平米以上你用1万5的券，是最后一次发行了。如果你在今年内打算装房子，再说一遍，先打电话，先把这个券的拥有资格、
0: 嗯、
1: 你先 hold 住了它好吗，亲们？电话号码再说一遍啊，6651-5166，再说一遍，电话号码6651-5166，你也可以进群领这个券，也是 OK 的。
0: 嗯，或者呢进群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因为其实我们的很多听友啊，就是听厚米两年的时间了哈、
1: 嗯、
0: 就是跟厚米签约的还真的有挺多的听友。然后呢近期呢我们也是走访了一些跟厚米签约而是真的是咱们的专属的听友，来关注一下他们的这个工程进度。一方面啊是了解一下这厚米跟这个他的服务水平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啊，另外呢
1: 欢迎监督，
0: 从这个媒体的角度来讲，也是从咱们听友的，就是咱们之间是关联的嘛，所以我们也要为听友站好这一班监督的岗，
1: 应该的。
0: 嗯，是啊，反正大家伙啊可以一个是拨打电话6651-5166，后面的电话6651-5166、
1: 嗯、
0: 来占名额占优惠。另外呢可以加入群里边，时不时咱们都可以来聊聊天什么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厚米两个字儿， 刚才说到了这个合作的一些品牌，那继续我们再来说说大礼包吧，因为大礼包也是后面非常有诚意的这么一个给大家伙送出的这么一个礼物哈。
1: 这大礼包听好了啊，也是最后一次
0: 啊，
1: 就是那个电器大礼包可能以后还会有，但是那个500块钱，就上次大明老师说，你收这个钱有意义吗？
0: 是啊，
1: 你记得吗？就那个是也是最后一次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店庆月到5月31号就结束了，5月份是后面的店庆月，就等我6月份再来呢，可能电器礼包还会有，但是这个500块钱的这个礼包就没了。这个500块钱是什么呢？听好了啊，是您只需要多加500块钱就能得到什么呢？就能得到8平米的80型材的断桥铝窗。这个什么包括开启扇啊，包括什么荷叶呀，包括反正什么双层的中空玻璃呀，包括那个纱窗啊，什么纱网的，都是带的。8平米你能做多少呢？如果你家是80平米的2居室啊，你做一个阳台的窗户，再做一个主卧的窗户，8平米差不多能用完了，就等于这个钱你就可以省了，同时还能得一个17个锁点的甲级的防盗门。这防盗门呢，正常市面价格也要卖到4000多，现在你只要加500，这个防盗门加上8平米的80型材的断桥铝窗，这两个加一块要得12000块钱了，你只需要花500就搞定了。
0: 啊，是，所以我才说，你花这500有意义吗？
1: 对，有意义吗？但是领导是这么定的，就是加500这些钱，
0: 加500，
1: 对，你就都省了。这个他怎么告诉我，我就怎么告诉您。还同时再得一个是全房的暖气，就这全房的暖气，如果你是八十平米的老房子，全房暖气你都装下来，怎么也得15000，就等于15000再加上4000，再加上10000就等于27000，你只要需要花就等于500抵27000，
0: 对，
1: 这个真的很合适。
0: 是，
1: 所以这个也是到5月份就没有了，电信月过了之后这个优惠就没有了，所以再强调一遍，这个跟刚才那个质检券它是同时生效的，如果你说你还是 得让我交钱，你也可以不交，你什么时候决定比完了之后决定签约后面了，这个钱你再交，500抵27000，这个你说你上哪说理去呢？
0: 这都不是说给老板一个成本价了，这属于老板送你一个大礼包，然后呢你给老板包一个红包
1: 啊，差不多
0: 一个面子费，感谢一下，
1: 对对对，
0: 礼尚往来，
1: 是的，所以就算象征性的就交500块钱吧，就是还是那个报名方式啊，打电话是最直接的，电话号码是6651-5166，再说一遍，打电话6651-5166。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可以进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听友群，这听友群呢也可以把这个500的这个优惠薅到手，也可以把那个券薅到手，都是可以的。
0: 哎，最后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大礼包，电器大礼包都有哪些电器，然后还有哪些这个算是给我们后面用户的一些优惠，一些赠品。
1: 那电器就是赠品了啊，听好了，电器包含什么？这些电器呢，以下我说到的电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就是您不用多花一分钱，这些电器你是白得的，这也是咱们央广听友专享。白得什么电器呢？首先一个大一匹1.5匹的这个壁挂空调，美的的，加上一个

0: 美的或者这个海信品牌的对开门的智能冰箱，加上一个公牛品牌的智能升降晾衣架，带一键这个叫什么点亮功能的，也可以手机控制，加上一个智能挥手款烟灶联动的油烟机和燃气灶，你直接挥下手都不用触摸它，它就可以直接开机或者直接关机，加上一个美的品牌的智能的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再加上一个 Comer 品牌的电热水器或者燃气热水器。我建议您，如果是您做地暖啊，你就选燃气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燃气的热水器更贵，电的卖到3299，燃气的卖到3999，再加上一个跑步机。
1: 哎呦我的天哪，跑步机啊。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大件电器，连跑步机都给您武装到位了。所以这个也是咱们央广渠道听友专享，这个跟那个券啊，跟那个500的那个断桥铝窗，跟暖气，跟那个防盗门啊，是同时生效的。店庆月了，这最后一哆嗦，如果今年内打算装房子了，先打电话010-6651-51666651-5166，先 hold 住了再说，或者进群也是完全 OK 的。
1: 是，咱们的老听友也知道啊，像这个智能马桶啊、智能浴室镜啊、智能恒温花洒、
0: 都是有的，
1: 这些都是有的啊。这个反正你大礼包里边订好就得了。后面主打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就是硬装软装，您都不用操心了，就是一步到位了啊。可能床需要自己买，
0: 床。对，床你得自己买，我们包含的这个家具是什么茶、不是什么电视柜什么沙发什么的，
1: 但床也不用走太远，后面店里边就有，上次我睡了你们那个床垫真好啊，念念不忘到现在。所以呢到后面之后呢，这些东西基本满足你的居住需求了。如果说你我需要再买个床，那后面店里边也有，而且也都是大牌，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啊。那行了，6651-5166，欢迎您的拨打。那同时我们要再次感谢圆圆同学的到来，还带来这么多优惠啊，希望六月也能继续给力。我们下个月再见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1: 永乐大典卷之821，

0: 入上船完成。
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7: 北京时间9: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河北境内，目前呢在京港澳高速受到了下雨的影响哈，保定站、涿州北站、高碑店北站、徐水东站、健康城徐水东站以及定州南站、保定南站、定州站以及涿州站是双向禁止旅游包车上道的。另外在大广高速呢，同样是受到降雨的影响，霸州西站、固安温泉园站以及固安站目前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继续来关注到湖南境内，在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的西南段50公里处，平塘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的方向受到事故影响，在现场是有缓行状态，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8: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7: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博献礼博总，欢迎博总。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博总今天做客直播间哈，依旧在这个最适合装修的阶段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装修的事儿。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的装修的用户的人群，应该是非常多的，就数量非常多吧，应该。
9: 确实是因为这个季节来到了大家想装房子这个最好的时机了、啊、
7: 是的
9: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因为这个对像冬3个月啊，一直等到今年、
7: 嗯、就等上半年开春之后，
9: 对、嗯、这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特殊的客群，就是想在9月份孩子上学
7: 哦，
9: 这个每一年到这个时候，这个想在9月份上学的业主就开始，哎呀，我得赶紧找个房，找个装修公司赶紧装，
7: 嗯，
9: 对吧？想在6、7月份装完，
7: 嗯，
9: 8月份才买家具，9月份入住，
7: 嗯，
9: 对吧？所以真的，我想提醒啊，9月份真的要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的业主朋友，大家真的要马上行动了，你不能等了。而且的话呢，你现在选择，我觉得你不能找低价公司，
7: 嗯，
9: 因为你价格压得低，接你单的公司给你材料环保等级如果用的不够的话，

0: 装，那你必须要环保的达标、啊
1: 嗯、
0: 如果你用的材料环保等级不够，实际业主是待不住的、
1: 嗯、
0: 所以四八柜装我们用的所有的主材和辅材比市面上专业做新房装修的公司至少要高2到3个环保等级，那这两个环保三个环保等级呢，我是需要钱来买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是你简单的拿一个你当地做新房装修的公司的报价、
1: 嗯、
0: 来跟我四八柜装的报价来比的话，那我现在就跟你说你不用比，我比他贵啊，因为我用的材料比他好，
1: 嗯，
0: 所以价格肯定会比他要略高，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大家是要知道的。第二个呢，就是老房的改造翻新呢，它就先拆除这个新房的进去毛坯房，直接水电木瓦有施工标准，
1: 它整个的流程是不一样的。
0: 那老房那个首先进去要先拆除，
1: 嗯，
0: 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些事情是每一项你要不做，你这个老房就翻新不了，
1: 嗯，
0: 而这些事儿是重人工的。而人工呢，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装修成本里占比已经超过了材料了，
1: 嗯，
0: 所以用的人工多比你那个新房装修那肯定是价格也会高，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高、
1: 嗯、
0: 啊，就是第三个高呢，就是我们的服务方式不一样。很多新房装修的公司呢，在20-30年的这个主要的服务的方式就是靠低价先让客户
1: 先吸引客户，
0: 对吧，开了工以后，对吧，通过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再加上去。
1: 嗯，
0: 那在我们四八柜装，我们从2016年、2016年创立品牌，我们就不允许低价签单，开了工给业主持续增效。
1: 嗯，
0: 而我给大家的服务方式，我们报价是报的完工价，就大家全国各地啊，你选择四八柜装，我们设计师给您报到的那个价，就是您家这次所有服务需求的最终完工的价格。
1: 嗯，
0: 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增效，所以这是给大家这第三个高。所以从这三个高之后，大家如果真的你拿我们的报价跟你那个当地的地摊公司或者当地的做新房装修的公司比价，真的你就知道这三个方面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1: 嗯、对，有的时候你找的这个装饰公司给你报的价格你看似可能比较低，但实际上你最后完工发现它并不是这么低、
0: 哎、
1: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比价的时候要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理性的比价，同时你还要考虑到整个给你服务的这个公司给你提供的是什么样的材料。就像您刚才说的，咱们的环保材料都是非常达标，而且不仅仅是非常达标，而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所以我们的环保标准就不打嘴仗、
1: 嗯、
0: 就完工业主你请第三方来你家测、
1: 嗯、
0: 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结果是每个业主你真的
1: 希望看到的，
0: 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而且你找第三方测完你再住，你住的也放心安心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四八柜装我们完工的客户我们都鼓励业主你找个第三方测一下、
1: 嗯、
0: 实际当业主测完以后对我们公司的信任度瞬间我们就发现了。
1: 是，而且我觉得在节目当中应该和大家说一说，就是关于环保材料这个事儿，你们家装修最后的一个环保的结果到底怎么样，环保程度高不高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呢？其实取决于不是说你找的这个师傅有多少经验，他给你做了几道工序，跟这个呢其实关系不太大，最关键的其实是什么呢，是你使用了什么样的材料，
0: 用料嘛，
1: 对，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主材辅材的这个环保的等级和品牌、
1: 嗯、
0: 直接决定了最终的环保能不能达标。
1: 嗯，
0: 四八柜装我们在环保上是给大家必须要把这条底线守住啊，
1: 嗯、
0: 就是我不管你懂不懂，你找我四八柜装完工环保的标准，我是必须要给你兑现的。
1: 嗯，这也是咱们这一路走来、嗯、四八柜装发展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环保交付即装即住，保证您今天我们施工结束，明天您就可以拎包入住。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咱们四八柜装更多啊，全国在50多个城市的业主朋友，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柜装厂会的24小时服务热线。
1: 嗯，
0: 那我今天来做节目，咱们本档节目也带来50份礼品啊。
1: 嗯，
0: 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柜装，全国在50多个城市，包括咱来到咱北京门店，
1: 嗯，
0: 都可以享受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嗯，
0: 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柜装厂会的24小时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这50多个门店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报名热线可以参与本周末下午的一个活动。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周末下午的活动，到店就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这个只是一个基础的见面礼，同时如果您签单啊等等，还会送给您防滑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咱们的诚意啊。
0: 是的，实际四八柜装我们这一路走过来啊，实际我们真的就是用心在做服务。

0: 啊，我们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真的希望给每个客户服务完就是一辈子朋友，
1: 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个好的感受。
0: 对，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有需要呢可以我在节目当中老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微信号，那我留一下、
1: 这个很难得，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敢在公开的节目当中留自己的微信号的。
0: 是的，因为我这个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现在就给咱们业主开通的一个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13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加了这个微信号，如果说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跟您这个进行一个家装经验的请教，是不是您亲自给回复？
0: 这一定是的啊、这个原来自己拿一手机，现在拿成俩了，这个就是
1: 未来会越来越多。
0: 这个因为我的微信号开通了企业微信服务，啊。他这个呢就是能加的客户会多一些，
1: 数量会多一些，
0: 服务了啊。至于给大家留手机号留微信呢，实际就是代表我的一个决心和诚意吧。因为我在我看来装修大家未来选不选择你这家公司、就是我信不信任你，
1: 是
0: 对吧？从我来讲呢，我实际就是我留手机号的一个目的就是代表一种诚意啊，也就是大家听咱们的节目，如果你未来选择了48快装，我如果在节目当中承诺的所有的事情有任何一个没兑现，大家可以直接跟我微信直接联系，
1: 可以直接找到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想提建议的地方，哪怕是表扬的地方，这个都是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哈，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目前咱们已经发展到了全国50多家门店可以落地，具体有哪些主要的城市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的，这个北京呢是咱们的总部啊，现在50多个城市，有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合肥、那个福州、南宁、海口啊，这是省会级以上的城市，剩下的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河南有洛阳、许昌、开封，那我们苏州、无锡有江阴、宜兴这些城市啊，是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1: 全国的这50多家，这50多个城市都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刚才博总说的您没有记住，不知道您所在的城市是否能提供服务的话，也可以记住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直接拨打这个客服电话去问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如果说您所在的城市可以提供服务的话，非常欢迎大家在周末的下午可以到店参与活动，送您一把免费的智能门锁不说，然后到时候还可以在现场看到博总。如果说博总在哪个现场的话，您就能看到博总本人。
0: 对，
1: 如果说不在现场的话，那就可以通过大屏幕这样一个线上的直播的一个方式看到博总的一些讲述。
0: 是的，因为每周日下午3点，我们公司定了一个董事长直播的一个全国直播的一个活动，
1: 是固定的一个活动，
0: 固定的一个时间。如果说大家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大家想了解48快装全面的了解，我也欢迎大家周日下午3点，带上的家人来到48快装全国这50多个城市的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第一呢，为什么让大家辛苦跑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觉得装修这个事情，它在家里消费金额算是大的一个事儿，
1: 是非常重要的几个。
0: 如果是我们很多业主就是犯懒啊，刷刷短视频啊，熊熊价哪个便宜，让哪个来量房，最后找哪个定，这种方式啊，方便省事儿是省事儿，但是我认为你将来会因为你这种选择，选错了方向，入口选错了，
1: 就怕大家选错了，所以
0: 很多弯路。
1: 对，所以在大家选择之前，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听到博总的一些讲述。不管您是否选择48快装，就是在您给自己的家进行装修、准备装修之前，您要做好这些准备。比如像博总经常讲到的，看预算的时候要看什么，选择装饰公司的时候 ，A B C D 这么多公司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您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去给您自己的家进行一个装修。
0: 是的，而且你如果说是你举例啊，你来到我们48快装各个门店，首先第一我要知道你知道我们的门店在哪， 真的，你别看这个门店，有的很多公司都没门店。
1: 对，很多朋友会说，门店有那么重要吗？你有门店，你就有房租，然后你有员工，你就有这个，你也给他们交社保，你有那么多的成本，那说明你收费肯定贵。
0: 肯定会比地摊贵啊，这个咱也不回避这个问题啊。你说作为一个正规的公司，跟你街边找个工人自己买材料，那肯定是公司贵啊。
1: 嗯，
0: 因为你找我不是我给你去干那个水电木啊，有的活啊，那个管理现场工地管家也不是我呀。所以大家是要知道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装修为什么要选择装修公司啊？当我们业主在找装修公司的时候，实际你找的不是挺便宜，你找的是买的他的专业，服务，省心，放心，安心啊，售后
1: 还有售后，
0: 哎。
1: 对，
0: 这是你买找装修公司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实际我们这个社会分工很明确，在您的专业领域有可能您是专家，别人请你他一样花钱，对吧？但是你家装，你找一个家装的公司来，跟你找个个人来，他不一回事。个人他是只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个人能力强再强，他只是一方面。那一个家装公司，像我们公司，我们服务整个是一个团队来服务，对吧？管设计的就是要给你把设计方案、平面规划、色彩给你搭好，开了工以后就是管家现场要帮你盯工艺、盯质量、盯服务的，对吧？那我们材料是有专门有材料员来帮你去盯好工厂直接的采购的，那我们最后还会有督导来帮你监管工程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的把控的。最后我们所有的最后我们还有客服会给你整个有一整套的这个，根据你服务过程当中你对我们这个哪个工种不满意，满意你都可以有一个真实的评价的。所以这些事情你不是买一个人的服务，是买了一个团队的服务。所以我觉得社会分工很明确，如果说是大家想省心家装、环保家装、放心家装、有性价比家装，所以我认为大家未来装修你不是买低价，是买性价比，对吧？那四八工装这11年我们真的做到了，
1: 是买一个好的感受和买一个好的这个服务，
0: 对，最终的就是让你装修这个房子不费心。
1: 对，甚至我觉得大家现在有点害怕选装饰公司，并不是在意说哎我找装饰公司能贵那么点钱，而是说我找不到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我总被骗。包括身边的朋友一提到找装饰公司，哎，那就是无限的增项，要不然就拖期，这个没有到期没有按时交付，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乱象吧，让大家害怕了这个事情。
0: 是的，实际正因为家装行业有这么多年有这种刚才说的这些乱象，我认为我们四八工装才有机会，我才有底气把我们这家公司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各个地级市。因为市场越乱，那现在消费是很透明了，尤其服务行业更透明了。
1: 对，
0: 对吧？四八工装我们走的路线就是我们不会给客户挖坑，我们一定要实现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你看我们报价一口价，哎，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11年我做到，也就是你找我四八工装签合同家具你家完工价，你不需要担心开工做增项啊，完工的环保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这俩事儿我是不是给你把你关心的价格问题跟质量问题给你解决了？
1: 那我先问一下博总，就是如果说您给报了一个价格，中间发现哎确实哪儿没报上，那这部分钱谁来出呢？
0: 如果是合同里约定的明细项目当中有的，如果漏了项算我的，
1: 哦，
0: 这个业主不用出。那举例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在我们四八工装服务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做增项，举例业主这次是想刷个房子，我就想刷墙，但是他墙刷完了呢，他发现他的门跟他的墙呢心就不搭了，他想换几趟门，因为原来刷墙里头没有这几趟门，好，那这个门的钱是业主你要做的，那你要加的，因为原来合同没有，
1: 主动增项，
0: 主动增项，这个我们公司是不能给业主说你这个项目加，我跟你不干活。现在很多公司都这么
1: 干。对，或者有人说你这房子太老了，你看你这个在铲除的时候，在这个做基础打底的时候，跟我们给你报的这种情况完全不一样，什么什么，就会有类似这种情况，这就所谓的隐形的增项。
0: 哎，对了，所以四八工装是不允许这么干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这个明明白白消费装修，你真的来我们四八工装全国50个门店了解一下。了解不是找你非得找我定啊，你了解清楚之后，如果赶上周末我在讲做直播，我会教大家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客户什么最重要，这些问题我会在直播当中会给大家一一的进行分享，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工装更多啊，周日下午3点全国各个城市的听友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工装全国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的企业，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工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 6656588488400665888，你可以预约。
1: 四发快装呢，一直是聚焦在老房装修、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个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现在的房子是二手房，是老房子，想要给自己的家进行翻新，包括等到九月份，因为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想给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改造，为了孩子上学有这个打算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去现场考察一下四发快装，说一下每周末的一个固定的活动哈。只要您今天拨打电话报名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就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这是博总的一份诚意哈。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让大家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需要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你就加我微信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全国目前是有50多个门店可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不了解您的城市是否有四八快装的话，都可以拨打刚才我说的这个热线电话400-665-8848来详细的了解。博总，在整个2026年，我知道咱们的服务内容不仅仅包含着局部改造，包含着整体的翻新，包含着上门维修，其实还更宽泛的扩展了咱们的业务范围。
0: 是的，四八快装呢，专业做旧房翻新，这个11年，四八快修做家庭维修，你家超过30块钱维修的话，找四八快修，我们都服务。我们有四八工装，就是门脸店翻新改造，这个酒店的翻新改造啊，办公室的装修。那我们今年的第4个业务板块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啊，叫四八快装旗下的叫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1: 乡村别墅，
0: 对，
1: 我说这个博总还是非常追赶时髦的，因为这2年乡村别墅啊，大家都想这个返璞归真呢、然后有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别墅，其实这都是很多人向往的事情。但是乡村别墅它整体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对，直接就是花很少的钱，让我们有别墅梦的业主可以轻松实现别墅梦。
1: 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他在一线城市，在大城市，但是父母可能在老家有宅基地呀，有自己的地呀，其实这种都是有这个条件的。
0: 是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农村自建房，那个2层楼、3层楼盖得挺漂亮，
1: 是的，
0: 但是里边装的不好。
1: 嗯，
0: 这个房子盖得好不行，你里边还得设计好，装好，对吧？整个把里边装好，院子设计好，大门设计好，外立面设计好，对吧？这个规划好以后，那个这个乡村别墅装完，你住进去，你真的
1: 特别
0: 舒
1: 服
0: 啊，比你在市里边住个大平层都舒服多了，对吧？因为这个接地气，而且很多的农村自建房啊，很多的这个洗手间不在屋里边，在外边，对吧？很多的年轻人现在在回到老家呢，就是不适合用这种生活习惯了，对吧？尤其有小孩子的这个年轻的家庭，一说回老家，媳妇儿孩子就愁上了。这回去以后，对吧？这因为在城里头住的都楼房，生活方便，这回老家上个洗手间还得去外边月子里头，又怕把孩子这个有这个通过天冷啊，
1: 作息
0: 啊，作息啊，搞个这个病病灾灾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呢这2年啊，在城里头发展比较好的年轻人返乡，给父母把自己的老宅改造翻新的业主找我们，这个需求特别多，所以四八快装也是应这些业主实际的需要，我们这个开发了我们这个乡村别墅这个项目，所以你有现在本身有房子的，可以给你设计改造翻新，让你花不了太多的钱，让你住一个别墅一样的这种房子。还有一类业主说，哎呀，我家那是危房了，30多年了，我想推倒重盖的，还有业主说我有宅基地，我就想实现这个盖出来一个小二楼或者小3层楼，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从盖带装我们也可以，或者你已经盖好了，我就直接给你设计装，这个也行，怎么你有，反正只要有乡村，你想有这种别墅梦的业主朋友，在城里打拼了这么多年，想回老家收拾一下老宅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联系咱们四八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
1: 的
0: 专业人员。
1: 是的，这是咱们的一个全新的业务板块。
0: 是的，
1: 也是符合了当下的一些潮流，大家的一些需求，不管是从建筑到，就是说白了就是从盖房子，然后到房子里面的装修，因为像您刚才说的，现在很多房子可能外边看着还不错，但是里边的装修过于 于老旧了。
0: 是的，
1: 嗯，它需要有跟现代社会、现代城市相符合的这么一个装修的风格和生活习惯嘛。
0: 对，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家里有宅基地或者家

0: 家里有自建房、
1: 嗯、
0: 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想盖房子的，大家都可以联系四八工庄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
1: 嗯，
0: 我们的服务方式全国都是统一的，不管是四八快装、四八快修、四八工庄、
1: 嗯、
0: 还是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项目，大家都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全国的统一服务热线。今年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到店送大家智能锁，量过房到店送厨房防滑一次，
1: 嗯，
0: 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不管是工装还是维修还是家装，家装里面又分成了这个局部改造和整体翻新，包括刚才您说的乡村别墅的一个改造，只要是有相关的需求，都是统一的一个服务热线，就是博总刚刚说的啊，400-665-8848，400-665-8848，欢迎大家可以报名参与本周末的活动，到店还会送您免费的智能门锁一把，当然还会有厨房的一些包括卫生间的一些防滑的服务，这个具体到现场您再了解。博总，您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服务号留给听友，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橙。
9: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行车私家定制。
14: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3: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9: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 G0401 长沙绕城高速西南段50公里处平塘收费站附近，以东西往东的方向受到事故影响，有缓行状态。另外在河北境内的京港澳高速受到下雨的影响，在保定站、涿州北站、高碑店北站、徐水东站、健康城、徐水东站、定州南站、保定南站、定州站、涿州站是双向禁止旅游包车上道的。另外呢，在大广高速同样受到下雨的影响，霸州西站、固安温泉园站、固安站目前也是双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

0: 不是鸳鸯不是仙，不谈
1: 不谈不谈，
0: 情是明月剪不断。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4: 4008-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让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05，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河北境内，在京张高速目前呢是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在宣化东站目前是双向禁止19座以上客车上道的。另外呢，在京石高速石家庄方向269公里处，目前是有一个障碍物占据了行车道，提示过往司机一定要注意避让。另外再来关注到湖南境内，这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43公里处，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施工影响缓行。另外在衡阳段819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同样因为事故的影响，在现场有排队情况，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啊，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来和大家聊聊最近的车生活跟车相关的各类的话题，像是新车呀、二手车呀，包括维修保养，包括投诉维权，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咱们都可以来和大家一起来聊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是星期一哈，我们把这个目光锁定在了新车的一个板块当中，因为最近呢确实是一个汽车啊新车啊变动比较快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说您在上半年有换车有购车啊有这个买车的打算和计划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一起互动一起聊天。互动方式呢是我刚才说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您可以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这两个字哈，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加入到官方群聊，咱们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老师呢也会在群聊当中，有任何问题您随时在官方群聊当中也是可以随时互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新车专场，也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新月老师，欢迎您。
2: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欢迎新月老师哈，今天在这个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新车。新月老师来说一说吧，最近的这几天当中，这一个礼拜当中吧，有没有哪些新车型啊，或者是一些新动态是值得和大家先来分享一下的？
2: 从来没想到北京车展结束以后能这么忙。
1: 嗯，
2: 真的是百花齐放
1: 啊。我记得您上周说好像是5天有6个试车的活动。
2: 对，就是发布会加试车都有，然后后来又来了一个，变成了7个，实在是分身乏术了。
1: 没想到哈，这个以为北京车展之后能消停一段，
2: 对，以为是一个媒体集中静默期呢，结果发现就炸了，而且呢，一款比一款便宜，每一款都想下订单。真的是这个价格逐渐在刷新我们对之前汽车的旧有的认知。
1: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信息，就是有一些车型。

0: 在南方的一些城市就投入过换电出租车的运营，
1: 嗯，
0: 所以呢其实经验也是挺丰富的，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
1: 那、
0: 另外呢就是这车帮大家看了真大，我感觉尺寸上跟之前的标轴迈腾差不多，
1: 嗯，但是它是一个五六万块钱的这样一个级别的车型，
0: 五六万是租电的版本啊，
1: 哦，租电的版本，
0: 它的对它的这个标准的充电版其实是要到七八万多这个价位的，
1: 嗯 嗯, 嗯，
0: 但是已经很便宜了，而且这个租电版本呢，一年的租金比未来的少很多，399、599两档，599就不限里程
1: 了，嗯，就是它性价比相对来说会更高一些。
0: 对，没错，嗯，但是呢，很多很多其实这个同行们对这个车的这个价格啊，它的报道上有误解。
1: 嗯，
0: 很多人认为呢，交了399块钱，这一个月5000公里之内，它会免费换电。
1: 哦，但其实它就是一块嘛。
0: 但其实不是的，它是免费换的，是换电费用免了，
1: 嗯，
0: 但是那个电钱还是要出的。
1: 哦，就不是彻底的。
0: 啊，而且我专门，对，我专门了解了一下宁德巧克力换电的价格吧，它也有峰谷电价，但是基本都在1.2块左右。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它其实是享受了换电的便利，让你不会有这种排队等待的这种里程焦虑，
1: 嗯，
0: 但是呢，它也是要交钱的，但是比未来那个换电好像是便宜一些啊。
1: 嗯嗯。
0: 它
1: 整车车架也在这儿。
0: 对，我们以它70度电池，60多度电池、70度电池来算的话，那换一次电大概的费用是70块钱，啊，就是换电不收费，换电的这个电钱是70块钱。
1: 嗯，电费你是要交的，
0: 啊，
1: 但是你可以享受快捷的这种补能的方式。
0: 没错，所以很多人说，哎呦，我这599块钱兜底了，我这一个月只要开5000公里之内，我就白换免费换电，不是的，
1: 嗯，
0: 啊，它只是一个租电的费用。而且这个租电的费用呢，它是分3年期买断和5年期买断以及长期买断几种方式，
1: 嗯嗯嗯，
0: 啊，3年期买断就是你交了3年的租金之后去买断的话，那他会把前3年的租金返给你，
1: 就相当于你这钱也不会白交。
0: 啊，对对对，如果你选择5年买断的话，那第一年的电池租金它不退，
1: 嗯，
0: 退后4年的电池租金。
1: 嗯，明白。
0: 啊，也就是说它。把电池给资产化了，这样的话呢，让车主用车的时候明显的这个轻松了很多，负担也会小很多。同时呢，在卖车的时候，在一次性买断，能够保证这个电池是一个新电池的状态，二手车也增值。
1: 对，尤其是对于新能源，尤其是对于纯电车来讲，就是这一点应该是非常利好的，是一个非常友好的消息。
0: 尤其对于这么便宜10万块钱以内的这个纯电新能源来讲，
1: 嗯，
0: 现在其实二手车保值率是他们最大的痛点。
1: 对，然后你看现
0: 恰恰，
1: 嗯，
0: 对，恰恰因为有了这个痛点，所以呢，很多车你会发现，它充电的时候确实省，但是你卖车的时候发现赔的反而比油车多了。
1: 嗯，
0: 啊，但是呢，这种换电的状态对于这个中低端价位的新能源车来讲吧，明显是一个福音，就是这一下你就不用考虑电池健康度的问题，
1: 嗯，
0: 尤其
1: 是
0: 宁德时代的电池。
1: 是，嗯，很多朋友其实在选择电车的时候，就觉得如果说这车能换电的话，相当于这个电池不是一直属于我的，我可以一直轮换。那么在我买在我使用的时候，我可以使用租电；那么在我卖的时候，我就可以给它直接买断。那同时我又能换得一块。比如说健康程度比较好的一块电池，然后另外就是你看现在能租电的这几个品牌，其实就是以蔚来为主旗下的这个，不管是萤火虫啊，还是乐道啊，还是它蔚来本身品牌，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极狐，他们现在啊有一种这样的方式，就是比如说你买一个10万块钱出头的这样一个可以换电的车型，比如说咱就拿萤火虫来讲啊，它是可以支持你租电，当然它也可以支持你直接买断电池嘛。就是它的销售会给你两种方案，一个呢是你按照正常的你去租电，然后你交一个7万多块钱，你就可以使用这样一个这样一款车型了，相当于你到手价比较便宜嘛。另外呢就是你先买断，你直接把这电池买断，然后你再把这块电池的钱呢去给它进行一个分期的支付。这样整体算下来呢，就是你的那个租电的费用，每个月还的那个钱，和你买断了之后给这块电池还的一个分期，整体算下来就是这个还分期的这种方式会更划算一些。
0: 没错，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这种方式它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同时也让消费者的资金压力更小了。
1: 嗯，
0: 啊，我觉得时间长了会有别的厂商去跟进的，因为以宁德的这种。这种网络建设跟铺开的速度，
1: 嗯，
0: 啊，如果是有很多厂家愿意跟进的话，那我觉得今明两年吧，
1: 速度会很快，毕竟还是有实力，
0: 对，雨后春笋一样的会出来的，
1: 嗯，嗯，是。
0: 啊，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款极狐旗下的最新的这个中型轿车，叫做 Beta S3 啊。这款车型我觉得

0: 对，这款车型一上市之后，我觉得对于五六万块钱的这种小车来讲，一定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 嗯，没错。然后呢，我那天下午呢，加了一场活动，去试驾了东风风行的一个 MPV。
0: 嗯，
1: 哦，这个车2.0自吸七座大侧滑门，手动侧滑门。然后我没想到它的价格79,800起，
0: 79,800其实现在 MPV， 真正意义上的 MPV 已经非常少了。
1: 对，当年的话，其实只有金杯啊、瑞风啊，有这个价位的车，但是呢，又都比较的廉价啊，车里满满的塑料感，车里上车就特味儿，而且呢，
0: 现在完全不是一类产品。
1: 对，但是这风行这个车呢，虽然开起来没什么劲儿啊，一个2.0自吸的来自30的技术的老发动机，确实没啥劲儿，但是呢，这个车里要中排的船长椅有船长椅，后排也可以快速的收起，而且它是跟埃尔法跟霸道一样的，它是往上折的收起，所以它的地板其实更平。然后呢，这车面向的其实就是中小企业主创业者。这个
0: 追求性价比。
1: 对，我之前很少接触这种车，但是这次这个等于是插了一个缝，去参加了一下这车的试驾活动，突然发现其实我们身边这种中短途的物流车，这种城市的快运，以及这种城市毛细血管的烟火气的这种维持者们，其实也是需要我们汽车媒体进行关注的。那这种车它也逐渐的卷出了大屏，它也逐渐卷出了全系标配双气囊，卷出了龙式车身，卷出了后五连杆悬挂，然后它的这个侧滑门不用电动，你稍微有一个坡它就自动能滑下去，非常顺滑，非常丝滑。它也让我感觉到其实这个市场它也是有一定量的，而且人家默默的也卖了100,000+台了。我感觉吧，就是任何的市场其实现在都在内卷，然后呢，这种商用车这种一上一家的这种产品，它的内卷往往我们大家不关注到，但是79,800能买这么大个的一个这种车，搁以前的话，真的想都不敢想。
0: 是的，现在7-8万块钱想买一个真正的 MPV， 可能像星光的那个730、750的那款，这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 MPV。剩下的，比如考拉，极狐那个考拉，其实它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 MPV。
1: 对，它算是一个家用的小型的，类似于保姆车一样的定位了。
0: 对，只不过有一个侧滑门而已。
1: 对，但是呢，这一台车轴距接近3.2米了，这是一个真正的大车，我觉得就算是咱们中国自己的维亚诺吧，就自己的威霆吧，就这种感觉吧，我觉得还可以吧。但是呢，就是日常呢，可能我们更多接触到的是一些新势力啊、新能源一些产品。固然你让我来这么一个纯手动挡的纯油车，感觉其实也挺新奇的。
0: 对，得适应。但是我们都说啊，现在虽然新能源车蓬勃发展，百花齐放，什么样类型的车型都有，但是你放眼于传统的这些燃油车型，其实目前还是有很多的车型值得你去选的。可能恰恰也是跟新能源车进行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之后，你会发现这些车型的一些性价比啊，就极致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没错，而且呢，这些车它的日常使用费用以及它的这个维修保养，其实直接关系到了这个小企业主的这个全家人的幸福啊，关系到了这个城市的这种物流能否快速通畅的运行，所以这种车，确实值得关注，只能值得关注。
0: 是的，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有任何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提问。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新车，如果说您在上半年有买车呀，或者是换车的打算的话，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和我们互动，一起来分享。那新月老师，接下来咱们也看看大家的问题哈，因为有的时候咱们一聊天吧，就聊的就是没有时间了，经常就把大家问题都来不及回答，所以今天咱们就早点先来看问题啊。后天这个后台这个陈天宇就在问，他说：“各位老师，现在想买奔驰的 GLC， 现在买这车划算吗？”
1: 划算，哦，
0: 相当划算。
1: 对，他已经击穿了历史最低售价了，应该是奔着30万以内去了，而且呢，
0: 肯定已经在30以内了，尤其是像260这种。
1: 对，而且呢，这车吧，我觉得虽然不如上一代车型以及它的竞品 X3 开起来更精神啊，但是呢，在城市中日常使用跟代步，它那种豪华感，那种奔驰车所给你特有的自信， 还是能够值这个价位的。以前卖四五十万的时候，它还没有现在这么精致。
0: 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就是你也可以去参考一下目前的二手车市场，因为最近我们了解了一下二手车市场，想卖这个 GLC 的车友是非常多的。
1: 对，主要是还是因为现在智能化时代了，新能源时代之后呢，这些传统品牌的油车确实有一些这两年刚刚买新款 GLC 跟新款 C 级的车主，他们的这种口味变化其实要比我们这些长期消费传统车的人口味变化要快。可能呢为了结婚啊，为了这个正式步入职场买一辆车纪念一下，然后突然这两天又有新车了，突然就心动了，然后呢在商场逛的时候呢，这个
0: 经常能看到
1: 这个销售，
0: 对，
1: 可能销售问一句说您现在开什么车，然后给拿出单子就给算了一个置换的价格，就突然觉得很合适。
0: 就这事儿不再是停留在这个思路里面的脑海里边了，就是说这事儿已经有明确的一个执行方案了。
1: 没错，当你享受冰山彩云大沙发，当你享受这个按摩，当你享受这个车里边的超级大屏幕看电影的时候，销售给你算了一笔账，哎呦，您这 GLC 二手的，我们给您估一22万，然后再加上我们长补15000，然后再加上什么什么，这一算，自己的车就卖了，
0: 甚至还有免息的一些贷款的政策。
1: 对，然后你会发现最近二手车市场中 BBA 的车，包括一些二线豪华的像英菲尼迪啊、林肯的这种车况非常不错的豪华车越来越多，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新能源车新势力在这块市场中确实已经让很多人就破防了啊，当场就可能就签单了，这种情况越来越多，因为年轻人他就是要冲动消费，就是要让自己心中最柔软的那一刻被打动的时候获得一个自己的这种价值的归属感，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的换车没有理由，就换就完了。所以市场中这种二手车多呢，其实也是有情可原的，
0: 也是正常的。他可能比如说现在想卖 GLC 的朋友，可能是在2020年或者2021年前后买的，到了2026年，大概4-5年了，也到了一个算是一个换车周期吧。对对对对，算是确实是到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说，像刚才提问的这位朋友想买 GLC 的，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新车，因为现在新车确实是优惠力度非常的大。那再一个，如果说您想追求这种极致性价比的话，那就去看一看二手车，就现在你在二手车市场当中想选 GLC 可以说是闭着眼挑，因为确实数量非常的多啊。给您一个建议，可以去综合考量一下。接下来看啊，这个小穗在问，他说各位老师，我最近在看吉利的星舰7和起源的 Q05， 这俩车非常的纠结，因为呢它是个新手，且平时用车的机会呢其实不是特别的多，基本上就是一个通勤代步而已，所以在纠结这两款车，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其实这两款车选哪个都可以，只是呢星舰7这边应该是有这个千里豪华 H3 嘛，应该是 H3。有一个目前来讲在中低端的智能驾驶辅助里还算可以的这么一个产品。而长安这边的起源 Q05， 就是长安这边现在智驾主要是跟华为乾坤去进行合作的。然后呢 ,Q05 这车呢好像是没有乾坤智驾包吧，我印象中。所以呢如果追智能驾驶辅助的话，尤其是新手追智能驾驶辅助的话，其实这个吉利这边银河这边还是可以的。那另外呢就是星舰7这个车马上它应该可能会有一次重大的这种更新换代。
0: 对，因为它现在应该只有插混没有纯电。
1: 对对对，它会有一个更新换代，然后呢我建议的就是在它更新换代之前吧，这个可能价格会更低一些。另外就是银河系现在因为我上周刚刚参加了这个银河的这个星耀7的这个上市活动，确实它处于一个品牌的上升期，以后呢它会在细分市场中会发力更多的车型，所以呢这位朋友如果着急用车的话，其实现在可以买，如果不着急的话往下等等，其实下边还会有很多款车。
0: 我估计他应该也不是特别的着急，因为他前提就说了他用车的机会其实不多，就是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卖得好，手里有指标，所以才着急买个车。
1: 其实我觉得今年应该是变化比较大的一年吧。虽然年初的时候我跟庄园跟董乐我们都预测过今年可能不卷价格卷品质了，结果现在发现卷品质的同时依然也在卷价格。对，所以呢这个你会发现去年刚上市的新车今年就一大堆库存，就开始去什么包牌包税啊，各种各样的权益就已经出来了，就变成旧车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星舰7应该是在2年前 应该是吉利的银河上市的第三款车，第二款 SUV 车型，
0: 嗯
1: ，L 七之后嘛，所以呢，这车不算新车
0: 了，不算最新车了，对，
1: 对对对对，马上呢，可能他们的这个大电池版本、长续航版本就会出。如果这位朋友日常用车不多的话，等一等长续航版，
0: 嗯，
1: 以后就基本不用加油了。
0: 他要是用车不多的话，还有必要上长续航版本吗？你看他又回了一句，他说现在纠结的其实就是因为用车不多，担心后期电池衰减的厉害。他说听很多人说电车至少要一年跑个20000公里，他说我一年其实也就跑个3000-4000公里。
1: 啊，不用不用，这个是不用的，是这样的，电池呢，电车是这样，电车就是最忌讳的是长时间不用。
0: 嗯。
1: 哦，这个吉利这边的新能源这边应该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就是超过一个月停驶的话，需要这个进行一些保护措施，或者是需要委托别人进行这种启动，要不然的话电池会受到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啊，这个其他的车企这边也有相关的一些规定跟政策。
0: 嗯，
1: 这个呢就是用的少和用的不频繁是两回事。
0: 对
1: 对，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四个车位，但是我现在有两台车已经没电了，
0: 嗯，
1: 我就是犯懒，我就懒得去搭电去，它就在那儿放着，但是呢油车它随时一搭随时就能走，顶多就是车里那仪表重新调一把，就是那个时钟重新调一把，剩下的没什么问题。但是电车它的电池它是有时钟寿命的，如果长期保证不了电池这种锂离子的活性的话，啊，那它会受到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0: 嗯，
1: 包括厂家的库存车，其实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专人去进行补电的，啊，所以呢，就是这位朋友如果
0: 这方面不太用太担心，
1: 对，如果是这个日常的话，用车不多的话呢，我觉得刚才庄园说的对啊，就是选一个短续航版其实是可以的。
0: 嗯，
1: 啊，我的意思长续航版意思就是发动机基本不用启动了，
0: 嗯，
1: 就平时有充电机或者充电的话，
0: 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就可以。
1: 对，它一直处在这种状态，我觉得是没问题的。而且呢，本身它是有发动机去来辅助进行发电的，所以它对于电池活性的激活呀什么这些都是可以远程控制的，
0: 嗯，
1: 这个比纯电车其实对于电池要更好。
0: 是的，还是要看你的一个用车需求啊。如果说你完全不着急用车，也不太需要使用车型的话，其实在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啊，不建议你早早的就买好了在这等着，因为变化真的太快了。
1: 对，没错。
0: 嗯，
1: 而且呢有一些价格已经触底的车其实可以看一看啊，
0: 嗯，
1: 但是呢星电机这个车明显现在价格没有触底。
0: 嗯，
1: 啊，它的长续航版一出来呢，其实这批车价格会更便宜。
0: 对，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看中了这台车的话，建议你再等等啊，给您一个参考吧。时间还来得及哈，啊，这个默然在问，他说最近看上了魏牌的 V9X， 上周刚说的，就是觉得价格有点贵，哪哪都喜欢，现在值不值得买呢？
1: 我建议等等。
0: 嗯，
1: 因为我上周参加的这六七场活动里，只有这台车发布的时候，这个同行说价格有点偏高，
0: 最贵。
1: 对，是因为这台车呢，它其实是从这种品质啊，从用户需求去出发的。
0: 嗯，
1: 这个跟之前的这种价格导向的宣传方式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呢，目前的魏牌的所有的车型，据我所知没有不优惠的，而且优惠幅度都很大。
0: 嗯，那能不能代表着这台车，比如说有优惠是早晚的事儿？
1: 这车肯定是有优惠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看一下这车发布会结束之后，这个官方没有晒出大定的海报，
0: 嗯，
1: 啊，说明了这个车用这种定价方式去吸引用户，确实还是
0: 市场反馈一般，可能说是
1: 对，还是阻力很大的。
0: 嗯，
1: 啊，因为你想这个乐道那个车都打进20万了，那么大个，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确实，
0: 它那个 L80 15万多。
1: 对对，所以无论你怎么努力吧，你首先要让用户进你的店里看这个车，他才知道你这车做工是上乘的。
0: 嗯，
1: 但是呢你的价格首先就圈走了一批人，
0: 对，人家可能就不会直接去看这车。
1: 对，我的建议就是等一等啊。
0: 嗯，
1: 这车最起码从内部反馈来讲吧，这车后续的车型啊， V8X V6X 都会有。
0: 嗯，
1: 啊，这个以后是一个产品序列，不会像以前一样什么蓝山摩卡马奇朵，不会那么命名了。
0: 嗯，
1: 再往下呢，这些 相当于是这个套娃车型吧，也会有，它也会像理想一样主打这么一个这个统一外形之后不同的轴距分不同的级别这么一个市场。
0: 嗯，
1: 那作为目前这个系列里最贵的车，它现在发布它就是要顶着一个价格，
0: 嗯，
1: 要不然下边的车没法卖。
0: 是因为我看了一下它这一批最便宜的这个版本是349,800起售。
1: 对，
0: 你这个价位段我觉得你可以去衡量一下，其他品牌的这个价位的车型，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目前市场当中都是什么样的产品，然后这些产品它的一个价格的变化是什么样的。千万别你现在买完了之后像刚才新宇老师说的

0: 哎，过了半年，可能都用不了半年，一下有价格的，对，都价格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类似的车型全给你普及了这些配置，那你可能就亏了，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那行，老师，这一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这个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再来看看其他的车型和其他的问题，咱们一会儿聊。
1: 好的，一会儿见。
0: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咱们聊新车，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把您最近纠结的一些关于新车选买方面的问题发送过来，我们下一小节继续回答。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在后台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
2: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20: 准备。
17: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的监控室人员王鑫，来详细了解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王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北京方向 K60+300 施工，占用D34级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鑫。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以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10:36，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哈，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新车市场。如果说您在上半年有购车、选车、换车的计划的话，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找到我们。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哈，说一下进群方式，也是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新月老师上线，欢迎新月老师。
4: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1: 哎，新月老师继续来看一看最近的这个新车哈。我其实刚才在后台在那个刷新闻的时候看到了小鹏 GX 的这款车型，因为它那个价格震惊了很多人嘛，对，26万多。然后我看它的这个销售，整体的销售的这个预售的这个数量，它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您觉得会不会很多车型会受到 GX 的一些影响，然后也相应的会有一些价格上的波动？
4: 最起码魏牌 V9X 有一半订单肯定是奔那边去。
1: 因为确实你看这一期差出去7-8万块钱啊。
4: 然后上汽大众 ID.9X 也有一半订单奔那边去了。
1: 嗯，
4: 对吧？然后这个问界 M8 呀，理想 L8 什么就不用说了啊。我觉得小鹏这个车呢，其实在车展上很多人都说它这个 C 柱 D 柱之间那块玻璃不好看。
1: 嗯。
4: 啊，很多人觉得这车有可能会翻车。啊，但是这定价一出来，
1: 再翻车，你看人家定价，你也受不了啊，这事儿。
4: 哎，对，这价格是香死了，就是曾经我试驾了 ID.9X 之后，因为它毕竟它有小鹏的这个技术背书嘛，
1: 嗯，
4: 然后我就觉得，哎呦，这小鹏 GX 最起码是旗舰嘛，
1: 嗯，
4: 怎么也得比这车贵吧，怎么也是一个30到40的一个价位吧。
1: 因为这车当时预售的时候，人家就说这是目前小鹏的产品矩阵当中最贵的一款车型。
4: 对，所以最受伤的应该是第一代小鹏 G9 的车主。
1: 对，
4: 因为对吧，当年
1: G9 也就是这个价，甚至比这还贵点呢。
4: 第一代 G9 比这贵10万
1: 啊。不能说第一代啊，不能提第一代，
4: 对啊，它还是个五座。是吧，所以呢就是我是觉得这小鹏内部都把何小鹏叫大师兄嘛，我觉得大师兄这次真的是拼了。
1: 嗯
4: 啊，这个确实让很多认为他有可能是魏小李李这个先倒闭的，很多人就会闭嘴了。
1: 嗯，
4: 就是之前你会发现小鹏的车吧，对，之前这个小鹏的车，它这个客单价上不去，
1: 嗯，
4: 啊，都是在10万20万这个价位里徘徊。如果没有蒙娜 M03 的话，有可能凉了。
1: 嗯，
4: 啊，但是呢，这款车一出来，这种诚意、这种尺寸，包括它这个技术含量，半台理想 L9 利贝斯的钱啊，这是。
1: 嗯，是的。
4: 啊，然后这，哎呀，
1: 主要给你匹配的这些配置也相当的棒，它不是说这个价格下来了之后，它这个配置相应的减少了，那还不是。
4: 对，我是觉得这个市场要都这么玩下去的话，那
1: 没法干了，难以想象，
4: 别人无路可走，无路可走啊！前两天发布了一个东风奕派 M8，
1: 嗯，看到那车了，
4: 是吧？价格也很便宜，
1: 嗯，
4: 但是呢，你拿东风奕派去跟小鹏去比，科技含量，好像还难点，
1: 差那么点意思，是的，
4: 对对。同时，很多人都拿这个华境 S 举例子，说华境 S 15万多就能给你这么大个的车，还有华为的智驾。但是我要说的是，你拉开车门去看看，它不是一个东西。
1: 嗯，
4: 啊，华境 S， 我觉得跟我刚才说的那个，跟风行那个竞品其实差不多。它是面向更下一层的这个用户市场的。
1: 嗯，
4: 它在一二线城市，我估计都看不着。
1: 它就是一个高端车型，肯定是。
4: 对对，它关键是它把价格杀到这么低，同时呢 ，V9X 早它2天上市。
1: 嗯。
4: 啊 ，V9X 的整场发布会介绍车也就是6-7分钟就结束了，
1: 嗯，
4: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讲怎么对待用户的需求。
1: 嗯，
4: 但是呢，这个小鹏 GX 它满足的是用户的情绪价值。
1: 嗯，
4: 啊，就是我第一天排队买到了苹果手机，买到苹果最新款 MP3， 当年当众拿出来炫耀的那种感觉，魏牌的 V9X 没法给你，但是小鹏能给你。
1: 但我也想一个问题啊，新老师，就是他给了这么多的配置，
4: 嗯，
1: 然后最后确实定了一个这么低的价格，让大家确实都很震惊的价格，他这能盈利吗？
4: 目前来看啊，只要这个数据能滚起来，只要订单能滚起来的话，
1: 嗯，能走起来。
4: 对对对，他跟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对赌协议就能完成，
1: 嗯，
4: 他肯定是下了大注，下了重注的。
1: 嗯，
4: 啊，也就是说，同样的供应商供给魏牌 V9X 和供给小鹏 GX， 如果两者销量差距差到2倍到3倍的话，
1: 嗯，
4: 那他供应商到主机厂的结算价格也是不一样，也是天差地别的。
1: 嗯，
4: 这就是规模化效应所造成的成本优势。
1: 嗯，
4: 同时呢，这个市场现在大家声量都起来了，而且呢大家都在追这种高配置，而且那天咱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去参观广汽丰田工厂的时候，
1: 嗯，
4: 那个热火朝天的状况，那个国产的零部件供应商这个大车一辆一辆的往厂里拉，你就感觉这还是丰田的工厂吗？
1: 明白，
4: 就是我们整个上下游都在吃这场新能源风暴的红利。
1: 嗯，
4: 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定到这个价位里，应该是小鹏内部已经经过了一轮又一轮的这种成本核算，它应该坚信这个订单能够打破这个盈亏平衡点。
1: 嗯，然后我还在网上看了一下，他说这个车小鹏 GX 车是没有使用激光雷达的，所以整个的硬成本就要节约不少，
4: 嗯，
1: 所以这车才能有这么一个比较诱人的价格。
4: 全系纯视觉，这是小鹏一直以来在坚持的技术路线。
1: 嗯，
4: 也是他对于特斯拉的致敬吧，相当于现在坚持走纯视觉就他们两家嘛。
1: 嗯，
4: 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小鹏它对于算力芯片以及算法的要求会更高。
1: 嗯，
4: 同时呢，我们发现小鹏的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在它的初代版本的时候，它其实出问题，那种匪夷所思的问题吧，它跟激光雷达的版本出问题是不一样的。
1: 嗯，
4: 莫名其妙就奔着那个路岔子就过去了。
1: 嗯，
4: 然后呢，下个雨下个雾什么的，莫名其妙的就会产生一些操作，但是这些操作在这两年的这种版本迭代更新中基本上已经非常少见了。
1: 嗯，
4: 啊，它的这种技术迭代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同时呢，小鹏的其他的一些这个投资板块的一些衍生品吧，以后也会跟它快速的形成一种品牌合力。
1: 嗯，
4: 我觉得小鹏现在目前就是在这个价位里没有走量车，
1: 嗯，
4: 这次它的这块短板终于被补齐了。
1: 是的，10多万的可能是 Model M03。
4: 未交里，
1: 对
4: 对，都说未交里，未交里什么？但是你会发现，只有小鹏在卖20万以下的车。
1: 嗯，
4: 啊，但是现在呢？虽然这车到20万以上了，但是还这么大个儿，哎呦，
1: 嗯！
4: 作为小鹏的投资人或者股民，我是隐隐有些担心的。但是对于想买小鹏的车主来讲，这就是最大的实惠，就
1: 是
4: 最大的好处。
1: 是的，当然了，它现在卖的便宜，不代表它一定能够成功。我们也需要时间，需要市场验证，然后去看一看它这款车型到底能不能达到预期的这样一种成绩吧。如果说近期关注这款车型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因为价格确实低啊，尤其是跟它相匹配、跟它相竞争的这些车型，一下子我觉得，哎呀，可能得开个会了，呵呵，得开个会研究一下。
4: 小鹏的优势， 小鹏的优势就是长城之前的王凤英王总到小鹏之后，现在小鹏从他到一室到现在，小鹏的渠道价格管控非常严，啊，即使是一些相对滞销的车型，优惠幅度也很少有超过2万、超过3万的，啊，所以呢，他也给了无形中给了交大定的这个尝鲜的吃螃蟹的车主以一些信心，就是小鹏在价格方面很少背刺车主，啊，当然了，第一批 G9 车主除外啊。
1: 对，因为这时代也不一样了，现在确实是这么一个现状，所以大家应该也都能理解。然后另外刚才还有朋友在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对于插混车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来说，是买单档的比较好还是买多档的比较好？曹操问的问题啊。
4: 多档主要集中在长城的 HiFi T 配 9AT 以及吉利的高端车型上用多档。其实跟不同厂家之间的技术路线有关啊。如果呢，沿着丰田的技术路线走的话呢，那都是单档变速箱。都是依托行星齿轮组进行动力传动的。然后呢，如果是这种有越野底蕴的，像长城啊，它就是 9HAT， 就是把一个自家的 9AT 强势的跟一个混动系统去绑定。你想啊，它用在硬派越野车上，我上周试驾了的这个 HiFi T 的长城炮，给我惊到了，确实是，够硬核。用到这么一个车上，它的可靠性其实是比普通的这些城市 SUV 一定是要更过关，它才能上市的。这个是不用担心的。我觉得还是根据您的预算出发吧。目前来看，多档位的插混车型
1: 贵一点，
4: 制造成本相对会高一些，贵一点。
1: 对，但实际上对于它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来说，
4: 差不太多。对，同时呢，就是跑高速的需求，城市路况跟高速路况多档位，就是能够在高速路况中给你更低的油耗，在城市路况中更少的去介入发动机介入，给你一个更好的一个更流畅的一个使用感受，这是多档位变速箱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如果这个电机技术过硬，同时呢这个动力分流的策略过硬的话，其实发动机启动不启动，包括这个电机发力跟发动机的协同，几乎都是无感的。现在大部分的这个中国车企基本上能做到无感，这一点我还是很惊讶的。就是试了一圈后来发现，这个试驾感受最不好的居然是原来最稳的丰田混动。
1: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个可能也是在您的意料之外。
4: 没错，就是现在再开一下2.5的丰田混动，你突然就觉得这车怎么拖拉机似的，发动机介入。
1: 所以刚才
4: 都是上一代技术。
1: 所以刚才曹操这位朋友还是要看您的一个预算和您的一个主要的使用场景，然后再去决定到底是单档好多档好。但其实现在大家买车的时候，对于比如说我到底是买一个单档还是买一个多档，就是针对于插混啊，可能大家不会研究的这么细。
4: 对，其实就是关注一下。有聊胜于无吧，就有这种技术差异。但是你像吉利星越 L 混动早期的这种变速箱召回率非常高的这种状况，现在的车企其实已经很少出现了。那个是之前转型的一个阵痛。
1: 是，一个是技术的问题，另外一个你也要看你的这个车企是怎么样去给你进行一个使用的，它的技术路线是什么，这个也很关键，并不单一代表说就是单独的，就是说这个技术怎么样。这是一个综合。综合要去看的一个问题啊。然后此心安处在问，他说四驱的高配塞纳和探险者钛金版比的话，这俩车更推荐哪一个？
4: 干什么用？主要看干什么用。这两个车虽然用途都是出去玩，但是呢，你能感受到使用场景的区别。
1: 对，
4: 这个探险者是真能越野的。
1: 嗯，
4: 啊，它的越野性能应该强过市面上90%的城市 SUV。你会看到无论是老掌沟啊，还是一些比较像什么额济纳呀，你发现那个最终限住的永远是探险者。就是你没想到探险者的车主胆子怎么都这么大啊。但其实呢，就是他其实不是专业越野车，他走着走着突然到一个专业越野车才能过的路段，一下就卡住了。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路段上卡住的几乎没有别的城市 SUV。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探险者确实它的通过性跟越野能力是很强的。而且呢，当年探险者这款车它的技术有一个最大的进步的这个时代呢，是福特收购路虎那个时代啊。在那个时代里呢，它从一个美式的又大又笨又费油的这种多用途车彻底蜕变成了一个具有一定越野能力和脱困能力的这种城市跟这种穿越 SUV 车型了。所以呢，这车相当于是半个专业越野车。但是塞纳四驱呢，它的四驱不是为了脱困，它是为了下雨天能最后拉你一把。 啊，所以它的两个车的用途完全不一样。要是我一样来一个，去不同的地儿我开不同的车。但是呢，就是我觉得啊，如果您家里边长途旅行需要坐五个人以上，还要放一部分行李的话，那就必然选塞纳，因为探险者的七座跟没有其实一样，
1: 对，没有那么的舒服。
4: 就是你坐下之后跑长途没地儿放行李，
1: 是的
4: 啊，而且第三排的舒适性跟 MPV 没法比。
1: 对，他也说了一下，他说这俩车目前落地都是32万左右，他说家庭有明确的七座需求，虽然不是经常用，但是还是有这样的需求。现在开的是16年的一个轿车，空间完全不够用，要带俩娃，空间非常受限。
4: 没错，如果俩娃的话，那就是塞纳了，因为探险者的话，你带俩娃不带媳妇儿，可能空间够，啊，再多带一人的话，这车里边这个行李再一摆，明显的就会不方便，而且呢，孩子小，上下车它也不方便，同时呢，如果您个人上下班，家里排除有别的车的情况的话，日常代步，这个探险者开着还是很肉疼的，啊，这个塞纳它确实百公里就是5-6个油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所以这个明显的这位朋友的使用场景里，其实塞纳或者是格瑞维亚，格瑞维亚应该比塞纳便宜一点，
1: 适合他们的这个家庭场景来使用。
4: 对，没错，一定要从自己的需求出发。
1: 是。然后他又说了一句，他说他问了很多朋友，都说探险者的用料方面安全性会更高。
4: 但是他车里真的很挤。我之前买道奇酷威的时候，我后来恨不得把那车炸了，就是它空间真的不够
1: 用。后边太小了，
4: 我那会儿孩子小，然后家里人口又多，我为什么后来买大捷龙，就是因为我那道奇酷威，你以为它是个七座车，它其实它就是个五座，后边多一个行李箱的空间而已。包括这个探险者其实也是一个道理。你要说安全性的话呢，其实论绝对的安全性，塞纳的绝对安全性也是不差的，在同级的 MPV 里。啊，塞纳的这种碰撞呀也好，这种成绩也好，其实在北美市场中口碑还是不错的，
1: 销量口碑都在这摆着呢，这么多年。
4: 对，但是你不能跟探险者比，它不是一个类型的车。你要知道，这个探险者给你的安全感觉越好，其实你越愿意往一些更危险的地儿去。这个塞纳呢，它日常顶多也就是这个小烈度的交通碰撞事故啊，追个尾什么的。但是这个探险者，你要去玩沙子，要去老掌沟什么的，它就会把你置于一个更危险的境地中。所以这个安全不安全，它都是相对的。如果单从安全角度，
1: 你那个塞纳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4: 对，是完全够用的，而且日常自驾的话，你会发现塞纳的这种空间的这种优势，探险者真的比不了。
1: 是的，还是要看您的一个使用场景哈。你要是正常在市区开的话，那真的很推荐你买塞纳。甚至你要是只在城区内的这种铺装路面开的话，四驱都没有必要。当然，这个看个人需求啊。
4: 对，而且我给这位朋友提个建议啊，趁着现在塞纳现在优惠幅度很大，还没有换增程，他下一代会换增程。这个还是这个北美原汁原味的塞纳，趁着它没有换增程，你先买一塞纳。等过两年你娃大了，不用带妈咪包了，不用带儿童安全座椅了，你把二手塞纳一卖，你换一个二手探险者，你还能省下好多钱。
1: 是的，而且你这塞纳保值程度一定是非常不错的。
4: 对，它比探险者保值。然后你将来你再换，到那时候福特在中国也有可能倒闭了，是吧？到时候这二手车更便宜。
1: 非常实在了啊，说的给您一个建议，您可以去参考一下。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因为今天这个后面还有车探快报，所以新宇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然后呢，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和下周的这个新宇老师的板块来准时锁定收听。然后有任何问题，同样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找到我们。那新宇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连到这儿，感谢您的这个连线，辛苦了，咱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见。
4: 好的，下周见。
1: 感谢。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谈快报。首先来关注特斯拉 FSD 正式更名。根据特斯拉中国官网显示，特斯拉将 FSD 功能的中文名称调整为特斯拉辅助驾驶，价格还是保持不变，为6.4万元。从官方网站介绍可以看到，特斯拉辅助驾驶功能包括基础辅助驾驶和增强辅助驾驶套件的全部功能，后续还将推出特斯拉辅助驾驶功能，未来车辆将能够在驾驶员极少干预的情况下完成绝大多数的驾驶任务。 继续来关注小鹏汽车副总裁辟谣。小鹏汽车副总裁针对网传广州基地小鹏 GX 销量暴涨，导致武汉 MONA 新车投产计划延期发布一事进行了辟谣，表示该消息为假消息，不属实。小鹏 MONA L03 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根据了解， MONA 作为小鹏汽车的全新品牌，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首款车型小鹏 MONA M03 更是承担着提振小鹏汽车销量的重担，而小鹏 MONA L03 车型正是 MONA 品牌旗下的 SUV 新车型，此前在工信部申报目录当中已经亮相。继续来关注日产 N6 和 N7 宣布召回。日前，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召回2025年3月28号至2026年3月1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N7 汽车，2025年10月21号到2026年3月18号期间生产的部分 N6 汽车。公告显示，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设计原因，油门踏板总成在长期踩踏之后内部模块发生磨损，踏板转动部件与突出的置耳干涉导致油门踏板回应不顺畅，存在安全隐患。针对产品缺陷，东风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改进后的油门踏板总成， N6 汽车还需要同步更换外形适配的制动踏板，以消除安全隐患。最后来关注地平线酷睿城智驾方案首次量产。日前，地平线官方宣布，大众汽车集团迎来品牌智能化发展里程碑，旗下焕新宇宙06、全新宇宙07双车正式上市并启动交付。官方表示，两款车型将率先搭载基于征程 6M 芯片的行云智行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该方案由大众汽车旗下Carid 与地平线合资公司酷睿城量身打造，标志着酷睿城智驾方案首次实现量产落地，也意味着地平线与大众汽车集团正式迈入成果落地与商业闭环阶段。以上就是今天车坛快报的全部内容。当然，今天的汽车节目呢，我们也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每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会准时和大家来聊近期的一些车生活，像是新车的选买，包括二手车的评估置换、转入转出，包括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找到我们。当然，也再次欢迎各位哈，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说一下进群方式，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加入到官方群聊。而且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老师呢，也是在咱们的群聊当中的，您可以放心加入，直接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有更多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明天上午的10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05，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河北境内，大广高速龙湾站附近大明方向车辆拥堵大概2公里左右，在霸州西站、白洋淀站、固安温泉园站、固安站以及龙湾站大明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继续来关注到湖南境内 G04-21 徐港高速的湘潭段743公里处，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施工影响，在现场有缓行。衡阳段819公里处，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缓行。也再次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 Now, 高速加油站。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

0: 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2: 文明旅游
11: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1:34，中国出行来关注全国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到湖南境内，这次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499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北往南的方向，在现场是有施工，并且占用了行车道。另外呢，在 G0421徐广高速湘潭段743公里处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同样受到施工的影响，在现场有缓行。最后来关注到河北境内，大广高速龙湾站附近大明方向车辆拥堵大约2公里左右，霸州西站、白洋淀站、固安温泉园站、固安站、龙湾站大明方向目前是禁止车辆上道的，也提示各位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好车速和车距。更多服务信息，中国交通广播也将持续关注。
0: 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正在陪伴您的是高速加油站。

0: 高频，准备好。
1: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看到了尽头。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I lose my time， 你别猜意外，像个。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ne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5: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2: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8: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9: 哎，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8: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9: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8: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9: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8: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9: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8: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9: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8: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5: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6: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的12:05，中国出行来关注到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河北秦明高速，因为有雨，现在昌黎南站至乐亭南站前往方向禁止19座以上客车以及旅游包车上道。另外，长深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唐山南湖站双向禁止20座以上客车上道，丰南站双向禁止微限免车辆上道通行。
1: 社会热点事件，
2: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1: 出行关键信息，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1: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2: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神舟23号太空新实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开启空天光伏新方向。
4: 诱导购买盲盒、卡牌还有香烟棒棒糖。6.1将至，如何防范概率陷阱与猎奇营销。
2: 高考在即，多所高校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高招咨询会，今年高招有哪些亮点？考生家长如何选择？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听交通，
2: 太空探索能源为先。当前我国航天功能依赖传统空间光伏电池，却长期面临造价高昂、难以大规模部署的难题。神舟23号任务搭载的一批新型光伏实验样品，让国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正式开启系统性太空在轨验证。这种全新材料凭什么被航天科研寄予厚望？这场太空实验又将破解哪些地面科研无法攻克的难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5: 通俗易懂来讲，我们此次上天的核心主角之一是一种被称为金属卤化物钙钛矿的新型材料。很多人会误以为这是天然矿石，其实不然。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壮介绍，
6: 它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这种矿物材料，它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具有离子晶体结构的一种新型的半导体光电材料。相比于传统的晶硅材料来讲，它的一个吸光系数是更高的，然后它本身的制备方式更加多样，而且制备成本非常低廉。因此基于这种材料的光伏电池具有比传统晶硅电池更低廉的一个成本、更高的一个工质比，以及一个轻薄柔的特性，更加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实际生产或者说太空应用的这样一个需求。
5: 专家介绍，作为新一代光伏材料，钙钛矿有着相比于传统光电半导体更高的吸光系数、更简便的制备工艺、更低廉的成本，还可做成柔性器件，具备低成本、高工质比、轻薄柔的突出特点，高度适配太空供能场景。本次钙钛矿材料的太空实验由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牵头，项目主要分为单节和叠层电池两大技术路线，分工明确，体系完整。其中，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南京大学团队基于单节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借助空间站开展金属卤化物钙钛矿材料空间暴露行为研究。他们将搭载3种钙钛矿材料、2种器件结构、5种运行状态，共计设置30组实验条件，并搭配地面同步对照实验进行器件在轨验证。同时，样品分为需要外接供电的有源器件和靠信号能量自身就能传导的无源器件两类。有源样品将在轨实时回传电力数据，无源样品则在经过长期太空暴露返回地面后进行拆解分析。谈及实验核心意义，熊壮指出，地面实验室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单一工况下的稳定性已基本满足预期，但太空是多种极端条件耦合的复杂环境，电池衰减规律与地面差异显著。本次舱外试验正是为摸清电池在真实太空环境下的老化衰减机制，补齐地面科研短板，为突破空天应用瓶颈提供关键依据。
6: 这次实验是为了对于我们地表前期研究中所筛选这样一系列具有高稳定性和 高性能的这样一些钙钛矿材料进行一个验证，同时也对我们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器件结构是否具有一个空间上的高辐照耐受性，和我们的封装结构是否具备这样一个空间实益的可能性情况进行一个验证。然后同时我们也是为了梳理整个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复杂的一个耦合工况环境下它的一个实际的实益过程和它的老化。

0: 同范围光谱来突破单节电池的物理极限。叠层技术可以把光电转换效率理论上限从32%提升至40%至50%。
1: 这项实验共搭载90组样品，包含80个无源样品、10个有源样品，将在空间站舱外开展长达1年的太空暴露实验，全方位验证高效率电池的太空长期服役稳定性。当前在轨主流砷化镓电池效率可达36%至37%，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差距极小，为何还要全力研发新技术？朱成给出核心答案：
0: 钙钛矿电池在实现同样效率记录的条件下，有望降低一个数量级左右的成本，因为未来我们的太空翼将面临大面积的卫星部署，所以呢，面积将会呈现一个指数级的增加。而传统的空间电池呢，目前的成本呢是大概在几十万每平米，所以呢，如果钙钛矿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可用，可能会降到几万块钱每平米的成本，对我们未来的商业航天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据了解，全球钙钛矿太空光伏仍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中美日等多国均在布局相关实验。凭借低成本、高抗辐照、高容错的优势，钙钛矿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下一代最具颠覆性的空天光伏核心材料之一。朱成表示，目前行业瓶颈不在于电池效率，而在于太空极端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未知。本次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钙钛矿电池的核心失效机制，建立地面模拟与太空在轨数据的寿命关联模型，完成空天用叠层器件的原型验证，打通技术落地壁垒。
0: 是因为在太空中呢，它充斥着大量复杂的这样一些极端环境，包括紫外和红蓝等并列的这样一个空间光谱，包括大概将近从-150摄氏度到15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宽温域的冷热交变，并且呢，太空中充斥着大量的高能辐照的粒子，包括我们的质子、电子和我们的这样一个低轨下的原子氧环境，这些所有环境呢，对于我们的光伏半导体器件的这样的一个可靠性，都会带来着严峻的一个考验。而地面上呢，我们通常只能通过模拟环境的实验方法进行单一环境，或者是最多是2到3个耦合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测试，是没有办法完全复现太空这样复杂综合的这样一个多变环境。所以这样的一个电池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环境下工作或者是服役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它的这样的一个长期寿命和可靠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两位专家都谈到，只有把电池送到真实太空环境中长期暴露在轨服役，才能判断它的长期寿命和可靠性。熊壮也表示，本次实验的核心是采集真实太空数据，理清材料器件性能与衰减机制的关联，获得宏观性能衰减与微观结构变化的内禀关系，为研发高效稳定的空天专用电池夯实基础。
2: 上行之后，航天员会在固定的时间把那个货包打开，然后把我们的样品取出来，安装在我们已经提前定制好的一个外暴露材料箱上，然后通过机械臂将那个材料箱安装在空间站的外壁，然后进行这样一个长期的暴露，然后结束之后也会通过机械臂给它取回舱内，然后再进行打包，然后下行。有源的器件就是我们相当于实时可以采集到它的一个电流电压性能，然后无源的样品就是1年之后下行，然后我们再进行它的一个性能表征。
0: 对，
1: 这场为期1年的太空试炼是中国钙钛矿光伏从实验室走向太空应用的关键一步。从短期来看，将精准解答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在宇宙环境中能用多久、为何衰减、如何改进等核心问题。从长远来看，随着研究推进，或将有望为近地卫星组网、月球基地建设、深空探测提供颠覆性的低成本能源方案。这将不仅是新材料的极限试炼，更是我国抢占未来空天能源赛道的重要一步。我们期待1年后样品归来，解锁更多太空能源新密码，为人类探索宇宙点亮更持久、更经济的中国光能。
3: 听热点，
4: 再过1周左右就是6·1国际儿童节了，相信不少家长都会选择在儿童节到来前给自己的孩子买一些礼物或者零食等等，各类儿童消费品将迎来选购高峰。儿童消费品都有哪些乱象和陷阱需要注意？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结合当前儿童消费领域投诉热点发布消费提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饭都不吃，钱都留着买卡。近日，江西省吉安市的陈先生对自家女儿沉迷文具店买卡的行为投

0: 陈先生的女儿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不是回家就餐、写作业，而是直奔学校对面的文具店扎堆选购卡牌。店里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卡牌琳琅满目，商家主打稀有款、隐藏款的噱头，吸引了不少小学生群体。
1: 就是那个卡呀，它是抽盲盒，然后呢会开到一种很稀有的卡。那我女儿班上呢就有好多同学就会说，去花高价格去收她的这种很稀有的卡，就会导致她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她学校对面的小店里面去买卡啊，饭也不吃，钱省下来的除了买卡就是买一些零食。
0: 知名动漫人物、经典游戏元素、各类集幻式、盲盒类、对战类卡牌线上销量不低，而在线下渠道，记者发现小区、学校周边的超市、小商店内也有大量上述卡牌售卖，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的儿童纷纷购买。近年来，盲盒、卡牌等新兴消费形态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相关投诉日趋增多。中消协表示，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2025年受理的盲盒消费投诉显示，消费者平均涉诉金额高达4427元，单起投诉涉诉金额最高达到30万元。对于盲盒类、卡牌类商品，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都有哪些？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介绍，
2: 主要是那个集中在这个信息的不透明，然后呢诱导过度消费，以及消费后面的那个服务延迟啊、退位等方面。其中呢有不少未成年人呢没有经过监护人的同意和知晓，多次下单他那种盲盒的商品，比如说卡片啦、纸牌啦、玩偶啦这种东西。未成年人一般都会容易多次购买，之后呢还会有一些类似于赌博的倾向，部分商家利用这种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其学业和身心健康。
0: 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试行，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当依法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现实情况是，有不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通过零花钱或者是电话手表的支付二维码等等，在线下渠道大量购买。六一儿童节将至，如何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对此，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2: 一方面呢是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这类商品，认清隐藏款和限量款的这个实际的概率非常的低，不要抱着这种再试一次就能回本的这种赌博的心态。然后另一方面呢，一定要妥善的管理个人账户和支付密码，防止孩子这个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
0: 除了盲盒、卡牌，儿童零食领域也存在一些营销乱象。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有商家销售肥皂外形的巧克力、粑粑样子的棉花糖、麻将造型的巧克力，还有香烟外形的棒棒糖，部分零食销量不低。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告诉记者，
2: 对，有一种那种叫仿制棒棒糖，这种糖果呢，看起来呢，它就是没有什么危害，实际上呢，它对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上面呢，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它对他们这种尚未认知、尚未成熟的这种未成年人，他会产生一种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这种烟草啊，甚至是毒品的一种天然的这种防线。此外呢，这种糖果它还存在这种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的问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我们提示家长，在孩子选购食品时呢，应该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商等信息，优选正规渠道销售的产品，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呢，保持警惕。
0: 除了儿童零食，选购儿童玩具时，家长也要多一分注意。近期，一款婴儿造型的解压玩具娜塔莎，因为用户拍摄暴力破坏的视频走红网络，部分商家使用低俗色情内容营销，引发了争议。此外，上述玩具在适用年龄标识、小零件指标等方面存在明显隐患，比如其小零件包括内裤、头套、服装等，可能导致儿童误食。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2月份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部分儿童玩具存在无3C 证书生产、物理安全项目不合格等问题。选购儿童玩具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中消协消费指导部金博洋指出，
2: 这个消费者在选购儿童玩具时呢，就是老生常谈了，已经就是一定要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识，仔细检查产品适用年龄。

0: 范围以及安全警示说明，避免给低龄儿童购买带有细小零件、锐利边缘的玩具。然后呢，还要建议消费者呢，尽量通过正规商超、品牌门店以及合规的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一定不要购买这种三无产品。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23号，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境内外高校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分数、专业、就业、未来。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如何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3: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4: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2: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5: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2: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6: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身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2: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9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7: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2: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3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8: 今年啊，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听出行，
9: 5月11号，在黑龙江省虎林火车站， 背着大小行李的旅客穿梭如织。当前，黑龙江春耕备耕全面提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深耕支农惠农运输保障，持续优化涉农出行服务。鸡西车务段管内虎林、密山等站每日迎来近千名外来务工人员，铁路部门专门开辟务工绿色通道，推出一系列便民暖心举措，在候车出行各环节打造温馨旅途之家，用心筑牢粮食生产运输根基。针对春耕务工人员出行特点，车站聚焦候车、行李转运、务工对接、现场疏导四大环节，打造精细化便民出行服务。候车室暖心配齐热水、便民药箱、针线包、捆扎物资等设施，持续优化候车环境，让务工群众候车舒心暖心。考虑务工人员携带农具出行不便，工作人员全程帮扶搬运大件农具，联动列车划定专属存放区域，妥善解决农具乘车难题，守住出行安全底线。同时，车站在出站口设立用工信息服务台，实时更新农场用工、接送车辆、住宿指引等实用信息，实现务工人员到站即对接、下车即上岗。高峰时段，干部职工一线值守，做好客流疏导与帮扶服务，保障务工出行井然有序。
1: 五月京城活力奔涌，2026兰州马拉松鸣枪在即，数万跑者齐聚黄河之滨，共赴奔跑盛会。为确保参赛选手、观赛群众及赛事工作人员安全、便捷、顺畅出行，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提前部署、精准施策，优化运力配置，升级服务保障，以专业担当护航赛事，用暖心服务传递城市温度，精准研判客流，科学调配运力，筑牢赛事出行主动脉。针对赛事期间跨城参赛、异地观赛客流叠加特点，兰州铁路局制定专项运输保障方案，全力提升输送能力，在兰州至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烟台、嘉峪关、玉门等重点方向重连运行11对动车组，扩充主干线运能，动态匹配客流变化，在兰州至西安、武威、陇南、天水等方向加开9对动车组高峰线列车，加开兰州至嘉峪关动车组临客1对，畅通省内观赛参赛通道，最大限度释放运力，确保旅客走得了、走得好、走得舒心。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0: 气象信息。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高空浅槽东移，冷空气东移南下，会逐渐在湖北中部经河南东部到山东一带形成复合带，南方的强降雨会由暖区降水逐渐转为冷暖空气共同引发的强降水，像河北南部、山东、河南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等地强降雨集中。明天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长江以南的暖湿气流仍然强盛，冷暖空气在四川东部至重庆、贵州以及湖北南部至安徽中部一带分别形成复合带，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集中在重庆东部。
9: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1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 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

0: 快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近日，教育部对外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今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共新增38种，将于今年起招生。新专业紧扣国家战略、产业升级与未来产业发展，增设稀土科学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城市更新等交叉新兴专业。师资从哪儿配？课程怎么教？新专业如何培养出新人才？本期节目我们共同关注2026本科专业上新新在何处。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0: 据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38种专业，将于今年起招生。新专业体现学科交叉融合和未来导向，多带有智能数字标签，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等。人工智能已渗透到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各领域。近年来，高校专业结构调整节奏加快，这是国家政策导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必然要求。高校专业设置不能跟风蹭热度，需根据学校实际、学科优势、国家战略和产业方向理性设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连续2年进入教育部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机制，2025年首次开办低空专业，2026年获批具身智能专业。低空专业探索了全周期项目制育人模式，第一届30名本科生目标在4年毕业设计时完成一架新能源固定翼无人机。学生根据项目角色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3个专业之一的毕业证书。具身智能专业聚焦人形机器人，服务于航空航天需求，由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参与空间人形机器人研究。
1: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今年新增的38个专业与往年相比最突出的变化是什么？很多专业都带着智能数字的标签，这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怎样的转变？让我们听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饶燕婷怎么说。
1: 从今年的本科专业目录新增的这38个专业来看，体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学科的交叉融合，体现交叉融合和未来的导向。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不少的专业都带了智能而数字这样的一个标签，像比如具身智能、商业人工智能、农业机器人、数字金融、数字贸易，这些专业呢都体现了一个未来，更多体现了未来的导向和交叉的学科的交叉融合。像比如人工智能，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专业了，它越来越多的渗透到了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是理工科，也包括人文社科，也都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变化。
0: 近些年来呢，高校专业调整变动的节奏很快，这会成为一个长期趋势吗？那么我们国家的教育人才培养正在向什么样的方向在做调整呢？继续了解。
1: 从目前来看，这是一个近期来看它是一个趋势，因为呢这个是也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导向，政策的一个导向，首先是政策导向，也尤其是随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这种加速突破，新的一些技术、新的业态、新的产业相继的涌现，对我们这个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往的我们的那些专业的设置，不少专业已经成了夕阳产业，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么高校加速专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正在进入内涵式发展的深水区，这个质量提升和结构调整已经成为了主要的核心的任务。
0: 新专业大多是交叉学科，本科阶段就开始这样的交叉学习会不会太早？这种培养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在哪里呢？各方面培养的门槛又高不高呢？我们接着来听听。
1: 您说的是目前我们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呢一个改革的一个方向，包括这个强调这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这与我们的当前的知识生产的模式的变革是契合的。当代的这种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发生在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领域里面，现在的一些新兴的一些产业，前沿的一些新兴的产业呢也大多是这个前沿交叉的领域，包括像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交叉学科的一个领域，需要复合型的知识，学生具有复合性的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当这些新产业新业态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的高校呢人才培养的结构，以往我们按照学科来培养人才的这种模式呢已经滞后了，需要对它进行改革，需要以新的这种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培养出现代产业需要的这种复合型创新型的人才。应该说其实挺高的，像目前的一些我们新设立的这些尤其是前沿新兴产业相关的专业呢，它实际上对学校的办学能力要求很高，就包括您刚才所说的师资啊、实验啊、条件啊，这些要求都很高。这也提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高校呢专业设置呢不能跟风，不能蹭热度，不能说是现在什么热就设什么专业，而是要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根据学校自身的一些学科优势，然后再结合目前的国家战略需求以及产业发展的这种方向，来合理的理性的设置专业。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为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服务国家战略需求，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教育部持续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工作。2026年目录新增38种专业，重点布局稀土科学与工程、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城市更新等交叉新兴领域。教育部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规设置机制，支持高校快速响应国家需求。教育部持续推进101计划，在低空专业等领域由院市牵头重塑课程体系，组建全国范围教学团队，推进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政策明确要求高校专业设置不能盲目跟风，必须结合学校自身学科优势、国家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方向理性设置，同时鼓励高校探索项目制育人模式、全周期人才培养等创新机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评价导向，推动形成个性化、多样化的培养路径。

0: 具身智能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有什么不同？北航能够首批开设这个专业，靠的是什么条件和优势？这个专业将如何服务国家航空航天的需求呢？我们来听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部的部长钱正怎么说。
1: 智能专业和传统的人工智能专业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的人工智能更偏重的是理论或者是算法，而我们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就要服务我们国家战略的急需和行业的需求。那北航的具身智能专业呢，我们的聚焦就是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我们之所以能够办这个人具身智能的专业，在于北航和人形机器人相关的，包括自动化，包括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我们在全国都有比较领先的位置，也有比较优势的基础，这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具身智能专业能够申请并且承办下来。当然了，我们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呢，我们还是着力于服务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的需求。譬如说，我们的国家首位载荷专家桂海潮教授就会在具身智能的专业来办空间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那我们的魏红星教授，他将会做我们的特种具身的人形机器人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在具身智能的优势基础上，会更加结合北航的特色，来办出具有我们行业特色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专业。
0: 北航呢，去年还开办了全国首批低空专业，对于教育模式有什么不同的探索？还有大家都关心的师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我们去年是申办了低空的这个专业，我们围绕低空这个新的专业呢，我们探索了一种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全周期的项目制育人的模式。具体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培养模式呢？也就是我低空专业第一届，我招收30个本科生，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他4年本科毕业设计的时候，能够完成一架新能源的固定翼的无人机。那么围绕这样的一个培养目标，那我们就要重构我们的课程体系，重构我们的实践环节。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而且呢，我们低空专业的这个项目制的育人的模式，会让这个项目制育人的本科毕业生在本科毕业的时候，根据他在这个项目制研究过程当中的所承载的角色，来获得自动化、人工智能或低空这3个本科专业当中的一个毕业证书。这就是我们在低空这个培养当中探索一种全新的模式。当然我们经过1年的实践呢，我们反思下来，因为毕竟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嘛，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的设计和实践环节的支撑方面还有一些需要优化和提升的地方。我们主要还是通过我们师资队伍的优化整合，因为我们这两个专业呢都有学科交叉的属性。那在校内，我们的低空专业主要是航空学院来承载，但是同时我们把自动化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优质师资也融合进来了。而具身智能专业呢，主要是在机械学院，在机械学院承载的基础上，我们仍然是把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学院的师资向这个专业进行倾斜。所以我们校内的师资是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老师来进行了整合，保证了我们校内师资的学术上的前沿性。我们这两个专业都有非常强的行业的背景，所以我们两个专业分别联合了这两个领域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把他们的企业的导师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环节，保证了我们符合行业的急需，在行业领域也是具有前沿性的。
0: 新专业出现硬件和软件，哪个更重要？对于学生的评价体系如何建立？如何避免新专业热潮引起其他学校的盲目跟风、匆忙上马呢？我们继续来听听钱部长的相关的分析。
1: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我们需要软硬件结合，一起发力。那我还是拿低空专业为例吧，因为这是全国第一批，我们也是牵头单位。那围绕一个全新的专业，我们就要重构它的课程体系。教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呀，让我们牵头承载了这个低空专业的101计划。我们以院士牵头重塑了这个课程体系，也组建了全国范围的教学团队，来完成这个课程体系和教材的建设。这是在软的方面。那硬的方面呢，我们北航把我们最优质的和低空相关的国家级的平台，包括我们也围绕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建设了一个低空的科教融会的平台，我们全部向这个专业来进行倾斜，确保我们学生能够有优质的实践条件，也能够学习到前沿的理论知识。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因为既然是一个全新的专业，那我们就要探索全新的评价的体系。我们低空专业和具身智能专业全部是采用了项目制的人才培养的模式，那我们来评价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效果，我们就看他们在本科毕业的最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项目完成了，真正的能够运转起来。也就是说，我们以解决实际问题来评价学生人才培养的质量。当然了，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在这个实际的问题解决过程当中呢，可能会走个性化的发展道路。有的学生可能关注了这个项目解决问题当中的基础问题，他走了学术性的研究道路。有的学生呢，可能更加关注这个产品出来之后，他在产业当中能不能发挥应用，也可能去走创新创业的道路。之呢，我们设计了不同的培养的路径，也鼓励我们的学生在最终拿到这个专业的毕业证的时候，能够有个性化的未来的发展路径。觉得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学校有没有承办这个专业的基本的条件，第二个就是这个学校在承办这个专业的时候，能不能形成自己特色的培养的场景和培养的方向。我觉得最主要的是要考虑清楚这两个问题，然后再决定是不是要申办这个专业。

本科专业目录的每一次调整都是国家战略与教育改革的同频共振，从智能数字标签的交叉融合，到北航四年造一架无人机的项目制探索，新专业的新不仅体现在名称上，更体现在培养模式的深层变革上。师资整合、课程重构、评价创新，每一道题都没有现成答案。避免盲目跟风，立足自身特色，培养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人才，这是新专业从热走向好与强的必由之路。感谢您收听本期交广会客厅，下期再见。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啊。
2: 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可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二十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9: 终于安排上了，帐篷搭好了，把卡式炉拿出来吧，咱们可以开始煮面了。
10: 来喽，炉具气罐都齐活。
9: 哎，等一下，这锅底太大，把气罐散热口全挡住了，气罐散热不好，容易爆炸。
10: 哦，还真是，多亏你细心，快换小的。
9: 哎，嘿，搞定。面还要煮一会儿，我们去旁边拍个照吧。回来就可以直接吃了。
10: 哎，现在不行，卡式炉使用的时候不能离人，这风这么大，万一火苗被吹歪燎到旁边的野餐垫，后果可太严重了。
9: 啊，是啊，多亏你提醒。
10: 图省事容易出大事，守着它才安心。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卡式炉用火不离人，合规操作保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6: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7: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现时间的13: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京港高速长沙段1499公里处雨花收费站附近北向南，因为有施工，目前是占用了行车道。另外，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43公里处湘潭西师傅站附近南向北，目前因为施工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2: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最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姐姐，我们两人 ，no， 到那罗美殿中西台中去，你看。

0: 6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

0: 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9: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8: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0: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这里是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3:34，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徐广高速湘潭段743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68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现在南向北都是因为施工，目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1: 每一秒都超对位，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现时间的14:05，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首先关注到湖南，目前的沪昆高速邵阳段1267公里处周旺铺收费站附近以东东向西，因为事故现场仅行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徐广高速湘潭段743公里处杨家桥附近，现在768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现在南向北都是因为施工有缓行的状态。
0: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2: 这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0: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3: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0: 到20号特打卡正美国门，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4: 乌兰巴格列莫德西，那么好，那么好。
2: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是旅游超市，
9: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1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1: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2: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3: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14: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15: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6: 中国交通广播，
17: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16: 小雪主持的，
18: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19: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6: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20: 巴诺梅耶图里斯耶，小雪，
18: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5: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最近有很多朋友啊都在寻找一种不一样的出境游方式，大家呢对于出境游的这种感觉，首先呢要坐长途的飞机，另外呢还要有这个出境游的资质啊，办各种各样比较复杂的手续，然后还想找一个节奏相对比较慢体验比较纯粹的目的地啊，最好别费心做攻略，吃住行程都会有比较好的安排。那么近期的话，我们迎合了大家的这样一个需求啊，这回的出境游的方式不是坐长途的飞机哈，而是坐国际列车来出发，而且性价比真的是超高的。有很多朋友啊没有尝试过陆路出境的这种方式，咱们不用早起赶早班飞机，不用在机场长时间的等待，不用大包小包的，可以来坐国际列车，一路坐着火车向北啊，然后熟悉的城市风光，慢慢到草原，再到边境线，再出国。这里是哪儿呢？就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蒙古国。这回我们带领大家去到的是蒙古国的乌兰巴托，一个7天6晚双动车再加境外列车的纯玩深度之旅。这条线路是从5月份持续到8月啊，多个团期都是可以来选择的，所以呢刚好迎合了到草原的旺季。其实很多朋友去过内蒙古，但是蒙古国乌兰巴托的话呢跟内蒙古还不太一样啊，它有不一样的那种特色，毕竟我们已经出境了嘛。我们这回的线路行程从北京直接乘坐动车来出发，一路向北呢到达边境口岸20号特，之后乘坐国际列车正式进入到蒙古国。整个的行程啊不需要乘坐飞机哈，就是比较适合一些比如说退休的大哥大姐啊，然后比较喜欢坐火车去旅行的这类朋友们。那我们这个国际列车啊晚间睡上一觉就可以去到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不用那么的折腾。说到蒙古国，它也是世界第二大内陆国家，至今还有非常浓郁的这种游牧风情的国度。我们好早之前呢好像是前年吧带领大家是自驾游去过，但这一回的话呢会更加省力一点哈，我们是通过动车啊，然后再都是火车的这种方式啊，双卧，所以呢整个来讲大家也不需要自己来开车了，最主要性价比是非常高的，3000多块钱，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蒙古，回复蒙古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同样抢位报名了。

呢，听到这类歌曲，马上就感觉真的好辽阔的样子呀，一下就在大草原一样。其实这回啊，我们线路给大家升级了，但是性价比会更高了。高端纯玩哈，整个来讲呢，没有任何的购物和进店，这点大家把心放肚子里。

0: 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每天的吃住行上面写的都是非常详细哈，线路上面可以一起来抢位报名出发去到蒙古国。那这个团期比较多哈，六月呢，六月五号、12、19、26一直持续到7月、8月。如果暑期啊想要去游玩，然后想要去看看草原旺季的朋友，这回啊咱们不去内蒙古而去蒙古国。手头有护照有效期要6个月及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的。说到这回咱们乘坐的是境外国际列车哈，到达乌兰巴托，列车是4人包厢，空间还是比较舒适的。主要是晚间咱们上车呢就是睡一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到达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呢，它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城市，有现代的那种气息，还有深厚的游牧底蕴。这种游牧的感觉哈，可能是咱们在国内看不到的。所以这回咱们的出境游之旅啊是相当的特别，最主要的性价比会比较高。然后整个呢3980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最为主要就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啊，咱面光流畅天下全部都是纯玩的旅行团给到大家。7天6晚的这样一个线路行程啊，是有从北京出发过去，先是动车，然后是双卧啊，3段的火车包含境外列车的。可以说如果你没有看过草原之国的魅力，可以去看一看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来回蒙古，回复蒙古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
1: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2: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4: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5: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1: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那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资深旅游博主于露来上线。于露你好。
6: 主持人好，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很多听众对于蒙古国的了解啊并没有那么多，大家比较关心首先就是这个国家呢它的具体位置是在哪儿，比如说咱们像坐火车、国际列车的出境游的方式，具体是怎么来安排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6: 这些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嘛。其实蒙古国就在我们中国的一个正北方，和内蒙古接壤，所以距离上其实是非常近的，并不是那种遥不可及的目的地。而且它也正因为地理位置比较的近嘛，所以我们才能去实现全程火车出境，不用去坐飞机。我觉得这也是这趟行程最大的一个亮点之一了。而且交通方面呢，全程都是动车加国际列车的一个组合，境外列车安排的是4人包厢，和我们国内软卧的一个格局很像，空间我觉得是非常够用的，而且床铺也是干净又整洁，车厢是可以关上门的，所以它的私密性和安全性都是很好的。晚上呢在车上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就特别适合那些不喜欢坐飞机的朋友，安全方面大家真的可以是完全放心的。
0: 其实有的朋友他们特别喜欢坐着火车去旅行，那就比较适合啦。其实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咱们这一趟是坐着火车直接来出境游走出国门的，一路上坐车过关换乘的体验感怎么样？是否适合游客，尤其是带着老人小朋友一起来出行的？
6: 这点大家真的可以完全放宽心，咱们全程安排的是特别顺畅的，根本就不用自己操心任何衔接和手续问题。首先我们会统一从北京集合出发，然后直接坐动车去往乌兰察布，再集体大巴前往二连浩特。因为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中蒙最大的一个陆路口岸，所以它的通关设施是非常成熟的，签证也是会统一为大家代办签证相关的所有手续，大家就只需要准备好有效期半年以上的护照啊、照片这些基础资料，然后剩下的流程

0: 全部由专业人员去处理。休整一晚之后呢，第二天统一集合，然后跟着团队去走正规的口岸通道出境，就是整个过程又有序，然后又省心，就是不会出现扎堆拥挤啊、耽误行程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办完所有的通关手续之后呢，我们就会直接登上开往蒙古国的一个国际列车，就是不用拖着行李来回转车，拎包就能上车，特别的轻松。晚上在车上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一觉醒来就到乌兰巴托了，真的是相当于把赶路和住宿合二为一。我觉得就是既节省时间，又不用天天换酒店的去收拾行李了。
1: 嗯，一觉醒来就到乌兰巴托了，这种是我们刚好节约时间嘛。这个在国际列车上哈，它是这种软卧刚好是四人的啊，所以其实如果有一些退休的大哥大姐啊，就是自己比较习惯坐着火车去旅行的话，那可以稍微走得远一点，走出国门哈，这样一个七天六晚的行程。出国旅行其实大家也比较在意一些相对实用的信息，比如说当地啊，他们用什么货币，充电的话是怎么个情况啊，以及当地的消费高不高呢？余露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0: 嗯，这些都是出门马上就能用得上的干货嘛，所以我就给大家说的细一点。首先是货币，蒙古国当地使用的货币叫图古里克，一块钱人民币大约就是能换460多的图古里克，大家就不用在国内提前换了，就特别麻烦，直接带人民币或者是美元到了当地的机场、市区、正规兑换点都是能换的，很方便。而且乌兰巴托很多的商场啊、酒店也可以刷银联卡支付，就是日常消费也是很便捷的。然后是上网，现在大家就是出门离不了手机嘛，所以当地是可以买电话卡的，几十块钱的人民币包含了流量和话费，就是刷视频然后发朋友圈还有导航，真的是完全够用的。酒店也会大多数是有 WiFi 的，而且有一个小细节很多人会忽略掉，就是插座的问题。蒙古国使用的是欧式圆孔的插座，就是和国内不太一样嘛，我们出行的时候会提醒大家带一个转换插头，就是小小的一个，然后手机相机充电就都很方便了，就不用到时候着急。而且那里的整体消费水平也是比较友好的，不算太高，属于正常出境游的一个消费水平，就是没有天价消费啊，也没有宰客的现象，正常的吃住行都很实在，大家真的是完全不用有经济压力的。
1: 嗯，相对性价比也是比较高啊。首先我们这回纯玩的旅行团只需要3980，包含往返的大交通，从北京来出发，外地朋友呢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在乌兰察布集合，然后咱们一起呢到达二连浩特，然后再来坐国际列车，然后出境到达蒙古国的乌兰巴托都是没有问题的啊。那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啊是微信公众账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来回复蒙古，回复蒙古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这回多个团期的出境游旅行团，刚好马上到达的这个草原的旺季啊，可以看一下蒙古国他们当地的这个游牧文化了。当然刚才余露讲的这些细节都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说大家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有一些比较基础的认识哈，对于蒙古国那当地的气候、穿衣、饮食方面的话，咱们的差别跟我们像国内大不大，需要有哪些特别准备呢？
0: 在这里真的就要提醒一下大家了，因为蒙古国是高原气候嘛，所以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就算是天气暖和的时候，早晚也需要准备一件薄外套，而且光照是比较强的，所以防晒帽啊、太阳镜还有防晒霜一定要带上。饮食方面呢，是以蒙餐、牛羊肉还有奶制品为主的，所以它的口味是比较实在的。而且我们行程里安排的餐食也会兼顾大家的一个习惯嘛，石头烤肉、奶茶都是很有特色的，大多数人都是能接受的。当然了，吃不惯的话也可以是自备一点小零食带着的。
1: 刚才说到的有很多美食哈，咱们像奶茶、石头烤肉啊，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可以能够吃得习惯的。这趟行程哈，我们比较期待的还有的是自然风光，特别是成吉思汗的这个骑马的雕像，包括当地的国家森林公园啊，比如说像成吉思汗的这个骑马雕像，它首先很是巨大，当你去到现场的时候看，整个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0: 我觉得这两个地方真的可以说是蒙古国的一个颜值担当了， 就是我当时实地去过之后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地方了。先说一下成吉思汗的一个骑马雕像，它是世界上最高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就是远远就立在草原上，银色的外观在阳光下特别气派。而且我当时站在下面抬头看的时候，是真的能切身感受到草原之国蒙古国的一个气魄的。而且雕像内部还有博物馆，36根柱子对应着三黄金家族，就是气节特别有历史感。我们还能登上马鬃位置的一个观景台，站在上面去观望下面，就可以看到整片的草原，视野是特别开阔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敞亮。就是这种感觉在城市里真的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1: 嗯，哎呀，其实它都是有寓意的。36位可汗这个细节啊，非常的有历史感，刚好它对应36根柱子啊。当然，除了去这儿以外，我们还会去到的是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其实说到这儿的话，那一年我也去了，然后非常能够看到它当地的蒙古国草原风情。其实跟咱们的内蒙古不太一样啊，蒙古国呢，它是更加注重那个游牧的这种文化。据说呢，在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当地名人和当地的领导都会定期过去游玩的，非常的稀缺啊。就当地而言，那我们这次线路行程有安排，余露在去的时候感觉怎么样呢？
0: 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蒙古国最原生态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自然景区了。就是它没有过度的开发，然后一路进去的风景都是山林啊、草原还有溪流，空气就是特别的干净。而且里面最有名的就是乌龟石和三友洞了，就是天然形成的一个景观。乌龟石远远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乌龟趴在山间，然后形象特别的逼真。然后三友洞是天然的岩洞嘛，就完全是大自然自己造出来的样子，就是拍照啊看风景都真的绝了。
1: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一下子就会发现哈，它的这种国家森林公园的感觉为什么在当地比较稀缺了，一下子就理解了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多团期，5月、6月、7月、8月也覆盖了草原的旺季，都可以去看一看。如果您之前在草原旺季暑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去到过内蒙古了，这次可以去一下蒙古国乌兰巴托啊。它在草原旺季的时候跟咱们国内内蒙古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啊，听着还是比较向往的。我们还安排了一个牧民家访以及石头烤羊肉啊，这个实际的体验怎么样？是不是很有当地的那种特色味道呀？
0: 我觉得真的特别有感觉，因为牧民家访它不是那种表演性质的，而是那种走进真正的牧民家里，然后主人特别的热情，给你端上热腾腾的奶茶，还有各种奶食啊、奶皮子，还有奶酪，就是我们可以一边喝，然后一边去聊家常，很能真实的感受到游牧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石头烤羊肉更是一定要尝的一个特色了，就是这是蒙古古代宫廷才有的一个吃法嘛，把羊肉和烧熟的石头一起去焖熟，然后肉质特别的嫩，既有烧烤的香气，然后又有炖煮的软糯，在国内真的很难吃到这么正宗的，真的是一口下去就知道什么叫草原的味道了。
1: 其实我们这回给到大家安排的基本上都是整个蒙古国哈一些特色，不管是景区、人文还是饮食方面。那么我们还会去乌兰巴托的市区，咱们一起逛逛广场，去看博物馆，还有民俗表演啊。那在这段的行程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0: 我觉得乌兰巴托真的是一座很有反差感的一个首都，它是依山而建的，一边是现代都市，一边又是游牧底蕴，逛起来就特别有味道。而且苏赫巴托广场还有议会大厦是他们的城市中心，就是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当地的一个城市氛围。成吉思汗博物馆也用了很多的当代的科技，文物多而且内容很全，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是看得进去的。晚上的民族表演更是全程亮点，蒙古独有的一个红米演唱，还有一个人就是能同时唱好几个声部，特别的神奇。还有马头琴、蒙古杂技和萨满舞，就是整场表演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气势非常的足，而且还很有特色，完全展现了游牧民族的豪迈，看完真的特别有记忆点。
1: 看到互动平台一位来自于上海的朋友胡 K 啊，他是在一个链接下面留的蒙古，不要这样留啊，先关注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呢是发私信啊，在上面来进行留言，回复蒙古两个字之后，他会自动的跳出线路的详情，比如说呢链接整个的7天6晚双洞加境外列车的纯玩的这个线路是怎么安排的，会跳出来，还 就会跳出海报以及客服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就可以了啊。先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回复关键词才可以来跳出这些内容了。最后一点的时间哈，也想问一下于露，就是今天介绍了很多亮点在一起啊，也有很多让大家心动的，咱们的跨境列车之旅和其他出境游相比，它不可替代的优势是什么呢？
0: 说实话，这趟坐火车跨境去蒙古的一个线路，真的跟普通坐飞机出境比起来，优势真的太不一样了。就是首先它是出行体验完全不同的，咱们是走陆路坐火车慢慢的去出境，一路上就是能亲眼看着窗外景色一点点的变化，从熟悉的城市风貌然后慢慢过渡到草原戈壁，一路向北走到边境，然后慢悠悠的去跨过国界，这种边走边看然后沉浸式跨越国境的这个感觉真的仪式感特别的足，是坐飞机直飞落地根本体会不到的。再一个就是整个出境过程特别的省心，节奏安排的很舒缓，而且一点都不赶，不管是从没有出过国的新手还是带着长辈小孩一起出行的，都能去轻松的适应，就完全不用纠结手续复杂看不懂路还有语言不通这些问题。而且虽然当地主要讲的是蒙语，但我们全程是配有中文导游的，就不管是住酒店还是吃饭用餐还是去各个景点游玩，都是有专人去对接安排的，真的是日常问路还有逛景点完全就是没有障碍的，就算是第一次出国也能玩得特别的踏实特别安心。
1: 嗯，所以其实在出境游的过程当中哈，省心省力是非常主要的。好，今天非常感谢于露的上线哈，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可找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9: 智在飞翔。
20: 跳绳技术，
21: 准备。
22: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3: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27: 劳在闪光。
2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4: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湖南沪昆高速的邵阳段，1267公里处卓望铺收费站附近以东东向西因为事故现场仅行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徐广高速的湘潭段743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68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现在南向北因为施工缓行。另外，关注到河北秦明高速，因为有雨，现在昌黎东站南戴河站秦皇岛方向禁止危险品车辆上道。京哈高速的宝山段因为养护施工，阜宁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2: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3: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2: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3: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2: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3: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2: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3: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4: 出去玩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5钻酒店，
0: 5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2: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2: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境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2: 赶快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数字6报名抢位吧。小雪开超市了，
5: 小雪开超市了，
6: 小雪开超市了，
2: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0: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9: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从六月份开始持续到七月份，六七八三个月，有很多的是孩子放假了，暑期嘛，暑期也是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哈。这个旅游市场的话，慢慢的这个价格，尤其是有限定的一些目的地啊，它也会

0: 也开始有水涨船高。所以说呢，想要了解咱们近期线路详情，我们基本央广旅游畅听一下每周都会至少有两个旅游团进行更新哈，大部分都是全年都可发团的，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所以说呢，比较迎合大家的这个日期啊，能够选一个心仪的自己有空的啊。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旅游，回复旅游两个字可以加入到畅听一下节目组的听友群。每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是有咱们的这个节目预告，然后各种各样的旅游团出发的，咱们央品会，咱们小雪的旅游超市里面也会定期更新国内国外自驾游定制游哈，都有各种各样的游玩方式，但都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啊，这是咱们的底线，这一点所以说大家放心。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咱们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它被孤独星球评为2024年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它是我们北方熟悉又陌生的旅游。那咱们大会的号角就要吹响，草原上牛肥马壮，曲水流淌，乌兰巴托的夜也换上了霓裳。蒙古国马上就要迎来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这个夏天拿上电子签就出发，留下能铭记一生的草原记忆。国内可以从北京直飞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但我们更推荐北国风情的火车之旅，可以跟我们一样从呼和浩特出发，火车前往边境城市二连浩特，再换乘跨国大巴，经过彩虹国门之后就会抵达蒙古国的边境城市扎门乌德。在火车站购买去往首都的火车票，傍晚出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身处乌兰巴托了，游览乌兰巴托市区，下午来到苏赫巴托尔广场，这里是乌兰巴托的市中心，最后在日落前一个小时一定要来到翟山纪念碑，它是苏联时期的标志，也是市区的制高点，在上面看乌兰巴托的夜慢慢降临，感受这座歌里面的城市几十年的沧桑巨变。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蒙古国，看一看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将这个熟悉又陌生的邻国渲染成了什么模样。
0: 没错，如果说有时间一定要在草原旺季的时候去看一下蒙古国，尤其是马上到达了他们的六月份之后呢，也是全年最美的一个季节了，草原的旺季就要到了啊。那么热爱旅行的阿浩他说，哎呀，听完这期节目突然之间给自己的出境游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方式啊，还能去乌兰巴托呢。还有呢，小齐他说成吉思汗的雕像啊，包括像蒙古表演都是我的理想旅行啊，他说最主要是包含往返的大交通，这点是很香的。对，我们这回呢是北京来出发，然后呢包含往返的交通，我们是乘坐国际列车的一个方式可以直达到蒙古国，这个所以呢是卧铺双卧啊，直接是四人的，就是我们平时在国内坐的那卧铺有点像咱们那个软卧啊，四人间的那个意思，晚上的时候直接就是在卧铺上睡一觉，第二天白天就可以到达乌兰巴托了。说到乌兰巴托，其实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那个城市当中的那种气质和魅力啊。它可以站在高处欣赏整座城市，可以去到这个高的那个观景平台上，然后在坐晚上的时候坐下来看一下充满游牧风情的表演，马头琴、杂技、歌舞，每一项都很有当地的特色啊。而且呢，让大家眼前一亮的就是这里的那种原生态自然风光，比如说呢，像成吉思汗的这样骑马雕像哈，它直接立在草原上，气势很足。在观景平台上可以来看到下面的风景，之前呢小雪有去到过，也是领略了当地那个蒙古国的文化，还有游牧民族的这种特色，以及当地的特尔勒吉的国家森林公园，一切都是大自然最原本的样子。这回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房间的升级，在森林公园之后呢可以直接回到乌兰巴托啊，一切的话呢给大家呢会更优，而且价格的话呢性价比比较高，3980，最主要是纯玩，没有任何自费和购物的啊。大家过去的话呢吃住行全部都安排里面，还有景区的门票这些全涵盖在其中，所以性价比是比较高的，而且团期可以选的比较多，5月、6月、7月、8月哈，大概是有将近10多个日期可以来选择的。大家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直接回蒙古，回复蒙古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上面有海报，然后呢也可以有线路的路书可以查看一下。
2: 可以直接开出国的火车旅行，你体验过吗？从内蒙古呼和浩特出发，一路上吃着零食聊着天，穿过茫茫大草原，看着朝阳下奔跑的牛和马，去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这趟至今还在烧锅炉的夕阳列车只有每周一和周五发车，你只需要带好护照，提前五天申请好蒙古的签证，然后全程跟着人流走就行了。车上的卧铺呢，两人间和四人间都有，虽然房间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床头可以充电，屋门可以反锁，列车员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套干净的床单和被罩。火车就这样慢慢地从二连浩特驶出国门，经过蒙古国的边境城市扎蒙乌德。等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窗外就已经从荒漠开到了草原，眼前是满地的牛和马，大地上开始出现村庄。随着火车准时抵达乌兰巴托火车站，你也就正式踏上了这趟蒙古国之旅。对了，下车之后在火车站就可以取钱办理电话卡，不过1:500的汇率让你看着眼前的百万巨款，算起账来可能会有些发懵。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邻国，虽然只有首都乌兰巴托一个城市，但生活也还算方便，24小时的便利店随处可见，连锁咖啡、手机支付、共享电宝、共享单车，这些也都有，甚至好吃便宜的韩餐、烤肉也很多。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想不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跨境草原之旅？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了一条超赞的蒙古国乌兰巴托7天6晚纯玩线路，5月到8月多团期可选，双动加境外列车直达，穿越边境线，赴一场草原帝国之约，戈壁绿野，秘境风光，蒙元文化一次性全拿下。提到蒙古国，那里藏着辽阔神秘的草原风光，带您去看成吉思汗雕像伫立在天地之间，打卡特日勒吉藏着的原生态秘境，乃乡与歌声里全是滚烫人间，这趟行程绝对不容错过。首先必须要提的就是境外列车跨境体验，真的是太独特了。北京动车到二连浩特，直接从口岸出境，坐蒙古国国际列车，四人包厢睡一晚就到乌兰巴托，不用转机，不用折腾，一路看戈壁变草原，窗外的风景从中国边境换到蒙古国草原，沉浸式穿越国境线，发朋友圈绝对刷屏。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带您打卡世界最大成吉思汗骑马雕像，这可是蒙古国地标，高40米金色雕像气势拉满，马鬃观景台能俯瞰整片草原，36根柱子对应黄金家族36位可汗，拍照霸气十足，站在这里才能真正感受到蒙古帝国的雄风，震撼感真的是肉眼可见。去蒙古玩，特日勒吉国家森林公园一定要去，这里可是原生态秘境的天花板，草原、悬崖、苍松、溪流全集合，乌龟石、天然奇石栩栩如生，带您看三友洞岩壁奇观，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没有过度的开发，满眼都是纯净旷野之美。我们还安排牧民家访，喝咸香奶茶，尝奶食奶酪，听马头琴，体验地道的游牧生活，烟火气啊是直接拉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的重中之重来了，带您把乌兰巴托的全景人文一网打尽，参观市中心苏克巴托广场、议会大厦，感受蒙古国政治中心的气场，打卡博格达汗东宫，喜欢文化游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这里的文物珍宝超级多，带孩子来这里深刻感受文化历史是超级有意义的。苏军纪念塔能俯瞰全城全景，日落超美，咱们看惯了城市中的钢铁建筑，那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里不一样的人文气息。如果您是想带孩子一起来亲子游，成吉思汗博物馆绝对是好去处，科技感拉满，这里用 AR VR 技术还原游牧历史，近1.2万件珍贵文物，匈奴、契丹、蒙古历史一站式看懂，大人孩子都能长知识，深度游必打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这趟行程啊，还是舌尖加视听的双重盛宴，来一趟蒙古，那肯定必吃蒙古石头烤羊肉，古法烹制，鲜嫩爆汁，是当年大汉贵族的宫廷美味，还有正宗蒙式团餐，奶味十足。晚上安排特色民族表演，汇聚蒙古杂技、侯咪独唱、马头琴长调、萨满舞等非遗瑰宝，技艺惊险奇绝，唱腔苍劲悠远，舞姿神秘古朴，带您游略游牧民族的艺术精髓与豪迈性情，是这趟蒙古国之旅绝不可错过的视听盛宴。咱们这趟行程全程纯玩零购物，高品质超安心，北京往返动车2等座，境外列车4人包厢，当地专车，全程中文导游，手续简单，护照加照片即可，专业团队对接通关，不用自己操心，一人只需3000多元，超级划算。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草原辽阔，异域风情，列车跨境，美食歌舞，这趟7天6晚蒙古国纯玩之旅不用做攻略，说走就走，赶紧约上家人朋友一起奔赴这场草原帝国之约吧。

0: 没错，乌兰巴托的夜啊，其实说到了这首歌的话，大家真的是耳熟能详啊。这回亲身实地的去到了现场，最主要性价比太高了，3000多块钱，而且是纯玩的3900，包含往返的大交通，整套是7天6晚的行程，节奏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赶，不会觉得无聊。每个地方其实都会有慢慢沉下心去的那种感受，全程的住宿呢也是比较舒适的。像出境游的话，刚才有朋友咨询说去到蒙古国的话需要签证吗？需要的。然后咱们手头呢，首先就是要有护照嘛，不管呢出国去任何的国家，护照是必须的。护照有效期6个月及6个月以上哈，这个是去任何国家都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像签证的话呢，我们会帮您来办理在蒙古国去的签证的手续等等啊，这点大家呢就不需要操心了。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方便的，不会说像去到欧洲需要申根签证等等那么麻烦。蒙古国的话这个签证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没有特别复杂的签证的材料，也不用花费很昂贵的这种签证费用哈。我记得大概是600多块钱那个签证就搞定了。而且呢，我们这回呢是乘坐跨国的国际列车，坐着火车出国门走进到蒙古国，然后呢整个是7天6晚的跨境之旅，多个团期都可以来选择，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8月份。官方的微信平台各位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来回复蒙古，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呢近期哈在暑期也有特别特别多的一些线路和行程，大家呢可以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加入到旅游节目组听友群当中。像近期的话给大家还会推出比如说去到张家界凤凰古城的自驾游，去到恩施的自驾游，有上新，以及呢这回是青藏线啊，我们会直接呢去到拉萨，也是自驾游的模式，各种各样的一些线路行程都会给大家来提供啊，线路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可以关注起来。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旅游。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在国外旅游时，火车站站台标识可能与国内不同，快速识别这些标识是避免耽误搭车时间的关键。今天小畅就为大家分享境外火车站站台标识的快速识别方法，让你的旅途更顺畅。首先，了解常见的标识类型是基础，国外火车站站台标识通常包括数字、字母或颜色区分，部分国家还会用符号或双语标注，熟悉这些差异能帮助你更快找到正确站台。其次，注意电子显示屏和广播提示，许多国外火车站会通过电子屏滚动显示列车信息，包括站台号、发车时间和目的地。另外，观察地面和悬挂标识也很重要，部分车站会在站台地面或悬挂标志上标注列车方向或车厢位置，留意这些细节能节省寻找站台的时间。其次，注意电子显示屏和广播提示，许多国外火车站会通过电子屏滚动显示列车信息，包括站台号、发车时间和目的地。同时注意听广播提示，能及时获取最新动态，避免因临时变更而错过列车。总之，提前了解和细心观察能让境外火车站出行更轻松，希望这些建议能帮到大家，祝大家旅途顺利，享受愉快的异国之旅。
2: 采访老听友，
3: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4: 我是从2020年开始听畅游天下的，也是广播发烧友吧，真的是小雪的老听友了，听了好几年了。我老公还老笑话我，觉得这是什么年代了，怎么还听广播呢？直到小雪组织去西沙群岛旅游，我给家里报名了，我老公才服气。小雪主持人安排的都特别好，跟电台做活动也放心，现在我俩一起听节目了。
5: 我在博物馆工作，收听畅游天下是在去年，当时在开车偶然间听到主持人小雪说博物馆研学的话题，因为说到我这个行业了，马上就留心听了，觉得主持人挺懂，分析的挺到位啊，我就开始追这个节目，一发不可收拾啊，也成了老听友了。
6: 我是做保险行业的，日常工作压力挺大的，再加上我刚工作嘛，积蓄也不算多，所以跟朋友一般都选择穷游，每次做攻略呀都觉得特麻烦。有一次下午我外出办事，开车呢就听到了畅游天下这个节目了，主持人小雪把这个旅游线路呀说得特别详细，我觉得很受用。
7: 草原旺季，到蒙古国看乌兰巴托的夜。
8: 这一次驰骋在苍茫的大草原和辽阔的火山之间，
7: 穿越苏尼特草原吃手扒肉，
9: 就在手扒肉我想的哩。
7: 到20号特打卡正北国门， 坐上中蒙国际列车，走扎门乌德，直奔乌兰巴托。
9: 乌兰巴格勒莫德西，纳木哈，纳木哈。
8: 央广旅游特制路线，打造市面上前所未有的旅游线，不来准后悔哦！
0: 报名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啦！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0: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9: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9: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9: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15:05，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江西下蓉高速的瑞干段350公里处，白鹅收费站至和丰收费站区间，和丰枢纽区间，现在往湖南方向是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目前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么目前超车道也是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咱们说到小伯龙方天画由打方家庄逃到了太湖中山寨，来找他的兄弟少湖主小灵狐李俊。这个小灵狐李俊呐，为什么得这外号呢？就因为他心性灵巧。他是太湖中山寨少当家的老湖主李广通就这么一个儿子。这样呢，方天化就来找这小灵狐李俊。看见李俊了，李俊可愣了。哥哥怎么这样了？哥哥，你这是怎么了？方天化叹了一口气，兄弟呀，现在哥哥我的方家庄已然被苏州府的官人黄天霸抄了，万贯家资全没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走到半路上还遇见一个蛮南侠，把我的零碎东西连大罐都偷走了。哎，我的运气呀，哎，就好比马岛安子传灾祸一起来呀，我实在是没地方去了。我来到太湖，兄弟你得管我，你得护庇我呀。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的，我要是住一天就走，兄弟你也别拦我，我必然有紧要的事情。如果我要走不了，在这住上一年半载的，兄弟你可不许撵我呀，这必是我的官司没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我得跟兄弟你说清楚了，千万千万不能让蒙父老人家知道我在太湖里住着呢。行行行，大哥你忘恩吧，我绝不会让我父亲知道。太湖十几个寨都不能让他们知道您在我这儿住着呢。好，他们认为他们哥俩在背地说的话没人听见，俗话说得好，要叫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这个蛮南侠保护了施大人，把方天化挤得走了，方天化想刺杀施大人没有成功。这蛮南侠呢，他瞧着一黑人走了，他就知道是方天化，所以暗中就追下来了。沿路之上戏耍小波龙，在背地里已然给苏州府送了信儿了。这件事儿，这都是张玉干的呀。那他为什么要给施大人送信儿呢？这就叫事亲三分相，是火热似灰。蛮南侠的亲妹妹张淑珍许配给太湖的小灵狐李俊为妻，就是没过门呢。如果说方天化惹出大祸了，要连累上太湖中山寨的老湖主李广通，那么自己的妹妹还嫁谁呀？小灵狐李俊这个妹夫恐怕也活不了啊，也得牵连在官司之内。您瞧，凡是行侠作义的人，他的眼光最远，他看出来了。表面上看着小伯龙方天化这人确实不错，但是他这人一狠心毒， 所以蛮南侠张玉才在深夜之间来到苏州府衙祭奠刘刀，给清官苏州知府施大人送了信儿。没过了三两天，黄天霸就来到太湖了吧。等黄天霸带着人一进这太湖，小灵狐李俊就愣了，心说我跟方天画我们哥俩在背地说话的事儿没人听见呢，怎么这个黄天霸一入太湖就口口声声要在我太湖中山寨搜拿这小卧龙呢？再一听父亲派何路通检查各寨，小灵狐李俊可真急了，赶紧出大厅来到自己的太湖小寨见方天画。他刚回来就听见对面巡山大寨里乱了。这太湖中山寨英名是水汉十二寨，实际上呢得够14个寨。小灵狐李俊住在太湖小寨，巡山大寨主何路通住在巡山大寨，两寨相对，离得很近。这个何路通是个正人君子啊，正人君子要调查人家的私弊，当然得先调查自己，把自己查清楚了才能再查别人呢。何路通奉老湖主李广通所派查这太湖全寨，他自己手底下也有200多喽啰兵呢，心说如果我手底下有喽啰兵私自窝藏小伯龙方天画，这叫知情不举，我有罪呀。要是犯了太湖的公律，就得打我800大棍。挨打的事情小，我自己身为太湖中山寨巡山大寨主，我脸面何存呢？所以余英子何路通先带着巡山的喽啰兵来到自己这座山寨之内检查，先点名，挨着个的查房，而且诚心把这声音喊出去。为什么呀？刚才我说了，对过就是小灵狐李俊这太湖小寨，诚心让这李俊听见，我先查谁？先查的是我巡山大寨。所以这声音传出去，小灵狐李俊刚迈步还没跟方天画说话呢，就听见了。李俊到屋中一看，小伯龙

真背后背着他自己的兵刃钻船铁拐。哎呀，有父亲这只护手钩就如同父亲亲自来呀。李俊还是带着笑容。何大哥，您上我这儿来有事儿吗？有事儿吗？好，问得好。说到这儿，何祖通唰一下马脸蛋子往下一沉，两只眼睛一瞪。我呀，奉老胡主所差，咱们太湖十二寨窝藏了大反苏州的小伯龙方天画，所以我才奉老胡主之命来查你这个小寨。大哥呀，要说您老人家查别人的寨，那是奉了我父亲之命，理所应当。您要查我这个小寨，可有点不合理呀。我跟老胡主是亲父子爷俩，哪有外人查我们家的道理呀？啊，要是按公理上说，有一句话叫孰不兼亲。李俊机灵，他拿着话对付何路通。何路通眼睛往下一抹的，兄弟，你说这话不错，可是自打我进入太湖，你掐指算算五年了吧，这五年当中，哥哥我还算办事大公无私。要是按兄弟你说孰不兼亲，要是按我说呀，天子犯法与民同罪。你要说论父子，你的父亲是老胡主，你是少胡主，不许外人检查。我问问你，为什么老年间传下来辕门斩子的事儿啊？小灵活李俊听到这儿也把脸往下一沉。大哥说的不错，可有两句话大哥可知道吗？树闲斑鸠走，斑鸠闲树斑鸠飞呀。啊，好啊好啊，我可没念过书，我不懂的这两句话。哥哥，您不懂我告诉您，这两句话呀就是这么讲。您在太湖中山寨跟我爹好，可是您姓何，我爹姓李，将来我父亲总得有个百年之后吧。啊，他要是离开人世了，这座太湖中山寨可由我来承受。大哥，您平常可对我不错，我当然在我掌握太湖中山寨大权之后，我还得重用您，您仍然是巡山大寨主。大哥呀，到那个时候，如果您不愿意干，您必然告辞。既然辞世呢，您老人家就不能在我这住着了，您必然要走。那么反过来，小弟要是掌握了大权之后，要不愿意用您，那大哥您是不是也得走啊？行啊。何路通点了点头。你说这话我明白了，这就是树根斑鸠的故事。兄弟啊，你只说了这两句，还有两句你知道吗？何大哥，还有哪两句？我告诉你兄弟，还有两句：藤萝绕树生，树倒藤萝死。贤弟呀，你慢慢的想想这两句话，你想明白了再告诉我何路通。如果贤弟你一辈子也想不明白，我呀也不跟你嚼舌头，我是奉老胡主所派。贤弟呀，你要不让我搜，说小兄我是外人，那我就不管你们父子爷俩的事儿了，暂且跟贤弟你告辞，我去查别的寨。小灵狐李俊一抱拳，那兄弟我可就不演送了。何路通撅着嘴气哼哼的就回到了太湖中山大寨，面见老湖主李广通，把这一只护手钩当着大家伙往上一递。三叔，小侄奉您之命去查山，
太后所有的

山寨我都查了，就差一个寨不能查，我跟您交差。什么？我太湖所有的寨你都应该查，为什么差一个寨你没查呢？哎，老爷子，太湖小寨是您的少爷的寨，他不让我查呀。李广通人称镇苏杭老侠客爷呀，一听自己的儿子抗了命了，当着苏州大班头黄天霸呢，当着苏州府这些老少官人呢，老爷子脸可就红了，气往上一撞，用手一拍桌案，啪，倪秋言，马憋嘴，宰宰，你们两个人赶紧拿着我李广通这只护手钩，把小灵狐李俊给我捆来。遵令。两个喽啰兵的头刚要伸手接这只护手钩，外边脚步声音响，腾腾腾迈大步，小灵狐李俊进来了，来到老狐主李广通面前。爹，请问您孩儿身犯何法？您要派人捆我？李广通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用手一指李俊呐：“老夫我派何洛通去查山，你为什么不让你搜查你的小寨？”爹，咱们爷儿俩可是亲父子啊！您为什么叫外姓之人管我？与我脸上无光啊！所以我一糊涂，我呢就把何大哥给挡出去了。李广通用手一拍桌子，啪，都李俊呐，好逆子啊，你只顾你脸上一时有光，你可就忘了抗了老夫之命，将来留着你也是忤逆不孝之子。马别嘴，倪秋言，把李俊给我推出去，上！两个人瞧了瞧李广通，又瞧了瞧少虎主，也不敢不捆呐，拿着绳子奔了小灵狐李俊。沙寨主，您多避避委屈吧，这没办法，老人家所怕呀。行啊，捆就捆，我不怪你们俩。李广通身背后太湖的水寨十二个寨主呢，一看这两个喽啰兵头真把李俊捆上了，过来六个，水蝎子夏至、蛤蟆眼韩通、江珠赵勇、泥鳅贾亮、出洞蛟李玉、海马周青，扑通扑通就在老湖主李广通面前跪下了。老湖主啊，您老人家看在我们的份上，千万饶了少虎主吧。再说了，李氏家中没仨没俩，您就少虎主这么一个儿子呀。李广通一抱拳：“列位寨主全都起来吧，你们众位都是为我李家父子好，可是这个孩子年轻无知啊，他不懂得老夫的心思，竟敢抗命，不让搜查方天画。人家黄都头是奉苏州知府唐玉到太湖中山寨来拿这小伯龙方天画。太湖山寨要是搜不出方天画，哎，也就算罢了。可是我这儿子李俊，他不让何路通搜他这小寨，就如同他寨中窝藏着方天画呀，这不是让黄都头起疑心吗？你们众位真要是不让我杀我的儿子，在我面前讲情无用，黄都头在旁边坐着呢，你们在黄都头面前给我这儿子求个情，黄都头说要杀，那就推出去杀，黄都头要说完了，哎，我就能饶了这孩子。这几位寨主马上站起身形，来到黄天霸面前抱拳拱手：黄都头啊，
请您冲在我们大家的份上饶了我家少寨主吧。黄天霸在这坐着，太湖中山寨老湖主李广通的话他全都听明白了，而且他也明白老湖主的用意。黄天霸看了看这几位寨主，站起来了，满面带笑，双手一抱：列位寨主，千万千万不要在我黄天霸面前讲情啊。老湖主教训他的儿子，一来老湖主山规很严，二来老湖主家教也严啊。这件事儿跟我黄天霸没关系，与国法不合，我黄天霸怎么敢干涉人家的私事啊？众位还请你们多多原谅。黄天霸这话可厉害呀！黄天霸还要往下说，就听见聚义厅外有人说话了：“蒙父，别杀我的兄弟李俊啊！现有蒙儿方天画到了。”大厅之人抬头这么一看，就见方家庄的小伯龙方天画由打外边进来了。他里边穿着是蓝绸子裤子、蓝绸子褂子，外边罩着是宝蓝绸子大褂，脚底下是抓地虎的快靴，两只眼睛发直，满脸的煞气，就好像凶神附体了。给李广通做了个揖，他可没下跪，两只胳膊发直：“蒙父在上，孩儿有礼。”黄天霸干嘛来了？黄天霸来搜，就搜的小伯龙方天画。现在小伯龙方天画站在李广通面前，李广通的脸腾一下就红了。可是小伯龙方天画叫的是蒙父，我不能不还眼呢。免礼。方天画呀，你何时入的我的太湖？为什么老夫不知道啊？方天画脸也一红：“孟父啊，孩儿我每次来到太湖，必将本村出的土产跟水礼给您老人家带点来，略表我的一片孝心。可这次啊，我的家已然被苏州官面所抄，我方天画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我进太湖就是孤身一人呐。我不但没见蒙父您，所有太湖的朋友我是一概没见。我告诉我兄弟李俊，不让他说出来我在太湖居住躲避关系。今天听说黄天霸带着官人来搜查我，我连累上我蒙弟了。孟父，我方天画所做之事，这叫自作自受，我绝不会连累别人。今天的事还请蒙父原谅我。就问蒙父一声，这场官司您到底打不打？李广通如何回答，下回再说。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5: 天使白。
1: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4: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4: 欢迎使用降气器而
1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3: 文明旅游
12: 也是美的风景。
15: 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5: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来自于湖南的最新路况，现在关注到徐广高速湘潭段743公里处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76公里处胡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现在南向北都是因为施工，目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2: 好听在云听。
3: 上回书说到小伯龙方天画来到金钩大王李广通的面前，小伯龙说的是实话，他就问李广通一句话：孟父，我来了就藏在您太湖中山寨黄天霸前来办案，这官司您打不打？这话很明白，您保护不保护我方天画？您是跟官府站在一头，还是照顾绿林当中的脸面，保着我小伯龙？李广通把脸往下一沉：天花呀，你跟李俊相好，我挺高兴啊，我没有拦呐。你虽然身为绿林，我也知道你跟江中彭年人品并不一样。今天黄都头奉施大人唐玉来到太湖啊，你呢赶紧跟着黄都头到苏州府投案打官司。你放心，老夫一定慢慢的托人情，绝不能让你死在苏州啊。方天画一愣，抬头看了看李广通：孟父，孩儿今天要跟黄天霸一走，可与您脸上无光啊。您是800里太湖的老湖主，天下人谁不知道啊？难道说就让苏州府的一个班头由打您这山寨里拿锁链把蒙儿我带走吗？老人家您的脸面何存？哈哈哈哈，方天画呀，你不要如此。如果你跟别人打架斗殴，别人想由打太湖这儿把你带走，那是办不到啊。甭说人，连一根汗毛他也带不走。可是黄天霸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奉施大人唐玉前来拿你，跟我毫无关系啊。有句俗话你明白吗？官拿民不休，富搭子不休。你窝藏匪人，拒捕欧差，这是一儿你的错呀。大丈夫所做之事，只要是自己做的事与理不合，就应当自己投案打官司，这才是侠义所为啊。方天画浑身震动了一下，低头他想，这明明是李广通不庇护我呀，这话里偏向着黄天霸。好，方天画一掉脸就奔了黄天霸的桌前，双眉一皱，二目圆睁，冲着黄天霸哈哈哈哈隐隐一乐。黄天霸多聪明啊，就知道这人来意不善，赶紧站起来冲他一瞪眼。方天画说话了：黄天霸呀，你可真会办案，你能知道我进了太湖，你真是想把我们绿林道一网打尽吗？怨不得绿林道的朋友给你送个外号，叫你小罗成。今天你打算从太湖把你家方大爷带走，是比登天还难。黄天霸，今天我要给我们绿林除你的遗害。说着话右手一抖，唰，发出一只亮银毒药镖，就直奔黄天霸面门了。黄天霸有准备啊，一看镖到了，往旁边一闪，就听砰 这只镖就钉在黄天霸身背后的护墙板上了，钉进去一寸多深。那么小伯龙方天画为什么这么狠的心用毒药镖打着黄天霸呢？因为方天画在这太湖小寨，小灵狐李俊临走的时候，方天画已然明白何鲁通的意思。兄弟，何鲁通这一回去，他一定会把兄弟你的话全都告诉我的蒙父啊。哎呀大哥，我跟何鲁通有私交啊，感情不坏啊。未必，你看见没有，何鲁通跟你分手的时候他的意思可不对呀。贤弟，你要是不信，你到大厅去看看，看看他都跟我蒙父讲些什么。好吧，李俊呢就到了聚义厅了，正赶上何鲁通在他父亲面前告他。这样呢，小灵狐李俊可就回不来了。书童回来了，跑到方天花面前，方大爷呀，您快去看看去吧，我们家大爷让老狐猪捆上，马上要杀了，您去给讲讲情吧。啊，好啊。方天画一听此言是如坐针毡呐，一伸手就把少狐主李俊这件大褂穿到自己的身上，把自己的后背鞘尖雁翎刀往这袖口里一藏，右手就拿出一只亮银毒药镖来。方天画心想，要是李广通我这蒙父把我留住，不让我跟黄天霸打官司，万事皆休，真要让我跟着打官司，嘿，我方天画这跟头可栽不起呀！我拿毒药镖先打死黄天霸，然后我一抹脖子死在太湖山中得了。要不然刚才方天画进聚义厅的时候给李广通作揖，他两只胳膊发直呢，就因为他袖口里藏着刀呢。方天画一听李广通不护庇他，他把心一横，来到黄天霸面前一阵大骂，然后抖手一镖。方天画一看这只镖没打上黄天霸，右手往左手袖口里一伸，拉出这把刀来，把这刀横在自己的脖下。大家伙可全看见了，心说方天画这人叫一狠二毒三绝技，就瞧他这口刀在脖项上一使劲，红光崩现，鲜血直流，扑通一声尸身往后一仰，就躺在地上了。这才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啊。黄天霸一看方天画自刎了，不由得气往上撞，用手一指方天画的尸身，好你个方天画呀，你宁可死在我面前，都不叫我黄天霸带着你到苏州府去打官司，好，送你四个字儿：国家逆民。说到这儿，黄天霸把大褂一脱，回手提刀，举起刀来对着方天画的尸身砰砰砰就剁了三刀啊，然后一伸手把方天画的发辫用左手一揪，右手这口刀噗的一下就把方天画人头割下了。拖着人头瞧着李广通，当时聚义厅是鸦雀无声啊。太湖中山寨这些绿林当中的人万也没想到方天画能抹脖子，就连苏州府这些老少英雄侠义也愣了，也没想到黄天霸这么狠，方天画都抹脖子自刎了，黄天霸又给了三刀啊。李广通瞧着黄天霸脸色都变了，黄天霸低了方天画的人头，叫了一声：“李广通啊，你说你太湖没有方天画，现在方天画死在你太湖，你也有窝藏江洋大盗之罪，走吧， 跟我认罪伏法。李广通一看，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黄天霸，你是要反呢？啊，你在我太湖逼死人命，你不过就是苏州府一个小小的馒头啊，老夫非得把你拿住，给方天化报仇雪恨不可。说到这儿，老侯主一甩大夫，又把喽啰兵手中接过自己的护手双钩，腾腾腾就奔了大厅外头了。老侯主身背后水旱十二位寨主跟着李三爷就出来了。到了大厅外头，这回呢，李广通倒成了客人了。黄天霸，拿命来！楼寒雨在旁边一看，就跟黄天霸说：“贤侄，别着急，今天我楼寒雨这条老命我不要了。这个李广通也太不懂事了，他这叫关上门打朋友啊！鹅掌大王楼寒雨这一肚子气，不是在这时候起的。一进太湖，这李广通就没理他，没拿他这盟兄当人。”所以他借此机会要出出胸中这口恶气，拉着护手双钩由大里边蹭下就窜出来。这时候李广通跟这十二位寨主收拾的紧沉利落，鹅掌大王楼寒雨一甩银髯：“李老三呐、啊，我这条老命我跟你拼了。”李广通的气呀，有心不跟大盟兄动手吧，这里头自己跟黄天霸斗着许多心眼呢，又不能从嘴里说出来，动手吧行吗？盟兄多大岁数了啊，万一我这盟弟损伤他一点皮肉，我对不起结拜的那股香啊。这楼寒雨啊，得理不让人。李广通还不过来受死，等待何时？楼寒雨怎么叫阵，李广通不能不过去。那么太湖中山寨这十二位寨主为什么不过去动手？那山寨里有山寨的规矩，十二位寨主都知道李广通跟黄天霸这个事情非常重要。再说了，李广通向来不让别人多管闲事，所以别人不能搭言呢。李广通一看楼寒雨耀武扬威，出于无奈，一亮手中护手紫金钩，往前一窜，站在鹅掌大王面前。楼寒雨啊，你休得以官爬私。楼寒雨一听这句话，气坏了，双钩往前一递，递钩就搭。李广通用双钩往上一挑，楼寒雨把双钩往后一撤，李广通把左手的钩就奔了楼寒雨的软肋了。双方使的都是护手钩，这护手钩呢，它跟刀枪不一样，护手钩两边都是刃，前面是钩，护手这有个月牙子，这钩边后边的还有个宝剑尖，太不好使了。自从战国就有人留下钩的招数，八招变八式，八八六十四式。这钩招这八个字儿是钩挂群兰斋解丝罗。李广通呢拿这钩一拦这楼寒雨，楼寒雨啊确实让李广通给气糊涂了，他就忘了。俗话说得好，钩见拦且莫窜的。李广通这护手钩是拦住楼寒雨的软肋，楼寒雨忘了，他往外一窜，把钩躲开了，脚尖刚一沾地，李广通借机会砰就是一脚，楼寒雨一翻身就栽倒在地上了。太湖汉寨的寨主小姜维石虎过去就把楼寒雨捆上了。赛叔宝秦理工气坏了，往前一窜，外面金装剪举剪就砸，李广通往旁边一闪，抽钩换剪，两个人就打在一处了。也就在第三个回合，让李广通用钩横着一拍，正拍在秦立功的软肋上，扑通一声，这秦老剑客爷就趴下了。太湖的寨主过来一位， 花枪刘忠把秦爷给捆上了。黄天霸急了，拉刀过来要动手，小一朵没钱两就过来了。哥哥，您可是苏州府的八班总督头，您过去赢了要好，您要输了呢，我们大家伙的人丢在这儿了，可就没法再回苏州府了。黄天霸止住了，钱亮拉刀往前一窜，李狗头、老匹夫、萧逞刚强，你家小太爷钱亮在此。李广通一看这钱亮二十来岁，浑身上下一身翠蓝，长得是眉清目秀、齿白唇红、面白如玉，嘿，可以说这个小男孩是男子之中的魁首啊，要按现在说可帅呆了。李广通人老了，爱子心切呀，钱亮那刀唰一下就剁下来了。李广通单钩往上一拉，就听嘡啷一声响，钱亮就把刀撤回去了。两个人是刀来勾去，钱亮这口刀呢是削砍皮剁进步撩扎，手底刷刷刷，一刀紧似一刀，一刀快似一刀，刀刀紧逼，真快。可有一样啊，钱亮年轻啊，没经过什么大事，所以呢只是会练把式，真正战场临敌他就不成了。那李广通人称镇苏杭久经大敌，那钱亮打不过他呀，哪有人家李广通的经验呢？李广通看准了双钩，啪一下就把小一朵没钱亮这单刀给锁住了。钱亮使劲往出夺刀，李广通借机会一抬腿，躺正踢到小肚子上，扑通，钱亮往后倒退了三步就摔躺下了。太湖汉面的寨主蝎子虎长庚过来，用绳子就把钱亮捆上了。刚捆完钱亮，有人在黄天霸身背后就嚷：
4: 够了吧，单打独斗吃亏，有一个算一个，咱们大家伙一起走，拿着留下吧。李广通，
3: 您听这声，小脑袋瓜照壁。这照壁说完了，他往旁边闪，人家大家伙蹭蹭蹭可窜上去了，把李广通围在当中。老一朵梅、钱大成、李慧、李四爷、蝎子尾张翔、猴戴蒙杨秀、八辈哪吒万军赵、赛石谦、朱光祖、三守将祝清明，还有孙玉堂，还有穆五爷呀。黄天霸跟着大家伙就围住了李广通。这太湖中山寨还有寨主呢，李广通被围住了，可是太湖中山寨这些寨主不过来帮忙，反而往外散。这下黄天霸可愣了。书中暗表，太湖的这种房子呀，都是前出廊后出煞。前出廊的房子呢，都有明柱，这明柱上头全都拴着黄绒绳呢。这绒绳上头直通前廊的房檐，房檐下边有一种东西，就好像尾帘一样，每边都有一大捆。用黄布呢做着帘子把这东西盖上了。黄天霸带着众班头跟李广通动手的时候，太湖中山这些寨主啊就往东西南北四边一散。黄天霸还美呢，心说这叫什么呀，这叫邪不能侵正，我们是苏州府的官差，吓得这些毛贼草寇只能往后退。这时候呢，李广通呢正跟三守将祝清明动手。祝清明拿刀就刺，李广通左手勾往起这么一裸，这手功夫叫白鹤展翅，右手勾呢就奔了祝清明的脖子了。这要抹上，祝清明可就完了。哎呦，祝清明心说这招太猛了，他往正面一窜，就把西北这地方腾出来了。老湖主李广通一个箭步蹭窜到西北一丈多远，预备了，这仨字说出来了。黄天霸一愣神，就听见东西南北嘡啷嘡啷嘡啷啷啷啷啷铜铃响。大家伙再往四外一看，可了不得，所有房檐上的黄布帘挡的东西自个儿就动起来了。东边的往西走， 南边的有龙绳可往北了。书中暗表，这可是太湖中山寨第一等的消息埋伏。64片天捞网，还有个名字呢，叫收户宅网，都是用红铜丝编的。每根绳子呢，管两扇天捞网，32根天柱支撑着64片铜网。不用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铜网都卷好了，在东西南北房檐上一挂，每片铜网上有一个铜铃。爬板人有疑心呢，所以呢用黄布做成布帘就把它给盖住了。每到使用的时候，一个人管两根绳子，非得有16个人才能拉下64面天捞网。太湖水寨的寨主6个，汉寨的寨主6个，12个，再加上看守大厅的头目，这四个人就是泥鳅眼、马憋嘴、蝎夹子、王八腿。这哥四个呢叫着外号，其实呢都姓马，在太湖中山寨伺候李三爷多年了，人称马氏四凤。加这四个人，12个寨主一共是16位，每人拉两根绳子，一共是32根。64面铜网往下一坠，这铜网可厉害，每5尺当中就有一个倒须网钩。这网钩它可不认识人，甭管你头发，甭管你衣裳，钩上就撕，粘上就挂。每个寨主的后边呢还有2个喽啰兵，这2个喽啰兵啊都背着东西呢，背着铜杆子，手里头拿着一个白石灰面的口袋。等这十几个人拉这网的时候，这些兵就有用了，怕靠在网底下这些人看清楚了摘这倒须钩，所以呢这喽啰兵就把这石灰面抓出来，啪往起一嚷，迷人的双眼，黄天霸他们这些人没人看见过这样的东西啊，就让人家太湖中山寨拿这64面铜网给罩在底下了。好家伙，黄天霸这些人个个都是一身的白石灰面儿，那还能跑出来吗？没想到太湖中山寨要活捉黄天霸、苏州府这些办案的官人。黄天霸他们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四大换装旧房翻新又有新活动啦！
7: 无论是城市住宅还是乡村别墅，四大换装都能帮您一站式翻新。四大换装现在全国征集招募样板间，美的限量征集，名额有限。
8: 普通住宅、乡村别墅都能一站式拎包入住，想要实现您的旧房翻新梦想，欢迎拨打四八快装旧房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集装集住，预算及时决算，想要翻新您的家，一个电话就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8: 四八快装厨卫翻新，本月预定还可获赠智能马桶、烟机灶具、热水器等超值好礼，全屋翻新还可享受免费水电改造。四八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7: 四八快装、京东、天猫、美团同步下单。
9: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10: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9: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10: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9: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10: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9: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10: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9: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10: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9: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3: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5: 16:05，中国出行来关注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河北京台高速廊坊段阴雨，现在廊坊高新区站、临空站、永清站天津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阜宁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1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龙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上期节目，王老师分享了失眠第一种常见的表现，就是入睡困难的中医调理方式，可以用半夏粟米汤。那与此同时，相对应的是，有些人睡着之后呢，就很难醒来。那这种情况又要如何解决呢？我们继续回到直播中。
1: 那么第二个，像刚才这个刘康老师您说的说，哎，睡着之后就醒不过来了，挣扎的醒盹醒很长时间的这种的，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是睡不着。晚上的时候呢，玩手机睡不着，还老想着这个第二天的早起，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呢，
0: 叫不醒，
1: 一个是叫不醒，另一个就是醒了，眼睛也睁不开，
0: 对，很挣扎那种，
1: 醒盹醒40分钟盹，
0: 是的
1: 、包括我们午睡的时候，睡了半小时，醒了40分钟盹，加起来是一个多小时。
0: 解乏，对，而且就是特别特别痛苦，就是感觉我知道，我意识上好像那个魂出来了，
1: 要醒了，
0: 告诉自己赶紧醒，赶紧醒，
1: 醒了啊，
0: 就是醒不了。
1: 对，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多吃鸡。
0: 鸡肉吗？
1: 鸡为阳之处，那个阳。
0: 大公鸡是不
1: 是？对对对，大公鸡
0: 啊，
1: 山东炒鸡最好使了。
0: 是是。
1: 母鸡呢也好点好使一些啊？为什么说大公鸡好使？因为它就是引阳出阴之物。大公鸡一叫，太阳就开始升起了。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看那个公园里边，当时的时候就在那里边，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什么奇怪现象呢？那大公鸡啊昂首挺胸，叽叽喳喳的，完了之后呢到处溜达。我说也没人喂，也没人养，也没人逮啊，那些鸡也不怕人。
0: 是
1: 啊，我们都蹬着自行车都已经经过它了。到了跟前的时候给你让一下，还心不甘情不愿的感觉，好像
0: 你抢了我的路了，真是。
1: 对，那一大群一大群的那些公鸡，一个个呢毛发锃亮，完了都看着昂首挺胸的感觉，特骄傲的那种的。我说这个可能就是鸡本来的样子，鸡本来的样子应该是那么骄傲的，无所畏惧的。因为我们平时所害怕的蜈蚣，蝎子，那鸡直接就吃的。
0: 对。
1: 他阳气很足啊，
0: 是
1: 他怕这，他不仅不怕，而且专门找着这个吃。
0: 他好像什么虫都可以吃。
1: 对呀，所有的东西，
0: 你
1: 到他这儿之后都是食物
0: 啊，
1: 连沙子、石子子吞下去，全给吃掉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大公鸡啊，广东，好吧，包括以前的老港片当中，那大公鸡碗，
0: 对，
1: 那个碗为什么用大公鸡？就是各种五毒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在他这儿都完全不怕，完全可以消化得掉。实际上取这个寓意啊，而且阳气很足嘛，好吧，不怕那些所谓的在阴暗的潮湿的角落里边钻出来的蜈蚣啊什么之类的，公鸡根本不怕，
0: 它给你翻出来吃掉。
1: 对对对，它能刨呢，
0: 啊，
1: 这就是骄傲的，阳气很充沛的，精力很旺盛的，看上去很振奋的这种。这种攻击，所以山东人为什么他有一股那种劲儿啊？我们看那个小品是吧？
0: 是，
1: 不是那个是兵哥哥，然后拦住了有一个也是女兵是吧？然后呢说你没有什么什么通行证这那的，就是
0: 啊
1: 那个老小品了。
0: 是，我知道您说那个。
1: 您帮我头发弄一下。哎呀，你这大姐长应该怎么办呀？那个你是山东的吧？山东人。怎么了？这种倔强、硬气，这种劲儿，实际上啊，我觉得跟山东人的饮食也有关联。山东人他这骨子里边带着倔强之气啊，
0: 对，
1: 实际上跟他们这个爱吃炒鸡有关系的。没有一只鸡能够活着离开山东
0: 啊。是的，
1: 山东人特别爱吃鸡，有各种各样的，而且呢，在那抢呢，啊，来无有来无说，山东炒鸡是我们这儿最正宗。山东临沂沂蒙老区说我们这儿炒鸡才是最正宗。
0: 对。
1: 啊，您济南这边也说自己
0: 正宗。其实这个是家常菜，我从小就是我姥姥做的，就是我印象当中一直认为我姥姥做的那个叫我们叫辣炒鸡是最好吃的。对，其实我走出了山东之后，到了北京了，我才知道啊，你们把这个叫山东炒鸡，这不是家常炒鸡吗？
1: 那么 这个肌肉啊，经常吃一吃，你会发现自己的精气神就非常的聚气。
0: 嗯
1: 嗯，而且呢，它确实就不容易说醒了，但是醒不了这个盹儿，爬不起来，
0: 嗯，
1: 挣扎着爬不起来等等那些情况。它不是说那个非得是吃药才能做得到，
0: 是。
1: 吃药当然可以，黄芪啊、枸杞啊等等这些东西来给我们补气，红参对吧？这个都有的是办法，啊，在咱们这儿也都有啊。可是呢，我还是那句话，能不吃药尽量的不吃药。
0: 对，
1: 能够通过饮食，能够通过运动来解决问题的，你尽量的不通过药物来解决问题。我有的时候是没办法，我是那个泡点枸杞啊，这个弄点黄芪、红参这些东西，这个我没有条件去，不是吃不起，而是觉得没有时间去做而已啊。但凡是我们家里边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时间，天天经常吃一吃鸡，你会发现，一方面是容易起，另一方面不容易腿抽筋。
0: 是，
1: 嗯，它钙质含量很高。
0: 对
1: 啊，
0: 因为我有时候觉得现在他们健身的人不就是吃那个鸡肉嘛？
1: 啊，鸡胸。
0: 对，他们当然是白水煮的，也没什么味儿哈。
1: 嗯。
0: 但是你别说，他们说吃完鸡肉之后，好像那个鸡肉的含量是会
1: 就会高啊，
0: 就会高的。
1: 是的，
0: 嗯，就是有劲儿。
1: 哎，
0: 嗯，
1: 而且不容易抽筋儿
0: 啊。
1: 我们想想看，什么人容易抽筋儿？除了那个老了之后缺钙哈。年轻人运动过量了之后，你踢球踢来踢去踢累了，是不是也抽筋儿？你运动量猛了嘛？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就需要去补充啊，去填补它的空白。
0: 消耗多了，嗯，
1: 对。那这个是我们讲到是两个对头，一个是不能够入睡，
0: 嗯，
1: 啊，要引阳入阴；另一个是引阳出阴，能够让它能够日落，也能够朝阳升起，
0: 精神头好。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是。这
0: 俩事不冲突，
1: 这个，没错，
0: 是吧？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能够精神振奋起来的时候啊，状态好。那么我们看这个是最简单的啊两种方式，回头我再逐渐深入给大家去介绍哈，
0: 嗯嗯。
1: 那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睡不实，
0: 嗯，睡眠浅，
1: 中间的时候老是连环做梦，

0: 星火下潜，形成一个流动性，形成一个循环，就是谁也离不了谁。啊，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说他一定要彼此要团结和睦，才能够成事啊。就像我们团队一样，好吧？你说，哎呀，大家都看到王文龙啊，就是王老师怎么怎么怎么着。但是为什么我对我们的栏目组、对我们的团队啊、对我们这个都非常非常的客气、非常的尊重呢？是因为我深刻的知道，那么独木不成银，竹木不成林，单丝不成线。你光你王文龙浑身是铁，打几根钉子？
1: 是，
0: 对吧？你就必须得依托于栏目组整体上给我们进行相关的这个，对吧？对对对，才能够行啊。所以说呢，如果说他们是肾，我是心的话，我们心肾要相交，要彼此都要给面子。他们说，王老师，您是咱们这里边的核心呢，好吧？我说，哎呀，我幸亏是有这个朋友们啊，瞧得起我，帮助我呀，是彼此给面子。
1: 对，
0: 如果这个话反过来说啊，我说我是这里边的核心呢，然后大家说你再核心，我就不给你玩好了拍，你我就不给你这个捧场什么，那这个团队就算散架了。有这样有没有这样团队？互相争功的，都彼此想证明自己是最重要的啊，全都靠着我那种的，像这种一定是不行的。
1: 是，
0: 那团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人体也是如此。做丈夫的应该去抚救那个相对比较软弱的肢体，你要去迁就你的妻子。
1: 是，
0: 做妻子的应该去尊重
1: 你
0: 的
1: 丈夫，
0: 因为他在外面很辛苦，是吧？他也需要要面子嘛，那么所以说呢，做丈夫的爱妻子，去疼他。做妻子的尊重丈夫，去尊重他，别老是去尊重别的男人，要尊重自己的男人，自己
1: 的
0: 丈夫，
1: 很重要。
0: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讲到说，你一个家庭也好，一个团队也好，它尚且如此，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更是这样呢。肾水要上奉来推动心火来下潜，或者是反过来理解，就是心火要下潜来蒸腾肾水上奉。所以说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是失眠的人呢，他嘴巴里边老是怪怪的，不是个正经味儿。但是如果能够好好睡一宿觉的人呢，他其实不会说口干口苦的啊，他会发现自己啊嘴巴里边满口生津，睡了这一宿觉特别舒服。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心肾相交得法了啊。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心肾相交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典型代表方剂。第一个，桂甘龙母汤。
1: 桂甘龙母汤可以用在这儿。
0: 对。桂甘龙母汤本来是没有用到这儿的，
1: 对呀、
0: 就是在《伤寒论》的原方当中是没有用到这儿的、但是只不过是我就是我发现它可以用在这儿、那么这个桂枝和甘草是强心的，
1: 对，
0: 那么龙骨和牡蛎是潜藏之星，它是往下引导的、
1: 对，
0: 尤其是牡蛎是水之精嘛，
1: 比较重感觉哈，
0: 对，它是在水里边的那个生蚝的壳，它本身就是含水之精啊、所以它能够止渴了，瓜蒌牡蛎散那个。那么那龙骨呢也是治水之物啊。那么我们来看桂甘龙母汤呢，所以既可以去强心，而且可以引火下行。引火下行，龙骨牡蛎本身就是引火下行的，而且桂枝它本身就是降逆平冲之物。我们说桂枝这个药啊很有特点，它能上能下，能高能低，这典型符合我爸的审美。我爸经常说，这男人什么叫男人呢？好吧，能上能下，能高能低，就是你行的时候，你也能够去上台演讲；不行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下地干活。就该拾破烂拾破烂去，走到哪一步算哪一步，能高能低才是大丈夫。从小就这样教导我。桂枝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性。你看，它能够解肌、解外症啊。我们说解表的话呢，一般的人说啊，要发表啊，发汗法都是指的是麻黄，打开毛孔。那么外症未除，我们一般都是指的是桂枝症啊，就是解肌。桂枝本为解肌啦，啊，所以说呢，它第一功能是可以这个让肌肉酸痛啊等等一些情况给它打开，啊，肌肉不那么硬绷绷的了，然后可以打开，可以能适当的解肌，发一点点汗出去啊，排除水毒。另一个什么呢？促进我们的动脉血的这样的加速运转，这个我多次讲过。还有一项功能是什么呢？降逆平冲。然后呢说啊，这个桂枝本为解肌嘛。啊，桂枝是促进动脉血的这个流动啊，桂枝是属于发汗药啊等等的强心药等等，它可能是这方面是掌握的，但是呢，桂枝的降逆平冲、降冲气，桂枝加桂汤破奔豚气，而且现在有个小猪一样的奔跑的小猪嘛，豚嘛，是不是？哎，这个就不是臀部的臀，是那个小猪的那个一个月一个那个，就是那个。

0: 奔豚，像一个小猪从底下哐哐的往上冲心，气上冲心的时候，这个时候发作欲死，还不发作也就没事，去检查心脏，嘿嘿，好的不得了，心电图包括所有的人没问题。发作的时候就那个几分钟十几分钟，感觉好像心脏它恨不得能停了。
1: 对，
0: 那这叫奔豚气。这种奔豚气我们用桂枝加桂汤卸掉奔豚气，好吧，把它彻底的给它降逆平冲，就用的这个桂枝。包括我们还有后边治心脏病的那个胸痹心动篇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强调会用到桂枝。只要是气往上顶到心脏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都会用到桂枝。桂枝强心主降，而且还可以降逆平冲。那么这个是桂枝，所以桂枝和炙甘草配在一块儿去之后呢，桂枝是直接脱缰野马一样，但是炙甘草就可以让它能够踩得上劲儿。
1: 嗯，
0: 好吧，这个，所以桂枝甘草汤本身是一个强心的，而且其人手差自冒心，好吧，耳聋无所闻，然后呢，失教令咳而不咳者，那么这个是属于脱筋少液，可能大发汗之后导致他都气上冲了，整个顾不住自己了，而且也耳朵都失聪了，眼睛都有点视力下降了。因为人一旦大发汗之后，身体会快速虚掉，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脏病，气上冲心，用桂枝甘草汤降逆平冲了吧，这个老是捂着胸口的这种情况的就可以解决掉。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强心，同时人只要强了之后啊，都懂得反哺。说桂枝它是一个什么样呢？它本来一个极其虚弱的心脏，但是让它强壮起来，强壮起来之后还要引导它走正路。你现在不缺吃，不缺喝了，你现在已经强壮了，你要懂得回头。说真正饱满的穗子是懂得弯腰低头的啊，你要懂得柔软，你要懂得照顾别人的啊尊严，照顾别人的情绪，满足别人的需要，去给别人这个舞台等等这些情况。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桂枝，桂枝这个性真的是我太爱了。那么我们讲说桂枝呢，它能够起到这三方面的作用。那么我们此时此刻桂甘龙母汤用了它之后是起到什么作用呢？第一个可以稳定他的心气，第二个可以让他带动往下压了。那心火主动往下压的时候，就有点像是老公主动认错了。
1: 嗯，
0: 亲爱的，我错了，
1: 找台阶了。
0: 哎，你喝水，骂我半天口干了是吧？那个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1: 买个包。
0: 哎，买包，买十几的，就是这个，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他懂得回头啊。啊，心火懂得主动的去下潜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推动肾水上奉，才能够使得他满口生津呢。那么而且他还有几个帮助他助推的，有接引的。牡蛎首先它就是镇水之精，对吧，是水之精，然后呢它是镇守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所以在这块呢就相当于跟他呼应上了，是吧，你抛个媚眼，人家也呼应上了，也跟你这儿还一下，这俩人就算是看对眼了。要不然你跟人泡半天媚眼，人家以为你怎么长绝眼了，我给你要不拿个针鼻给你摁起来吧，是吧，大家都是这木头脑袋，跟你就呼应不上，
1: 是
0: 他就不可能发生任何的链接，所以一定得呼应上。嗯，
1: 落花有意但不能流水无情。
0: 对，没错了。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是桂枝甘草再加上龙骨和牡蛎。龙骨肯定是引火下行了，龙骨呢在医理真传郑秦安他用的叫龙雷上奔之火，有的时候常常会用风随丹，有的时候他会加上龙骨啊。那这个所谓龙雷上奔之火呢，这叫我说的话，郑秦安稍微有点这个啊，他喜欢弄那个易经的那些东西啊，他喜欢用卦象来说，所以说医理真传，我看着看着，我实在是觉得，你明明很简单的事儿，你一两句话能说清楚，非得给我整成卦象，我还得研究半天卦象才能听懂你说什么，你非得说一些非常那个术语化的一些东西，这就不适合普及
1: 啊。
0: 说实在的，这个没必要这样。你水平当然是真的是很有水平的啊，可是呢，你没必要非得弄得这么神神叨叨的啊。你说点说人话不行吗？说点大白话，对对对，哎，这个，他就喜欢说引龙雷上奔之火下行。啊，龙雷上奔之火，你听这个词儿，一听就感觉特高级。
1: 其实就是火，是吧？
0: 对，其实就是心火不能够往下顺嘛，啊，心火不能够往下走的时候，桂枝第一个就已经说，你想不想走？想不想这个去跟你媳妇认错？想啊，这个时候我领着你去，好吧？你们闹僵了吗？是不是？这个他，所以这个生龙骨就领着他去了。哎，你先别生气呢，你听听他，他给你表个态。老婆，我错了，跟我回去吧，就是这意思，就是桂枝甘草汤在龙骨的引领之下过来。找这个肾水嘛，是吧，心火要主动一点， 然后呢这块啊也愿意，所以说呢就形成了桂甘龙母汤的心肾相交的一个局面。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他是任丘人，他就有一个问题，大问题，多次患癌，
1: 但是呢，
0: 对，
1: 多次复发吗？
0: 对对，他在两年之内做了三次大手术，然后呢，做完这个手术之后，第一个他做完手术，他中西医结合的哈，他就去吃药，啊，吃那个中药，吃了几十副的这个汤药，吃完之后，那个中医大夫摸他的脉说，你的脉象为什么还是这么乱，还是这个怎么怎么的，那意思就是反正就是还批评他呢。出来之后，把拿到的这一大袋子那个中药扔到河沟子里边回家了，不治了，他就这么倔，
1: 还挺有脾气的哈。
0: 对，他自己想辙，因为他祖上是开药房的，所以他自己想一些辙，哎，弄得还挺好的。然后呢，所以他很有性格。可是他还有一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睡不着觉。那这个问题呢，桂甘龙母汤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哈，药理什么的已经给大家介绍清楚了。我直接说结果，桂甘龙母汤这个一剂药打下去之后，马上睡着了。睡得倍儿踏实，
1: 一剂就是
0: 一副药、哦。他当时问我说：“这一副药是吃几天的？”是我说：“一副药就是一天，一水2000毫升，煮取600毫升，分三次温服，每次喝这个这么小半杯嘛，喝200毫升。”他说：“有没有先煎后下？那个里边他们给我包起来了，龙骨和牡蛎、矿物质的东西，他给他单包起来。哦”我说：“不用，捣一下，捣细一点，
1: 碎一点。
0: 最好是给他捣成像面子一样的面儿一样的东西，完事之后跟他一块去煮就行了。到最后倒掉那个药渣子的时候呢。”别直接就倒在那个洗手池子里边，容易堵
1: 成水泥了。
0: 哎，对，容易堵了，所以你拿个那个一次性的餐巾，那不是那个厨房用纸，把它给刮出来扔到垃圾篓里边，这样的话比较好一点，一副药就能睡得很好。他说，我发现我自己啊，这一宿没做梦，然后呢早上起来之后，啊，你姐夫喊我，我也睁开眼了。就是起不来了，睁开眼又闭上，睁开眼又闭上，爬不起来了。他说你这个药怎么那么好使啊，睁不开眼了。爬不起来了，我说你接着吃啊，接着吃，他补那个觉了嘛。他吃了一段时间，慢慢就算是养回来了啊，脸上就降血丝了，血不是那个血色了。第二个小问题就是他脚凉，这个脚凉的很严重啊，多少年的脚凉，他用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他说能暖和一阵子，基本上也就很快又再凉。我说你用什么办法？我用艾草啊，艾叶啊。还有云南小黄姜啊什么之类的，拿这个来泡脚啊，包括来艾灸啊，包括做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其他的一些制品，就是弄这个是能够好。
1: 就是您说的叫引火下行。
0: 对，是能够好，但是呢过不了几天就又犯，就又脚凉了。我说你缺一个药，黄连。
1: 黄连不是
0: 黄连不仅它苦的，但是偏偏它苦而能坚。它跟栀子跟大黄是完全相反的药性。苦的东西又能够兼顾的最典型代表药就是黄芩和黄连。
1: 我以为败火的这种药
0: 一般都是，是吧？
1: 是啊，
0: 哎，都是泻的，
1: 容易是凉的，
0: 巴西的啊，或者是怎么着的，它是苦寒而兼。所以这里边我们说葛根黄芩黄连汤是针对于什么呢？说本来它是个桂枝汤症，结果呢误用了泻下之法，一边拉稀啊，一边肛门有灼烧感，然后呢就说明邪热入里进入肠道这块了，同时还会喘。那么像这种喘呢是呼吸粗笨，那它不一定非得是那个哮喘啊，但是呼吸是非常粗重的，像这种情况
1: 带着点什么声音那种，
0: 是因为那个邪热不仅仅入肠道，也入它的这个食管，也入它的这个气管，入它的肺脏啊等等一些情况，邪热整体的压到里边去了，所以它会出现这种情况。那这时候呢我们用葛根提掉水液啊，这样的话底下没水了就不拉稀了，
1: 对，
0: 同时呢还这个滋润上边的，它是个辛凉解表药，滋润上面的那种干燥热邪热，然后呢同时还可以用黄芩黄连来消除这里边的肠炎，急性肠炎，肛门不是有灼烧感吗，那种火烧火燎那种的，直接给它，这是拉稀的时候用黄芩黄连，所以它不是个通便药，它反倒是个止泻药，所以它是苦而能坚，固涩收敛。我说你应该在艾草的基础之上啊，少少的加一点点黄连，按照5:1甚至10:1的比例，也就是说你比如用10克，用咱们说20克吧，20克的艾草艾叶用上2克的黄连啊，就少少的加那一点，你反正也不入口啊，也不用怕苦，把它煮完浓浓的那个汤汁用来泡脚，看看自己情况怎么样，反馈回来就是，哇，我用完了这个之后，我泡这一次就能够管差不多接近一个月。那以前的时候连续泡好几天，一不泡马上就犯了，他就守不住， 这个时候是能给他把这股热乎气儿给他攥得住。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5: 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6:34，中国出行来关注一下最新道路通行情况。本时段关注到湖南湘广高速湘潭段743公里处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向北768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北向南，776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向北因为施工缓行。衡阳段863公里处征湘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向北因为施工缓行。杭昌高速长沙段延安收费站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目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金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金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我们今天还是要关注大家的睡眠。王老师，我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一说到大家睡眠的情况的时候呢，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说点，哎呀，我睡觉不好。然后你具体问说，那你怎么睡觉不好呢？就是我失眠，啊，就给自己下了这么一个诊断。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就是细聊下去的时候啊，这个每一个人的睡眠的问题，它实际上它的那个表现不一样。
1: 嗯，
0: 比如有的人他就是躺下睡不着，烙烧饼那种。
1: 嗯，
0: 有的人他就是晚上一晚上他也睡，但他做梦，他来来回做梦。有的人是半截就醒了，不知道几点醒。然后有的人就可能按说你闹钟定个8点或者9点啊，他4点钟就醒了，
1: 嗯，
0: 没事了，就跑出去了，这种就再也不睡。
1: 嗯，
0: 所以我想可能是不是不同人的这种不同的睡眠问题的表现，从中医经方的角度，如果是想调理的话，也要有不同的思路。
1: 对对，就是从我们的失眠的这个常见高发的这种情况来看的话呢，就证明啊，大家都是属于有责任心的人啊，
0: 对自己有责任心。
1: 对对对对，这个对社会都有责任心。就是一般就像我们小品里边宋丹丹老师说的，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对对对对，
1: 大家这个
0: 早就早
1: 啊。对，这个像我这种睡眠质量就比较好的。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就是被雷劈醒了呀。
0: 是不是像之前大家都说，哎呀，昨天晚上地震了，昨天晚上下雨了，
1: 啊，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啊，
0: 哎，真好。
1: 这个这说明就是属于大家但凡失眠的都是有责任心的啊。首先呢，恭喜大家啊。对对对。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失眠相对来讲的话，它的构成原因呢比较复杂。我们这个我以前的时候呢，是直接就是给大家去介绍你这个情况是什么，你这个是什么情况，一般都是单个的啊，直接去进行剖析。然后呢，在因为我们要讲解这个失眠的专项的课题，所以我等于是也把它做了一个梳理完了之后，才发现居然有10到12种的这个失眠的具体分型，我说一个一个的，对，一个一个的总结下来之后，我说，哎呀，咱我自己也纳闷，怎么这么多？
0: 这么多？
1: 平时的时候指着它的原因构成相对来讲的话是有不同的成因了，啊，这个条条大路通失眠的，
0: 真的是，
1: 所以呢，就是这种情况，我们今天给大家把这个10种类型吧，最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一些。然后呢，我们就这个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具体的做一个汇报。第一个，他根本就睡不着觉的那种，
0: 就是躺下翻来覆去的那种。
1: 对对，那像这种的呢，我们一般称之为阳不入阴。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介绍了半夏粟米汤。那么半夏呢是引阳入阴之法，然后呢大公鸡是引阳出阴之物啊，所以说如果是睡不着，那么同时又睡不醒啊，人睡着了就再醒过来，醒盹儿得需要醒40分钟。像这种情况，平时多吃鸡肉啊，尤其是那个山东的大公鸡，
0: 大公鸡的鸡肉，
1: 母鸡也可以，其实啊，母鸡也挺聒噪的，都很骄傲啊。那么这个是这个我们上一次讲的说，半夏是引阳入阴，同时我们再加上粟米就是高粱米，如果没有高粱米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山药来进行代替
0: 啊，
1: 也是可以的。那么它用的是水和火，非常有讲究。第一个，水是万里长流水，东流水。那么我们现在要知道啊，水是有势能的，发电站，水一旦冲下来之后，那能可以供应一大片地区的这种电力运转。那么我们要知道，从这个，我要说的男同志也喜欢看那个打拳的哈，李小龙讲的是快准狠。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快呢？因为你动作太慢了之后啊，哪怕你的击打目标再准确，也没有意义了，别人都可以快速拦截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对，因为它够快，啊、所以才是这个那么我们讲说，你的速度快一倍，力量就会加重，就是打击的那个痛苦就会加重三倍。这是有过相关的科研测算。所以说呢，我们要在用水的时候用到什么水呢？用到那个万里东流水。啊，用到有一定的势能冲击的水的时候，那个效果会更好。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那最起码你把那个火把它掌握好，不是用普通的蜂窝煤或者煤气灶。我们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苇芯炊制。苇是芦苇，半在水面之上，半在水面之下，阴阳和合之物，而且中空，啊，这个火势又盛，它是属于那种非常利索的。所以当我们碰到有些人磨磨唧唧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的截断他的这个肉了吧唧这个劲儿。然后呢，睡眠也是一样，他阳不入阴，太阳该落山了那就不落山，
0: 磨磨唧唧
1: 下下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火势很旺。什么东西火势很旺呢？芦苇啊，稻草啊，
0: 干柴烈火，
1: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说我蜂窝煤慢慢它炭慢慢的，哎，长久的温乎的给你烧的那种，那上来之后就是很猛烈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苇芯炊制啊，就是要让这个似落不落的阳，要和合到阴里面去的时候，在那儿肉了吧唧，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时候。快点，利索点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用猛爆之火。如果说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苇芯的话，我告诉大家用什么方式，绝对不用蜂窝煤，而是用那个燃气灶的绝对最大的那个火来给它
0: 急火。
1: 对，急火来给它吹直啊，这个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哪儿找那么多芦苇，就是自己拿那个煤气灶，一般都是这样用，就不是小火去煮，
0: 就爆炒的时候的那种，
1: 对，用那爆炒的那种火啊，最好是去饭店后厨去做，
0: 对，大火呼呼的啊。
1: 对，
0: 所以你看，王儿，你之前我们说到煎药的时候，您经常会提到什么文火漫天，怎么样？
1: 对，
0: 这个就是急火快煎。
1: 对。对，没错，急火快煎才能够是使得它阳不入阴的这种啊，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么阳不入阴呢，这个是起自于上焦，我们用半夏粟米汤。我们这种人一般多痰，而且营养不良啊，所以这种我们一般给他养脾胃，同时又给他去痰，然后呢让他能够去真正的是阴阳调和。那第二类就是下焦不通。下焦不通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不用半夏，因为半夏它主要是针对于，虽然针对于全身，看到哪儿也说你干啥呢，
0: 脾气冲，
1: 看到哪儿路见不平一声吼哈，滚，直接上车走了，他是比较软弱的那种人了，
0: 就是、所以说呢，横一下子，
1: 对，他会很正派、很正直，但是呢又比较怂啊，就是跟我这个性格一样，就是，但是呢，我们讲半夏，它的主要聚焦的位置实际上是在头面部。啊，以及我们的胸部啊以上这个位置，所以眉棱骨疼痛的时候，我们一般加上半夏特好使。那么用倪海厦老师的话说的话，这个半夏呀，它可以去脂高脂出的水啊，脑积水啊等等那些情况，多脑组织有积液的时候，都可以去用半夏。但是如果是生半夏能有这个作用，经过炮制之后能的药渣子啊，我们把它称之为法半夏，然后清半夏、加半夏等等这些东西的话呢，可能就。那个功效就差很多啊，但是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什么呢？半夏它其实病位相对比较靠上一些，就是它所针对的，啊，专门负责的那一片区域，实际上是这个胸腔往上到头面部的。那我现在是腹腔里边有一些阳不入阴，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要用祛实之法。
0: 去实是实在的实，
1: 对对，实在的实，实就是有东西在这儿了。刚才我们讲的是祛实之法，半夏是去上面实，下焦这个怎么办呢？下焦一般我们用风随丹。
0: 哦，风随丹。
1: 哎，风随丹呢，其实原方构成是这么几味药，第一个是黄柏，原方是用的盐黄柏，为什么呢？因为黄柏善除肾旁之热。其实就是用今天来讲的话，就是泌尿系统的各种炎症感染，肾旁之热象嘛。所以说你小便刺痛，小便那个不利，然后呢尿出来发黄甚至发红啊，等等这些情况，用黄柏是相当对路的。 那么为什么要用盐黄柏呢？因为咸味入肾，用盐来进行干炒，干煸一下呗，炒制一下，不用搁太多盐啊，一袋的盐。
0: 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炒，还是买来的就已经炒好？
1: 一般在外边不卖盐黄柏。它都是黄柏，就是黄柏了。黄柏的炒制之法其实有两种，一种是用盐来干炒，另一种呢用盐水浸泡一下之后再把它焙干。都叫做盐黄柏，好吧？但是呢，我们用的过程当中啊，实际上咱们有很多很多人都去药店或者去医院的药房，买不到盐黄柏怎么办呢？黄柏就算了。黄柏呢，其实我们这儿是有的，但是我们建议最好给你就是生的，自己回去之后啊，用之前去炒制
0: 啊。
1: 如果是平时的时候，先已经给它这个炒好了，预制菜没那么好
0: 啊。现用现炒，
1: 现
0: 做现炒，
1: 对对对，
0: 就是家里做饭的盐，食盐，
1: 就是食盐。那有一些朋友呢，他喜欢用青盐啊，或者是大盐栗子，都是那些情况，随便呢，你只要是咸味的就可以了。
0: 好，
1: 第二个砂仁，我们用的是梭砂，不是普通的香砂。香砂呢，一般都是。那个煮肉的时候，炖肉的时候会用一点点啊，它那个是比较香的。而梭砂呢，煮出来就很难喝
0: 哦，
1: 很难喝。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它对我们的这个气机的运转，这个流通啊，会很有帮助。所以它可以打破一切的藩篱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梭砂仁。第三个是什么呢？是炙甘草。炙甘草取其和中之意，也就是说我要清除下焦之肾旁之热，然后呢，你如果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是不是淤血不去心血不能速生啊，
0: 是，
1: 就是他那儿站着这个位置呢，就像咱们这个工作岗位上，这儿有
0: 一萝卜，
1: 对，完了之后呢，你招人不好招啊，
0: 就是，
1: 对对，是吧？这个它是同样的道理。然后呢，所以清除掉肾旁之热之后，自然而然的新鲜的就可以给它进行填充。这个为人处事也常常是这样。那一般来讲的话，谁还没个毛病？谁还没点小性格？谁还没点缺点？或者是有一些做的，无心之过等等那些情况。所以首先第一个采取的大的这个原则是要包容朋友之间，这个谁都有毛病，
0: 接纳，
1: 对，但是呢，假如说他有一天背叛了，也不要以为可惜啊，你该吃吃该喝喝，因为这是他的损失，
0: 对，
1: 好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这就是我们生命中一个过客，
1: 对，没错没错，哎，他到点就该下车就下车了，完事儿了，他坐另一趟车去，不管他。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要清理掉我们下焦肾旁之热的时候，我说这块他不干活，完了之后天天在这捣乱，老在潜伏在我，那这个就没什么意思了，清理一下吧。是吧？清理完了之后，后边不再管了。但是你不能在这儿待着，这就是我们说清理肾旁之热的风随丹啊。所以说呢，这三样实际上构成它的基础构架，但是实际上还有最后一项，就是肉苁蓉。
0: 哦，
1: 肉苁蓉呢，我们要用的是酒苁蓉。
0: 酒是
1: 喝酒的那个酒，对，这个肉苁蓉呢，要给它进行酒的炮制，其实很简单，把肉苁蓉泡在跟那个酒大黄一样，
0: 就跟泡酒似的，是吧？
1: 对对对，泡在那个酒里边，泡上以咱们现在的高倍度数的那个白酒哈，泡十分钟最多，拿出来之后，它就酒精挥发很快啊，你晾上一宿，这就是酒苁蓉了。都不需要泡很久，
0: 不是那种就是陈年老泡的那种，
1: 陈年老泡都泡到酒里去了，还得喝。

0: 太久了，那不需要，就是泡上5到10分钟，行了，拿出来之后放在盘子里面晾着就行了。哎，它过一会儿就挥发掉了，但是我们给它挥发一宿，第二天再用，那这样的话更稳妥，更安全。酒为百药之长，它是取其生脾之性，走窜之力啊。所以说呢，这个肉从容啊，它就是太从容。嗯、所以呢，肉从容有很多时候，那我喝完之后稍微有点上火，因为什么呢？它呆呆的。嗯嗯，你别着急，你阿姨，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啊？因为我真的很急啊！我现在就想睡眠了。
1: 我现在想睡着，你到明天早上我再睡。
0: 是不是？哎，你先别着急，那受不了啊！你酒从容，先泡一下，泡它一下啊！哎，说话利索点啊！这个是要让它这个，所以酒。泡这么5到10分钟，你甭小看它，哎，你再吃肉从容，它就不上火了，哦、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凡事都有窍门，就像半夏吃完之后，哎，讲话讲不出来，弄点生姜，马上就 OK 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讲说，一层窗户纸点破之后，哇、哦，这么简单吗？这么好玩吗？这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化。所以说呢，读书少呢，那就不懂。
1: 其义自现了，现在。
0: 对对对，有很多朋友。我们现在呢，就是出现一个问题，我睡不着觉，睡不着觉有痰呢，还是怎么呢？嗯，哦，这痰挺多，半夏粟米汤，我睡不着觉，那你哪儿不舒服呢？啊，我还有小便不利，小便发黄，我感觉好像每天都感觉好像身上这个有一点低烧那种情况的，风随丹，嗯，对吧？老年人呢，这两样都很常见，老人老了之后
1: 是
0: 痰多呀，
1: 是，
0: 对吧？它会影响到睡眠。人上了一定年龄之后啊，泌尿系统容易出现一些这个感染的情况，也容易出现这种阳不入阴的这种情况。因为阳要入阴，它是整体的入进去的，哪块卡着它都能把它卡住。
1: 对，你得舒舒坦坦的、平平稳稳的让它进去。
0: 对对对，所以说呢，上焦下焦，我们说为什么没有中焦啊？因为我们讲上焦的那个是不是半夏粟米？粟米就是也可以用山药，它就是养着中焦呢。然后呢，这个下焦的这个缩沙和炙甘草，是不是就是在养护我们的中焦脾胃啊？所以时时刻刻。念念不忘是什么呢？保护胃气，保护我们的肠胃之气啊。所以说呢，你看，甭管是在重点是在上边还是在下边，中间始终让它正常的得到滋养，得到濡养啊。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我睡不着觉，这里边给大家举个例子。第一个是石家庄有一位阿姨，她呢就是睡不着觉，当时她听到咱们讲半夏粟米汤，那是多年以前了啊。我们讲这个半夏粟米汤讲完了之后呢，她自己去用这个半夏，然后呢再加上那个高粱米。石家庄正定那个地方啊，它还是它是这个有，就是以前常山赵子龙那个常山，就是现在的正定。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高粱。然后呢，他拿那个来煮的时候，这个感觉效果不太理想。然后后来又听了一遍，他说：“哦，我没有用万里东流水，
1: 水不对劲儿、
0: 啊。”那这个又解决不掉。然后呢，那辗转通过一些东西。找到我的时候，这怎么办呢？我说没关系啊，你用的时候啊，注意那个火就可以啊。然后找那个芦苇或怎么样的，说要不要去一趟白洋淀、啊、去找那个
1: 啊，
0: 找这芦苇或怎么，因为没有那个什么，不需要啊。你要么你就直接去药店里边是有那个苇茎的。啊，那、就是、药店里边有卖的。
1: 它作为一味中药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千金苇茎汤嘛，同时苇茎加上芦根这些东西，但是这个呢成本可就高了，因为它作为药材的话，一下就贵了啊。那么同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生姜啊、干姜，你在厨房里边它不值个钱，
1: 是
0: 你到了药房就值钱了，
1: 不一样了。
0: 这个因为层层都要获利嘛，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说你这个成本有点太高，要是煮这一回药的话，你用最猛爆之火，去给它这个把那个爆炒的那个火锅打开去煮就可以，哎，他当天晚上就能够睡一个好觉。这阿姨，她自从经历这一次之后，对经方产生了极大的这种信心。我说你呀、啊。你不，这不是经方，这是易经里边黄帝内经里边的方子，
1: 也算是很经典的方子。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应该感谢中医啊，但是严格来讲，这不算经方啊。经方，我们的小范围、小规模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指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上所记载的啊。那么，但是它好使就行，
1: 是
0: 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哎、啊，能够让您睡着，这就是好事儿。然后，所以后来他老伴儿的前列腺的问题，包括他儿子心脏。这块差点去当支架等等，那些都是找到我，然后这个。

0: 是我们讲到第一位这个阿姨是半夏树蜜糖症，因为她平时的时候就是总感觉自己嗓子不太利索。
1: 嗯。
0: 然后呢，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有很多的老人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是小便不是特别的好的这种，有点小便发黄啊，容易出现这种啊。我跟大家之前讲过这个例子，这阿姨她的儿子跟我关系很好，完了之后呢，有一次就问我说：“我妈啊，现在除了安眠药，什么都不好使。”你就吃什么药他都睡不着觉，就只能吃安眠药。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有害呢？当然知道，可是不吃就是一宿一宿都睡不着，那这怎么办？
1: 很多人就是这样，他又要吃，他心里还很害怕会有依赖，但是他又不敢停，甚至是他就会用那句话叫我戒不掉。
0: 对，
1: 这种怎么办呢？
0: 对，像这种情况当时的时候我们就是直接这个给他进行了这个问询，我说你是小便怎么样？小便不特别好。那好，然后呢把舌苔发过来，舌苔上稍微有点发黄，典型的是有一些内热，而且是下焦有一些这种湿热，用风随丹是正合适。那风随丹呢，炎黄柏直接可以入肾，缩沙仁直接可以入脾胃，有安静脾土大地沉静之气，然后再加上炙甘草，再加上九从容，当时的时候我是要求他必须严格的按照这样的一个炮制方法的。所以老太太呢，她二话没说，这拿盐去炒那个买回来的，他们药房是买不到那个炎黄柏的吧？那个九从容也是自己买回来，肉从容直接现泡十分钟，拿出来之后放盘子里边晾一宿，第二天用就行。一副药也是一副药，老太太就能睡着了。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讲说用药的时候呢，必须是一丝不苟，不能够有丝毫的退让或者丝毫的这种马虎啊，就是你该用什么就得用什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说我用这个风随丹，我就用普通的黄柏，完了之后不用去盐炒，然后呢用普通的肉从容或怎么样，那完了之后效果不是特别好，王老师你讲的这方子可能不是特别的对路。第一种呢有可能确实不太对症啊，第二种就是你在药材的这个准确度上来讲的话妥协太多了啊，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睡不着觉，就是我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甚至对于安眠药都有些依赖的啊，像这种情况啊，一般我们说阳不入阴，用上下通调之法啊。那如果说我都有，那两张方子何方使用
1: 啊？这两个药可以一起来？
0: 当然可以，你一起去用没关系的啊，因为这本身都是属于小方子，半夏粟米
1: 啊，对，不多哈，都是
0: 那火不能说咽下去吧，
1: 是
0: 不是？火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就是这个风随丹呢，实际上也是一张小方子，总共就四味药。
1: 它叫丹，但实际上是用汤的方式也。
0: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是用汤，风随丹实际上都是用汤剂，没有谁把它做成丹。
1: 是听着叫丹吗？就好像就是有点那种炼化的那感觉。
0: 对，它实际上是原。元代的时候，许国珍先生啊写在《御药院方》里边的一张方子，风随丹呢，实际上在外面有很多的版本，有前阳风随丹，也有三才风随丹，
1: 这么复杂，
0: 这个还有其他的啊，这个固元风随丹啊，就其实呢都是在风随丹，刚才我讲四味药的基础之上，再加一点点人参啦、地黄啊、天冬啊，有的加麦冬啊等等那些情况，它是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叫三才？比如说在外面最常见的哈。一说就是三才，好像就是多哪三才？天地人啊，天地人实际上呢，天呢，它指的从人体来讲啊，就是天地人指的是肺脾肾嘛。就是所以它用天冬来润肺，然后呢，地呢用地黄，他们在外面喜欢用熟地黄，我喜欢用生地黄啊，没关系啊，都可以。这个人指的是脾胃，就是正叫脾胃啊，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用人参嘛，所以说。天冬人参再加上地黄，天地人了，是吧？
1: 这不就是把上中下都打通，三焦打通，
0: 都补益
1: 啊，
0: 都补益。因为那边是打通的，这边又给它补益进来之后，你知道，有些人他确实是虚中夹瘀啊，那既有瘀度，同时又是虚弱的，所以有的时候会用到三才风随丹啊。这个我有的时候也会常用，只不过是我喜欢讲的时候呢，先讲它的本源，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去灵活的变通。
1: 好，今天呢，关于失眠、阳不入阴、下焦不通、心肾不交、虚劳等等情形，王老师呢给出了相应的调理方式。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呢会继续请王老师再接着讲失眠的其他类型以及相对应的调理方法。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5: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4: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5: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4: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5: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4: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5: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4: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5: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4: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八天七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9: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徐广高速湘潭段743公里处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768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776公里处回龙桥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因为施工缓行。
2: 再来关注到衡阳段863公里处蒸箱收费站附近以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杭长高速长沙段永安收费站的出口，因为车流量大缓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5: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5: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2: 大家好，我是王上。
1: 嗯，
2: 方科呢？
1: 嗯，
2: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你是怎么挥霍的？
1: 嗯，
2: 我是整整两天把自己焊在了家里的沙发上，除了拿外卖，我就基本没有挪过窝。
1: 就是你这属于什么居家深度游？好好大周末的两天，主打的是一个能躺着绝不坐着。
2: 嗯，
1: 我猜你那沙发都快被你盘出包浆了吧？
2: 那可不，现在这叫什么？这叫充电式躺平。但是话说回来，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周末的确是宁愿在家里宅着，也不愿意出门。
1: 嗯，
2: 好像家这个壳是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1: 就是家怎么说是港湾嘛，充电站嘛，是咱们心灵的防空洞嘛。但是就是你确定是必须得在家里吗？
2: 那你不在家里，你这
1: 就是你确定他必须得在家里面才能够放松吗？就是大家其实有很多别的一些场景，有没有一些我们还特别迷恋就某些特点的那种据点，就是那种你一进去你会觉得哎。对味儿了那种感觉。
2: 哎，没错，你比如说我周末要是真的出门，大概率可能会去一趟咖啡馆，也不是去谈什么几个亿的大项目，就是单纯的换个地方玩手机。
1: 对，咖啡馆那种氛围属于那种嗡嗡的人声，咖啡机的那个蒸汽的声音，然后那股豆子的那个香，就神奇的地方。就确实他在那儿，很多人在那个咖啡厅他工作的效率会很高，就你往那儿一坐，你哪怕只是发呆，你都会觉得自己像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2: 而且有科学研究说适度的这个环境噪音大概就是70分贝左右，最能激发人的创造力。所以你在办公室你憋不出来方案，你一到咖啡馆那灵感哗哗的，当然也可能是咖啡因上头，心跳加速，你误以为是灵感来了。
1: 而且咖啡馆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就是让你看起来很忙，但其实很闲呢。
2: 这个主要咖啡太烫了。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除了家，你最喜欢在哪里待着？
1: 对，就是除了这个家这个让你比较放松的地方，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啊，对你来说是特别放松的一个地方？
2: 对，
1: 你比如说很多人，就咱们先从上班这个点，可能大部分还没下班啊，就先从上班的这个场景开始聊。就是上班是坐在工位上，可能有人家万一就会说，我工位就是我最放松的地方，也可以吧？
2: 这是老板在听节目吗？这么说话啊？
1: 对啊，因为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然后自己装饰的呀，整的呀，然后椅子后面又有什么腰靠啊、脖枕呢、
2: 哎呀，这么说确实是，甚至有的人在工位上的这个椅子呀、腰靠配置比在家里要好得多
1: 啊。对呀、
2: 因为在家里就往沙发上一摊，或者是没有那么强度的这个一直要坐在那里办公的这个姿态维持，所以很多把钱呢都花在了办公室，今儿买个腰靠，明儿买个头枕，后天直接换个这个什么人体的那什么椅子，对，就是确实这儿也会让人比较放松，
1: 很舒服嘛，
2: 对，
1: 然后当然除了就是咱们那个工位那个位置啊，上班是不是还有一些地方比较放松？你比如说那种就你们男士去抽烟的那种地方
2: 啊，
1: 就是什么
2: 楼道
1: 啊，不是楼道，
2: 就吸烟点外边的这个，
1: 算是吧。
2: 就是我觉得他其实这些就算是吸烟有害健康啊，但是他 主要是能短暂的逃离一下这个工作的场景。
1: 嗯，
2: 虽然有的时候你站在那儿几个人还是聊的工作，但是你会觉得那就比坐在会议室里聊好像要更放松一些。
1: 嗯嗯，对，就是就那个地方坐在那儿，就大家好像互相之间会卸下那个伪装。
2: 对，
1: 嗯嗯。然后还有哪些地方？当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说说，这是上班的地方啊。
2: 对。
1: 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周末，大家还觉得哪些地方可能还是比较放松的？
2: 商场得算一个。因为有的人你看现在去逛商场和以前逛商场不一样，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家里人要说咱们去逛商场呢，一定是要买什么东西，奔着买东西的目的过去逛，但是现在就纯逛了很多人。
1: 嗯，
2: 比如说有很多那种亲子的乐园，
1: 嗯，
2: 当然这个得花点钱啊，
1: 也有免费的，商场也有那种免费的。
2: 对，或者是之前说这个夏天避暑圣地，
1: 嗯，
2: 可以去商场，在里边又有空调，又能够这个有很多逛的，很多玩的
1: 书店呢。
2: 对，
1: 哎，
2: 书店这个真的也算是一类。很多人去书店，他未必是真的要看书买书。
1: 嗯，
2: 但是书店的很多那个烤肠真的好吃，还有那个书店的有一些那个饮料啊，你就觉得它好像兑水兑的少一些。
1: 然后现在那个书店它都有跟咖啡厅一样
2: 啊，
1: 就有那种。真的跟咖啡厅一样，有那样坐呀、椅呀、椅子呀、桌子呀，
2: 嗯、
1: 然后旁边它也会有这种，做咖啡的地方，你也可以消费。
2: 对
1: 啊，点一杯咖啡，然后找几本书、往那儿一坐。
2: 你这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啊。
2: 对，
1: 就也很放松啊。
2: 嗯，
1: 然后包括其实大家说的什么公园啊，
2: 嗯，
1: 这也算是一种吧。什么河边啊、公园啊，什么护城河边上啊，就这种地方。也算是一个放松的地方。
2: 嗯
1: 啊，然后还有那种运动健身的、
2: 嗯、
1: 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健身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放松的地方。
2: 真的是，因为运动它的确能够让人释放一些压力啊。你除了这个健身房，也有人喜欢马路上夜跑的，就随便跑，我不需要在健身房、
1: 嗯、
2: 也可以、
1: 嗯、
2: 重点是有那么一个发泄的途径。
1: 嗯，
2: 对吧。嗯，
1: 还有那种便利店，还有人说便利店、
2: 嗯，
1: 我们不举那么多例子了啊，我觉得大家来说吧啊、
2: 嗯、对，
1: 就是除了家之外，你觉得我们今儿的话题就是除了家，你最喜欢在哪儿待着？
2: 嗯，这个是让您觉得说在这个地方待着可能是放松，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待着会让自己有一种得到心灵的这个滋养，还有的人是奔着一些我要感受什么大自然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只要不在家里待着，在这个场景里待着就会觉得很放松很舒服的，是对于您来讲是哪里？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2: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1: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2: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1: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2: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3: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3: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3: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好的，到了17:17，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客。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除了家，您最喜欢在哪里待着？
5: 最喜欢，我觉得只要不上班，在哪儿待着都行吧。是不是？
4: 也是啊
5: 。就上周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有朋友说我们俩终于回来了，好久不见啊。
4: 是。
5: 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就上周因为有人说咱俩好久不见，也没有好久，但是刚才你一说，好像确实还挺久的，
4: 至少五天吧。
5: 因为上周三我们出差了，然后大明给咱们上了2天还是上了1天啊？后来呢，我们就调整了2天，然后又再加上周末，反正我们俩是已经5天没上节目了，
4: 有点生疏了已经啊。
5: 对，咱俩不生疏，大家有点不习惯了。
4: 对，我现在这个对于机器有点生疏了。
5: 至于吗？你5天你就生疏了？
4: 我反应了一下，是这个鼠标控制哪儿来着？
5: 但是这5天我们没休息啊，
4: 啊
5: 不是我们没放假，我们只是还有别的工作任务。
4: 是。比如说给大家溯源一些好货、
5: 哎、对对对，你要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
4: 啊、
5: 咱们不是前2天给大家去做那场视频直播、
4: 对，
5: 不是直播的也是一些大牌折扣的东西嘛，
4: 对，
5: 鞋呀，主要是运动品牌呀、鞋呀，衣服啊，然后呼声比较高的好像就是那个动动鞋
4: 对、
5: 嗯、
4: 这是在那天现场就发现了的，因为那天在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两个人算是两个脚模是吧、不断的在试穿各种各样的鞋，确实拿洞洞鞋当做一个过渡，就穿上这个鞋，穿完了啊，然后脱下来以后呢，这个脚还踩在的是洞洞鞋里边，确实很舒服。
5: 对，就是那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因为洞洞鞋好像，其实最好的一个品牌，应该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他们家，他们家掀起了洞洞鞋穿洞洞鞋的一个潮流，
4: 对，差不多、
5: 可以这么说吧。而且这个鞋，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去看，好像很多商场里都有卖的，但是那个价格很贵，确实是它得个400-500-600吧，
4: 至少
5: 一双，至少，对对对。
4: 对，你要在那洞洞上再想装饰点配件，这价格就更翻了。
5: 对对对，咱们直播的时候还有朋友问说，那个洞洞鞋上那种小配件，咱们能不能给配啊？然后我们那天问了人商家，人家说了，给你们的利润，给你们就没有什么利润，给你们那个太低的一个折扣了，不可能再配。然后我建议大家也不用去买他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那个叫什么玩意儿，
4: 那个配饰，
5: 配饰那个好像在店里面买他们品牌的一个那个小玩意儿就58-60吧，
4: 那上面我数了至少好像得有10几个洞、你算吧，
5: 那个你可以去上面网上随便搜、买那种便宜的自己给它装饰就可以。
4: 对，
5: 所以因为这个鞋呼声比较高，现在大家在后台还可以找到这个鞋，就只有这款鞋我们这两天给大家留着啊、可以发送洞洞鞋3个字，洞洞鞋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卡洛驰的这个拖鞋洞洞鞋，价格是
4: 259，
5: 反正还有一个199的、然后还有259的，就属于家里的男士、女士、小朋友全都有了。
4: 对，就相当于是能便宜差不多一半吧。价格还是比较划算的，您买2双，可能也就是顶那1双的钱。
5: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
1: 对，回复洞洞鞋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还有小朋友的，情侣的，然后还有那种厚底的，跟稍微高一点厚一点的，
0: 那不叫稍微了，七厘米啊朋友们。凡科当时穿上那七厘米以后一个遗憾是没站起来啊。
1: 不是，就是七厘米还好吧。
0: 还好。
1: 对于女士来说啊，大家可能觉得七厘米高，但是你穿上之后没有觉得高啊，就觉得很舒服。它那个比例，因为它前面也是稍微有点厚度的，所以那个是贴合你的足弓的那个脚型的。
0: 是，
1: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高呢，还有一个二三厘米的，然后稍微对身高觉得不是很满意的，我们就可以直接来那个七厘米的那个云朵款啊。
0: 对，那七厘米的，当年我靠我自个儿长那七厘米，我可是长了好几年呢。
1: 对对对，男士的话就比较推荐那个当时王上穿的那一款。
0: 对，我那个虽然看起来是灰的，但其实在这里边它叫做黑色
1: 啊，非常好看。
0: 对，
1: 灰绿色。
0: 对，
1: 非常好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回复洞洞鞋，自己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
1: 我们接着说这话题，说一说除了家，你最喜欢在哪儿待着？
0: 没错，刚才确实后台有人提到了在单位啊，
1: 真的吧？
0: 看来单位的网也快，是水也充足。
1: 对，很多人，因为你想，我们每天24个小时，我们在单位待多久？起码8个小时，甚至有人要待到12个小时。
0: 那加班了这都。
1: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聊那种让人，因为周一嘛，本来大家的这种气氛就不是很好，我们聊点能让人喘口气的。
0: 是的，其实我发现除了家，大家最向往的地方呢，往往具备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用负责任。就是那种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但是啊，你要穿上咱们卡洛驰那七厘米，没准您就是那个高个的了。就感觉有别人扛着呢，咱们只要负责呼吸就好，就这种感觉。
1: 对，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咖啡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地方。但是我有点不太适应啊，因为我一坐开，我一闻那咖啡豆我头疼，但有的人会觉得很好。甚至是现在很多这种很年轻人呐，什么 businessman 那种就一定得拿个电脑往那儿一坐，就好像在别的地方你的工作效率都不行，这种叫什么精神避难所
0: 啊，
1: 就是你点一杯咖啡往那儿一坐，周围那个咖啡机嗡那个声音，反而会让你觉得特别安心。
0: 因为这种刚才提到的适度的环境噪音大概70分贝左右最能够激发我们的创造力。所以就是办公室里有的时候大家都很安静的忙活自己那摊事儿的时候，太安静了，你可能憋不出来什么好的方案 PPT 这些，一到咖啡馆灵感就来了。当然也可能确实是咖啡的问题啊，因为它这个心跳一加速，血液循环一快啊，而且你这个心态不一样了，你可能这个灵感也就来了。
1: 对，而且咖啡馆还有一个挺神奇的功能，就是它让你看起来很忙，但其实你很闲。就有的时候我也是拿着电脑往那儿一坐，然后开始眉头紧锁在那儿，其实我是在登了微信在跟人聊天，你知道吧？但是你让别人看来那个感觉，你咔咔在那键盘上咔咔咔在那儿发呢，
0: 听说了吗？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们自己小群里的气得嘎嘎啊。
1: 对呀，然后大家看着就会觉得，哇，这人好努力啊。
0: 还有刚才提到的书店啊，书店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你去书店不一定是真买书，但是一定要显得你爱读书。
1: 拿着一本《人类简史》，翻两页，再点点头，再放回去，再换一本《时间简史》，再点点头。
0: 你心里可能想的是，这书怎么这么厚，写什么了？这是。但是你可能你连手机的一些什么东西你确实也懒得看了当时。
1: 但是他书店的好处是，他给你一种我在进步，
0: 我
1: 进去我就觉得我在进步这种错觉。心理学上说这叫环境暗示，就你身处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知识的环境里面，哪怕你就只是站在那儿，也会让你觉得你自己的灵魂升华了。
0: 是的，还有就是公园，公园是免费的，应该叫人类观察实验室。你往长椅上一坐，你可能你看大爷下棋，你看大妈跳广场舞，你看小孩在那儿吹泡泡，这些
1: 啊，你会发现人类社会其实挺简单的，有人想赢，有人想跳得起，有人就想把那泡泡戳破。而且你看在公园待着，它对各方面对身体都很好。
0: 对呀，有个词儿不是叫森林浴吗？就是让你去树林里走一走，吸一点植物释放的这个芬多精，能够降低压力这个激素。
1: 那什么公园20分钟啊，这那的
0: 祛斑味儿嘛，
1: 对，很火。所以去公园坐会儿也不是懒，那是养生。人们天天说你整天无所事事，你可以说我在进行光合作用。
0: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神秘空间是超市，现代人的这个叫低成本的一个很治愈的地方。你推着那个购物车，一排排的货架 就好像在等着你这个挑选一样，你一边挑酸奶一边就思考，哎，他的这个怎么回事，思考人生是吧。
1: 而且我觉得超市还有一个点，就是它的灯光特别讲究，它那个光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好，用那种暖光它打在那个面包上面，就让你觉得你不买一个你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0: 是的，心理学管这个叫感官营销，就是灯光、音乐、气味全在悄悄地告诉你，买吧，你值得。
1: 所以你本来想买瓶酱油，然后推着满满一车出来，还觉得自己赚了。
0: 是的，咱们这个短暂的逃避不能叫逃避，应该叫做一种换一种心情。所以今天聊的就是除了家里边，您最喜欢待在什么样的地方里？
1: 对，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Lina 说，去泡汤的地方，可以蒸桑拿、看电影、玩游戏，困了还能睡，饿了还有吃的，能放松一整天。这几年突然，有个五年吧，我觉得，就这种地方拔地而起。
0: 对。
1: 特别火，
0: 洗浴文化也确实是火，
1: 就是东北朋友的这种已经传遍，对吧？
0: 对，
1: 很多地方都有了。
0: 最早人们多少有一些不太能接受的朋友呢，还是一觉得我来你邀请我去洗澡，给我扒个精光的，这是干什么？后来慢慢的就能接受了。
1: 现在甚至我发现我身边有人谈事情，人家也不约吃饭了
0: 啊，
1: 约泡汤的地儿。
0: 是因为
1: 我心想说，去第一次咱就要这么坦诚相见吗？
0: 哎，确实。你除了泡澡，你出来以后这里边也有自助餐，还有什么打台球的、棋牌室等等的很多呀、看电视的，你甚至在那儿睡觉都可以，就是一个你从你今天早晨进去，你可能两天以后再出来都没有问题的地方。
1: 对，所以这是现代人的一种新型的放松方式啊。
0: 是的。
1: 露西说，我觉得海边最舒服，听听海浪声，看看海天交界处，感觉什么都开阔了。
0: 这一看就不住海边的朋友。
1: 为什么？
0: 因为常住海边这景就看腻了呀。
1: 是吗？
0: 对呀，你就比如说你家假如说附近有个什么公园，你可能再进去也心如止水了，因为你经常在这里转，没什么
1: 无感了。
0: 无感了。
1: 问问大家是。就是你的城市有大海的是这样吗？因为反正因为我从小就没怎么见过大海，一见大海就激动
0: 啊，有点这个海的情节。
1: 哎，对，
0: 这是每一个不在海边的人的共同特点啊。就海边的感觉是偶尔一下行，当然这个早中晚不同时段它有不同的景色，都会感觉特别好。但要是常住确实有的人受不了。我记得很多人在比如说买这个海景房，
1: 你说潮是吗？
0: 对，就它这个关节什么的呀，包括这个饮食习惯各方面啊。
1: 这种年纪大的人，你这种老人一说什么，哎，关节不行，我不能住海边，
0: 怕潮，怕潮啊，
1: 风湿了是吧？哎呦，
0: 还有慧慧说，书店、图书馆的角落，翻几页闲书就很治愈。只要人少、安静、不用社交的地方，对我来说都是放松的。一个人独处不要太舒服哦。
1: 我上一次就是去他说的这种图书馆里面书店，然后他就是有点一杯咖啡往那儿一坐、然后看看书，再回去换一本再看一看。挺舒服的那种感觉，
0: 你看挺快，看两眼就回去换一本。
1: 对对对，我就是看一会儿啊，没意思，再换一本，这没意思，再换一本。
0: 你下回别难为自己，你别往那什么社科哲学类走，你就直奔儿童区，好不好？挑两本小时候爱看的漫画啊，什么老夫子、哆啦 A 梦、阿衰这些，
1: 已经挑得很那个什么，
0: 已经是这个。
1: 看两眼没意思，再换一个，
0: 再换一个。对，这个时候选择性也多了，
1: 就是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往那儿一坐，感觉我们要的是感觉，
0: 要的是感觉。但是有一说一啊，很多书店的这个可以看书的坐下来看书的区域设置还是确实太少了。你现在你坐在这儿，有的人他不换书，硬着头皮看，是因为他起来以后这座就没了。就只能硬着头皮看。所以很多专业的图书馆。那种不是书店，不是卖书，是专业的图书馆，用来借阅的地方。一般这样的地方的这个
1: 座儿
0: 就比较多。
1: 对，
0: 还有很多过去复习的啊，学生朋友们都有。
1: 大家都可以来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啊，除了家里，你还最喜欢在哪儿待着？
0: 是的
1: 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可以来留言。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 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面的通行情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正在逐渐的上升。今天呢，随着这个降雨的结束，整体的这个路面呢，交通状况也是变得很好，所以现在晚高峰整体的这个交通流量是在缓慢上升的过程当中。就是提醒大家呢，一个是北部地区的北二环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西穿行车辆可以选择绕行平安大街行驶。另外呢，在京新高速五环以外的进城方向，在建兴桥北侧外侧车道停有事故车辆，民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后车通行多加留意。东部地区京通快速路进出京四环到五环之间双方向都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晚间像长安街还有前三门大街一线交通压力比较大，也希望大家注意适时选择合适绕行路线。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安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

0: 情，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0: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2: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3: 好的，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除了在家里边，您还喜欢待在哪里？
3: 就是
4: 逃离一下，
3: 至于吗？我们过得有那么惨吗？
4: 或者是某一个场所，某一个什么地方，在这个地方里边，你感觉你的能量能够最大程度的得到恢复，哎，能够有一种这个心情愉悦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地方都可以算是，对吧？
3: 可以。
4: 确实很多人都提到了咖啡馆，咖啡馆的确是今天得榜上有名的一个场所啊。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柯总，您找我？
3: 小王，你最近一天天的都在干什么呢？为什么在单位总是见不到你人呢？
4: 柯总，我没走远，我就在单位楼下的咖啡馆呢。
3: 你买完了带上来喝呀，非得在店里喝呀，一喝还就是一天，你这叫旷工，你知道不知道？
4: 柯总，天地良心呐，我可不是旷工，您看我该干的活一点没少干，有的时候甚至还额外加班呢。
3: 你是我雇来的员工，不是咖啡馆的员工，你应该在哪儿办公，你不知道吗？
4: 是，但是我在咖啡馆办公效率更高。
3: 你这叫什么歪理呀？
4: 真的，我也是最近才发现，以前都说在咖啡馆办公的人装，但是我自己亲自去了一趟以后，我发现那不是装，那是死装啊。
3: 往死里装，
4: 英文 strong 强大，在咖啡馆里得学着说点英文，我这刚学的。
3: 行，以前的事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你回你工位上办公。
4: 别呀，我能不能申请就在咖啡馆办公？
3: 为什么呀？
4: 首先是那个环境，人家那个店铺装修的非常有复古的感觉，在那儿办公就感觉我挺老钱的，也不是给单位干活了，更像是自己有一摊家族企业，我正在打理。
3: 一杯咖啡15，用优惠券9.9，哪个老钱喝这个价位的咖啡呀？
4: 那虽然咖啡不贵，但是感觉是对的呀。我坐在窗边的位置，从包里掏出电脑，点上一杯他们家的招牌 cappuccino， 指尖在键盘上跳跃，思路卡住的时候再淡淡的抿一口咖啡，哎呀，那种感觉您懂吗？
3: 这价位的都得抿着喝，你这不就是往死里装吗？
4: 他那么烫，我也不能咕咚咕咚的喝呀。而且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一直有一种新鲜感，这种新鲜感能让我分泌筋头巴脑，保持心情愉悦。
3: 那叫多巴胺，不是筋头巴脑，你上那涮火锅去了。
4: 反正就是心情愉悦。另外他们店里放的歌也好听，又能让人心情平静，又能让人保持创造力。
3: 你在工位上随便打开一个音乐软件搜咖啡馆音乐，一样的效果，
4: 但感觉不一样啊。在工位上就感觉是在上班，但是在咖啡馆感觉就特别的放松，我现在连周末都来。
3: 你周末怎么还来？有瘾呢。
4: 确实，一旦喜欢上一个地方就想一直在这儿待着。现在老板店员都跟我特别熟悉，我一来都不用说话，常喝的直接就给我点上了。
3: 再便宜也不能这么喝呀，回头体检抽血的时候抽的都是冰美式。
4: 我喝的不是冰美式，喝的是 cappuccino。
3: 你给我好好说话。
4: 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也是这种情况，放着单位的工位不去，非要去这个什么附近的咖啡馆啊，一些什么这种茶社呀，这些地方。
3: 我跟你说，我是真来不了。
4: 你主要你不爱喝咖啡。
3: 对，我是真来不了。
4: 你像我就喜欢。哎呀，他要是能给我办个什么像共享单车一样的月卡年卡这种无限畅饮，我跟你说，你一般在单位就这见不着我了就。
3: 不是，那我问你，你在那儿确实工作效率会高吗？
4: 会高。真的会高，但仅限一会儿啊！
3: 一会儿
4: 就是， 比如我现在准备要写个什么东西的话，嘁哩咔嚓写特别快，效率很高。
3: 嗯，
4: 但是也就是那么，就是集中完了这个活以后，你就会得到一种放松。
3: 嗯，
4: 那需要再过一阵子，你才能重新找回那个状态。
3: 哦，
4: 嗯，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除了在家里边啊，您还喜欢待在什么样的地方？
3: 嗯，
4: 大家可以继续编辑文字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微信视频直播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马上为您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常杰。常杰你好。
7: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全线入口限流，限行危险品车辆及摩托车，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常杰。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个灰灰说最喜欢的是这个鱼塘边儿，说必须要读一下，这是给广大的爱好钓鱼的朋友。
3: 对，就是肯定对于钓鱼的朋友来说，那是一个对他们来说特别放松的地方。
4: 对，
3: 嗯，但我确实我还理没有理解，就是往那儿一坐一天的那个魅力在哪儿
4: 啊？还没体会到
3: 鱼塘边上。
4: 对，也有人觉得说那逛街有什么意思，那一天走个2万步的呢，有什么意思，还花多少钱。
3: 我问一下，你们钓鱼的就在那儿坐着，就是那杆儿不是在那儿支着吗？
4: 嗯，
3: 你们是玩手机吗？
4: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因为我也不钓鱼。
3: 对，玩手机吗？聊天吗？应该不能聊吧，聊不是把鱼吓跑了吗？
4: 那玩手机也能把鱼吓跑啊。
3: 声音关小点，戴耳机。
4: 何必呢，真的是，哎呀。那很多人喜欢钓鱼的是觉得坐在那儿的能够放空，也是能够身心得到一种完全的放松。
3: 嗯
4: 啊，还有两双翅膀说特别喜欢待在的地方就是五星级酒店的这种下午茶和咖啡馆，待一个下午不看手机，氛围都是很舒服的。
3: 嗯，还必须得是五星级酒店的咖啡馆，
4: 也是可能装修啊环境更好一些
3: 啊，然后人又很少，然后它那个香香的，
4: 哎，
3: 是吧？
4: 这个香香的感觉也挺抓人啊。
3: 对啊，对，就是那种高级的那个香味儿，
4: 嗯，
3: 然后再配上那个音乐，再配上淡淡的咖啡豆的香，
4: 哎。还有华华说，我觉得周末逛菜市场特别的治愈，
3: 嗯，
4: 烟火气扑面而来，
3: 这个符合我，
4: 说各种蔬菜水果琳琅满目，
3: 嗯，
4: 采购一组回家认真准备几道拿手的家常菜，
3: 嗯，
4: 完了家人就围坐在一起说说笑笑吃吃饭，
3: 嗯，
4: 这个过程就特别的幸福。
3: 嗯，我是一个特别喜欢逛菜市场，甚至喜欢逛早市。
4: 嗯，
3: 就是你看北京其实现在这种早市还挺少的，
4: 嗯，
3: 但是我基本上把北京的快跑遍了，通州大集啊，这种大集啊，还有那个，然后高碑店那儿也有个大集，然后
4: 凡哥你早晨是
3: 还有那昌平那儿也有个大集，我都去过，真的特别好，那个感觉太好了，我觉得我太喜欢那种烟火节。甚至我去东北玩，我上次去哪儿，去大连吧，因为他们都说东北的早市你一定要逛，
4: 嗯，
3: 然后我也是早起，我上就这周末我去唐山了，
4: 哦，
3: 我去带着孩子去那个河头老街那儿玩的，
4: 嗯，
3: 然后我专门一大早起来去了唐山的早市。
4: 你看看，
3: 我喜欢的是这样的。
4: 要不人凡科能上早班呢？啊，那生物钟都摆在这儿了，不上班那就去人间烟火气去了，就最富凡人心去了啊！不是你家住那位置
3: 啊，
4: 你还能跑到昌平的早市去？
3: 对啊，那就得早起嘛。然后他那个早市一般你就是大不了11点、12点可能才结束，甚至有的到晚的1点才结束
4: 啊。
3: 嗯，就是如果我家周围的我会稍微早点去，但那种的，比如说我9点多到也还可以。
4: 是，
3: 嗯
4: 嗯，你以后下了早高峰也可以去啊，逛早市这
3: 真的会很放松。当然这对人来不一样。
4: 对，嗯，你像我这种没早晨的，我一般就逛晚市，逛夜市。还有 Yannick 也 Yannick 不知道怎么读啊，他说 婚前如果不在家，我最喜欢是在大学的母校里待着。
3: 嗯，
4: 有运动场，有图书馆，有食堂，风景还美。我的母校是厦大。
3: 哦，哇，厦门大学，是吧？
4: 是。
3: 你得说清楚，您这厦大是厦门大学？
4: 是厦门大学。
3: 那环境很好啊，那很有名啊。
4: 谁问你了？真的是
3: 怎么了？
4: 没有，挺好。
3: 人家就要说，就是那个那种好学校，太棒了。
4: 嗯。凡哥母校也是清华的，也是。对，我俩，
3: 你别胡说，一会儿您来找我了，我可不是啊。
4: 凡哥是清华，就是这个
3: 什么专业啊？
4: 路过专业，进去转过啊？对。
3: 哦，还进啊？就进去转过一次。
4: 转过一下，门口合过影。
3: 北大也进去过。
4: 呵，这是双学位啊！
3: 真的是。
4: 青丝说最喜欢的是在公园里待着。
3: 嗯，
4: 说当然了，我喜欢买菜的时候跑远一点，骑自行车20分钟到大超市，有新鲜品类，更新鲜品类更齐全，价格也更实惠。而且这20分钟的路程一路都是林荫路，特别的美丽，充满生机，清脆流进心里，这段路程是很放松的，也很愉悦的。
3: 哦，
4: 嗯，
3: 一个是公园，
4: 对
3: 吧？
4: 我觉得像青丝说到的这种公园啊，包括我刚才提到的什么菜市场，还有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学校，就这些场景都能够给予我们一些这个精神力，对吧？它不是让你在这里边觉得很耗费的，是一种能够得到放松和补充的。
3: 对，就是它更有烟火气，
4: 对，
3: 或者说现在的什么活人感，人味儿很足，是吧？
4: 对，
3: 嗯。
4: 还有米兰说，除了家里最喜欢待的地方，超市是一个啊，不管有没有买的，进去逛一逛，看着这个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着看着就想买，手里拎点东西，心情也能跟着好起来。
3: 嗯，
4: 还有公园也不错，出来散散步，不紧不慢，溜溜达达的心情很放松。
3: 嗯，
4: 还有怎么能少得了体育场，舒展一下筋骨，排排汗，消耗一下卡路里，体力有消耗，但心情很爽。
3: 对。这个就是这种商场也是，超市啊，就是大家进去之后也是听着那个音乐啊，然后那个灯光啊，就你推个车在里面走一走，
4: 对，
3: 哦，挺好。
4: 哎，还有吃软糖的猫说，宠物市场可以免费的撸猫撸狗。
3: 哦，哎，这对于喜欢小动物的朋友来说，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猫咖馆呢，
4: 对
3: 啊，随便进去撸一撸觉得很放松，一撸在里面一待就是一天呢。
4: 虽然这个，而且它那里边的那个宠物也种类有的还挺多的，不仅有传统的猫猫狗狗，还有一些异宠啊，有的也在那里边，你爱好蜥蜴爱好什么的，这里边也有，小蛇，绕你手上，看着人就龇牙咧嘴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卡皮巴拉，还有什么羊驼什么的，这都有，
3: 喜欢跟各种小动物亲近的，
4: 对，
3: 就喜欢去这种地方，其实这目前没有人说什么游乐园啊这种地方，这不算是吗？
4: 游乐园其实应该也算是，
3: 就是喜欢待在哪儿，因为我发现就是去那种地方它也会让你很放松，尤其是一进去的，你看现在这种游乐园它都做得特别的好，就那个氛围感特别好，你不论是说你去环球影城迪士尼还是去欢乐谷方特这种的，就你一进到它那里面，它那音乐然后那个感觉周围的啊，立马你那个心情就变得特别好。
4: 主要凡哥也办了个卡，不限次数，想去就去的时候，你心情更好啊。
3: 对，我通常都是傍晚才去
4: 啊。
3: 你像我周末一般都是傍晚才去，反正办了年卡随便去。
4: 对，你这个时候这心情更不一样
3: 啊。对，就进去也不花，这次也不花钱，
4: 对对对，
3: 越多去一次越赚着了。
4: 让你就去一次掏次钱，你可能就觉得也没那么喜欢了。还有最是陈黄菊律师说，有山有水有书有酒的地方。
3: 哎呦，你这要求有点高啊，还得有山有水
4: 啊，
3: 有书有酒。
4: 你这不就露营去了吗？你找个有山有水的地儿，自个儿带着书带着酒，现场那种有一种归隐田园的感觉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3: 那这场景我刚才想到的就是那种古代的时候，然后那种山边有一客栈啊，有一喝酒的歇脚的地儿，然后往那儿一坐，
4: 对，
3: 来一碗酒，
4: 哎，
3: 然后再顺手在兜里把那个布袋里掏出一本书来，
4: 哎呀，还布袋里掏出本书来，哎呦，
3: 就那感觉
4: 啊，
3: 嘴那个脚往那凳子上一搭了，
4: 那、哎。
3: 喝着那碗酒，
4: 看着那个书，
3: 哎，
4: 这挺违和的。我印象里边就这套行头装扮的人，这时候
3: 应该是挎了个刀是吗？
4: 对，小二来二斤烧刀子，再来一斤酱牛肉，应该是这样的人。掏出本书来，这是粗中有戏啊，他这是。
3: 就往那儿一坐看书
4: 啊，
3: 很有故事。这个人
4: 看武林秘籍，哎，这比划比划，
3: 就是他说的这个场景。如果你一旦待在这种有山有水有书有酒的地方，你一定感觉啊，真的是个特别有故事的人，不简单。
4: 对，而且现在人们对于这个书啊、酒啊、山啊、水的，它更是一种意象的表达。其实表达的是有一种洒脱，有一种淡然，对吧？对，它适合我年休假的时候去山里待两天那种情况。
3: 对，放松一下哈。
4: 对，
3: 但是我觉得放松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身体先放松。
4: 哎，
3: 对吧？
4: 那身体里边，你说哪儿就觉得压力大？你说
3: 最辛苦啊？
4: 颈椎也确实有，肩颈也确实有，腰也确实有。但是归根结底，只要咱们还是一个直立行走的动物，咱们的脚的压力一定是最大的啊。
3: 哎，所以得让哎，你那天咱们直播的时候，你说了一个词儿，说什么？一穿上这鞋就怎么着？
4: 脑海当中你的脚啊，它自己就会。大脚趾蹦出来一个念头，四个字儿：我到家了。
3: 只有大脚趾有这感觉，
4: 他
3: 剩下四个没有。
4: 他代表脚的大脑嘛，剩下四个说，他说的对，对对对，他说的对，他说的对，就这种感觉。
3: 就是这个鞋确实是它跟普通的洞洞鞋不一样啊。我们这周给大家上新的是这个卡洛驰的正版的洞洞鞋正品啊。因为洞洞鞋里面这个品牌肯定是最好的，它也是掀起了这种大家穿洞洞鞋的这种风潮啊。然后这个鞋我们也试过，包括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甚至有二三十块钱的这种类似于这样子的洞洞鞋，但它穿起来的脚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它的那个有一个什么专利我忘了，是这种树脂，就是你脚进去之后你会觉得它很舒服，包括它那个里面，咱们今天没有食物，里面有那个什么叫什么那个，就是点点
4: 防滑颗粒，
3: 颗粒，它那个颗粒甚至有按摩脚的那个感觉功能，是吧？
4: 对，
3: 而且完全是跟你的那个脚型是搭配在一块儿的，很符合那个。然后它那个踩起来那个感觉，它是回弹力很强，你走一天它不累，然后回弹又贴合。然后还有人说，之前还有人说穿这个鞋它不臭脚，因为它底下它那个面料是抗菌防臭的。
4: 对，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个材质的舒适性，因为你要说这个外观这个样子，的的确确有很多不同价位的都可以仿造出来。但是正品和一些这个仿品的关键的区别还是舒适度，您穿上以后脚一进去就能感觉出来不太一样。
3: 对，
4: 它不仅仅是为了闹个样就要那几个洞，那还咱不如穿凉鞋穿人字拖呢。对，
3: 所以这个它很舒服啊，完全符合我们脚的那个贴合我们那个脚型。
4: 对，
3: 关键是其实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个鞋。我在商场之前看过很多次，太贵了，我觉得一双拖鞋五六百六七百真没必要，为什么那么贵啊？你要给全家一人一双得多少钱？所以一直没有下手，直到去年的时候咱们是给大家上过这个，去年也是卖爆了，所以今年我们继续在夏天来临之前给大家分享这个鞋。大家现在可以发送三个字动动鞋，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会出现那个链接，有非常多的款式，是199元起，有的款式是199，有的是259。
4: 对，
3: 还有小朋友的款，男士女士各种颜色，我们是正品，相当于我们给大家打了4-5折吧。
4: 对，咱们所有的这个鞋呢都是从奥莱直发，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你们比那10-20的稍微贵一点呗，也就不是这样的啊。咱们是奥莱直发，这回是，就是跟您买的那个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它绝对是正品，而且您到手里以后，咱们还有运费险。
3: 哎，对了，
4: 如果真的是不合适，或者是颜色觉得，哎，我又想换一个，咱们可以直接给您退换货，都可以。
3: 对，大家发送"洞洞鞋"三个字就可以啊，点那个链接就可以进去选购啦。
4: 是的。你像刚才后来视频直播间里四季安然说傍晚的林荫小路，觉得在这样的地方走路特别的放松。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再穿上一双洞洞鞋，脚也放松，是不是？整体都
3: 很
4: 放松，
3: 舒服。
4: 对，
3: 我们都试过，大家可以发送自己去感受一下啊。发送洞洞鞋三个字就可以了。
4: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8: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9: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0: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1: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3: 换车了呀？之前不是白色的吗？
4: 没换，就是给车重新做了个喷漆。 白色的太普通了，就换成了这个黑的，是不是一下就沉稳了许多？
3: 不错，而且你这个好像还不是纯黑吧？
4: 眼神挺毒啊，我这个

0: 确实稍微混合了点颜色，所以阳光下呢，它是说黑不黑，是说灰不灰。正所谓黑化肥发灰，灰化灰化灰化黑，灰化肥。
1: 行，我明白这意思了。那你现在这颜色报备的时候写的什么颜色？
0: 报备。哦，你说给我媳妇儿报备的时候说什么颜色？这颜色是她选的呢。
1: 我不是说跟你家领导报备，我说的是跟车管所报备。
0: 啊，这个还得跟他们说一声，会不会太炫耀了？毕竟我这颜色调的这么好看。
1: 你说呢？
0: 请问，改变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未按照规定的时限办理变更登记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或者多少元罚款？
1: A 200元以下罚款
0: ，B 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1: ，C 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0: ，D 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1: 请选择。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知道为什么要说一遍？之前都不说，因为我怕大家好多天没答，忘了我们的。在哪儿答这道题了？
0: 你说，哎，关注的这公众号，这是什么公众号？取关了。
1: 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发送啊。
0: 对，
1: 有人说完了，好久没答，都不会了。发送之后，如果你答对的话，我们会自动弹出恭喜回答正确的这个弹一个链，哎，不是一句话。
0: 第一位答对的是慧慧啊，第二位是娜娜
1: 啊。你真的？
0: 是的，
1: 我这儿看着不是，第一位是蓝色的鱼，
0: 蓝色的鱼，
1: 段小博。
0: 哦，咱们这刷新的，
1: 你重新点一下，你重新点一下，
0: 啊，
1: 看一
0: 下，
1: 然后慧慧，娜娜，然后还有谁？对
0: 对，反正差不多前几位。
1: 嗯
0: 哦，对，第一位是蓝色的鱼，
1: 对啊，
0: 第二位是
1: 段
0: 小
1: 博，对
0: 啊，第三位是慧慧，啊，
1: 嗯，
0: 视频直播间有没有答对的？
1: 有
0: 啊，第一位答对的，哎，这
1: ABC
0: 这答的五花八门啊，视频直播间四个选项全凑齐了。第二位是娜娜，第三位是这挺名挺长的啊。
1: 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啊。
0: 对，
1: 正确答案是 A 选项，
0: 200元以下罚款。
1: 对，
0: 今天大家都往大了猜啊，其实这个200元以下，改变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车身或者车架，未按照规定时限办理变更登记的，会被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的罚款。
1: 是的。
0: 因为这个呢，有的人他确实他总觉得说我自己的车我想改我就随便改了，我又没有什么违法行为，您这个确实得报备一下。
1: 你没看你那行车本上有你那车那照片吗？
0: 对，是什么颜色，对吧？人写的非常具体的。
1: 对，所以这个大家想改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报备。
0: 是的。还有很多人在回复动动鞋啊，有的人懒直接回复动动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
1: 还有一个是忘了跟大家说，有朋友在问那个莫桑钻啊，莫桑钻现在还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货好像不全了，但是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可以去发送，莫桑钻。
0: 钻石
1: 就可以是吧？发送钻石也可以，就是出来那个链接，大家点进去看看。我们这个钻石，它虽然不是钻石，但它叫莫桑钻。光泽度啊、工艺啊都是非常漂亮的。
0: 是的，
1: 而且这次给它做了戒指啊、项链、手链、耳钉、耳钩，全都有。关键是价格，就是一两百的价格。
0: 对，它的这只是硬度呢，没有传统钻石那么的硬。
1: 对，
0: 但是咱们日常作为饰品来佩戴，你又不天天拿它砸核桃，它也没什么问题，对吧？
1: 光泽度，它的工艺特别漂亮，几克拉的那种大鸽子蛋呢，
0: 是的，
1: 都有啊。
0: 而且现在的价格也非常有优势，啊，两三百、三四百块钱的这个价格，买到这么一个不灵不灵的，啊，看起来你这得几克拉呀？
1: 带着玩都挺好的。
0: 是的，回复"钻石"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些链接。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6: 4008-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8: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7: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8: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7: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8: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6月份还便宜。哦，
7: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8: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7: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8: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7: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来到了18:05来关注河北路况。京石高速目前解除了涿州站、涿州北站、健康城站北京方向禁止营运客车、旅游包车通行的管控措施。
4: 我们再来关注到京石高速，因为降雨的影响，92公里到209公里处的路段目前临时限速，小车每小时100公里，货车每小时80公里，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减速慢行。
3: 好的，来到了18:06，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昨天说的话题是，除了家里啊，你还特别想在哪儿待着？
4: 就喜欢就在那儿待着。
3: 对
4: 啊，
3: 刚才还有人说到车里面，肯定也是一个，对吧？
4: 车里是，刚才还没来及念到那位朋友，
3: 对，那位朋友说的，肯定有很多。
4: 对，而且这个好像不论男女，就每一个人希望有一点自己独处空间的时候，因为车是最简单容易实现的，开着车到了家楼下了，停车场里、地下车库里，先别着急上楼呢，在车里坐一会儿，烟可以不抽，但是要坐一会儿，就体会那种。此时此刻我就是我的感觉，而且越是忙的人呢，他反而这种需求越强烈一些，因为他一直就无缝衔接，
3: 放松在那儿放松一会儿。
4: 对，除了在车里放松，还有一种放松场景可能就是野外，那种大自然，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有山有水的地方，可能有诗有书有酒啊，甚至这个时候不需要什么身边有什么有其他的同行者，就自己一个人，挺高兴的。
3: 对，也可以，
4: 对，
3: 很放松。
4: 野外露营也算是一类吧。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嘞，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呀。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我的天，你脸怎么了？
4: 哎，没事儿。周末的时候出去露营，忘了带驱蚊的了，被蚊子咬了几个包。
3: 你这可不是几个，你脸都肿一圈，你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4: 哎，不用，就是蚊子包连一块儿了，所以肿了。
3: 没带驱蚊的就回家呗，干嘛还在野地里坐一天呢？
4: 我这是感受大自然呢，我热爱大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3: 是，蚊子也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来了你这么个外卖，还是个自助餐，蚊子挺高兴。
4: 哎，我记得你是不是有个帐篷啊？你要不用，你借我用用。我这周末打算住一晚。
3: 你都被咬成这样了，还去啊？
4: 去啊！你是不知道露营的快乐。
3: 我又不是没去过，偶尔去一下行，你不能每周都去啊。
4: 你那叫什么露营啊？啊，一群人大呼小叫的过去，吃点烧烤又回来了，那充其量算是个野餐。
3: 那你怎么露营？
4: 我不带吃的去，现场有什么吃什么，没有就饿着。
3: 越说越惨了，合着你空着肚子去的，为了一顿蚊子又空着肚子回来了。
4: 你知不知道人类为什么要露营？就是为了唤醒基因里最原始的那份平静。想当年我们都还围着树叶的时候，就是在野外这样生存的。
3: 首先啊，我没有围过树叶啊，打我出生我就穿了衣服了。其次，就算是远古时期，人类也会找个山洞，也不像你这样啊。
4: 哎，说到山洞，我一直也想找个山洞住一住，就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3: 你放着好好夹不住，你干嘛非住山洞啊？
4: 山洞有意思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好客啥洞。
3: 你这都不是一个山洞。
4: 露营的时候，你听着周围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听着风吹过山林的声音，听着溪流的声音，什么 PPT， 什么 KPI， 什么考勤打卡，全都忘到了脑后。这一刻，天地之间只有你。
3: 不光有你，还有蚊子呢。
4: 从溪流当中打一点水，烧开煮一杯热茶。
7: 那水卫不卫生，你就这么直接喝呀？
4: 拿出一本哆啦 A 梦，坐在这里喝茶看书，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种返璞归真的简单。
7: 跑这地方看漫画书，
4: 饿了就上山去摘几个野果子，虽然口感有些酸涩，但是吃的就是那口大自然原汁原味的新鲜劲儿。
7: 酸涩说明还没熟呢，说明它不能吃。
4: 最重要的是，在这么一个纯天然的地方，方圆几十里都人烟罕至，能够见天地，见自己，见众生。
7: 那不是人烟罕至，荒郊野地里那就没有人。
4: 你等我先上趟洗手间，回来我给你好好讲讲。
7: 你快去吧，你个拉肚子，我一点都不奇怪。
4: 反正要是喜欢露营的朋友呢，建议还是稍微有一点野外的常识。
7: 人都有装备吧，
4: 就怕的是摘个什么野果子这种啊，能吃不能吃啊这种啊，就也不知道就往嘴里送，拿衣服上蹭一蹭就挺新鲜。还有那个溪流里直接
7: 回归大自然嘛，
4: 对，那个喝水的这种，
7: 你知道上游的人在干嘛吗？你就喝。
4: 上游的人说，哎呀，脚泡一泡真舒服呀。不同的这个场景啊，建议各位还是您要是不了解当地一些情况，别瞎吃别瞎喝，要不然闹肚子，这个真的是挺常见的一个事儿。我有一回就是窜了得有两三天差不多，
7: 就是这种吃野果子了，
4: 没吃野，我喝了那个溪水了，因为当时确实太渴了。
7: 太渴了就喝，那你看现在外面那雨水，你渴你也可以喝点，
4: 这个说实话它不至于拉肚子，这个你张着嘴，你别从房檐上接就行。你别让它污染直接进嘴里。
7: 那你那是什么呀？它还拉肚子了，真是有人起过脚了。
4: 我不知道啊。当时是夏天，骑着摩托车挺热的，说又没带水，我说在那拿手这么捧着，就吨吨吨喝了几口。确实呀，就特别的甘甜呐，清冽呀，就透心凉啊。然后这个就不行了，就啊。
7: 所以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这个大家要小心露营的话，要小心谨慎啊。
4: 对，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我们主要来商量商量啊，来聊一聊，就是除了在家里边，您还特别喜欢在什么样的地方里待着？
7: 对，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除了家里，你还喜欢待哪儿？待在哪里？你是你一个很喜欢的地方，环境啊，都可以啊。
4: 科比詹说，必须是演唱会现场。简直不要太放松，只不过门票需要靠抢。
7: 对，跟着唱那个，
4: 跟着撕心裂肺的呐喊，都不能叫唱了，唱好歹还有点旋律。
7: 对，
4: 有的就是那种就是嗨，就是
7: 嗨，管他呢，自己嗨了最好了。
4: 而且你想好好的唱吧，你发现身边人都声嘶力竭，
7: 对，你也得跟着这么着，
4: 你慢慢就被感染了。
7: 所以他唱就真的是我，我这周末去了 KTV。
4: 你真去 KTV 练歌去了，方哥？
7: 我真去了
4: 啊！
7: 我真去了。现在 KTV 还挺好的，我好久没去了，
4: 是
7: 我应该有个几年没去了，我都不知道我家楼下就有一个，然后就去了。
4: 现在好多时候99.3小时，这个、
7: 哦、对，真的挺便宜的，
4: 挺便宜的，没准还送你打酒水呢，还。
7: 但我觉得我在里面唱的挺好的呀。
4: 怪我们这个话筒啊！
7: 啊，我觉得 KTV 真的是一个。让人提升自信
4: 啊
7: 的地方，
4: 提升自信的地方，
7: 就是他那个，反正唱完你自己感觉特别好，而且唱完出来之后，我都到回家了，你那个心情还特别好，还在哼歌，
4: 意犹未尽。
7: 哎，对，所以我觉得，哎，真的去 KTV 也会上瘾，哎，
4: 是，这个咱虽然这儿没有这个 KTV 装修的那么的灯红酒绿啊，没事儿，这周也让你满足一下，线上一展歌喉，好
7: 不
4: 好？这周你随便挑，好
7: 不
4: 好？你挑周几，咱就周几啊！
7: 我昨天那个大明还问我说，这周周几去上早高峰？我说那个，要不二三四吧。
4: 二三四，
7: 他说三四五吧。我说二三四吧，他说三四五吧。我说是这样，我曲库怕我支撑不了多久了。我不知道大地还要休息多久啊？我确实支撑不了几周，我的曲库就没了。
4: 曲库就没了，
7: 对啊，
4: 不至于，
7: 就我会唱的就那么几首歌。
4: 你99 KTV 三小时的歌，一首歌咱就按三四分钟来算。
7: 人家那里面有歌词提示，还有什么
3: 代唱啊，就是那种第一部剧那种提示
4: 啊，
3: 我有时候还跟着原唱，然后你那个他那个效果又很好，那不一样啊，那儿唱错了没人笑，你这多少人笑我呢，我天哪，
4: 你放心，我
3: 大明还把我那段还发他那视频号大明的快乐时间视频号，你还不够丢人呢
4: 啊，凡客你看，要不就说呢，还是这个工作劳模啊，大家可以关注大明的快乐时间公众号有回看啊，这个、
3: 哎、都看了，这个我现在倒是不怕丢人了
4: 啊，
3: 但是吧，就是确实不太想唱，因为也是让大家觉得不太好听，为什么要唱？
4: 嗯，
3: 大家一直对你意犹未尽，其实更需要的是王上的这种原创歌手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所以我们本周呢就邀请到了我们的原创歌手王上老师，接下来给我们一展歌喉。
4: 哎，要不这样，我告诉你这个调是什么，你来唱好不好？我作为。

0: 卡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3: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3: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3: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4: 好，来到了18:19，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2: 大家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除了家，您最喜欢在哪里待着？
4: 现在大家你会发现家里面装修是越来越精致了，
2: 厚米装的。
4: 对，厚米装的真的挺好的。没进群的朋友可以进一下我们厚米的群啊，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
2: 见缝插针的。
4: 因为今天正好发了说月底前我们是有活动的，然后群里面今天还发了一些那个好像是给比谁家装的特别漂亮的一个视频，大家都在群里面说真好看真好看。
2: 对，
4: 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回复厚米的厚，薄厚的厚米的厚，薄厚的厚，大米的米，
2: 厚厚米了，成了这个啊！
4: 但是你会发现，大家真正待得住的地方，除了家，还有很多。你就问你在哪儿最放松啊？别说什么沙发床，那属于一个待机状态。
2: 真正的放松是你下班之后，明明离家可能只剩500米了，但是你能站在楼下的便利店门口，你可能是愣站了半个小时。你在那儿思考人生。
4: 主要是思考，要不要我现在就要上楼去面对那个洗碗的现实啊？
2: 太懂这种心态了。我发现这个公司里最神秘的地方呢，根本也不是什么领导办公室啊，是那种消防楼道。就是有点像成年人的结界。
4: 就是。真的经常我能够撞见那个有老板啊什么就在那种抽烟区在那抽烟，你跟人家对视一下，你就会能理解他在那儿那种放松的感觉。
2: 那他也挺尴尬，你也来一根啊。就那一刻您就会明白，就可能确实你说躲老板呐、什么的，就是咱们也在躲甲方的。就是在那一瞬间里甚至达成某种默契。就此时此刻咱们都不是职场当中的谁谁谁，就是两个在这里偶遇的都想互相取暖的这么一个难兄难弟。
4: 说白了这不叫

0: 摸鱼，这叫给上班的自己放一个微型的小长假，哪怕只有5分钟，只要脱离了那个工位，灵魂就属于自己了。
1: 还有谁说一定要回家才能休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的第二居所其实就是商场，尤其是那种大型的商场，冬暖夏凉，灯光明亮，最重要的是免费
0: 啊！我就想问，有没有人跟我一样特别喜欢？刚才有人说了一个娜娜，真不愧是我姐妹啊！她不是说了吗？她有放松的地方是爱去卫生间
1: 啊！
0: 有没有人喜欢逛商场里的卫生间？
1: 嗯，
0: 那儿的灯光把你照的就跟磨了皮似的，就它那个皮，它那个镜子。
1: 哎，你这么说突然解答了我个疑惑啊，为什么很多这个女卫生间，
0: 你进去过？
1: 你听我说完，门口排着大长队，是每个人出来以后可能还得再照一会儿，这种是吧？
0: 没有没有，不是，而且他那个尤其商场里那个，还带香薰
1: 啊，
0: 对吧？我真的听我朋友讲说，他有的时候就特别喜欢逛商场。还有一个点是什么？有时候下班明明不顺路，绕过去，就他一层都是那个美妆的柜台，他很多是可以去蹭一个免费的妆。他给你免费化一个妆，你再回家
1: 就站在那儿，让人家给你涂那几百块钱那口红，涂完了还不买。
0: 对呀、
1: 哎，你可真会薅羊毛嘞！
0: 不是，他有的地方他真的是有这种神奇的治愈力。还有那种有人说什么去广场边上蹲着呀，不干啥，就在那看大爷喂鱼啊，看大妈跳广场舞啊，
1: 对，
0: 好像比躺床上更解压。看那群鱼抢食啊，就觉得哎呀，你看那跟鱼似的，那每天除了吃就是油，没心没肺的，多好啊！
1: 那记忆还只有7秒，多好啊！还有去健身房的，去那儿就是撸撸铁，运动跑步一下，这种
0: 对，对，还有那种就是，我觉得有的人去健身房啊，他不是为了去练健身，可能就是为了办了卡不去心疼，去了多待一会儿赚回来，
1: 怎么也得洗个澡嘛，也得每次发朋友圈都是在更衣室里拍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你去了一样。
0: 你咋知道
1: 啊？
0: 我发朋友圈我都屏蔽同事了呀，你咋知道的？
1: 我不用看你朋友圈都知道你这样事儿的。
0: 我属于办完卡每次练完不走，然后在那个淋浴间冲10分钟，然后你就觉得这钱花得很值，在那儿听着那水声，脑子里什么都不想，那一刻你会觉得我不是谁的员工，我就是这条街最靓的仔
1: 啊。主要还是觉得这钱没白花，还是啊。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说一说，除了家里边，您最喜欢待在什么样的地方？海说图书馆呢，最喜欢在那个环境氛围，不知不觉一下午就过去了啊，但是很少有时间去了。
0: 图书馆，
1: 人去图书馆一看就是真看书的朋友，不知不觉一下午就过去了。你要
0: 选的书很好，
1: 是要像我这样去吃烤肠的，那一根儿也没吃不了多长时间啊。越办越办说，最喜欢的还是这个，就是在公交车上，时不时的没事呢就出去坐公交车转一转。
0: 就是人少的时候，坐在那个公交车的角落里，我甚至还在北京坐过那个双层巴士的那个
1: 前排
0: 啊，对，上面的那个第一排，尤其北京晚上啊，你去坐，哇，转一圈太好了。
1: 越办是一个对他们那个城市的公交线路特别了解的人，就是你只要说 A 点到 B 点怎么去，他都能告诉你坐什么车，哪一站下车，倒什么车。
0: 公交达人，
1: 不知道地铁有没有发展，但公交他非常了解，就是喜欢坐。
0: 可以。
1: 燕秋说喜欢在上班的地方，因为踏实有钱赚啊。
0: 嚯，哎呀，可以，好好努力工作啊，有前途。
1: 还有鸣笛是车里，还有家附近公园的长椅上。我也特别喜欢家附近的这个公园长椅。有一个我的专属位置，但每次呢经常碰见别人在那里坐着。
0: 你说你起来这是我的位置，
1: 那倒不至于，那不成公园恶霸了吗？是吧？一般我就在附近先转一转，看见那儿空出来了我就赶紧过去坐下了。
0: 坐那儿干嘛呢？
1: 我的那个位置呢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取景地，湖，还有一个我们家乡那边一个很大的电视塔，然后这个景色呢就是最好看的一个景色，视野是最好的视野，别的椅子我都试过了，不如这个椅子视野好。
0: 视野好，坐那儿放空。
1: 对，坐那儿放空，
0: 嗯，
1: 头上这个树啊什么的这特别好。
0: 还
1: 有严开浪说除了家最喜欢去澡堂子，
0: 嗯，
1: 有吃有喝有玩的，玩困了就睡，饿了就吃。
0: 对，还是说现在的这种很火这种汤泉呐，这种的是吧？
1: 对，
0: 一体什么都有，反正大家现在一去就是一天，甚至都在那儿过夜的。
1: 对，提到公交车，猪猪侠说我是公交车驾驶员，欢迎乘坐呼和浩特公交车。
0: 好，那下次去一定坐啊。
1: 这地

0: 反正打广告没想到的、啊、你比我们转的还丝滑啊、
1: 嗯、说到广告那我们就说一下吧、
0: 说一下吧啊。咱们这周呢给大家，因为上周我和樊哥我们两个人出差，主要就是这个溯源直播溯源。
1: 嗯，
0: 观看了视频直播的朋友会发现我们当时重点主推的就是卡洛驰的那个洞洞鞋。
1: 嗯，
0: 确实是舒适啊。
1: 嗯，
0: 它和我们的那种比如说比较十几二十块钱二三十买的那个，虽然外观看起来都一样，但确实穿在脚上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1: 嗯，
0: 卡洛驰咱们是奥莱直发的正品，进去以后的那个脚一进去的感觉就是脚到家了。
1: 嗯，
0: 而且它的舒适度，它的材质，这个是没有办法仿造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它里边的那个按摩的那个防滑小颗粒，
1: 嗯，
0: 让您穿上以后呢，甭管您是什么样的脚啊，
1: 嗯，
0: 比如说您是这个汗脚啊什么的，这都能应付。那穿袜子不穿袜子都可以。
1: 哎、对 对,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主要就是价格，
1: 嗯，
0: 因为现在的价格呢，咱们如果在商场的专卖店去买，可能一双得四五百，至少起步吧。
1: 嗯，
0: 但是现在，259啊，199都有，不同的鞋型，
1: 嗯，
0: 不同的款式。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洞洞鞋这三个字，点到链接里边自己进去看一看。
1: 嗯，对，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有朋友问那个新疆的旅行啊，
0: 嗯，
1: 我们在六月份就有两个团，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新疆去到的是喀纳斯和木村，就是去到那阿勒泰啊，
0: 嗯，
1: 非常漂亮的一个景色。然后我们八天三飞，大家可以回复新疆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会出现海报，你可以去找客服了解。还有一个就是青甘环线，我们走一圈去到这个敦煌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呐，大家可以回复青甘两个字。六月份的团期，比如中考完高考完的，包括六月份大家有时间可以休假的，带着家里的孩子老人一起，因为七八月份我们也有团，但是人会相对来说多一些，就到了一个旅行的高峰期了。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看看您自己的时间，不行就提前规划一下，咱别挤着那个暑期人挤人的时候。
1: 对，
0: 六月份这个时候景
1: 最合适，
0: 最合适，景已经可以看了，
1: 嗯，
0: 另外主要是人没有那么的多，而且价格也相对便宜，
1: 嗯，
0: 一些。对，
1: 可以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甘，就会出现相应的海报了。
0: 没错，
1: 嗯，哎，我们今儿聊这个放松的地方，你看除了家里我们喜欢的地方，其实都是在找一个暂时不用当大人的空间。
0: 咖啡馆让咱们假装努力，书店让咱们假装博学，公园让你假装养生，超市让你假装会过日子。
1: 哎，但是说真的啊，这些地方之所以让人舒服，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种就是中间的状态。
0: 它不是家那么私密，也不是公司那么紧绷，就像手机开了勿扰模式，世界还在转，但是你可以先喘口气儿。
1: 所以别觉得待在这些地方是浪费时间，有时候人真的需要这种无意义的空间，比如说每天下班听广播，你才能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
0: 你这空间还可以回复下班两个字，扫码加入到下班快乐听友群，这空间更大了。确实啊，毕竟连手机都要充电，何况咱们人呢。
1: 嗯，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0: 嗯，
1: 稍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给大家打造的车友栏目，如果你在用车养车方面有需求的话，稍后的半个小时继续锁定收听。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此刻，你是否驾驶爱车穿行在城市的跃动街区，相聚于好友齐聚的夜幕光影？最美的街区，最美的车流，最美的音乐，最美的流动风景线，最美的，最美，最美是拿铁的浓郁香醇，是音乐的触动娇柔。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和京东汽车联合打造的车友栏目《京东汽车之声》，每周一到周五都是下午的6:30到7:00，这一时间我们准时陪伴。有任何用车疑问、吐槽建议，大家也可以参与进来。京东汽车之声全程为您保驾护航，我们会聚焦选车、购车、用车、养车、车品选购、故障答疑、维权避坑等用车全场景，聚焦车主们遇到的核心用车难题，解决你买车怕被坑、养车怕花冤枉钱、用车问题没人支招、车品不会选的所有烦恼，让用车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心。
5: 是的，今天我们要重点聊的呢是安全座椅。很多家长觉得只要买了安全座椅，孩子的出行安全就有了充分的保障，但现实是从认证标准的覆盖盲区到 ISOFIX 接口看似卡紧了，实则没有真正的锁上的这个安装细节，从二手座椅难以用肉眼判断的塑料老化与这个内部结构的损耗，再到角度的调节、头枕高度长期没被正确使用的日常习惯，很多很多个小细节，不少家长可能正陷入到一种安全已到位的认知误区。您以为的坚实防护，实际上可能存在一个被忽略的一些隐患。
4: 嗯，
5: 今天咱们也不是要制造焦虑，只是梳理一些事实，把这些容易被忽视的风险点一个一个的拿出来，帮您看清楚、弄明白。
4: 是，大家现在也可以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发帖互动赢车险黄金，618大促期间福利加倍，空调免单，抢万元红包。准备换新车的朋友注意了，在618期间订车享大额抵扣。那今天晚上7:00到8:00。

0: 来汽车彩销直播间参与安全座椅比价活动，比价成功赢马顺顺 AI 玩具，进入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你想说的我们一起来解决。当然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来自京东汽车的彩销主播喵喵来为车友发声，欢迎喵喵。
1: Hello 两位老师好，还有主播间的车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东汽车彩销主播喵喵，专注养车避坑，只想车主能听懂干货。今天呢，我们就直击痛点，来把儿童安全座椅里面那些藏在认证标签呐、接口细节，还有使用习惯里面的一些误区陷阱，今天喵喵呢来给大家一次性讲清楚。
0: 所以呢，大家这个在路上啊，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大家在旅程当中，为了能把这份快乐延续下去，大家在挑选，尤其是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儿童安全汽车用品的时候，真的是一定要不能够心存侥幸，选择正确的品牌或者平台。比如说京东给大家准备了各类的车类的用品，都是保障合规，而且有无忧售后。包括大家如果说你自己或者身边有朋友这有儿童乘车安全引发的事故或者经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参与方式，打开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弹幕互动。
2: 我们先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让大家明白这个安全座椅的严重性啊。这是之前在厦蓉高速福建龙岩段发生过的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当天呢，是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降低，一辆黑色的轿车在行驶过程当中，驾驶员没能根据路况及时的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车辆在一处弯道的时候突然失控。失控的车辆猛烈地撞击左侧的高速公路护栏，因为这个撞击力度巨大，车辆随即就腾空翻转，并且还掉了个头，后来又沿着这个路面滑行了一段距离才最终停了下来。整个事故的过程是瞬间发生的，车内人员也遭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后来经过调查，事发的时候车上一共有一家四口，其中一名5岁的女孩没有按照规定乘坐儿童安全座椅，而是直接坐在这个车内的座位上。在车辆碰撞以及翻转的过程当中，女童因为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保护，在车内发生了剧烈的一个位移，受到了严重的撞击伤害。事故发生之后，女童被紧急的送往医院去抢救，但是最后还是因为伤势过重，经过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车上的其他人员也有不同程度的受伤。
1: 天哪，那其实这个案例的话真的是还蛮让人心痛的。所以提醒直播间的所有车主朋友们，安全出行呢，它一直都是家庭幸福的日常底色，每次驾驶的话呢，它都值得我们去多一份专注。那喵喵也提醒大家，我们日常开车啊，带娃出行的同时呢，我们可以注意以下三个点。首先呢，就是第一点，你像我们雨天驾驶呀，湿滑路面，它的一个制动距离呢肯定就会变长，所以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降速，拉大车距，然后少急刹急转。包括呢，像我们过弯道呀，或者桥梁、隧道口时，提前减速，稳控方向。那第二点呢，就是带孩子出行的朋友们，您可以按照孩子的年龄、体重，把一定要选合规的儿童安全座椅。那参照我们的一个说明啊，咱们进行一个正全装。婴幼儿呢，咱们可以后向坐。大孩子啊，我们可以正向坐，或者呢可以用到我们的一个增高垫，让我们的安全带呢能够贴合身体。千万不要坐的就是抱着孩子去坐车，或者让孩子坐副驾驶，朋友们也是完全不允许的。反正第三点呢，就是给咱们家孩子用的儿童安全座椅呢，它其实是出门的一个常规操作了。它你不要理解为啊，这个还得要系儿童安全座椅这个当做一个额外的负担，朋友千万不要这样想，一定要把我们的安全意识呢变成我们的一个日常习惯，用持续的细心来换咱们孩子的一路安心。
2: 没错，就这些东西呢，确实在关键时刻甚至能保命救命的。
1: 是，
2: 比如说下面这个案例，这是在去年的5月20号早晨8点左右，在台京高速公路金华方向的长石隧道内，有一辆蓝色的轿车在超车道突然的急刹，后方的白色电车避让不及，发生了一个追尾。驾驶雷克萨斯的李女士为了避险向右变道，与慢车道正常行驶的大货车发生了碰撞，刺耳的这个刹车声啊，剧烈的撞击声瞬间就在撕破了隧道内的平静。李女士也是大惊失色，赶紧查看车里的两个孩子，5岁的大宝和只有5个月大的二宝。 她这个行程呢是从黄岩出发前往义乌，要和丈夫去相聚，满怀期待这个旅程突遭横祸，她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孩子是否受伤。经过现场的勘查以及当事人的自述，这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个当事人李女士以及她的两名子女也都没有受伤，安全带和安全座椅在这个关键时刻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如果没有相关的安全防护的措施，后果那真的是不堪设想。李女士事后也表示，据了解呢，这个家庭是长期的坚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也是自幼就配备上了，并且正确的是使用，不是说那种装个样子。现在已经过渡到了安全带的防护，因为孩子更大了嘛。这个小孩子呢，目前是仍然使用的安全座椅，这份算是刻进骨子里的安全意识，在这场事故当中成了全家人的一个生命盾牌。
1: 哎，没错，其实车上安全带还有我们的儿童安全座椅呢，它可以说是我们整个车上最基础的一个保护装备了。那你像安全带的话呢，它其实呢在一个紧急情况下把人固定在我们的座位上，可以减少我们身体晃动。那记住啊，也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您坐后排还是坐前排呢，咱们都是要系安全带的。上车第一件事就是系安全带，千万不要嫌麻烦，保命要紧。那儿童安全座椅的话呢，它也是同样非常重要。普通的安全带呢，它其实是按照我们成人的一个身高身材来进行一个设计的。如果像咱们家小孩子直接系我们的一个安全带，它的一个保护效果呢其实非常有限的。儿童安全座椅呢，它也是通过专用的接口还有比较好的缓冲材质，能够把我们的孩子呢能够固定在一个合适位置上，所以它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咱们家孩子，比如说像颈椎呀、头颈啊、躯干呐。挑选的时候呢，咱们要对照孩子的身高和体重，按照我们的一个说明书啊进行一个正确安装。那带孩子出门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说啊我抱着孩子坐在怀里面孩子很安全，其实这样反而是危险的。那也不要说让我们的孩子坐在副驾驶，更不要说直接用成人安全带进行凑合了。日常呢，也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养成我们的一个安全好习惯，多花两分钟啊，其实咱们就能够安装好我们的一个座椅，就能够系好我们的一个安全带了。这样子，咱们全家带娃出行，咱们才会更踏实、更安全。
0: 是，也再次提示大家，就是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尤其注意。尤其还有安全座椅，大家选择的时候也一定要认准这种正规的渠道。
1: 是，
0: 你比如说京东汽车给大家提供的合规的产品和无忧的售后，所以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经历，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栏目互动当中，还有机会获得京东汽车给大家准备的丰富的礼品。两种参与方式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来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
1: 没错，另外618大促呢目前也在火热进行当中，福利加码，京东汽车彩销直播间还可以让大家享空调免单还有万元红包等惊喜。另外最近准备换新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了，618期间呢订车还可以享我们的大额抵扣，今天晚上的19点到20点来到我们京东汽车彩直播间，还可以参与儿童安全座椅的比价活动，如果比价成功呢还可以赢得马顺顺 AI 玩具，省钱又安全，就在京东618。赶紧打开我们的京东 APP 搜索京东养车指南，超多福利等您来拿。
2: 我们刚才聊到说儿童安全座椅要选一个正规的，但怎么判定这个正规，很多家长都听说过什么3C认证，
0: 是
2: 包括 ECE 认证，就觉得有这些字母就稳了。但其实3C 认证这是底线呢，这要没有这成什么东西了。包括那个 ECE 它也是一个加分项，这里头其实水挺深的。那咱们就请喵喵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应该怎么选。
1: 好，那其实在选择我们的儿童安全座椅的时候呢，家长们就记好，儿童安全座椅呢千万不要只看它那种五花八门的广告词，好吧，大家呢就盯死我说的这3个指标就好了。那首先第一个指标呢，就是儿童安全座椅的一个固定方式，好吧，一定要选择带有我们的 ISOFIX 硬连接加上支撑腿或者上拉带的。那不要选那种什么安全带绕装的，好吧，为什么呢？因为前者的话呢它的刚性连接会比较好，所以它的一个位移呢也会比较小，后者的话呢它是一个软连接，所以如果说出现车辆碰撞的情况呢它就会很容易松动。所以大家呢也千万不要被什么儿童安全座椅通用型啊这仨字给忽悠了，硬连接才靠谱。其次呢就是要认准我们的一个认证标准， 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啊，说我们这个三 C 呢，它是我们国家强制性的一个门槛，没有三 C 认证的儿童安全座椅呢，咱们是一定不能买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的 ECE2129，它其实就是 ISAS 的一个认证，那这个呢，它也是属于欧盟的一个加分项，侧面碰撞啊，包括我们的头颈指标，它也会比老版的244更严格。好吧，那也记住啊，三 C 必选项。ECE 的话呢是一个加分项，所以大家如果说预算够用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去优先选择我们的一个双认证的儿童安全座椅就好了。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安装方向。安装方向的话，比如说像如果是在15个月龄以下的小朋友呢，咱们就必须选择反向安装，好吧？那椅背呢，它可以分散我们的冲击力，建议能反向啊，咱们就尽量做到一个反向。然后正向后五点式的一个安全带，它能够牢牢锁住我们小朋友的一个躯干，所以 ISOFIX 加上我们的上拉带或者支撑腿呢，咱们是一定不能省的，好吧？那如果身高不足145厘米，体重不足36千克，大家也千万不要急着去撤我们的儿童安全座椅，好吧？那这个时候呢，可以通过换我们的增高垫来进行一个过渡。那很多朋友们呢也会问到了，说，哎呀，那朱喵喵说的这三点，那到底有没有好的儿童安全座椅推荐呢？哎，还真有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我们的儿童安全座椅，就是我手里面拿的这一款初音贝，好吧？然后这款呢，你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汽车草直播间来搜索一下，目前正在热卖当中。好，那这款座椅呢，就是由我们刚才说到的我们的三 C 认证肯定是有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加分项，我们的欧盟的 ISAS 的一个安全认证它也有，所以双重认证安全性呢咱们给大家保证足了。再加上呢，我们告诉大家它也是那种 A 类的亲肤婴儿棉，所以小朋友坐上去呢舒适度呀透气性也会特别的好，夏天呢咱们也是不闷汗不捂汗的，好吧？舒适度也会比较高，安全性也会比较高，所以我们这款儿童安全座椅呢也是给大家双方面都做到位了，性价比拉满了，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上，可以搜索来下单一下。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刚才有没有给大家分享选择什么样的座椅？座椅买对了，其实只是第一步，装错了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2: 是的。
0: 所以让喵喵来跟我们讲讲，就是安装方面有哪些误区，大家也可以对照自查一下，有则改之。
1: 好，那跟大家说一下，安装的话呢，其实主要我们常见的五个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 ISOFIX 未真正锁好。那很多家长呢，其实安装的时候一听，哎，咔一声，他可能就觉得是锁止了，安好了。其实并不是，他可能只是初步的卡住了。正确做法呢是安装完成之后，用力摇晃一下我们的座椅，看一下我们座椅的位移，它有没有超过2.5厘米。如果没有超过2.5厘米，那就说明安装好了。他要确认一下我们的一个座椅的指示灯有没有变绿，如果说变绿了，才能确认说咱们是真正的锁止了。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们的安全带的一个绕穿过松。像很多其他老车型啊，它是没有这种 ISOFIX 接口的，那一般呢就是安全带的一个绕装，安全带绕完之后呢它不收紧，所以我们的座椅呢它就晃动非常的明显。正确做法呢是严格按照我们的一个导校槽来进行一个走线，下压座椅，同时抽紧我们的安全带，把行驶之前呢检查一下安全带的一个稳固性。好，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头枕高度不匹配，头枕太高了，咱们家孩子头部呢就是缺乏一个有效支撑，头枕太低了，上方保护呢又不足了，两种情况呢它都会让我们颈部成为一个主要的受力点，所以我们的正确做法呢就是头枕上缘与咱们家孩子的头顶平齐或者是略高一点，那后脑勺呢能够做到一个完全贴合，并且呢因为咱们家小朋友呀这个成长也会比较快，所以是建议大家呢差不多每2个月左右我们就要去检查调整一次。好，那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厚外套直接扣我们的安全带，尤其是冬天的时候，那比如说小朋友穿着羽绒服，因为羽绒服呢会比较蓬松，所以面料受压之后呢会松出空气，安全带无法有效约束我们小朋友的身体。正确做法呢是上车之后先脱掉我们的一个厚外套，脱掉我们的羽绒服，然后我们再去按安全带呢直接贴合身体，扣我们的锁扣拉紧之后差不多仅容一根手指穿过，这样就 OK 了。好，那第五个误区呢，就是过早转正向安装，因为有的家长呢他会嫌这个反向座呀有点太麻烦了，所以不到15个月啊小朋友直接转正座了。那婴幼儿头部呢相对较重，所以颈部发育尚未完善，正向碰撞的时候呢他这个颈部呀承受 较大的一个冲击力，所以正确做法呢，15个月以下的小朋友必须反向撞反向坐，建议呢反向呢咱们尽量延长我们的反向坐的时间，腿部弯曲抵住我们的椅背呢，它属于一个正常现象，所以家长们也不用担心。
2: 所以就每次上车前呢，咱们花上个30秒的时间差不多了，就可以检查一下，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ISOFIX 的这个指示灯是不是变绿了，安全带是否收紧了，包括头枕的高度是不是合适，后外套是不是脱了，安装的方向是不是对的，其实就半分钟差不多了，这个习惯能让孩子一路更加的安心。
0: 是，我们来看几个朋友的留言吧。
2: 对，问题啊，
0: 对，很多朋友在问，有人说我们家孩子快到1.45米了，什么时候换成安全带比较好？
1: 那这位家长呢，我们先别着急啊，因为很多家长呢其实都会觉得说我们家孩子1.45米了就能用这个成人的安全带了，其实呢它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关键标准呢是你的身高达到145厘米了，那体重你要看一下有没有达到一个36千克，好吧，它呢是需要满足这以上两个条件同时满足啊，咱们才能去进行一个更换的，好吧，那喵喵呢也交给各位家长呢咱们快速自检5步法，那第一步后背贴椅啊，整个后背呢我们能够做到一个自然平直贴紧靠背，那不因腿短而往前挪，第二步呢就是我们的膝盖过沿，膝盖的话呢我们自然弯曲，它能够越过我们的座椅边缘，双脚呢我们能够平稳这个踩实，然后第三点呢是肩带居中，跨过我们的肩膀正中间，它能够做到一个不勒脖子不滑手臂，第五点呢是腰带贴胯，紧贴大腿根部的胯骨啊，不是说那种是什么勒在小朋友的肚子上，第五点呢是全程保持行车中呢它能够保持能够持续保持一个端正坐姿，不下滑不歪斜，系好后呢咱们检查一下带子是否平顺贴合，如果以上任意一条不满足，那就说明还没有准备好，请继续用到我们儿童安全座椅一个增高垫，好吧，并且呢你可以每半年呢咱们可以去复测一次，安全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咱们宁可多等半年，咱们也不能说提前去冒险。
2: 但有人等不及了啊，这个有朋友问说孩子已经1岁2个月了，反向坐腿已经顶到那个后排座椅了，说必须要强制反向到15个月吗？能不能提前转正？
1: 那这个呢几乎也是所有家长朋友们面对的一个反向乘坐是最纠结的一个难题了，宝宝腿啊顶到这个座椅了，那看着就很难受，想赶紧换过来，但你看到难受呢只是咱们成年人啊你自己的一个误解啊，其实宝宝他不一定难受，好吧，那首先呢你像我们的反向乘坐，它的核心呢是保护宝宝最脆弱的这个颈椎还有头部，那宝宝的骨骼关节呢其实非常灵活的，他的腿蜷着其实毫无压力的，反而呢是最自然的一个状态，那碰撞的时候呢咱们孩子也会被推回我们的座椅，其实他的腿呢会弯曲然后自然向我们的胸口折叠，这个样子呢受伤的风险会极小，然后反向装呢能让冲击力均匀分散到整个背部，避免集中在脖子包括我们的头部，那其次的话呢不要再以这个腿顶椅子啊作为一个判断标准了，真正的啊能够撤下去儿童安全座椅的一个信号呢是说明书上的身高或体重上限，只要任何一项未超过上限咱们就必须反向坐，只有当两者我们都超过上限的同时，好吧，咱们或者是我们的座椅靠背无法支撑头顶时，咱们才能考虑去转正。
2: 别太着急啊。
0: 最后一个问题啊，有朋友说我们家宝宝3个月体重5公斤，安全座椅应该怎么选择？
1: 哎，那这位家长啊，像3个月5公斤的新生儿选座椅呢，咱们核心就一个字儿，就是躺啊。为什么说躺呢？因为新生儿脊柱呢，它其实是呈 C 型，头颈无力，所以坐不直呢，它也撑不住。那选错了，可能窝脖子呀、憋气啊，可能呼吸困难，影响发育，甚至有窒息的风险。3个硬性指标啊，一定要注意了，好吧？第一个呢，就是选安全座椅啊，它的躺角呢要大于等160度，啊，防窝脖子，能够保持我们的一个呼吸通畅。太平了，它碰撞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甩出。好吧，那160度到165度呢，其实是一个相对安全平衡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要注意反向上限要大于等于18千克，105厘米。啊，5公斤呢虽然轻啊，但是小朋友他都知道长得特别快，所以上限低了，他就很快被迫转正，这样子就导致我们的头颈的一个防护啊直接断档。好吧，那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新生儿内衬垫。 膜化块可拆，把能够拖住我们的一个腰臀头颈，把能够随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成长逐步取出。所以说选择儿童安全座椅呢，就要盯紧我们这三个的硬性指标就好了。
2: 这里边这门道是挺多的啊。安全座椅还是那句话，认准这个正规的渠道

0: 京东汽车为您提供合规的产品和无忧的售后。如果您自己或者身边朋友有为这些事情发愁的，不知道怎么选的，您可以在这个京东上面来看一看。另外大家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直播当中，因为马上咱们要进行抽奖了。
1: 是的，
0: 打开京东 APP 的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直达吐槽互动页面，或者进入京东汽车采销直播间的弹幕互动。
1: 对，
2: 另外
1: 对，另外的话，我们现在那个抢黄金的功能还在是吧？
2: 是的，
0: 对，赢车险，
1: 对，
0: 抢黄金，对，
2: 是的，好吧，那我们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截屏抽奖环节了，
1: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口令吧，
2: 好，今天的口令呢就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啊，咱们还是老口令啊，大家可能很多朋友已经熟悉了，直接把我们的这句话呢，咱们复制粘贴，好吧，刷在我们的京东汽车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里面就好了。再次强调一下咱们的抽奖口令，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好，那今天呢喵喵给大家带来的礼物啊，就给大家准备了十份我们的马顺顺和武当联名的车载相片，包括呢我们在抽奖完成之后，大家稍后也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的中奖名单。
0: 对，这句口令是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挺长的一句话，您打好了以后复制粘贴，复制粘贴在评论区里滚动起来，咱们会随机的截屏有十位幸运的朋友。
1: 对，再说一次啊，上京东搜京东养车指南抽黄金，我们马上要倒计时开始抽奖了，
0: 来倒计时，五个数，
2: 五四三二一，好，截屏完成，让大家呢稍后可以去到我们的京东 APP 首页搜索京东养车指南，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奖名单。
0: 好的，那今天喵喵又给大家长了长知识啊，就很多这种小细节可能大家只知道说有儿童安全座椅，那怎么选怎么用，基本上就靠这个商家给的说明书了，但是具体的咱们还是自己心里有数，孩子多大的时候怎么用，到了什么程度了又该怎么用。
1: 所以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也感谢喵喵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啊。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拜拜
2: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4-8块装你就换新，万元优惠计划开始了。如果您家有采光不足、门窗密封、渗漏不隔音不隔热的情况出现，现在预约即可享受金刚网纱窗加包内管加转角加五金件一价全包。4-8块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2: 4-8块装春日换新计划，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渗水、墙皮发黄脱落、墙地砖起骨开裂，想要一站式翻新，解决常见旧房问题，预约报名报价4-8块装，马上换新家活动吧！
1: 即日起拨打400-665-8848、400-665-8848的电话免费测量，签约还有智能马桶、烟机灶具、品牌热水器等多重家装礼遇等您解锁。4-8块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即时决算。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一，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

0: 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1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9: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8: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8: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8: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8: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
9: 百岁养生经，
1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1: 在五十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 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啊，那还是要重点的啊，围绕糖尿病的话题啊，和大家展开的来聊。那毕竟这类病的患病人群是极大的啊，而且无论是在血糖稳定控制方面，那还是各种并发症方面，一直呢都没有更好的方法。那么这些患者长期饱受痛苦的煎熬啊。那随着我的好弟弟康宇哲康主任的再遇回国啊，带来了全新的技术成果，也是让咱们数以亿计的糖尿病患者有了新的希望。尤其宇哲呢，还被我亲自请到了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来宣讲糖尿病的防治知识啊，以及给大家来提供全新的方法。那还真是应了那句话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宇哲在国外呢，一直都是深耕糖尿病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果啊。因此的每天节目当中啊，重点的针对糖尿病的问题，给大家来进行答疑解惑。那么也是希望啊，咱们广大患有糖尿病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认真收听，多学习，多掌握，多了解，多认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依然来有请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13: 你好，喜儿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宇哲哈，今天呢就是想跟你探讨一下关于这个糖尿病眼病的相关话题哈。因为我昨天吧，我看了一组数据啊，就是所有各类眼病当中，就是由糖尿病合并症的这个造成的这个眼病哈，占比能达到了20%左右。那这个数据比例啊，那就足以反映糖尿病对眼睛的这个伤害呀，那是巨大的。每年因为糖尿病眼病造成失明的人数呢，也是不计其数哈。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它导致这个眼病的合并症的发生率如此之高呢？
13: 首先是这样啊，合并糖尿病眼病的发生率之所以如此高啊，和患有糖尿病这个人群的总基数啊，它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不完全统计呢，从全球来讲，糖尿病的患病人数啊，到目前来说能达到6亿多人。那咱们国家占多少呢？咱们国家就占了2亿多的份额。而且这个糖尿病它引发的合并症，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多样的，是吧？全身多系统、多脏器都容易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就任何一种的合并症，要照比原发病的比例，都是要高出很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糖尿病它的人群基数太大了。那么糖尿病合并眼病呢，主要包括的比较常见的还是一些叫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这是比较常见的。另外也有的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糖尿病引发的青光眼以及视神经的一些病变。但是啊，这个许多视网膜的病变，这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失明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它的占比能达多少呢？占比能超过80%。就这一点啊，它不单是咱们国家，就世界上所有的患者这样的比例，失明比例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也做过一些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啊，一型糖尿病发生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发生率能达到多少？能达到90%，是非常高的。啊，二型糖尿病呢，合并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发病率呢也不低， 能达到50%到80%左右。而且从这个发病的时间上来看啊，我们也调查过，如果说这个糖尿病病人这个病史的时间，如果说超过了10年以上啊，他发生眼底视网膜病变的这个可能性就很高了，那达到多少呢？达到69%到90%了。也就是说呢，病史超过10年的糖尿病患者，100个人当中，啊，眼底视网膜病变，容易发生率能达多少？100的当中能达到69到90个人，这比例是很高的。如果说病史超过20年以上的患者，几乎是100%都存在着视网膜病变，基本上就都有了。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就是一直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的患者，啊，这眼底视网膜发生病变这个发生率啊能达到80%。而一直没有使用胰岛素控制血糖的患者，视网膜的病变发生率呢能达到50%左右。啊，这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调查比较准确的一个数据。
12: 哎呀，你说了这么多数据哈，让我第一感觉就是，我感觉只要是得糖尿病了，那么这个眼病合并症那就是时间问题了，而且呢，造成视力严重损害的，甚至是这个失明问题的，主要是视网膜病变，对吧？
13: 啊，对，主要就是眼底发生在视网膜的病变，这个失明率是最高的。
12: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它导致眼病发生就这么严重呢？那就是因为血糖高，它对眼睛就有这么大的伤害吗？
13: 对呀，但是这个血糖高啊，它不单单指的是咱们血液当中这个葡萄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种特殊的单糖物质叫酮糖，酮糖的指标肯定也是过高了。那咱们先单说啊，你比方说这个，咱们现在天天糖尿病患者在家监测这个血糖，咱知道监测的是血当中葡萄糖的含量嘛。这个葡萄糖一旦过高的话呢，它容易对咱们眼睛哪些结构造成伤害呢？比方说这个晶状体，这晶状体当中大量的特异性蛋白，如果遇到过高的葡萄糖，它就容易加速这些蛋白的一个浑浊变质。因为晶体当中都是大量的这种特异性的营养蛋白，但是呢，过高的葡萄糖容易导致晶状体当中的蛋白发生变性，变性就浑浊，老百姓说什么？这蛋白坏了，遇到葡萄糖之后它坏了，它就混浊了，那混浊了就会出现啥呀？典型的就是白内障嘛。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如果葡萄糖一直过高呢，它容易导致咱们的眼睛的防水呀，也容易发生混浊的情况。防水一旦混浊了呢，就容易阻塞房角，防水循环出问题，这样一来眼内压增高，眼内压增高容易形成什么？容易形成青光眼的问题。再就是呢，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过高，咱知道它时间长肯定会导致血液环境发生变化，比方说血液的粘稠啊，血液当中的质子沉着呀，血栓的形成啊，它这样一来容易导致啥？容易导致一些末梢微小血管在血液循环的时候就容易发生堵塞，就小血管毛细血管容易发生堵塞。那末梢是不是包括咱们眼底是不是属于血液循环末梢啊？所以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微小动脉、微小静脉血管，它容易发生堵塞，形成什么比较典型的？你像视网膜的中央静脉堵塞，这种眼病的形成。而且长时间眼底的血管容易堵塞之后缺血，它就容易长出新生血管来。这新生血管一旦形成了啊，它长着长着呢，它就容易发生破裂，就容易出血。所以很多眼底视网膜出血也是这个原因来的。这都是这个血当中葡萄糖过高啊容易发生的一些眼病的问题。那我刚才讲的除了这个葡萄糖以外，还有一种单糖叫什么的酮糖，这酮糖指标过高，它对咱们视网膜主要造成啥伤害呢？那就是对咱们视网膜所有这些视细胞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和感光细胞的破坏，也就是对视力影响就大了啊，因为咱们眼底整个视网膜构成都是由各种细胞所构成的呀，都是感光细胞和视细胞。你比如说眼底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这个细胞层啊，它是由这些紧密排列的六边形细胞构成的，位于视网膜最外层的这种单层的细胞结构，而且它是紧贴着脉络膜， 这里面还含有丰富的血管组织，

吸收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些代谢的废物，你比方说二氧化碳呐、自由基呀，还有运用回脉络膜，然后通过脉络膜再排出去，这叫什么？叫做双向运输，一是输送营养，另外还帮助什么，把这些废物再运出去，啊，所以这种双向运输维持着视网膜的一个感光细胞的一个高效工作正常的继续。说简单什么意思呢？就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细胞。 啊，是保证咱们眼睛的一个感光功能要实现正常。感光细胞很重要啊，因为当中含有感光色素啊，会在感受到光线的照射下，它在不断感光的同时，它也会不断的脱落旧的盘膜。啊，脱落下来这些细胞，旧的盘膜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需要色素上皮层的细胞把这些脱落的这些旧盘膜的把它给它吞噬掉了，同时呢。 还要帮助这些感光的细胞完成一个自我更新的过程，你看看，这都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需要完成的工作。所以说，一旦这个色素上皮层细胞如果被过高的这种红糖类的物质的浸润、侵蚀和腐蚀以后，坏了，它就会造成这些上皮层的细胞大量的被这种红糖物质腐蚀、浸润、毒害而死。 而且这类细胞是永久不可再生的细胞，数量就这么多，而且同糖这种物质呢，它专门对视细胞、感光细胞的破坏力是最大的，所以说呢，这些数量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那细胞数量少了，功能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弱了？所以我刚才说的，为感光细胞提供营养、输送营养，包括废物的运送，这个功能是不是就逐渐丧失了？帮助感光细胞实现自我更新的能力是不是就逐渐丧失了？ 这样一来，感光细胞就会接连的也会发生老化、坏死和丢失啊，数量是不是也会越来越少啊？这样一来，我们的眼睛的感光功能肯定就会越来越差了。这时候，如果稍微光线弱一点儿，稍微光线差一些，咱眼睛马上就看不清。你像夜盲症，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再就是什么呢？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细胞还有另外一重功能，干什么呢？ 是形成血液与视网膜之间流通的一个屏障，起到过滤作用。这也是色素上皮层细胞干的活啊，因为通过紧密连接蛋白之间的间隙，防止血液当中大分子的物质，你比如说蛋白质或者一些炎症细胞，防止这些细胞渗入到视网膜当中。同时，它还能选择性的允许一些小分子的物质通过。小分子物质啥？就刚才说的各种营养物质，还要进去。 目的是啥呢？它能保护视网膜的整个的内部环境的稳定。所以说，一旦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细胞由于过高的这种同糖的物质长时间的腐蚀和破坏，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死亡，那就失去了血液与视网膜之间流通这个保护屏障的功能，就失去了。这样一来坏了，血液当中很多大分子的物质、大量的蛋白物质和炎症物质就进入到视网膜里面，就形成各种炎症感染了。 或者是脂肪的堆积了，你比方说视网膜组织炎、脉络膜炎、视神经炎、视乳头水肿了、黄斑前膜了，或者脉络膜增厚了等等这些问题，它就出现了。再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细胞啊，还有功能是干啥？是吸收散射的光线，提高视觉清晰度的功能，这很重要。因为这个色素上皮层细胞当中，它还有很多的黑色素的颗粒。 干啥的呢？它能吸收穿过视网膜多余的一些光线，它给它吸收了，减少内部的光线反射造成，哎，我们看东西出现的视物模糊，这样一来呢，很好的提升视觉成像的一个清晰度。类似于什么呢？就类似于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照相机，这照相机里面都有一个什么防眩光的涂层，都要加装防眩光涂层，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如果这个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同样。 被这种过高同糖物质的腐蚀破坏以后，它功能逐渐的减弱丧失，那同样这一功能也没有了，就是吸收散射光线，提高视觉清晰度的功能也丧失了。那这时候我们看东西就会眩光、模糊、不清晰。你看看，我说这些它只是啊，构成咱们眼底视网膜单单一个细胞层的细胞。你看看，如果被过高的这种同糖的物质给它腐蚀了、破坏了，造成死亡以后，对视力的破坏影响就很大了。 但是咱知道啊，眼底这视网膜总共有10个细胞层的。你别看这个视网膜的厚度

0: 薄很薄的，是周边的厚度是250到300微米，中央凹的厚度更薄，那只有150微米左右。但是能分出10个层来，什么双极细胞、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啊，等等很多很多细胞层，尤其是中央区，这个中央凹最薄的地方，这一层的细胞是很关键的。我们叫什么叫黄斑区？那黄斑区呢，主要聚集大量就是视锥和视杆细胞，视锥视杆细胞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经常什么叫黄斑变性，说的就是这个区域这个细胞层发生病变了。那么这个区域啊，这个细胞呢，主要呢，刚才说了一个是这个视锥细胞层，另外一个是视杆细胞层。那视锥细胞作用是什么呢？这个视锥的细胞作用，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啊，它会把光的信号产生电信号收集起来，经过双极细胞，然后传递到咱们大脑的视锥中枢系统。这时候咱们的大脑才能及时的做出指令和判断，帮助咱们眼睛分辨颜色呀，或者一些精细的细节呀，是吧？我们能看清书本的文字，很细小的东西，包括人的脸部细节看得清晰，都依赖于视锥细胞的这种高密度的分布，是吧？包括我们看各种颜色，红黄白绿黑，是吧？各种颜色的分辨都是依靠视锥细胞要发挥功能啊，而且物体的形状大小区分是否规则啊，也都要依靠视锥细胞的功能。所以说你想想，一旦这个视锥细胞层的这些细胞同样被过高的这种酮糖的物质腐蚀破坏以后了，它同样会造成大量的坏死，那就麻烦了。因为这一类的细胞也没有再生的能力，属于永久性细胞啊。那视锥细胞数量多少？只有600到700万的左右，就这么多。因此大量的酮糖物质对这些细胞的腐蚀腐化浸润导致坏死，数量逐渐减少，那你想想咱们视觉的敏锐度是不是就逐渐下降了？哎，我们的视力就会出现模糊不清了，精细的物体细小的东西就看不清了，对颜色分辨也不清楚了，中学视力也开始发黑发暗了，看物体形状也不规则了，大小区分不清了，弯直长短都出现曲折了。你看看，这就视锥细胞层的视锥细胞的功能出现问题了。那么视杆细胞的功能呢，干啥？是帮助我们在微弱的环境下，也就是光线很暗的环境下，还能保证我们的视觉功能正常。昏暗的环境，比方说在夜晚咱还能看到东西，是视紫红脂当中这个视蛋白和视黄醇发生这种光学的化反应，然后触发神经信号，然后传递给大脑，我们大脑做出判断。所以这个视杆细胞是专门在黑暗的环境当中捕捉光信号，让我们能够在黑暗的环境当中也能看得到物体。所以说一旦这个视杆细胞也是同样受过高的一种酮糖的腐蚀破坏浸润加速它的坏死以后，功能开始逐渐的衰弱，这样一来到后期了，只要光线昏暗一点，光线弱一点，或者是在夜晚逐渐的这个夜视力看东西就干脆就看不着了，就看不清了，它捕捉不了黑暗当中的光线了。另外咱们视网膜除了中央凹黄斑的一些细胞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视神经纤维层的细胞，那这里面就包括了神经结细胞和轴突细胞啊。视神经咱知道啊，干啥的？是专门负责视觉信息的一个传递的关键呢，神经中枢系统啊，是负责将视网膜所有这些细胞接收的光信号，它得转化为神经冲动，对吧？通过神经纤维传递出大脑了，形成视觉感知。你看看，然后大脑才能分出出指令判断，所以这个视神经很重要啊。那么你想想，一旦过高的酮糖物质，它是专门啊，对于咱眼底这些所有的细胞，它的腐蚀是最严重的。那么这一类的物质它是不是也会容易导致咱们眼底视神经的这些神经纤维层的细胞是不是也会被大量的腐蚀浸润破坏呀、啊、也是导致这些细胞大量坏死啊啊，因为这类细胞它也没有再生能力，属于永久性的细胞，那数量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那这样一来，这不导致咱们视神经信号的传递传导的功能就受损了啊，神经不能很好的给大脑传递正确的指令信号了，那这时候咱们眼睛看到的物体是不是 咱们就没办法区别辨认了，看东西是不是就辨别不清，模糊不清了，视力就下降了。神经纤维这些细胞大量的坏死以后，就像树一样干枯了，这些枝枝叉叉逐渐干枯之后，树叶逐渐脱落，慢慢的视野范围是不是就会逐渐的缩小了，视野缺损了，以至于到后期严重的话，完全性视神经萎缩，那不就造成完全就是失明了吗？那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呀。
1: 嗯，由此看来哈，造成这个视力严重损害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瞳糖对视网膜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还有就是视细胞，它造成严重的破坏了。
0: 对。
1: 那我们糖尿病患者怎么样该有效避免形成过高的这个瞳糖它对眼睛细胞的这个破坏呢？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方法，那可以把眼睛就是视网膜这些重要的这个细胞当中过高的瞳糖给它清除掉呢？
0: 你看到目前为止咱来说有效的办法呢，就是 DMT2，这是我们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叫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聚合类的物质。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嘛，因为这类物质它主要是介入的是咱们胰岛的干细胞，与干细胞充分的介入补充融合以后，胰岛干细胞它能分泌一种特殊物质，叫什么？叫胰胺肽的物质。这种胰胺肽物质的高效分泌，它就能把咱们身体所有组织细胞当中过高的，不管是瞳糖也好还是全糖也好，能把这两种特殊的单糖，它能够很好的把它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还有通过水液代谢，这两种方式能把它排泄出去。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3: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14: 好啦，
1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4: 大扫除啦，
25: 我来拖地，
26: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哎呀，所以说这个是了不得的。所以说胰岛干细胞怎么能够分泌这烟台的物质，就靠这种多分子细胞线粒体这种聚合物质，只有它充分的介入补充之后了，它才能分泌这种物质，分泌烟台就能够很好的把咱们，包括咱们眼睛今天聊到了啊，你看眼底这些重要的感光细胞视细胞，对吧，它主要是受过高的酮行啊腐蚀腐化剂润加速它们的坏死，所以说如果能及时的补充，让胰岛干细胞充分发挥胰胺肽的分泌功能，它自然就把咱们眼睛眼底视网膜诸多的这些细胞当中过高的酮糖就能给它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就能够排泄出去，这样一来你想想细胞当中没有过高的酮糖存在的，是不是阻止它的进一步伤害和腐蚀了，这些细胞是不是不会进一步的发生坏死病损老化，这样一来是不是咱们这个视力就能得到很好的留存了，所以说这就是这个 DMT2 这种特殊的多分子的细胞线粒体的聚合物质，它介入干细胞分泌烟肽，它不光是酮糖，包括我也讲过全糖，这种全糖单糖对于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末梢神经细胞、血当中红细胞、血管的内膜内皮细胞、肾脏的这些间质或肾小球的细胞、肾小管上皮细胞，那这些全糖过高对这些细胞也会造成严重的腐蚀破坏，但是只要 DMT2 充分介入以后，只要胰岛干细胞充分的分泌烟肽的物质，无论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些细胞的组织过高的全糖和酮糖，它都可以把它很好的给它分解转化成二氧化碳和水给它排泄出去，所以说对并发症来讲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阻断并发症，防止继续蔓延加重啊，而且与此同时呢还能实现合并症很好的一个继续蔓延加重。但是呢事实来说呢，到目前这项技术成果回到国内虽然也落地，对啊，也跟大家讲过这个事情，因为它是属于多分子的这种特殊的细胞线粒体的物质，所以说呢它不像传统的药物分子结构极其简单，所以说呢它的整个的生产制作的时间批次数量都是有严格限定，这个呢没有办法，在国外也是一样，所以说呢短时间内还没有办法说啊这种多分子的聚合类线粒体物质是吧能让咱们这些所有糖病患者马上随时都能用得上，这个肯定还得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这个暂时还没有办法说马上达到一个这个完全普及的一个状态，这个还得需要一个一定的时间啊，也都这样。那除了这个呢，目前来讲呢，没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能够把咱们这一种各种合并症，包括眼底视网膜这个病变，啊，能够及时给它阻断了，能够呢不让它继续的蔓延发展了，没有更好的能够实现代替的，啊，它就是这样的。
1: 嗯，前些天哈，确实是宇哲是费了很大的努力哈。给我们争取到了5000盒，但是这5000盒啊就很快就被患者分配就抢没了，然后我们大部分的患者呢是没有得到那一次的机会哈，得到的呢咱们确实不担心了， 但是没得到的这些患者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合并了各种眼病发生了，视力呢已经是

0: 遭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已经出现下降了。那么有没有其他的这些办法能够很好的维持控制啊，别让它继续快速发展也行啊，要不然这么一天天下去啊，那又会造成很多患者造成这种失明的严重后果啊。
1: 那倒是啊，那就是基础治疗控制维持还是很重要啊。那就好像很简单，血糖控制，血糖管理，严格的监控血糖，这个肯定是了，你必须得控制在正常理想范围内，血压血脂也要控制啊，因为你同时伴有高血压高血脂会加速视网膜损伤。再就是定期的一些眼科的检查，因为早期的患者每年做一次散瞳的眼底检查很有必要，中晚期患者每3-6个月就要复查。另外一点就针对性治疗了，你得按照这个病变的阶段去选择一些方法，比方说非增殖性的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什么叫非增殖性的？就糖尿病引起的一些眼底视网膜血管的损伤早期症状，你像眼底视网膜中央静脉堵塞、微动脉瘤有出血点、硬性渗出，但是啊，它是没有出现异常的新生血管的，还没有发生新生血管，这个叫什么叫非增殖性的这种糖尿病视网膜的病变，一般都是跟缺血、缺氧、毛细血管堵塞、闭塞、视网膜缺血，但未发生新生血管，没发生其他的一些炎症问题，水肿渗出都没有，它叫非增殖性的。那这种呢，正常来说呢，那在治疗上呢，还是我刚才讲到的，严格的控制血糖，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以下，血压呢130-80，稳定血压，低密度脂蛋白要小于2.6，然后呢，半年到1年要做一次眼底的检查。另外一个呢，还有一类是什么呢？还有一类叫属于叫增殖性的视网膜病变。这个增殖性视网膜病变相对来说就严重了。增殖性视网膜病变呢，也就是中晚期阶段了，有视网膜已经有吸收血管形成了，纤维组织增殖了，甚至玻璃体出血了，牵拉性视网膜剥离了，视力已经发生严重损害了。这种情况啊，那肯定的，在治疗方面、维持控制方面呢，血压、血脂、血糖必须严格管理，我刚才说的指标必须得控制好。然后呢，每3个月左右就得做一次眼底的复查。如果眼底把视网膜、脉络膜或者黄斑周围已经出现什么呢？出现这种新生血管形成了，那么就要通过玻璃体腔要注射抗新生血管的药物，像雷珠单抗、阿德西普，干啥呢？这个药能抑制吸收血管的形长，减轻黄斑水肿的发生，这都是属于强制的抑制方法，必须要用。你没有更好办法，你不能任由它发展。或者是呢，通过激光破坏缺血区域的视网膜，减少这种吸收血管继续生长，阻断它的生长，也能够起到一定阻止病情的发展。实在不行呢，还有的呢，可能要涉及到玻璃体严重积血的、牵拉视网膜的、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脱离的、黄斑前膜的，那怎么办呢？就得玻璃体切割，切除玻璃体一部分组织，清除积血，松解牵拉，防止发生网破。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已经发生视网膜脱落的，那就得及时通过手术的方式进行及时的视网膜的复位。就这些方法吧，怎么讲呢？虽然说不能够让咱们这个合并症眼底视网膜视力的损害得到及时的阻止，不再继续的蔓延，但是呢，控制好我刚才讲到几个关键点，早期的干预发现，控制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3-6个月做一次眼底散瞳的检查，是吧？早干预、早发现以后呢，及时的采用一些对症的药物和方法呢，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尽量的控制病情快速的蔓延和发展，尽量的保证什么呢？患者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啊出现失明的危险，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也是我常说的，就是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的，虽然有些传统的方式呢，我们知道它不是决定性的，它不能改变很多事物的本身， 但是很多一些传统的方式和方法，我们提早的介入、坚持、抑制和控制，最起码不让咱们的病症和病情，是吧，在极短时间内快速的恶化，对吧？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合并咱们眼底视网膜病变的，千万呢，要找专业的眼科医生去检查、去对症干预。啊，因为有的患者说，哎呀，我听说叶黄素好，我听说鱼油好，啊，我听说啥维生素不错，我用点维生素，用点叶黄素，用点鱼油，千万别耽误事。你这些方法往往对眼底视网膜的很多病变，它并没有直接性的作用。你别把自己的眼睛啊，这是大事，你耽误时间长，最后你看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悔之晚矣啊。所以说我们糖尿病啊患者，如果说感觉眼睛有突然间的视力下降啊，看东西视物变形啊，眼前有黑影的增多呀，或者总是感觉眼睛有眼酸、眼胀、视疲劳啊，只要是眼睛出现任何不适的症状，及时到专业的眼科医院及时就诊，通过专业的检查，及时的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早维持、早控制。所以这是呢给咱们这个患者的一个方案。另外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健康生活方式，科学合理用眼，电子类的产品、蓝光，它对咱们眼底视网膜很不友好，对这些细胞大伤害就很大。本身呢咱们再有糖尿病啊，一旦这个酮糖或者是这个全糖再过高，对吧，都会加速眼底这些细胞的一个腐蚀浸润，都会加速这些细胞的坏死。咱们在生活上就得注意科学用眼，别疲劳过度用眼，注意这些电子产品、手机、电视啊，这些蓝光的辐射，包括呢强紫外线、太阳光，尽量的做遮挡，遮阳帽啊、深色的墨镜啊、眼镜啊，对眼睛这种强光线都要进行注意和保护，用眼卫生，别总拿这个脏手搓眼睛、揉眼睛，脏水呢接触眼睛啊，因为啥呢，千万别让眼睛发生一些严重性的感染，因为糖尿病患者本身呢就会严重的破坏咱们整个细胞的免疫，所以说呢一旦眼睛发生一些严重性感染呢很麻烦。就这些呢都是咱们糖尿病患者在眼底病、在视力方面应该注意的、应该加强的，是吧，该维持、该控制、该抑制啊，有些方法咱们必须该用还是得用的。
0: 嗯，所以说咱们患有糖尿病眼病的这些患者啊，大家一定要听从康主任的建议和指导哈。眼睛是大事儿啊，主管着我们生活的一切，我们都离不开眼睛，爱护眼睛就应该如同爱护我们的生命一样重要。尤其是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你更要注意眼睛的健康，一旦是出现任何不适症状，或者是视力出现问题了，大家一定要及时到专业的医院啊，到眼科来进行检查和规范的治疗。当然有任何不懂不明白的地方啊，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康主任咨询获得帮助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间打进的电话。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喜儿。
0: 你好。
3: 能给你通话很荣幸呐、啊。我听说了你的事迹啊。你一直在呀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非常的敬佩你啊。
0: 您给我讲了哈，喜儿做的呀都是很普通的事儿哈，但是肯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而且呢我身后啊还有千千万万的有爱心的人啊，在出钱出力助力老年事业，他们才是默默付出更需要感谢的人啊。
3: 我觉得只要是做好事的人啊，不管是事情的大小，他都值得是尊敬和学习。这个社会啊，因为有你们这些好人呢、啊、才变得更美好、啊、
0: 您说的没错，奶奶总是教育我说嘛，要知恩图报啊，要行善事儿，要去感染带动周围的人一起做好事儿。 那这就是爱的传承和传递呀。
3: 你说的太有道理了啊，仙儿，客气话呢我都不多说了。
0: 嗯，
3: 今天呢还有一些问题啊，想麻烦你这个弟弟啊，康一哲博士啊，给指导指导。
1: 啊，你说吧。嗯，
3: 哎，康博士你好啊。
1: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母亲的情况。
1: 不是，怎么了？
3: 哎，我母亲这个糖尿病呢30多年了，很早之前呢就得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
1: 嗯，
3: 他以前总觉得这个头晕啊，尤其是早上起床的时候啊，特别的慢的起来，要不然呢就迷糊啊。后来我妈说他这个手脚啊发麻，冬天呢更明显，摸东西啊总觉得这个木木的啊，感觉像不是自己的手和脚。还有几次他说他这个胸口啊发闷，感觉很累，那时候啊以为是年纪大了体力差了，直到做检查啊才知道他是这个动脉硬化，血管啊这个堵得厉害。
1: 糖尿病30来年了，你想想他血液环境血管的肯定会出问题的，动脉硬化、骤然硬化、心脑问题、脑供血不足、头晕啊，缺血呀，肢体麻木啊，啊，心脏血管出现那种骤然硬化了，缺血堵塞、胸闷乏累，这都会有啊，这很正常这种情况啊，他的病史时间长了。嗯，
3: 是啊，唐博士啊，主要是他前年冬天啊，我妈这个突然这个脑出血了
1: 啊，
3: 当时是一大早他起来呢想去是倒杯水，突然就栽倒了，这个送到医院抢救啊，说是脑出血，住了快2个月啊。出院后呢，我妈这个右边那个胳膊啊腿啊完全没有知觉了，吃饭呢得胃啊，穿衣啊洗澡上厕所啊全在人伺候
1: 啊。
3: 他还总说这个头疼一阵一阵的啊，有时候疼得还直哭啊，晚上呢也睡不好觉，还有他这个右边那个眼睛呢也受影响了，看不见东西，情绪变得特别的差，动不动就发脾气啊，有时候啊又坐在那发呆，问他的话呢他也不回答。
1: 哦，脑出血后遗症嘛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说话思维感觉还正常，没啥问题是不？
3: 嗯，脑袋一直是明白，这个说话呢就是大舌头啊，有时但仔细听呢能听明白。
1: 嗯，
3: 犯病头一年呢我们也是该做了不少的一个康复训练，肢体按摩啥的啊，现在这个右边的胳膊啊稍微能抬起来一点
1: 啊，
3: 腿呢也能在我们扶着啊能走2步。
1: 那相对来说那不康复的效果还不错吗？那就继续坚持呗。那现在也就出现这情况的，主要是想让我解决啥问题呢？
3: 现在都是有个大问题，我妈这个脑出血以后啊，这个血糖一直不稳定啊，空腹的时候有时候是11点多，餐后啊15啊16了，但有时候突然又降到4点多了，这个浑身在冒冷汗，还有我妈以前这个血压不高嘛啊，但是得病以后她的血压就高了，现在这个血压是高压是160，低压100。她这个血糖啊血压都不行，我们都特别担心，怕她很容易二次犯病呢。
1: 哦，血糖血压现在不行，很高，而且有波动比较大。那现在你给他一个用什么药控制血压血糖呢？
3: 降糖药我妈用过的多，毕竟他这个病的年头太长了嘛啊。但是换来换去的还是这个二价双胍是比较适合他的。现在就是我妈早晚呢各一片二价双胍，中午呢一片这个格列齐特，血压就吃这个消平低频片缓释片啊。每天一次，之前一直是这么吃的，效果可以，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1: 然后这样的话我给个建议啊，二甲双胍继续吃，早晚各一片不变，把格列齐特停了，给它换成打胰岛素吧。啊，病史时间这么长了，每天晚上睡前打10个单位的肝经胰岛素就行，早上餐前再打它6个单位的门冬胰岛素，这两种一混的打啊。加药方面呢，硝苯地平缓释片给它换成这个谢他塔氨氯地平片。每天早上吃一片，这个药对脑血管保护效果更好一些，适合他这种情况。另外再加一片阿司匹林肠溶片啊，每天早上吃，预防新的血栓形成，这样给他调一下啊。
3: 好的。康博士，我跟我妈按你说的换药试一下啊，换药之后呢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因为刚打胰岛素注射啊，注意注射的部位轮换着换地方，别在总一个地方注射，换地方打啊，总在一个地方打容易起硬结。 而且打完胰岛素以后半小时之内一定要吃饭，啊，
3: 嗯嗯，
1: 防止血糖偏低，啊，血压塔氯地平呢，可能刚用的时候会有轻微的头晕，刚开始吃的时候他多休息一下，别着急下床活动，慢慢适应就好了。如果是推荐他没什么问题的话呢，吃饭的时候吃点杂粮，粗纤维多补充点儿，定餐定量，别让他一次吃太饱，少吃多餐。
3: 嗯，行
1: 啊，康复锻炼不现在不挺好的，继续坚持做康复锻炼呗。但是如果血压波动大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啊，千万别让他做一些站立上的训练，避免摔倒风险啊。
3: 好的，特感谢你了啊，康老师，
1: 好，
3: 谢谢你，康老师，
1: 你哎，再见，
3: 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是喜儿吧？
0: 对，我是喜儿。
4: 哎呀，和你通上话真是太激动了，喜儿。
0: 嗯，
4: 我跟我家邻居都加入芳华大家庭了，在这个大家庭里嘛，得了很多的帮助，收获了很多的快乐，还交了不少朋友，真是太开心了，太感谢你了，喜儿。
0: 您不用客气啊，您还有您的邻居啊，能成为芳华大家庭的成员，那喜儿也是非常高兴啊，也欢迎更多的老人们加入，希望大家呢都能在芳华大家庭当中收获快乐，收获健康，实现乐龄晚年。嗯，
4: 一定会的，喜儿。我也想感谢康主任。
1: 哎呀，没事儿，不用客气啊。
4: 康主任，你真是博学多才呀，你对糖尿病太了解了，各种降糖的药物啊，胰岛素呀，各种合并症啊，怎么治疗呀，怎么防控啊，你全部专业，这得多么刻苦的学习研究才能有今天的学识啊。
1: 其实医学和科学都一样，没有尽头，谁也不能说谁自己呢特别了不得啊，因为它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我们去探索和努力的。现在这点成绩并不能代表什么。
4: 康主任，你太实在了，还特别谦虚。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给我分析分析行吗？
1: 啊，你说说我看看。嗯，
4: 我今年是65岁了，得糖尿病快6年了，平时也是按时服用降糖药，血糖控制的还挺好的。但是最近这2个多月呀，就觉得身上比以前爱累了，没有力气。以前呢，我每天送孙子上学，晚上接回来，然后做饭，儿子媳妇儿都在我这儿吃饭再回家。以前嘛，我不觉得累，可是就是最近啊，我觉得这些做这些事特别累，而且胸口啊总像有东西堵着一样，有的时候心脏咚咚咚的像敲鼓一样，跳得可快了。晚上睡觉嘛也不如以前了，过去我基本上10点呢之前就入睡了，中间呢醒一次上个厕所，回来很快就又入睡了。然后一直到早上的5-6点才醒，可是现在呀，一晚上得醒3-4回呢，醒了以后很久呀才能入睡，还总做梦，睡得不深。上周我去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说我这是心肌肥厚，心动过缓。我血压血脂嘛都没事儿，医生就是说跟糖尿病有关系，医生给我开了3种药。90酸美托洛尔片、杰萨坦，还有罗内酯。可我看着这些药就犯愁，本来就天天吃降糖药，再加上这些药，一天要是吃好几顿，我担心一直吃副作用太大了。
1: 那你这几种药是针对整个心肌结构的，尤其心肌肥厚的基础药，血塔坦能够延缓心肌肥厚进展，美托洛尔能够帮我们很好的稳定心率，减轻心肌耗氧，罗内酯呢能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减轻心脏负荷，这几种药对你保护心脏来说还是很重要。副作用有没有？肯定有，但是呢，你要跟你现在心脏的合并症比起来呢，不让你心脏这个并发症发展的过快过严重，我认为这点副作用 可以忽略不计，你不能重点考虑副作用的事儿，对吧？心脏是大事，你不得维持控制的，你把它快速发

0: 然呢？
1: 哦，你说的有道理，康主任。我听说吃丹参粉能治心脏病，还有人家说三七粉效果好，这些能行吗？
0: 哎，丹参呐、啊，三七呀、啊，确实是活血化瘀，它属于中药。但是呢，心肌肥厚属于器质性的这种病变，你单靠这些根本，它没办法从根本上去控制病情发展，反而可能会耽误你的一个治疗效果。啊，有的时候跟你吃这些西药还容易产生相互作用，带来一定的风险，不建议用啊。你平时可以多吃点富含这个膳食纤维的食物，多吃点。你比方说燕麦呀、啊、荞麦、芹菜呀、啊、菠萝菜呀、啊。早餐呢，喝点燕麦粥；中午吃点凉拌芹菜，适当都吃一吃，帮咱调血脂，减轻心脏负担。优质蛋白、鱼肉、鸡胸肉、豆腐，一周吃的那个一回两回的清蒸鱼，这不都很好吗？补充营养，又不会摄入过多脂肪，多吃点含钾丰富的东西，水果，比方说香蕉、橙子、土豆，这都行啊，平衡电解质。而且呢，更多内酯能起到很好协同作用啊，非饮食让我们多注意改善一些是很好的。
1: 嗯，道理吧，我也明白，康主任。
0: 嗯，
1: 你刚才说的那些食物，能再说一遍吗？
0: 好，那有很多，没事，到时候到导播咱们都会有一些记录，到时候打电话到时候告诉你吧。啊，
1: 哎，好的，太
0: 嗯，
1: 感谢你了，康主任。你
0: 没
1: 挺
0: 事儿。
1: 忙的，我就不占用你时间了。康主任，再见，喜儿，再见。
2: 嗯，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4: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湖北的黄冈正在大雨倾盆。我们前天了吧，准确大前天啊，星期五的晚上，哇，那雨真的，感觉把这一年的雨都下完了，下好大的雨啊。对，但是这两天原本也是说要下雨的，不知道为啥就天气又晴出来了，太阳出来了，好热啊。

看这个旱的旱，涝的涝啊。对对对对，我们这儿今天发布了高温预警。其实也还好啊，才35度。这应该算是今年第一个高温预警，热起来。那明天好像温度又稍微下降一点，但也得看天儿，看天儿下不下雨。点唱带上歌手名啊，不然我就随机播放了，好吧？看来上周有朋友看了歌手，是不是？这来了好几首这样的歌啊，也有喜欢也有不喜欢的啊，一会儿来给你们播啊。

听不到节目。那现在呢？现在能听到吗？我刚刚问了一下我们的技术，技术小哥现在立马说切了啊！你们听听看，就是如果在视频端的朋友，你切回到收音机端看看，监听一下有没有了啊？这朋友有要歌单是不是？我看这个很顺手的就发送了我的名字来了啊，包括本周有投稿，本周我们那个说难吧，有点难，就是让你找一些国外的一些曲目，这些曲目不是让你唱原版啊，而是让你唱他这首歌被我们这个国内啊一些歌手重新翻唱的中文版啊，可以是普通话版的，也可以是粤语版的这种歌。然后你来再唱一遍，就是翻唱国际范儿，是这个意思啊。那欢迎你来投稿。说到这儿，我们就先开始今天的这首歌。算来也是打个样啊，就从这首歌开始，看能不能听出来是什么国际范儿啊。

0: 点唱机，
1: 来第一首，刚没节目，打个名字看看能不能出现。你是刚听节目吧？你刚没节目是什么意思？是没听到我的节目？我出现，你听到了？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只有一位回答正确，
2: 不是吧？
1: 刚那歌是有一点难吗？不是念的英文啊，这倒确实原曲是英文啊。翻唱的版本，我光看有谁好像也点唱了一个这谁的歌来着？微风徐徐，你刚刚听到我念那段词没有？你应该能听得出来的呀。啊，你点这首歌。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名字不能太长，回答出来了啊。目前我还只看到你了啊，厉害厉害。是用了什么工具吗？一下就能回答出来啊。5月25，哎，可乐，考你一下，你还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啊，那等你的答案。
0: 不要哭了，好吧。
1: 刚刚对是庾澄庆的版本，但是会有听起来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他好像这首歌唱了好多个版本。

0: 这个是上周五在歌手的舞台上的这个版本，我觉得比之前那个版本稍微好一点，我听过之前那个版本 更慢一点，然后那个没有那个畅快感，这个还稍微好一点，有点那种蓝调爵士风的感觉。在最前面那个版本就是大家应该更熟一点那个版本，对吧，轻快一点的。今天还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关注的甲状腺的问题啊，这个其实我曾经也没有关注，到现在开始吃药了才开始关注。5月25号，我爱我，记住爱自己的日子要好好爱你的发动机。甲状腺被称之为人体的生命发动机啊，掌握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有心率调节、情绪波动啊，包括全身内分泌的平衡，还有它的健康的状态，也是直接影响我们自己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机能，所以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啊，因为基本上你不太能够感受得到它。其实最容易掌控的方法就是饮食，吃对营养，然后就是很好的守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首先是一些关键性的元素，比如说碘、硒、锌、铁啊，这些就是我们这个人体所需的一些必要的营养啊。像碘是甲状腺合成的必备的原料啊，但也不是绝非越多越好啊，缺碘就会容易导致甲减或者是粗脖子病啊。另外这个碘过量会引发甲亢或者是自身的免疫系统，比如说甲状腺的疾病桥本甲状腺炎。另外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啊，就正常来吃的食盐加点盐就可以了啊，满足你的身体的对碘的需求啊，不需要刻意多吃一些海带啊或者紫菜这种海产品啊。另外硒也是甲状腺的天然保护伞啊，具有抗炎啊、抗氧化的作用，可以减少你的甲状腺的自身的免疫的损害，帮助你的甲状腺功能能够正常稳定，特别是适合一些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另外适量的补充一些硒元素也可以更好的保护你的甲状腺的健康。来下一首点唱继续。 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1: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0: 太熟这首歌了，那你可以录这个呀、啊。

0: 奶瓶哥，你是说哪首歌没听过啊？老了。如果你是说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歌没听过的话，那证明你还是年轻的不老啊。如果是刚刚听完的这首歌你没有听过的话，那也不老啊，这本来就是年轻的歌，新歌来着好像是。Just go low， 这歌还不错、啊，挺好听的。这不是前面那个吹口哨的那个部分。哎，你话说你也很久没来，这头像都换了啊，幸好你还没换名字，名字一换我更不知道了。啊，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公众号可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你要听到的点唱曲目告诉我，你可以推荐一些最近你觉得还不错的音乐。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2: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1: 妈，我上班去了。
2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刚放到屋檐下，你等在那里，万虫来呀。
24: 我是张小
14: 开
15: 妈妈，我开车在路上，不等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有狗了，好吧？
1: 谢谢啊，这个大家都在奋力的按赞，是不是？今天没有对按赞有任何要求，大家自主的按了1000赞，感谢。Lady 下雨重新带我回到了直播间。下雨，下雨是谁？是那个演员？还是说这一场夏天的闷热的雨？刚唱完歌回。
0: 不要搞了好吧？
1: 德州姐，我

0: 刚说了啥呀？说的有道理。刚没说啥吧，刚刚。重庆也是下了一场暴雨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白天特别高温，晚上下雨。哎，这个我们前场也对对对，也是这样的天气啊。
1: 不要哭了。
0: 跟我朋友说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这个问题其实、确实你如果不查的话，你是发现不了问题的，因为你这个问题很难发现。比如说你易怒，你有压力，你经常熬夜白发，这都可能跟你的甲状腺有关。啊，但你会觉得，哎，这没有关。我也是之前最早的时候体检的时候，没太重视，反正每年体检都会查出来，但那会儿都无所谓，觉得好像对我生活没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直到后来发现我特别容易易怒，记性不好，像是不是这个提示还是起到作用了？然后你就抽血是吧？也不行，你就得吃药了啊。所以朋友们，这。好像你感觉没事儿，你对号入座一下，好吧？比如说刚刚前面提到的几个元素，碘啊、硒啊，还有锌和铁。锌和铁其实不直接参与你的甲状腺激素的合成，但是能够借助甲状腺激素的正常的转化和利用。比如说你的身体缺乏了这两种营养元素啊，就比如说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话，也会容易出现怕冷啊。乏力啊，脱发呀、气色差啊、精神萎靡等等一些症状，间接的也会影响到你的甲状腺的健康。那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你没太注意到的一些生活习惯，也有可能在伤害你的甲状腺啊。因为今天既然是这个世界甲状腺日啊，我们就把甲状腺安全健康提上一下日程啊。比如说这个没有太注意到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在透支你的甲状腺的，第一，比如说盲目的大量的补充这个碘，还有包括吃海藻类的保健品啊，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越吃越多越好，并不是啊，这样反而会加重你的甲状腺的负担。另外还有长期节食的朋友，三餐不规律的啊，营养摄入不足的啊，导致你的甲状腺的激素合成缺乏。还有就是长期吃一些高油高糖重口味的啊，频繁吃宵夜的，扰乱你的内分泌平衡。还有就是熬夜失眠，长期焦虑压力大，也会抑制你的甲状腺功能，诱发自身免疫力的甲状腺问题。所以啊，对号入座一下，这个是不是都或多或少掺杂了一点在里面，待会儿再详细节啊。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先来下一首点唱。

无锡在下小雨，邯郸在下大雨，沈阳也在下小雨，没有天晴的地方吗？我们这儿天晴。

0: 厉害！我好像才第二次听这首歌啊。济南也下雨，不光今天，明天后天，河南也下雨，终于小雨。你们这个的到处都在下雨啊，没下雨的朋友也来出来一下吧。我感觉除了我们这儿没下雨，到处都在下雨是吧？嗯，把你们那边雨可能明天要匀给我一点了。今天是这个首个我们这边的高温天啊，现在感觉这个风都吹的是热风啊。假装见不同的人群，留意一下啊。比如说普通人群，可能就是你目前没有察觉到，或者你可能你目前没有，当然最好啊。继续保持你的膳食营养啊，然后正常的吃，加点盐，不盲目的进补海品啊，然后三餐规律就可以了，继续保护好啊。那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甲状腺结节的问题啊，饮食就还是要继续保持清淡，哎，少油。另外呢，减少摄入一些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啊，也不需要刻意去忌点，就那个点盐的那个点啊，你正常吃就行啊，也但是也不能过量啊。同时呢，记得每年还是要定期复查一下甲状腺的彩超和钾功能啊。另外，桥本以及甲减，对，就是我这类人群啊，吃药的人群啊，这个正常的补充优质蛋白质，适量的补充硒元素啊，然后帮助稳定甲状腺的功能。注意的是，你可能以为吃不了的，其实可以正常吃西兰花还有萝卜啊，这十字花科类的都是可以正常吃的。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禁忌啊，正常都可以吃啊。可能也是，如果要说一定要说一个的话，那也是，辛辣刺激，少油，清淡。再然后就是甲亢人群，就是不要严格限点，正常吃带点盐是没问题的啊。然后保证高蛋白质以及高能量的饮食，补充身体的因为代谢过快所消耗的体力啊。像还有一些可能要去看一看的，就是这种现象不太明显啊。就像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啊，检查了很多年体检。都有这个问题，但我自己没有引起重视。那后来医生劝我说，要不你抽个血吧，我才觉得哎，要不看一看这种啊，就是他早期是没有任何很明显的症状的，所以等到有一些出现真正你觉得明显不适的情况的时候，基本上你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就已经出现比较高危的状态了。有一些小伙伴可能要留意一下，比如说特别是女性朋友啊，就甲状腺的疾病女性是远高发于男性的。像我们单位就很多女同事就有这样的情况啊。另外这个包括还有甲状腺家族的有这种家里面有其他人有这种情况的，基本上也会容易出现。像我就是我们家里也有这样的情况，就你看我就出现了。还有就是长期熬夜、压力过大以及频繁脱发的人，这个好像也容易沾上一点边儿啊。然后包括体重也是，体重也会最近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也会，还有包括有经常怕冷啊，容易生气啊、发怒啊，啊，这个都会也会有类似可能容易对号入座的情况啊。所以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时候，看看啊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早发现早干预啊。再另外，甲状腺的健康其实在我们平常的一些饮食当中也是可以摄入到的啊。另外还有就是你的作息的规律，包括营养的均衡啊，我们的发动机还是要保护好的啊。
1: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继续。本来想要揭晓一下答案的啊，这就歌来了，你就先唱这一版啊。

四餐规矩可以吗？四餐不三餐四季吗？自己加了宵夜是吧？怪不得为了听你的节目，每次都熬到脸红脖子粗的啊，所以要去看看了是吧？还在安排上，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啊，可能熬夜会有一点影响，但是最终以你的体检为准啊，自行判断了是不是？

来直接揭晓一下前面的歌颂者的题啊，超简单的。这歌其实比《冰雨》应该更经典一点吧？看过演唱会的，应该都在演唱会上听到过老大妈唱这首歌啊，《我恨我》。

这歌是美国的歌啊，啊，国际范儿啊。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我恨我痴心。最早是在1989年的那张专辑收的，供你。

语的词儿，用普通话念出来确实会有点效果不太一样的感觉，是不是？所以这个难听出来啊。来，继续往下听下一首点唱。哎，这歌一放，好像节目要结束了一样，是不是？

战地图是什么？你确定是在我们这儿吗？那还有一些歌，可能看时间应该没时间播了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不要妨碍我
2: 自得其乐。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4: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3: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4: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3: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4: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3: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4: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3: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4: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3: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当前在 G4 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向南以及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在封闭施工时间为5月6号的早8时到8月6号的早8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朋友提前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 G4 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朋友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2: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1: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2: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2: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各位友友来签到打卡的是韩磊。此刻在星期一的晚间，我们相会于节目之中，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好简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先向我们各个群打卡签到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七宝宝说的，磊哥来了，撒花撒花。金色年华说，卡友之家准时准点儿开始了，友友们快来打卡。幸福人生路说呢，一早就在云听端把卡友之家已经锁定了啊，现在开始听起来。大石榴说呢，向各个群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当前在我

们的十号群看看一号群的朋友们。毛毛姐姐说呢，在上海向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各位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毛毛姐姐。小倩倩说在山西打卡了，坐等磊哥的节目啊。胖子先生说呢，在一号群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大堂说各个群的朋友们晚上好呀，我是大堂。句号姐姐说呢，在重庆的姚妹儿来打卡啦。W 先生说呢，怎么能少了我们专业的司机在打卡呢？87.5已经妥妥收听了，今天晚上路面上不太忙。哎，在咱们前面人行道上怎么还停了个，这是个电动自行车吗？品瓜酒先生说呢，签到打卡是咱们正规的操作啊，87.5已经锁定收听了，在八号群的朋友们冒泡泡。在卡友之家的七号群穿甲蛋说呢，打卡向友人们道一声晚上好，和磊哥说一声晚上好。老杨大哥说呢，专业司机把卡打上，然后继续干活。大苹果说呢，签到打卡在七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默默姐姐说呢，坐等磊哥节目，此刻友友们打卡签到了哈。小倩倩还补了一个天气预报说呢，今天我们这儿下了半天的雨啊，今天北京也下了一白天的雨。给人一种错觉，叫做一场秋雨一场凉。哎，你这是奔着夏天走的感觉吗？万州说呢，新的一周在我们的渝中区打卡，同时卡友之家在四号群里边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小六六说刚回来，今天晚上好冷呢，那个感觉已经真的，今天晚上我都穿上抓绒衣了。签到打卡的六六在六号群操作就是这么溜。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先说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啊，从今天开始，5月25号连续三天，25号、26号、27号，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是持续状态。其中呢，我们能够看到呢，在今天依然处于核心影响的时段呢，在湖北、安徽等地依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的北上，以及江南、华南等迎来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呢是频繁的冷空气的影响，多地的气温是陆续下降。今天晚上我一看你的表，已经达到了19度了啊。在明天我们看到苏皖的南部，以及江汉东部和南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的东部、西藏地区的东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和江西的东北部、湖北西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北部、湖南东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和大暴雨。到了后天，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浙江南部、江西北部、湖北的西南部、湖南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以及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吉林的东北部、重庆北部和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等部分地区呢，会出现暴雨天气啊。相应这一轮的降雨过程影响范围是较广的，持续时间长，而且湖北、安徽等地的累计雨量较大。友友们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以及中小河流洪水、城市积涝等次生灾害，同时要防范的持续降雨对于我们交通出行的相应不利影响，还有生产生活的不利影响。温馨提示一下，江南、华南地区的朋友们要迎来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了，但是在北方的朋友们，咱们继续多地陆续的是降温的节奏啊。今天起连续三天，这个高温天气有哪些影响呢？主要是江南的中南部和华南一带是今年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大城市点名，长沙、福州今天要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啊。所以在长沙的友友和福州的友友们，不仅白天热，晚上的暑热会同步发展。江南、华南等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接近或者超过25度了，所以需要持续做好防暑工作。北方的友友们，像我跟小六六一样的，在北方由于受到频繁冷空气的影响，在气温
大多数是处于较常年同期偏低或者接近正常的状态。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其中在昨天，青海东部、甘肃以及内蒙古的西部出现了明显的降温天气。在今天的降温区域呢，继续向东推进，华北和东北地区的中西部最高气温普遍下降了4度到10度。到了明天白天，降温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汉地区。建议友人们根据气温变化适当添衣，谨防着凉引发感冒。说到感冒的问题，有朋友说呢，那就是淋场雨吗？能有什么危险吗？哎，大家的认知呢要刷新一下。接下来为大家安排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小心淋雨也有致命危机啊！连日来，我国的中东部遭遇了大范围持续的强降雨，多地的降雨量突破了历史同期的记录。当然我们也有看到一点，就是下雨天我们外出难免会淋雨。今天一个不小心没有带雨伞，没穿雨衣，是吧？出去以后可能着点雨。不少朋友觉得偶尔淋场雨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其实这件看似寻常的小事，严重的时候竟然能够诱发凶险的脑膜炎。所以大家不要再小瞧这个淋雨对于我们健康的危险了，淋雨可能会淋出致命危机。来看一下2025年的8月，在河南的海女士外出的时候遭遇暴雨，没有穿雨衣，所以呢这头部呢就淋了十几分钟的雨。到家之后呢，她忙着给孩子洗澡，说赶紧吧，别让孩子着凉了，结果没顾上自己，到了晚上浑身抽搐，口吐白沫，短暂失忆，经过医院的治疗确诊为病毒性脑膜炎。无独有偶，在湖南长沙，一男子下夜班途中淋雨，结果被确诊为化脓性脑膜炎，而且病情危重，被转入到了重症监护室，就是 ICU 来进行了治疗。听到这儿，朋友们可能会好奇，一次普通的淋雨怎么能够诱发脑膜炎呢？是吧？淋雨受凉还容易引发哪些疾病呢？淋雨之后应该哪些操作是科学的处置呢？我们为大家呢来一个保姆保安级的教程。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说淋雨会诱发脑膜炎？其实淋雨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脑膜炎的发生，但是会显著增加呢患病的风险。先说我们人体在淋雨受凉之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的血管收缩等等情况，这个呢就会导致我们呼吸道的屏蔽功能、屏障功能大幅减弱，那免疫力也就随之下降了。人体的呼吸道本身呢就定植的细菌和病毒，通常呢不会引发病症，但是一旦免疫力降低，这些病菌就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种各样的病症，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脑膜炎。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求救的信号的时候是脑膜炎找上门呢？脑膜炎其实发病的时候呢并非毫无征兆，我们的身体会发出一些呢求救的信号。如果在淋雨之后出现下列的情况，大家千万要小心，不要和普通的感冒混为一谈，提高警惕，及时就医。第一种情况就叫做高热，如果出现了持续性的高热了，尤其是到达39度以上的，大家不要犹豫，立刻就医。第二个呢就是头痛，区别于普通感冒这种发热的头痛，它退烧之后呢，这脑袋依然疼，而且呢这种疼痛呢是难以缓解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颈项强直的问题了，表现为脖子突然变得非常的僵硬，活动受限，而且呢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就是下巴难以触及我们的胸口，对吧？我们正常情况下呢用下巴往下低头是能够碰到胸口的啊，但是如果出现强直情况的话呢，你下巴是难以触碰胸口的。这是三个一定要就医提高警惕的求救的信号。那当然淋雨之后呢不只有脑膜炎，暴雨天气带来的健康威胁呢远远呢不仅局限于脑膜炎，像是淋雨、涉水、饮食不当可能会导致多种的病症，所以我们日出出行的时候依然要加强防范。先说第一种情况，肺炎。淋雨之后更容易诱发的疾病呢其实是肺炎，尤其是大叶性肺炎尤为多见。如果淋雨的时候呢还伴随着醉酒，哎，出现那种呛咳、误吸等情况，肺炎的风险会显著上升。第二种情况叫皮肤感染，在雨天涉水出行，细菌容易从我们的皮肤的毛孔乘虚而入，引发我们的皮肤和软组织的相应感染。第三种情况呢，就是
肠胃道疾病，误食被雨水浸泡过、污染过的食物，可能会引发肠胃道的感染，造成的感染性腹泻。

突发高热、持续头痛、脖子僵硬等等情况，不要硬扛，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及时就医。有这样几类人群呢，是需要警惕的。淋雨之后的健康问题因人而异，当然免疫力相对的功能低下，或者是免疫功能受限制、受抑制的人群，患病的概率远远高于普通人群。需要重点防护的几类人群，第一种，5岁以下的儿童，第二种，65岁以上的老人和孕产妇，第三种，患有哮喘和慢阻肺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第四种，高血压、慢性肾病患者，第五种，肿瘤患者。这群人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免疫力较弱，或者是免疫力低下，或者出现呢呼吸道的屏障脆弱、抗感染能力较差等等。当然我们说守护健康的关键是在于养好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日常保持规律作息，均衡搭配我们的饮食，适度的运动，不断的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从根源上减少疾病的困扰。在此卡友之家温馨提示，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繁登场，我们无论是卡友还是听友，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及时的采取保暖的措施，如果身体出现相应的不适，尽早就医，我们稳稳守护身体的健康。更多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欢迎各位友人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健康提示，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在近期有一个好消息，叫做蒜苔大丰收，价格亲民，让很多朋友都在惊呼，哎呦，我实现蒜苔自由了。社交平台让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人在晒自己的这个蒜苔的主菜，也有

的是蒜苔炒肉，有的是呢凉拌，有的是炒鸡蛋。很多朋友说呢吃不完，根本吃不完，那必须得是狂炫啊。但是蒜苔虽然大丰收了，我们真的能够敞开吃随便吃吗？这里边有一个健康问题，在此温馨提示。首先要肯定，蒜苔属于大蒜家族的明星成员，而且营养价值可圈可点，在蔬菜的综合表现里边属于突出的选手。先看矿物质很丰富，维生素 C 很充足，而且膳食纤维的含量高，硫化物的活性强，另外就是呢硒元素的含量高等等等等。那这些物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补充矿物质的优质来源，同时能够增强身体免疫力，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能够帮助我们的肠道来进行相应的活络啊。硫化物的话呢是抗氧化和调节我们的血脂，另外呢就是还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在蒜苔之中的大蒜素的抗氧化能力是超强的，是维生素 C 的五倍以上，能够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衰老。那现在说了，蒜苔这么好，你还不让我敞开卷吗？在此要说明白，蒜苔之中的硫化物呢其实是它独特风味的来源，但是呢这也是它不能多吃的关键原因。有几类人要管住自己的嘴。第一种情况，肠胃道敏感人群，硫化物在我们的身体的代谢过程中呢可能会刺激肠胃道黏膜，如果说有胃炎或者是胃溃疡和胃食道反流等等这样的人群，过多食用可能会引发腹胀、腹泻、反酸等等情况。第二种人群呢是容易上火的体质。蒜苔总体来说呢是属于偏燥型的，吃多了以后容易口干长痘，咽喉还会肿痛，所以呢也要注意这些上火体质的人群友友们。还有一种呢就是特殊状态的人群，比如说像服药期间术后体虚者，以及脾胃虚寒易腹泻的人群，这个时候要谨慎食用了。生蒜苔之中的大蒜素的含量非常高，活性强，而且呢粗纤维较为坚硬，生着吃呢这个抗氧化能力更强，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刺激胃黏膜引发灼烧感，建议大家熟着吃，而且呢谨慎慎食。对于蒜苔相应的推荐的食用量和频次的话呢，每周能吃个三四次就可以了，而且呢尽量的在中午的时候食用，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肠胃道消化能力较强，晚餐的时候少吃蒜苔，避免夜间的时候出现腹胀失眠的情况。每次呢50到100克为宜，烹饪方式首选的是蒜苔炒肉丝炒鸡蛋，第二种次选蒜苔炖菜，第三种就是避雷生拌呢，包括呢重辣爆炒啊和腌制的这种就不建议了啊。对于很爱吃蒜苔的友人们，如何能够降低对于我们肠道的这种刺激呢？首先是焯水去刺激，放在我们的沸水里边呢，焯水30秒捞出，可以降低它的青涩味啊，软化一下粗纤维，同时呢选嫩去老，一定把那些老根啊老筋呢都给它去掉了，保留它前端的这个很嫩脆的地方，有营养活性，同时还有嫩脆的口感。给大家来一个总结，蒜苔属于我们餐桌上的营养好搭档，可是大家呢还是要多多注意的，适量的食用有益于健康，如果贪多的话呢，那一定对于身体是有相应的刺激的。每次50到100克，每周3到4次，熟吃为主，焯水要预防，既能享受美味又能够呵护我们的肠胃，再好的食物大家也要注意适量为宜。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5: 好重啊！
16: 我帮你。
17: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16: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20: 大扫除啦，
21: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3: 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4: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路况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即京津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其中北向南方向由于主线的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在施工

0: 封闭期间为5月6号的早8时到8月6号的早8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G4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建议原计划从马田收费站下高速的驾驶员朋友提前从公平收费站下高速绕行343省道，经107国道继续前往马田郴州方向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4: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3: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5: I'm a little used to calling outside your name。
0: 卡友之家，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我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相应的设置呢，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劳务纠纷，包括的运费的一些争议和我们的维权的诉求，大家都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咱们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在今天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卡友新闻。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近一段时间，随着五月的结束，六月的到来，朋友们都在关注着史上最严疲劳驾驶的新规要来到了，6月1日动真格。一直以来呢，查疲劳驾驶，很多朋友说这都是靠的是卡表嘛，看你有没有开满4个小时，有没有休息够20分钟。但是到了2026年的6月1日，随着公安部关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的正式落地，这种单一的判定方式呢，即将成为历史。相应的新规引入了3维立体判定的标准，包括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那也就是说了，连闭眼，从我们的闭眼2秒到脑电波的数值都写入到了明文规定。那很多卡友一说呢，这都是高科技的词汇啊，第一反应是心里边打鼓，感觉那我要是路上打个喷嚏呢，揉揉眼睛，这一下子闭眼就2秒啊，是不是就容易被扣分啊？啊，严格讲呢叫被记分罚款呢。其实呢，对于这样的一种心理的发毛和打鼓呢，大家不必如此的恐慌。咱们说呢，审题是很重要的，仔细研读一下新规，您会发现呢，这并不是说刻意为了为难谁，而是真的在关键时刻要保我们的安全，保我们的生命。先说大家心里边最发毛最害怕的所谓闭眼2秒，那这就属于违法啊。前提得看清楚，重点在于事故定责。新规之中引发很多关注的和相应大家注意的是关于生理疲劳的精准

界定。事发前十分钟内如果出现了生理疲劳的闭眼，包括双眼睑完全闭合持续两秒以上，或者说脑电波特征数值小于30，大家要注意啊，这是新规里一个极其重要的前置条件。这些高科技手段呢，主要是针对于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驾驶人。那也就是说呢，这套标准呢，并不是说为了让交警同志在高速路口上，或者说在我们行驶走的路段上随时把您拦下来，哎，查查您刚才是不是打了两秒钟的一个哈欠闭了眼睛了。那这个其实是为了在发生严重交通事故之后呢，能够科学精准的还原事故真相。以往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相应的一些追尾啊，惨烈的事故很难界定司机当时到底是不是睡着了。那现在有了视频监控，包括生理数据的倒查，能够让真正的由于疲劳驾驶酿成惨剧的事故定责做到铁证如山。再说倒查生活轨迹，这个其实是对于职业驾驶员的一个重新定义了。你看，除了查脑电波，新规里边还明确了可以对于驾驶人出发前的睡眠状况、工作、饮食，包括用药等生活轨迹进行调查。很多老司机觉得这管得太宽了，是吧？我发车开车在路上你管我就得了，我发车之前开车之前我干什么了你都要查吗？其实呢，这个恰恰是现代公路运输走向正规化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知道重卡动辄几十吨，是吧？这个可以说行车在路上有重大的注意事义务。如果说发车之前驾驶员吃了容易嗜睡的感冒药，或者呢白天刚刚干完重体力活，晚上没好好休息接着就跑车，那这种状态上路不仅是对于其他交通参与者生命的不负责任，更是拿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家庭幸福开玩笑。新规这一条呢，其实就是在重新定义了职业驾驶员的安全的底线，就是安全两个字。从我们接下这趟活，准备发车，准备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已然要对于安全有极高的注意义务了。当然，我们说，在现实生活之中呢，还是要看到一点，卡友们确实有一些不容易，对吧？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为什么大家会出现疲劳的问题呢？根源在于市场的压力，货主平台定下来这些所谓不合理的时效问题。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作为职业司机，不能因为这个市场竞争的环境压力，我们就去触犯交通安全法规。法规的红线其实是在保住我们生命的底线。作为这些保命的规矩，越是严厉，越是说明疲劳驾驶对于整个社会以及我们整个货运的行业这种危害已然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了。真正需要改变的其实有很多事情啊，我们都可以细细来想，但是这个新规把疲劳驾驶认定做得如此的精细严厉的时候，这个事情并不是让我们职业的司机、专业的卡友一个人来扛这个事情，那他反而能够倒逼整个物流平台包括货主必须给我们司机一个合理的运输时效。因为一旦发生事故，那查出来的时效的问题导致我们的疲劳驾驶，整个这个链条之上谁也逃不了关系。6月1日的新规，这个标志着疲劳驾驶的监管进入到了一个精准化和全维度的一个时代了。所以作为我们的卡友们，大家要明白，规矩它是铁面无私的，但是它的初衷一定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新规落地在即，咱们能够做到的事情是什么呢？作为专业的卡友、职业的司机，合理规划路线。如果大家感觉有任何的困了累了，坚决进服务区停好车，好好的睡一觉。在这个世界之上，我们每一次平安的出发，从容的到达，这个才是我们跑车赚到的最大的利润。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继续
来聊一聊大家关于疲劳驾驶的新规有哪些期待，包括呢有哪些感觉和感受，也可以和我们在线交流。

0: 个林树，看见你撕心就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吐。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用车宝典。
2: 卡友之家用车宝典，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各位友友服务的是韩磊。在我们专业卡友的冷链运输圈里边，有很多朋友呢有过这样的一些疑惑，专业司机和我们的职业卡友们跑冷链的啊，明明买车的时候感觉我这车的箱体自重才两三吨，可是为什么跑了一两年以后，一上秤这么一称，发现呢这箱子竟然长胖了三五百斤，有的呢甚至能够沉上一吨之多。那这多出来的重量呢，大家看了看这箱板它没有变化。

厚啊，那哪儿就多出这个重量来呢？其实是藏在我们箱体中间隔热材料里边，它在偷偷的吸水呢。所谓现在的冷藏车轻量化呢，如果说工艺不过关，那到最后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会变成一个自重的一个陷阱。那今天咱们就打开箱板，揭秘一下这些发泡材料，它怎么着就能变成一个吸水的海绵，让我们原本轻量化的箱体竟然能够重上五六百斤、三四百斤，甚至沉上一吨，这个情况是怎么造成的？先说箱体内部，那确实是有发泡材料的，但如果说在有些情况下，它可能就会变成吸水的海绵。我们都明白，在冷藏车里边的隔热层通常使用的是呢聚氨酯这种的发泡材料。理想情况之下，这种材料应该是呢闭孔结构的。那什么叫闭孔结构呢？就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小气室，外边的水分很难进去，但是架不住啊。市面上有很多廉价的箱体，为了节省成本，采用的呢是呢低密度的发泡料，或者呢灌注工艺不成熟，这些都会导致材料内部存在大量的连通的孔隙。冷藏车在工作的时候，箱内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那箱外呢可能是三四十度的高温，这一种巨大的压力差就会形成一种强烈的渗透作用。那再加上呢箱体本身内外皮，比如说像是玻璃钢、铝合金密封不严，或者出现破损，包括呢钉孔，外界的水汽就会源源不断的被抽进这个隔热层，这些水汽一旦进去，就会在发泡孔隙里边凝结成水。大家注意啊，它们一旦进去可就再也排不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箱体会越用越沉的原因。那沉还有一个坑人的地方，就是越沉越费油，而且冷机还得连轴转，那这样多出来的几百斤的重量不仅占了我们的载重量，同时让我们少拉货，更可怕的是呢，它彻底的摧毁了我们整个箱体的隔热的效果。先说热导率的飙升，水的导热系数远远要高于空气和发泡材料，所以一旦这些隔热层吸了水，它的隔热性能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跌。再说大家会发现呢，这冷机的负荷加倍了，我们发现冷机打温越来越慢，而且停机的时间越来越短，为了维持我们箱体内的温度，冷机必须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转，那这背后是什么？实打实的是烧的咱们的油钱。再加上呢，这种会形成一种叫做冰块效应，到了冬天，或者我们长期的拉这种冷冻品，这些吸进去的水分会在隔温层里边结冰，结上冰以后体积可就变了，水是液体的，冰是固体的，一结冰以后它就撑大了发泡的孔隙，这个就会造成我们箱板的起鼓变形，甚至导致我们整块箱板彻底报废。现在有一些个别的厂家为了标榜所谓的轻量化呢，会把这个发泡的密度降得很低，这种箱子刚出厂的时候你会感觉确实轻，但是有个问题，只要用上半年吸水之后，你发现它比谁都重。现在有一些像是真空挤塑板，还有呢我们的聚氨酯，这种高端的箱体呢往往是采取这种挤塑板的，它可以把这闭孔率呢做得更高，吸水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那还有一些工艺，比如说像是断桥处理和整体成型，那好的工艺呢会在箱体的连接处呢做这种断桥处理，防止的就是冷桥效应带来的冷凝水的渗入问题。但是有一些呢劣质的箱体呢，往往呢就是拿胶给粘在一起，时间长了以后密封胶就存在老化开裂的问题，那老化开裂这就是箱体吸水的开始。所以我们专业的卡友们，大家如果跑冷链买冷藏车，千万别盯着就只看底盘，这个箱体这个其实是我们干活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件，如果不合格，后期多出来的油费维护的费用足够咱们再买一个好箱子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好的冷藏箱应该是常年一贯的轻，如果你发现自己的消耗越来越高，或者说呢这个箱板摸着有明显的凉意，那你要警惕了。
就是你的冷藏箱的这箱子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湿海绵了。我们专业的跑冷链的卡友们，大家这冷藏箱用了几年啊，有没有感觉自己的车越开越肉，这冷气越来越费？如果说有相应的情况，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咱们交流交流，避免踩坑。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是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

0: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1: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0: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1: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

0: 就洗好了。
1: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0: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儿养足精神再上路。
1: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 G4 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北向南方向的出口，由于主线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在封闭施工时间为5月6号的8时到8月6号的8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 G4 京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和广州方向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盗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盗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盗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4: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北京时间的23:07，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又到了我们共同学习法律判断案例的时间了，邀请各位友友来进行判断的案例呢，是这样的，请各位朋友上耳听真。此刻在节目之中，请朋友们来共同学习法律的是韩磊。请问，在公司，老板对员工说滚，员工离岗之后被公司以旷工为理由开除，公司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吗？一，算。二，不算。这个情境是这样的啊，在一家公司，老板跟员工说着话呢，说急了，老板对员工说滚，员工离岗，离岗之后公司说旷工为理由把你开除，那请问公司这样操作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吗？一，算。二，不算。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是违法解除的，扣数字一，算。如果觉得这种情况不算，老板都让你走了，对吧？那你还在这儿待着干嘛？走了就走了呗。所以这种不算啊，扣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我们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题面呢是这样的，在公司老板对员工说滚，员工离岗之后被公司以旷工为理由开除，公司算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吗？一算，二不算，咱们看看大家的选择。猫姐说这种情况应该是算吧，我扣数字一。默默姐姐说这应该是算，我也扣数字一。十六说呢，那必须算是吧，你都让人家走了，现在你人家都真的走了，你就说人旷工没道理呀、啊。小六六说这种情况纯欺负人，对吧？那我就不走啊，周五的时候找律师给评评理。佳英说这种情况应该是算吧，算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扣数字一。小六六说这种情况必须扣数字一，这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太熊人了。

句号姐姐说这种情况应该不算吧，是吧？那我扣个数字二看看行不行。嗯，莫姐说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怎么能轻易的说这种滚字呢？这个从做人啊说话技巧来说呢都不合适，应该委婉一些啊，要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是不是？你要是觉得你不能再跟继续合作下去了，那你就赔偿到位，然后好聚好散，这才是个做老板的样啊。好了，今天我们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巧哥哥说这种情况应该不算吧，对吧？那这老板那想开谁那不就分分钟就开谁吗？看看七宝宝的选择说，这哪家老板开除员工还让人家滚，太气人了啊。我选一，不算，这种是算违法解除啊。幸福人生路说呢，我也扣上数字一。佳英金色年华说我也选上数字一，觉得这个情况真是太欺负人了。老菜农说呢，扣上一，你叫员工滚，这个是带有侮辱性质的，对吧？这叫语言上的不文明啊，不规范。水四说呢，要是打工人就应该狠狠告这个老板啊。大梦说这应该是一，万州先生说我也选上数字一，这个应该算是这种违法解除啊。吉兔说这个我选上数字一，果断的扣个数字一。大潘说呢，这肯定算呢，是吧？但是你滚就滚，有什么了不起的。老杨大哥说这个应该是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啊，扣上数字一。好了，友人们都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咱们来看看这个题面整个这个新闻事件和法务事件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在近日呢，有一个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啊，引发大家的热议了。上海某化工企业的员工小鹏和公司负责人，就是老板，发生争执了。老板呢越说越着急，呵斥一声滚啊，然后小鹏就离开了公司。随后这个企业以旷工为理由将涉事员工小鹏辞退。一个滚字究竟是让员工滚出办公室还是滚出公司呢？一句情绪化的口头指令在法律上能否被认定为有效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呢？老板说滚，员工我离岗之后，公司以旷工为理由开除员工，这里边合法合情吗？时间在2020年，上海某化工企业在此工作的员工小鹏因为工作安排和老板发生争执，随后呢他向公司的负责人反映情况，在交谈过程中呢再次爆发冲突，那负责人一怒之下对小鹏说了一个滚字，小鹏随即离开公司。几天之后，小鹏的妻子找到了公司负责人询问能不能让丈夫回来上班，负责人表示当时说的也是气话，但是至于他能不能返岗，我还要再考虑考虑。然而没过多久，公司就与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理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这是他的前情。那我们看看对于这个事情，小鹏的诉求是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159800元，但是仲裁机构呢未予支持。小鹏不服，就向法院提起诉讼了。那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所说的“滚”没有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张赔偿金的依据不足。对于这样的情况，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那我们看一下二审。二审的庭审之中呢，双方围绕着公司负责人这个滚字的含义展开了辩论。法官在庭审之中重点询问，从双方的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公司方代表承认，在此期间公司没有就这个滚字做出解释，也没有正式通知员工回来上班。法官审理认为，公司负责人当时说的这个滚字，其含义确实存在争议和分歧。负责人表示，我这个滚是让他滚出办公室，但是员工小鹏理解的是，这个滚字是让我滚出单位，滚出公司。小鹏妻子
到公司与老板交涉。

公司这种情况呢，算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呢，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所有扣数字一的友人们就都对了，这个情况呢，算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对此，这个案件呢，沈杰在5年之后依然在网络上引发大家的关注。这里边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广大的朋友们对于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的高度的关注。对此，主审法官也提醒，企业在日常管理中要依法依规行事，企业颁布的规章制度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内容，必须经过民主程序。那对于管理者来说，日常管理之中要规范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就可能承担不利后果。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相应的今天五讲互动的题面啊，在公司里，老板对员工说滚，员工离职之后被公司以旷工为由开除，公司这种情况算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以要支付相应的赔偿金，公司要支付赔偿金。莫姐说，这老板做事做人太差劲了啊，而且呢藐视法律法规。二审法院还是非常细心的深入调查了，这个随口一个滚，看看让这个公司赔了150000之多，太解气了。今天我也答对了，表示开心。石头哥哥说，这个必须扣一，对不对？你是作为一个老板，怎么能这样呢？出口成脏呢，是吧？说这种脏话，最后有什么好处呢？让公司损失员工，同时还要损失赔偿金。小哥哥和孟先生说，这个我是不是应该选二呢？选二就没对啊，应该扣数字一就对了。老年时光说，这个题目应该算是扣上数字一，妥妥的稳当。好了，再次恭喜一下答对的友人们啊，这个题面呢，像这种情况呢，扣数字一的朋友们就都对了，公司算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这种所谓的让员工滚，然后员工就走了，你回头再说人家是相当于旷工啊，以旷工为理由开除，这是不成立的。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相应的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近期重点案例的提醒。2026年5月19日，在沪渝高速湖北黄梅段，雨天，陈某驾驶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匝道汇入主线，径直撞破中央护栏，进入到对向车道，并且和对向一辆货车的尾部相撞，事故造成两车及道路设施的受损，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发的匝道呢，限速每小时40公里。而陈某呢自己表述，车速当时在70码左右，在即将出弯的时候，车辆打滑失控，陈某呢极力控制方向，但是因为车速过快，加上货车惯性大，终未能避免事故的发生。交警对于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和安全提示，依法认定其超速行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由于离心力的作用，车辆在过弯时会有向外倾偏离的这种倾向，速度越快，离心力就越强，一旦离心力超过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车辆就会侧滑甩尾，因此驾车行经弯道，在入弯前要提前减速，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而雨雪天时路面的摩擦力下降，降速的幅度要进一步的加大，才能避免失控侧滑。

继续来关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的近期重点案例。2026年5月19日，在 G92 横亘高速的宁波段，一辆小车在第一车道行驶，当他错过余姚出口之后呢，竟然径直向右斜穿，连变四条车道，进入到出口匝道，然后驶离。第三和第四车道当时各有一辆大货车行驶，被迫踩刹车减速，险些与小车发生碰撞。交警接到大货车司机报警之后，立即锁定了涉事小车，并且责令驾驶人接手处理。经查，小车司机在行驶途中分神想工作的事情，导致错过出口，但他当时呢，自己没有觉得开过头，又认为后车距离还很远，于是就打起了右转向灯，向右连续变道驶出高速。交警对于小车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其违法变道的性予以相应的处罚。交警提醒，出口应该早准备，实现禁止变道。在高速上，无论因为任何原因进入到路口的实线区，或者已经错过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丝毫不要犹豫的，直接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个路口了，下高速之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逆行。同时，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分神思考其他事情，不要有使用手机、设置导航、调试车载设备、弯腰转身捡拾物品、与同车人过于投入的聊天等分散注意力的行为。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军旅绿，
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城，
1: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1: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2: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1: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3: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在湖南高速方面，继四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以及马田收费站的入口北向南方向，由于主线的施工实行交通管制，封闭施工期间为5月6号的早8时到8月6号的早8时。建议前往郴州广州方向的驾驶员朋友选择107国道继续前往郴州方向行驶。经212省道从永兴收费站上继四京港澳高速继续前往郴州广州方向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

0: 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1: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0: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1: 晚安。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有品到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各位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妙趣说八方。此刻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要说上班一族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那必须就是想运动然而却没空运动，没时间运动。说到运动的好处呢，只要说有运动经历的朋友肯定有体会。一场大汗淋漓的运动之后，不仅浑身的每一块肌肉都在运动之中变得舒适，大脑呢还分泌出内啡肽，让我们积攒在身体里的坏心情通通消失不见，就剩下纯粹的快乐。长期坚持运动呢，还能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但是运动这件事情呢，难的不是说去一次两次，而是坚持。尤其是像我们当代的这些辛辛苦苦的打工一族，今天有必须完成的会议，明天还有呢必须要赶出来的工作，周一到周五，就没有哪天能痛痛快快的去运动。于是呢，不少年轻的朋友都化身为叫做周末运动达人，把一周的运动量在周末一下子全给他补满。但是这种恶补式的运动能不能获得像规律运动一样的对身体的好处呢？毕竟那主流倡导的还是规律运动，很少提及这种周末式恶补运动的方法。这种运动方式真的有效果吗？会不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害处呢？其实咱们得说一说。先说很明确的一句话，周末集中式运动还真的是有用的。不光是我们对于这个好奇，很多专业的科学家也非常好奇，发生在相应的研究领域里面，比如说发布在期刊《循环》上有一项研究帮我们解答这个问题。这项研究报告呢，是来自于哈佛大学的相应研究人员，采用了英国生物样本库里边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其中呢，在89573名参与者配合之下，分析了运动模式以及678种疾病发病率之间的关系。根据运动习惯，研究人员把研究对象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组叫做不活跃组，也就是每周运动时长150分钟。第二个呢叫做规律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大于等于150分钟，均匀分布在每天完成。第三类呢就是咱们这期节目聊到的周末运动组，每周运动时长大于等于150分钟，但是集中在一两天内完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指南，成年人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至高等强度的运动锻炼。那这个150分钟的运动时长呢，就是健康成年人每周锻炼时候的一个底线问题了。那么将这150分钟以不同的方式分布在一周的时间，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什么影响呢？先说一个意料之中的结果。无论是规律运动组还是周末运动组，都比不爱运动的不活跃组更健康。相比于不活跃组，这两组的研究对象呢，有200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显著降低了。其中呢，像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血管病等等这些疾病的发病风险显著降低。规律运动组和周末运动组参与的相应人员，在中位数6年期患高血压的风险分别降低了23%和28%。那其中患糖尿病的风险呢，分别降低了43%和45%。另外呢，他们肥胖的风险分别降低了45%和56%，呼吸暂停风险分别降低了43%和51%。通过这些结果可以看到，运动锻炼呢，不仅对于我们当下的身体健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那对于降低未来疾病的风险也有非常好的益处。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规律运动组和周末运动组进行对比的时候，两者之间

N 呢没有观测到显著性的差异。那我们换句话说，无论是每天坚持运动的还是周末恶补式运动的，只要时间达标，获得的健康益处居然是差不多的。那这一下周末运动人可以放心了，只要每周抽出时间来运动，不管是每天坚持还是某一天集中的运动，这个效果都是一样的。那不爱运动那可以这么做吗？其实呢，运动这件事情呢，本来没有严格的标准，无论是运动方式还是运动模式，最终它都是服务于运动总量。只要在生活中找到平衡，用一种舒适的方式达到一定的运动量，就是健康的。那已然在践行周末恶补的人，那可以摸索一套呢令自己舒服的运动模式。如果说呢您还在不活跃组里，并且跃跃欲试的想在周末弥补自己的这个补齐运动量，不妨呢可以去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那对于不爱运动的人来说，快乐的周末还要专门找时间去运动，那无疑是对于自己有一种上刑般的痛苦。但其实呢，并不是说所有的运动都枯燥的，试一下徒步、爬山、骑行、跳舞、球类运动，还有一些更好玩的运动方式。那这些运动方式相对于跑步、力量训练、瑜伽这种偏训练式的更有趣味性，而且呢，只要一次把一周的运动量给它补齐，那简直是充电一次续航一周，非常适合懒人们。大家不妨就现在运动起来。说到运动起来了，有人们是不是这样的，每天走10000步，跑个5公里，就觉得自己已经足够健康长寿了，生命都延长了。其实很多人呢也进入到一种单一运动养生的误区了。我们来看国外大学有一个跨越30年，其中呢超过10万人的长期研究，得出了一个现实的结论，只认准一种固定模式的运动无法收获全方位的健康长寿的益处。真正聪明的养生从来不是说把一项运动练到极致，而是运动的多样性，轮换着练，轮换着来。2026年，哈佛大学团队有一个研究颠覆了大众的固有认知，运动方式越丰富的人，过早死亡的风险越低。这个核心数据一目了然，运动种类丰富的人比只做一两种运动的人，全因死亡率降低19%。即便是每周运动的总时长相同，运动方式更丰富的人，死亡风险也就明显更低。无论运动量大小，只要坚持多样化运动，就能收获额外的健康益处。值得一提的是呢，运动多样性带来的益处对于心血管疾病、癌症和呼吸系统疾病都有保护作用。那对于助力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来说呢，同样花时间运动，懂得换着花样练的人，收获的好处就更多了。那在此有5种黄金运动，大家可以轮换来覆盖全身的养护需求。其实从运动本身来说，不用盲目练太多，有5种公认的优质运动方式，大家每周呢可以选个2-3种交替的来进行训练。从睡眠、情绪、心肺、骨骼、血压，包括腰背多维，能够补齐身体的短板。我们先说第一种，改善睡眠和强健骨骼力量训练。在2024年，其中公共科学图书馆杂志综合里边研究显示，力量训练对于提升我们的睡眠质量、改善入睡困难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另外，骨骼期刊呢在2020年的时候研究证实，要想提升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力量训练这个效果远远的优于单纯的走路和跑步。当然也不用说非得去健身房，居家的弹力带、小哑铃，包括找一个装满水的水瓶，都能够完成基础的训练。第二种呢是舒缓情绪、辅助抗抑郁的舞蹈运动训练。这种运动呢是有一种改善身心健康的有效的效果，已经经过多个临床实践指南得到认可了。2024年有项研究，运动对于抑郁有着良好的干预改善作用，其中呢对于抗抑郁效果最好的就是跳舞，所以舞蹈运动是舒缓情绪的良方。第三种呢叫挥拍运动，能够助力延寿，保护心血管。在2018年有项权威研究发现，
适宜延寿的运动呢是挥拍类的运动，包括羽毛球、乒乓球和网球，可使全因死亡率降低47%。它能够带动全身的肌肉，兼顾协调爆发力和耐力，还能够激活大脑，延缓衰老，对于心血管也十分有益。第四种黄金运动呢是辅助平稳血压的运动，叫等长运动。那如何能够辅助降血压呢？2023年有项研究，所有类型里的运动呢都有助于降低血压，但是等长运动下降的幅度最大，比如靠墙静蹲、平板支撑、站桩、扎马步，还有踮脚、提踵等等。最后我们来说到一个黄金的锻炼方式，减少腰背酸痛的复发，步行锻炼。2024年《柳叶刀》杂志相关研究表明，步行属于低成本、低损伤的温和运动，能够有效地减少下背疼痛的反复发作，特别适用于久坐人群和初次出现腰背不适人的日常养护。在所有的运动之中，健步走的门槛最低，而且呢适配人群最广，多样的运动之中必选的基础项，也是公认的性价比极高的长寿辅助运动。国际权威研究一致认定，走路是性价比极高的长寿运动。研究表明，40岁以后，对于运动量最小的人，每天呢以每小时4.8公里的速度步行110分钟，也就是大约11000步左右，或者等同运动量的其他运动，都可以延寿长达11年。当然，要健步走也要注意正确方式。先说步幅，健步走的步幅呢，比正常的步幅稍微大一点，多出半个脚掌即可。在步频方面呢，每秒走2到3步，每分钟120步到144步，这个提高心率，激活心肺功能。步态要轻盈，在脚落地的时候呢，膝盖微微弯曲，脚后跟到脚尖的过渡要顺畅，同时身体的重心要迅速的跟移前上。在健步走之前要进行适当的拉伸运动，下肢为主，上肢为辅，帮助热身。在整个健步走的过程中，保持上身的挺立，双手的自然摆臂，避免错误的姿势，比如驼背走，这个容易造成呢背疼腿疼。还有呢挺着肚子走，这样会增加下肢关节压力。还有拖着脚走，这样脚弓压力比较大，内八字外八字也会导致呢关节受力失衡，导致关节受损。那只要保护好关节不受凉，早上晚上健步走都可以。但是如果说您在餐后健步走的时候，应该休息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健步走过程之中感觉到呼吸急促，身上微微发汗的时候，保持这个感觉20到30分钟以上，能够对心肺起到作用。每周进行3到6次的健步走。健步走选择的场地呢，可以选择公园、体育场，远离马路，安静又干净的地方。最好呢是有弹性的塑胶跑道，并且呢选择有气囊气垫的运动鞋，帮助我们缓冲运动带来的关节冲击。单一的运动能够局部养生，但是多样的轮换，以健步走为基础，搭配力量、挥拍、舞蹈等长运动，按需组合，适度坚持，这才是我们普通人健康长寿的方式。关于我们相应的周末集中式运动有用吗？以及运动的多样性，大家听懂了，可以扣一个666。

0: 挥挥手。
1: 感谢有人问扣来的六六六。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和朋友们直播相见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来答疑解惑的时刻。各位有相应的法部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直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选择进小班，然后勾选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在各个社群里边可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一键发起添加。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妈妈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依然是康宇哲康主任。宇哲，欢迎你。
4: 喜儿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宇哲啊，我发现哈，很多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哈，他们自身的这个体质很弱哈，免疫力明显低下，就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马上就会出现症状啊，无论是像这个流行性感冒啊，那还是各种的细菌性炎症感染呢，那说得就得上了啊，而且呢得上了还总不愿意好。那这种情况呢，在我们芳华大家庭当中啊，真是非常的普遍。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和糖尿病有直接的关系呢？
4: 你问这个问题啊，问的还是很关键的。这个免疫力呢，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呢，肯定大家都知道啊，太关键太关键了。因为它是咱们身体与生俱来的，是吧？预防疾病和对抗疾病，这是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免疫力它能够

0: 识别和清除所有的外来的这些病原体，这里面你看包括像各种细菌啊、病毒啊，以及身体内部一些细胞出现了异常或者是病变，它都可以起到识别和清除和对抗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免疫力呢是咱们身体最重要的防御系统。那么这个免疫是什么呢？哪些器官是咱们重要免疫器官呢？啊，我们的骨髓呀、胸腺呐、淋巴结呀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同时呢，这些免疫器官呢，还是啊有大量的这些免疫细胞所构成的。你比如说像这个白细胞是吧，淋巴细胞、中性的粒细胞是吧，或者是巨噬细胞，以及呢各种抗体和补体啊，这些免疫分子所共同构成的。它们之间呢是通过一个相互的机制功能啊联动效应，保护机体的免疫免受呢疾病的一个侵害。因此来讲呢，我们一旦这个免疫力呢被破坏了，或者是免疫力功能低下的时候，咱们身体就会出现很多异常的一些状态，尤其是咱们的呼吸道、消化道啊、泌尿系统，会极容易被各种病原体啊所侵袭啊。比方说呢，有的人反复的感冒，你比如说普通的这个成年人，你看他每年这个感冒呢2到3次是吧，他都属于正常。如果说每个月的感冒，他的病程时间都超过10来天啊，一直都呼吸不好啊，那说明啥问题呢？可能就要考虑到咱们的免疫力可能要出问题了啊。也就感冒方面，就一个普通感冒经常性的发生，而且发生的时间过程还比较漫长，极不容易恢复。另外就频繁的出现一些细菌性的感染，你比方说像肺炎、中耳炎呢，或者是皮肤的这些脓啊、包啊等等，结节呀，这可能也是提示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出问题了，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清除这些细菌了。那除了细菌以外，还有真菌那些感染也开始风险上升了。你比方说口腔的这个粘度菌感染，这个咬口疮，这是比较典型的。还有这个脚气，这属于真菌嘛，它都反复的发作，这一般也是跟免疫力出现问题有直接的联系。而且呢，这个免疫能力下降呢，还容易导致一些组织的修复能力也减弱了。皮肤一旦出现伤口了，容易感染，就一些小擦伤，它都不容易愈合，或者大的一些手术切口愈合的时间非常漫长，甚至出现化脓。在一些慢性的炎症，比方说这个牙龈炎呐、扁桃体炎呐，它反复的发作，或者一些普通的炎症，像咽喉肿痛啊，就这些普通炎症，它可能都超过半个月甚至20天，它都不缓解，这也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些典型的问题。一是咱们免疫系统一旦持续处于这种低效工作状态的时候，它的能量、身体消耗就会增加。那我们很多人讲，哎呀，不明原因的就感觉身体乏力，总感觉累，即使睡眠睡得很充足，仍然感觉很疲惫，有轻微活动可能还得需要一个很长时间一个恢复。再就是呢，注意力不集中了免疫细胞的因为释放的这些炎性因子可能影响咱们大脑组织功能，导致记忆力还是减退，思维都迟缓。再就是消化系统出现功能紊乱因为肠道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免疫力下降一般会出现啥？你像慢性的腹泻或者是便秘，这肠道菌群失衡了，导致消化吸收障碍，可能出现腹胀腹痛的情况，这食物不耐受加重了，原本能正常消化的食物，引发腹泻或者过敏反应的，吃上就不对，尤其是乳糖不耐受的，这症状会突然间就加重了。还有什么呢？就自身免疫过敏反应出现异常的，免疫力失调低下可能导致这种误攻击，就是这身体这个免疫它能够误攻击、误伤害身体的其他组织细胞，产生过度的这种应激性反应，这样一来过敏症状就加重了。比方说过敏性鼻炎、哮喘反复发作，频率增加了。再就是什么呢？一些自身性免疫疾病开始加重，比方说突然间出现关节肿痛、类风湿性关节炎，症状加剧，皮肤出现红斑， 还有的人呢，这个免疫能力下降呢，有一个其他的警示信号，比方说这体重突然间就下降了，半年时间可能这体重下降能超过5%，而且还没有明确的原因，吃饭睡觉啥都不耽误，但是体重不明原因的快速一个下降，淋巴结出现肿大了，尤其颈部和淋巴这些部位的淋巴结出现肿大，而且肿大以后呢，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都不消散，反复的口腔溃疡，基本上每个月都得发作个3次2次的，经常性发作，而且呢，愈合的时间基本上是这半个月都不能很好的愈合，这是啥呢？这也都是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出现问题以后给我们带来的这些问题。那么回到刚才雪儿姐啊，你说的这个话题啊，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对自身免疫力是不是会造成破坏？那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啊，因为糖尿病破坏免疫力的核心原由在于什么呢？长期的高血糖的环境啊，对免疫系统的全面损害。因为第一个呀，过高的血糖呢，能够直接抑制这个咱们身体免疫细胞的功能。这免疫细胞刚才不是说到嘛，底下这个白细胞，你想想，血液当中过高的葡萄糖，而且葡萄糖当中还有过高的全糖和酮糖这些单糖，它一旦过高之后呢，大量的白细胞浸润，就相当于泡在这些糖水里，慢慢的进行腐蚀腐化，白细胞功能就会失灵了。这个白细胞不就掌管着免疫吗？除了白细胞以外，还有什么像中性的粒细胞？因为中性的粒细胞干啥？主要是属于抗菌的一类细胞啊，很重要啊。所以说，它长期在这种高糖的这种环境当中，就会腐蚀它、破坏的，导致这类细胞的吞噬和杀菌能力就下降了。再就是什么叫巨噬细胞？它都属于免疫细胞嘛，它能清除咱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病原体。长时间在高糖的环境当中，巨噬细胞它的这种清除病原体的能力就会严重的降低，加上分泌这种免疫调节因子的能力也会失衡了。还有这个淋巴细胞啊，它处在高糖环境当中腐蚀破坏以后呢，这类细胞的增殖能力能减少多少？能减少30%？啥意思啊？就这类细胞的增殖力、再生能力能减少了30%。那想想啊，各种抗体就会越来越少了，抗体能力就严重下降了，抗体的生成率就严重降低了。再就是糖基化终末产物也会出现破坏，长期的葡萄糖、全糖、酮糖这类的糖类物质与蛋白质发生这种非酶促性的反应，类似于就焦糖化了，它就容易形成这种糖基化产物，它容易沉积在免疫细胞的表面，这样一来就阻断了免疫细胞所有这些细胞之间的一个信号的传递，比方说干扰树突细胞的一个抗原的成绩效果，激活炎症的通路，感染就会进一步的加剧啊。都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慢性的炎症状态摧毁了免疫的平衡啊。脂肪细胞呢，在长时间高糖的环境下会释放大量的这种促进炎症生成的因子，这些炎症因子持续的刺激导致呢，就容易免疫细胞就会出现过度的消耗，尤其是这种 T 细胞大量的耗竭，这样一来 T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耗竭啊，功能逐渐丧失，它一旦丧失了，对炎症的控制力就没有了，相当于对炎症的刹车能力没有了，不能继续的阻挡阻碍炎症的发展，所以说出现各种炎症感染就容易进一步的扩散。所以说我们在医学当中怎么讲呢，是炎症胰岛素抵抗这种恶性循环，也就是炎症产生了加重胰岛素的抵抗，然后让我们这个血糖就会更加的难以控制。那么第三点呢，这个血管与神经的损伤也能够削弱这个免疫的防御啊。长时间高血糖，我会出现微循环、血血管微循环的一些障碍，对吧？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然后导致呢血管管腔狭窄、硬化、血流减缓，免疫细胞没有办法快速的抵达到感染的部位，这样一来，咱们微循环就出现障碍了，啊，神经方面病变，是吧？感觉性神经受损， 患者察觉不到伤口，比方说这个，尤其是脚下肢末梢神经，啊，这脚呢一旦破溃了，有伤口了，都没有明显的感触和疼痛感，都叫感觉神经受损。自主神经呢出现病变，汗腺分泌减少，在我们糖尿病患者，你看出现皮肤干裂，然后细菌的通过裂口的皮肤进入，然后继发性发生各种感染。再一点什么呢？就是代谢紊乱呢，它能够掏空这个我们身体的免疫储备啊。长时间高血糖导致什么呢？咱们机体分解蛋白质啊，这种功能和供能出现问题，免疫球蛋白合成原料就不足了。那会出现什么呢？出现酮重酸中毒的问题，这是严重的情况啊。也就是我们的空腹血糖一旦超过16到17，酮重酸中毒的现象随时就有可能发生啊。再就是呢，过高的这种血糖破坏免疫之后，血液酸化直接呢能够抑制补给系统的活性，导致白细胞的粘附功能能丧失50%以上。另外一个就是各种重要的并发症，药物感染。空腹血糖高于10的时候，尿液含糖量肯定是显著上升的，那就成为细菌培养的一个温床，培养一个基地，大肠杆菌的繁殖速度能加快2倍，损伤膀胱神经、尿主流、细菌出现主流的情况。所以这个从我们防护的角度来说，怎么能够很好的防护身体这道免疫的屏障啊，防止过高的血糖糖环境破坏身体免疫。从策略上来讲呢，控糖肯定是核心的核心，就是糖化血红蛋白啊一定要在7%以下，它能降低各种感染的风险，能达到60%以下啊，能降低大量的各种感染。定期的筛查也很关键，3到6个月检查一下免疫的功能。再就是伤口的一个预防，如果说我们出现破溃的啊，一定要专业的这种清洗、杀菌、消毒、防感染。糖尿病患者呢，尽量的经常检查自己的足部、足底，看看有没有破溃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尽量别赤脚、光着脚走路，一旦伤了之后了，很容易发生感染的。从这个疫苗接种角度呢，我们还是啊建议糖尿病患者，由于破坏身体免疫了，免疫能力下降了，可以考虑呢定期接种这个肺炎球菌的疫苗、流感的疫苗啊。这种疫苗的接种啊，对于这类病的感染，不管是流感还是各种炎症，尤其肺炎的感染，它的有效率最起码能提高25%到30%的啊，还是这个有很大作用的。所以这个糖尿病本质上什么呢？就是代谢性紊乱引发系统性炎症，是吧？说控制血糖呢，它不仅是预防各种血管的并发症，更是维护咱们免疫，就身体这个免疫防线最重要的基础。所以我们建议是通过动态血糖的监测啊，实时精准的控糖，必要的时候可能需要用这个 SGLT2 这种抑制剂，也就是达格列净这类药物，或者 GLP 受体激动剂，比方说这个司美格鲁肽这类药物。这类药呢，既是能够很好的降低我们的血糖，控制血糖，抗炎的效果啊，相对来说也是不错的啊。
1: 那我们糖尿病患者啊，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好的方法啊，可以帮助他们提高免疫力呢？
0: 那么核心原则肯定是血糖优先了，因为这个血糖波动啊，肯定会直接抑制这个免疫细胞的活性啊。我们研究过啊，就是糖化血红蛋白每上升1%，这个感染风险的增加会增加40%，啊，是这样一个比例。所以首要的任务呢，还是要稳定血糖，很关键。那怎么稳定啊？我也经常在讲，我说第一，用药管理严格的遵医嘱用药，患者自己啊千万不能自行的你去调整你的胰岛素或降糖药的剂量和用量，不能自行调整，必须遵医嘱。动态监测空腹血糖啊，一定在7以内，餐后2小时不能超过10，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目标。再就是一个警惕黎明现象，啥意思？就是早晨晨起血糖，如果说一旦要超过7的时候，我们就要动态频繁监测。监测什么呢？监测夜间啊血糖，也在半夜的时候啊，我们还要再监测一下血糖，这个就很关键了。 啊，如果说我们空腹的血糖啊，如果是超过七了，或者是在七上下波动比较大，建议不光晨起，在夜间也要再测一下，看一下它整体这个是不是都能保证在七左右的一个稳定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免疫的强化治疗方案啊，比方说，从营养策略角度是蛋白质的优先摄入，多补充一些优质蛋白，它对血糖的稳定啊还是很关键的。你比方说呢，咱们早餐的时候可以吃两个鸡蛋，啊，再喝一杯无糖的豆浆，这就很不错。再就比方说这锌，补锌，补锌干啥呢？它能促进这个免疫的 T 细胞进行分化。吃点牡蛎呀，吃点牛肉啊，这都是补锌的，都能够促进这个 T 细胞分化啊。但是这类的啊，避免呢与补钙的产品或者是钙剂不能同时服用啊。另外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干啥？它能调节这个巨噬细胞的活性啊。再补充点维生素 C 都可以，因为它能增强中性粒细胞的一个活性啊，活力状态。再就是肠道的微生态调节，适当的补充点肠道的益生菌，比方说双歧杆菌，尽量补充一点。然后呢，水溶性膳食纤维也补充点，比方说这个车前子壳磨成粉，一天不用多，一天取五克，用它泡水喝。或者是呢，亚麻籽的粉，啊，每天十克掺的酸奶一起喝，这叫水溶性膳食纤维，这都很不错的。啊，对于这种免疫出现问题影响胃肠道的，这都很不错的方法。另外这个睡眠的免疫修复啊，咱们现在是什么，就晚上十点到后半夜凌晨两点这段期间要保证一个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段时间的免疫细胞的补体和抗体在这个时间内是最容易得到恢复的，这是在睡眠方面。疫苗防护加强，我刚才也说了是吧，咱们尤其是呼吸道肺的不好的，定期接种肺炎疫苗很有必要。经常感冒流感的，然后呢每年十月份接种四价的流感疫苗，这也是很重要的。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些警示的红线啊，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在这个增强身体免疫或者守护身体免疫屏障方面也有一些警示的地方，慎用的。你比方说这个，有的人喜欢说吃点这个灵芝孢子粉，这个还是不建议啊，因为呢它可能会导致血糖发生波动啊。所以说呢，糖尿病导致身体免疫能力出问题的，灵芝孢子粉慎用。再就是这个高剂量的辅酶 Q10， 有人说哎呀我这心脑血管心脏不太好，我吃点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你吃太多的话，它会干扰你降糖药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伤口的预警啊，伤口的预警也就是一旦我们的脚出现了大于两毫米的伤口啊，而且伴有这种持续的发红啊，都超过了48小时了，一直红肿或者是疼痛，要立即就医，不要自己在家里善行的去包扎。如果是发烧方面，有的糖尿病患者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可能比方说这个感冒高烧，体温呢能达到多少，能达到38度甚至38度以上，这个时候啊要每个两个小时就要监测一些血糖。为什么呢？因为在高烧的时候啊，以免发生这种应激性的高血糖风险，防止急性的这种酮重酸中毒的情况。这个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也要注意，尤其是我们身体已知啊，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免疫能力啊现在处在一个很弱很低下的状态，所以说一旦我们感冒发烧温度过高的时候，一定每两个小时就要监测一下血糖是否正常是否稳定。如果发现血糖有巨大的波动或者是有明显的异常的情况，增高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医。为什么呢？因为发生这种急性的酮重酸中毒，严重的话会导致我们危及生命，而且是非常非常快速的啊，这个是绝对绝对不能忽视的。
1: 感谢宇哲为我们做的细致的分析讲解哈，大家有任何病症方面的问题啊，需要康主任的分析指导，那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 来进行咨询。那我看直播间也有听众把电话打进来了，那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0: 看看行不行的，你说。
1: 哎呀，没事，你不用客气啊，你说吧，我看看情况。
0: 好好好，我这有糖尿病吧，有几年了，以前就是什么毛病呢，就是皮肤瘙痒的厉害，痒啊，
1: 嗯，
0: 完了口总干口渴，浑身乏力，
1: 对，
0: 哎，没有其他特别严重的问题，但是吧是咋的呢，最近这几个月我就感觉着吧，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了，
1: 哦，
0: 刚开始吧以为是啥呢，血糖没控制好影响视力了，可调整了用药啊，血糖稳定下来了吧，这眼睛还是不见好啊。后来吧，嗯，我去做了一个检查，医生说过眼底不好，哎，应该是跟这个糖尿病有关。哎，当时吧诊断是黄斑变性，说什么是干性的，现在视力也下降不少，特别影响生活，你说。
1: 啊，那就是干性黄斑变性啊，这个一般就是说明眼底视网膜中央凹黄斑区大量的一些视锥和视干细胞层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呢充足的血氧供应，发生这种老化和萎缩了，这叫干性的黄斑变性，就是这个的对视力的影响肯定是大，而且呢跟糖尿病有没有关，有关，很多糖尿病患者呢长时间血糖控制的不理想，眼底视网膜微小血管出现一些病变，或者是一些血栓性的堵塞，缺血缺氧都会加重的眼底视网膜整个所有细胞层得不到血氧供应，发生这种老化和萎缩，其中就包括黄斑区。那你现在这个视力具体现在下降到什么程度呢？
0: 现在吧最明显的是啥呢，看东西中间总像有一块黑影，哎，不管看什么地方，眼睛中间吧，总像是被模糊住了似的。哎，得来回要调整角度才能看完整。还有就是啥呢？看东西的颜色不正常，感觉吧比以前暗淡了好多，像是蒙了一层雾似的。我之前吧左眼视力是 1.0， 右眼呢是 0.8。上次检查的时候吧，左眼视力下降到 0.5 了。右眼睛呢下降到 0.4
1: 啊，
0: 有的时候吧看东西还会重影，晚上看东西呢，哎呀就觉得可费劲了，看路灯啊车灯啥的吧，哎呀能看成白花花的一大片。康主任，我现在最主要的就担心啥呢，继续发展下去了你不就更重了吗？听说那个干性的黄斑变性还可能变成湿性的，哎，看东西形状都会变，视力下降就更快了，哎呀，有失明的危险。我想问一下子，是这样吗？
1: 确实这样的，因为干性的黄斑变性，如果长时间一直控制不好，有一部分患者会进展为湿性的，叫渗出型的黄斑变性，可能黄斑区发生出血了、水肿了，啊，这就长时间由于呢缺血、血管性的一些栓塞堵塞。慢慢的呢，眼底视网膜会长出一些新生血管，这新生血管长着长着容易破裂，就形成渗漏，形成出血，发生一些水肿问题。如果聚集在黄斑这个位置，那就黄斑区就是湿性的了，就产生出血、水肿、渗出了。这时候看到一些物体，可能就是形状不规则了，啊，视力下降的可能就更快了，啊，甚至在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视力完全性的一个丧失，啊，这湿性渗出水肿肯定严重。但是为啥是前期主要是干性的黄斑变性，必须得定期检查眼底，积极的去干预，降低这种湿性发生发展的风险。
0: 哦，哎，康主任，我正想问这个事儿呢。哎呀，那您赶快说说，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延缓呢？不管是吃药啊、打针呐、啊，用什么仪器啊，或者是偏方啥的，只要能把我这眼睛啊保住啊，那我就，哎呀，那就真的谢谢了，我都愿意。
1: 是这样，首先你呀把血糖得控制好啊，你血糖波动，
0: 哦，
1: 如果有大的波动的话啊，会导致你眼底的损伤进一步加剧，知道不啊，这样一来你黄斑这个病变和进展就会更快，
0: 哦，
1: 所以说一定得严格遵医嘱用药，定期的监测血糖，你空腹血糖必须得控制在7以下，餐后血糖得控制在10左右，这很重要。
0: 哦哦，

0: 其次呢，平时用一些叶黄素啊、玉米黄脂啊，维生素
1: 哦哦哦。
0: C、维生素 E 啊，也可以定期的来吃一吃。我相信啊，可能正常来说，在医院的医生也会给你开这些药啊，因为这些药它都是保护视网膜视细胞，减少氧化和损伤，延缓肝性黄斑变性快速的进展，防止湿性水肿的发生。所以这一类的呢，还得定期的去坚持用一用。啊，坚持吃一吃还是有一定帮助和好处哦。
1: 哦，好的好的，没那没问题。那还有别的什么方法没有呢？
0: 那你多吃点富含叶黄素、玉米黄脂的食物，多吃点，像菠菜呀、甘蓝呢、西兰花呀，是
1: 哦，
0: 吧？这些深色的蔬菜多吃点，玉米、南瓜呀、蛋黄啊，这里面的一些成分也
1: 哦，
0: 直接的黄斑都是有一定的补充和营养作用。另外什么
1: 哦哦。
0: 蓝莓呀、黑莓呀，这些深色的浆果。它都富含有这种花青素，对视网膜视细胞也都有好处，也都可以吃一吃，
1: 哦
0: 啊，包括
1: 哦哦，
0: Omega-3这种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这种深海鱼，一周吃的这三次两次的，是吧？亚麻籽啊、核桃啊，这都可以用，它都能够对眼睛有一定很好的营养的视细胞营养作用，还能够提升一定细胞免疫能力，这都可以常吃。枸杞、菊花，没事泡水喝。当茶饮喝起来，它对眼睛都有好处，对吧？
1: 都有
0: 养
1: 好
0: 成
1: 处
0: 晚上睡前热毛巾敷敷眼睛，一天敷它个一次，晚上睡前就敷，促进眼部的局部的血液循环，这对眼睛呢也都是有帮助的一些好的方法哦。
1: 哎，康主任呐、啊，我感觉那个食疗效果慢，有没有什么
0: 那
1: 偏方能管着我这问题的呢？
0: 黄斑变性没啥偏方。偏方也缺乏一些科学的验证，效果安全性也没法保证。别盲目去尝试，眼睛是大事，是吧？你别延误病情了，
1: 对对对。
0: 啊，对不对？我说这些方法，你平时坚持坚持，养成好的有氧习惯，多做做眼保健操，什么攒竹啊、睛明、太阳啊、四白这些穴位，眼周穴位，经常按摩按摩，对吧？它都是改善眼部的微循环、气血循环，这都是很好的、很有作用的一些方法哦。
1: 那我能不能扎这个针灸呢？针灸效果是不是能快一点呢？
0: 针灸不建议，因为你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他容易发生一些针口性的感染，所以说不建议扎针灸。所以说出门的时候呢，戴防紫外线的一些深色的眼镜，啊，因为紫外线的照射对眼底黄斑会进一步的损伤，手机、电视这些电子产品这些屏幕的蓝光也会加速黄斑的老化，这方面都注意。如果有吸烟的习惯，尽量把烟给戒了，对黄斑都有好处，防止进一步的发展。其他一些乱用的一些偏方、其他方法呢，不要太轻易的去尝试，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很好的建议，是吧？血糖
1: 是
0: 控
1: 的，
0: 制
1: 是的，
0: 好，平时呢，日常的生活饮食保健多注意，3个月到半年就做一次眼底的检查，这些都是非常正规的方法哦。
1: 好的，好的，那我都记住了，谢谢康主任啊，给我这么多的建议，我现在吧，真的太担心我这个视力了，现在。
0: 能理解你的心情儿。但是你还得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对吧？你也别太焦虑了，对吧？定期的做一些眼底的复查就行，检查就行，提前发现了早预判早干预，知道不？哦，
1: 知道知道，那我一定
0: 你
1: 听你的，真的谢谢你，康主任啊，给你添麻烦了，
0: 没
1: 也
0: 事。
1: 谢谢喜儿啊，把康主任给我请到节目里来给我们做指导，哎呀，有康主任在，心里就踏实多了，我跟你说吧。
2: 您不用客气啊，就按康主任刚才说的去做，咱们放松心态哈。有问题呢，就随时拨打指导中心的电话，你包括这个康主任给你的建议啊，如果说没记清楚，都可以拨打电话咨询啊。
1: 好的，好的，那
2: 哎，
1: 谢谢你，行儿。
2: 好，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啊。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康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喜儿你好啊，
2: 哎，你好。
4: 哎，康教授啊，您能来喜儿这个节目啊，我太高兴了啊！您是这个糖尿病治病的这个领域的这个专家呀，知识呢也经验都丰富， 而且吧，掌握着都是全世界前沿的方法，有您在节目里坐诊呢，我们这些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呀，心里边就有底了。
0: 哎呀，您太客气了，咱不敢说，实际来说，咱说掌握太多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在国外这些年，针对糖尿病领域的确是还是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啊，这个的确是事实存在的。没事，那既然电话都打到这儿了，有啥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说啊。
4: 哦，行行行，
0: 嗯，
4: 是这么回事啊，康教授，我跟你说道说道啊，就是我这个情况吧，嗯，我是这个4年前呀查出来这个血糖高的，
0: 嗯嗯，
4: 这几年呢血糖啊一直啊控制的不太好，这4年里边吧已经换了3次的药了，最开始用的是这个二甲双胍，一天呢吃3次，每次一片，但吃了大半年吧，嗯，空腹血糖呢还是在8.5左右，餐后呢就是经常啊能超过12点，
0: 啊，
4: 后来这个医生啊给我换成了这个格列齐特缓释片，刚开始的时候吧还行，可是用了1年左右吧，这血糖啊又反弹了，而且呀，啊，我还出现了这个心慌出冷汗的这个情况，之后呢这不又换成了那个沙格列丁嘛，配合着这个二甲双胍一起吃，现在呢那空腹血糖大概在7.5左右，餐后呢10点左右，但还是不稳定，有时候吧这饮食稍微不注意点啊就会升高。
0: 对，
4: 那康教授，你说我这个情况应该换个什么药呢？
0: 你都换好多次了，你说4年换3回药了，正常来说你比其他糖尿病患者换药换得很频繁了。
4: 嗯
0: 啊，而且你这个现在的血糖指标总体来说也不是太好，但是我建议什么呢，现在目前情况别再换药了，你调整一下药量啊，毕竟很多这个药物的降糖方式不同啊，你频繁更换它更容易导致血糖不稳定有波动，你现在这个沙格列汀啊这个药你联合二甲双胍的基础上呢，你把二甲双胍这个剂量可以适当增加一点啊，然后呢比如说你现在吃说到吃这个二甲双胍，正常来说都是0.5克一片的，你可以调整为多少呢，嗯，换成0.85克的含量，0.85克的你一天吃了2次，然后等到后续呢根据血糖的监测结果你再逐步去调整啊，饮食和运动配合也非常重要，你主食尽量吃点粗粮啊，燕麦呀，啊，糙米呀，啊，玉米呀，啊，精米这种白面尽量的少吃一些，多吃点新鲜蔬菜，尤其是绿叶蔬菜，嗯，剩下的就是什么高糖高脂肪高盐的东西，甜点的油炸的东西，腌制的东西一定要少吃或者不吃是最好的，吃饭定量少吃多餐，每餐7分饱是吧，坚持规律运动，快走啊慢跑啊游泳啊，也就是餐后1小时坚持运动运动，但是千万不能空腹啊，嗯，空腹运动可不行，它容易出现这种血糖急剧增高或者血糖急剧增低，这都是很危险的啊，擦灰小时适当的做一些运动啊。
4: 嗯，好的好的，康教授，那我先按照您的说法去做。哎，我除了这个血糖的问题啊，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感觉我这身体啊免疫力是越来越差了，以前呢这1年呢到头也都不感冒，就算是感冒了吧也不严重，吃着药啊2-3天就好了，有时候吧不吃药自己呢也能好，可现在呢稍微啊吹点风受点凉呢就会感冒，而且呀每次感冒啊都要拖个10几天才能好，
0: 对，
4: 还老是咳嗽喉咙疼，弄得我呢就老是发烧，这不去医院打吊瓶嘛，去年发烧啊还导致了我这个肺部感染，康教授，你说我总生病跟这个血糖不好是不是有关系啊？
0: 那非常大的关系，很直接啊，人体免疫系统主要是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等啊，而过乏的血糖不管是酮糖还是全糖啊，包括葡萄糖，它都会削弱这些细胞的一个功能，都会对这些免疫细胞造成腐蚀和破坏，这样一来就容易引起一种慢性的一些严重的感染，因为免疫细胞失去抗体了，失去对病毒的防御能力了，所以说呢一旦出现这种什么外源性的一种病原体呀，吸取抗体呀进入到体内，很容易就进入之后呢，你即使用药效果也很慢， 所以总是反复，甚至持续时间很长，哎，甚至可能还导致一些其他鼻疫病快速的加重，这都是这些免疫细胞由于过高的全糖、酮糖和葡萄糖对这些免疫细胞严重的腐蚀过快，免疫功能直接下降造成的。而且同时，这块过高的血糖会导致这种渗透性利尿，排出大量的水分，导致身体水电解质紊乱，啊，钠、钾、钙大量的流失，脱水，也都会导致你身体出现这种严重的虚弱，啊，然后呢出现各种感染，甚至呢一些炎症，甚至是感冒都会经常反复的发生，都是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免疫的这些重要细胞，啊，被过高的酮糖、全糖和葡萄糖遭到了大量的腐蚀破坏，失去它的功能，才出现的。
4: 哎呦，那我怎么能提高这个免疫力呀？
0: 也还是要把血糖控制好呗，这是提高免疫力的基础啊。血糖稳定了，免疫系统才能慢慢逐渐的开始正常的恢复工作。再就是保证充足的营养摄入，除了刚才说的均衡饮食，补充一些免疫力有益的一些营养素，维 C 呀、维生素 D 呀、锌呐、保证充足睡眠，每天睡眠时间不能少于7到8小时，避免过度的焦虑紧张。我再给你推荐一个提高免疫的一个方法吧，你可以尝试一下。黄芪，啊，黄芪枸杞茶，啊，黄芪15克，枸杞10克，就这两样，用这个开水冲泡代茶饮用。你每天可就喝它就行，因为黄芪补气固表啊，枸杞能够滋补肝肾，两者搭配有助于增强免疫。包括呢，银耳、百合、莲子羹、山药排骨汤，家里吃饭的时候做一做，吃一吃，这都很好的提高免疫，增强体质啊。哦
4: 哎呦，那太感谢你了，康教授，太有耐心，太细心了。以后呢，有不懂的呀，我还得让你给帮帮忙，给指导指导。
0: 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控制好血糖，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要不然你这个免疫能力很难能得到很好的提升。你现在出现那种体质弱，各种感染，甚至严重的反复发生，这个事还是解决不好，所以尽量把自己的血糖一定要调控好啊。
4: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再见了。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5: 喜儿，你好。
2: 你好。
5: 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真是太激动了。
2: 嗯，
5: 喜儿，我这个特别这个喜欢听你的节目，你讲的那个故事的经历呀，特别的这个生动感人。那个你的节目里面啦，还会这个请到很多个专家和教授，在这个疾病的控制还有这个调理方面呢，给的能够给我们这个方法和建议，也是非常受益的。希望你的节目啊能够越办越好。我一直啊是你的这个忠实听众。
2: 那听您这番话呀，那喜儿真是太欣慰了哈。我能够得到大家伙的支持啊，喜欢呐、啊、那就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啊。我一定是努力把节目越办越好啊，不辜负大家对我以及对节目的喜爱啊，那更要对广大的家人们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啊。
5: 对啊，喜儿，这个我们呢都能够体会到你的付出，不光是对于节目的付出，还有对我们这些个老年人的付出。这个你呢一直在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是吧，非常的伟大。这个我呢身边呢有好多这个老伙伴都在听你这个节目呢，都特别的喜欢你
2: 啊。谢谢谢谢，喜儿呢真是非常高兴哈。我一定是把老年福利事业一直要做下去，不愧对大家的厚爱呀。
5: 对啊，我们呢也一定会一直的支持你的。那个喜儿啦，这个我呢还想跟那个康博士说说话。
0: 好，没事，有啥问题你就说。
5: 喂，康博士你好。
0: 你好。
5: 这个康博士啊，这个我呀太崇拜你了，你的真的是这个学识真了不得，这个人呢也还挺实在的，这个特别是在这个糖尿病这个领域上非常的有权威，也没有什么架子，这个说明

0: 那个骨子里头啊，就是一个善良的人。
1: 哎呀，您太给夸奖了啊！不用不该过分的说一些客气的话哦，有什么问题你
0: 是，
1: 就直接说，
0: 哎，好嘞，那看我是，那我就跟你说说我这个烦恼吧。这个我呀，得这个糖尿病啊，都8年多了。你说现在呀，这个腹泻这个问题呀，都是给我折腾的挺够呛的。你说
1: 糖
0: 你
1: 尿
0: 得
1: 病
0: 这
1: 八
0: 个，
1: 年多，腹
0: 对呀，
1: 泻，
0: 对，腹
1: 哦，
0: 泻，嗯，
1: 腹泻咋的？
0: 然
1: 很
0: 后
1: 严
0: 呢？
1: 重吗？是经常性的还咋的了？
0: 有点经常性的了。
1: 那你腹泻是咋的？经常性？你这是怎么个经常性的？是偶尔？是3天2天的？3天2头啊？还是说每天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0: 这个一天呢，最少啊都得2、3次，一般的情况下呢，都得4、5次左右呢。这个偶尔这个严重的时候呢，都得一天呢就得跑那个7、8次。你说这个大便呢，它这基本呢都是那个稀水拉拉的，也没有成型的时候。这个偶尔的呢，还会带点那种粘液性质的，说大多数啊都是吃完东西1、2个小时以后啊，就开始这个肚子就开始疼，然后就赶紧的就去厕所，跑慢一点了都得来不及了。你比如说要出门前呢，我都得先吃点那个止泻药，不然呢我就根本就不敢走远路。
1: 那你这个腹泻还真太严重了，属实严重。那你这个腹泻腹痛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不适的一些症状，比方说恶心、呕吐啊？啊，或者是你这个体重现在有没有明显变化？
0: 这个呕吐啊、恶心呐、倒没有什么，但是呢，他这个肚子啊，总是那种咕噜咕噜的响，像是有那个气儿在串一样。这个体重呢，就是跟我这个半年前比的话呀，就轻了有10斤左右吧。这个，我现在都是浑身没劲儿，头也晕，手脚呢，它也很凉，然后他那个肛门周围那块总是火辣辣的疼。这个严重的时候啊，就不敢正坐着，都得歪着身子。
1: 现在这正常止泻，坏肚子都用什么药止泻呢？
0: 哎呀，药倒是用了不少。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吃一些个这个蒙脱石散，就刚开始啊吃啊还有一点用，它这个大便呢能够稍微的还稠一点儿，后来呀还就不行了。这再后来呢就吃的是那个诺氟沙星胶囊，这个药房的人呢他说这个可能是我这肠道有点炎症，结果呢你说我这吃了一周啊，腹泻不仅没好，反而啊还觉得这个胃里面不舒服。我就给他停了，然后停了，然后呢，咱们医院的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开了一个这个洛派丁胺胶囊，反正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吧，有点效果，用了一段时间后他都不行了。这个康博士，你说我这种情况，你说可怎么办呢？
1: 你这又是糖尿病引起，典型的肠道功能紊乱，肠道功能紊乱呢，就是糖尿病合并的自主神经病变合并症有直接关系。酮糖过高，导致末梢神经，包括肠道神经，它都属于末梢神经，这种自主神经发烧病变引起的。我给你换一下，你可以用啥呢？伊帕斯他片儿。伊帕斯他呀，你每次吃50毫克的，一天吃3次，这个能够修复受损神经，改善肠道信号的传导。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因为都存在着肠道一些菌群失调的情况，然后你再配点啥呢？配点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呢，一次呢2到4粒都行，一天你吃它2次，就这2样你结合吃一下。你血糖是在什么情况？现在血糖好不好？用啥降糖药呢？
0: 这个我呀，我现在这个空腹的血糖啊，控制的还行，它一般的都在这个5.6啊和或者6之间，但是这个餐后血糖啊，就比较高了，就在10至12至14之间了。我用的是这个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二甲双胍用的是缓释片吗？
0: 对，二甲双胍缓释片儿。
1: 缓释片，你给它换成二甲双胍肠溶片啊。肠溶片啊，它对肠道刺激小，或者你可以换成阿卡波糖片也行。
0: 行，
1: 它针对于餐后高血糖，然后呢，效果比较不错，而且还能够改善肠道的蠕动，另外呢，给你一个小方法，比方说用这个石榴皮儿煮水也挺好，干的石榴皮儿不用多，10克、15克都行，加2碗水给它煮成一碗就行，放完以后呢，分2次、分3次给它喝下去。为啥？因为石榴皮儿呢有这个收敛止泻的作用， 对这种慢性腹泻效果是不错的，而且方子比较温和的，不会有副作用，是吧？你喝它个一周两周，你看看，有没有好的变化？
0: 行行行，那好的，那康博士，那你也太有耐心了，想的也太周到了。那我马上就按照你这个房子调整一下，然后有什么变化的话呢，我再联系你。
1: 这也没事没事，糖尿病啊，出现了一些并发症啊，管理合并症，它都需要个时间和过程的，拿出一定的耐心。
0: 嗯，
1: 不管是用药还有饮食方面也要科学。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还重在一个坚持，不是心急的事儿，一点点嚼，一点点来吧。啊。
0: 嗯嗯，好的，那我明白了，那谢谢你康博士啊，
1: 没事，
0: 再见。
1: 嗯，再见。
0: 那喜儿也再见。好，
2: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电话接通中。
2: 好，我们抓紧时间再来接听听友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喜儿啊。
2: 你好。
4: 哎，我有急事想跟那个康教授咨询呢。
1: 啊，没事，你说吧。
4: 康教授，您是糖尿病领域的专家，你研究糖尿病这个医学呀，这么多年了，在国外呀取得重大成就，我非常的敬佩你的能力和专业啊。你一定得帮帮我的那个儿子呀。
1: 哦，帮帮你儿子，没事，你说说我看看怎么回事。
4: 康教授，我儿子今年刚满30岁啊。他之前呢，没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比较容易爱累，容易感冒，就以为他是体质比较弱呢。可是没想到，就上个月，我儿子在单位工作突然晕倒了，听说他当时啊是肚子疼得要命，还吐了几次，之后就晕倒了。我当时也没在场，都是后来医院他同事来看他的时候跟我说的。
1: 哦，好好的30来岁突然间在工作单位还晕倒了，说肚子疼晕倒了。那这个呢，具体就得看去查了，那是啥吃啥吃不对了还是咋回事的，具体医院医生咋说的，为什么晕倒啊？
4: 开始以为是他是胰腺呐，或者是食物中毒什么的啊。结果检查以后才知道我儿子有1型糖尿病。当时啊就是急性发作了。还有什么的酮症酸中毒。
1: 难怪呢。
4: 我听完以后真的感觉就是晴天霹雳啊。我跟我爱人啊都没糖尿病。我这儿子这么年轻，怎么就都得了糖尿病呢？
1: 一型糖尿病啊，虽然是有典型的遗传倾向，但是它不是严格上所有的都会遗传。有的呢父母呢没有病史。也不代表孩子没有风险啊，因为这一型糖尿病呢，除了遗传以外，还有就是比方说环境因素啊，病毒的一些感染呢，孕期母亲接触过这个其他一些化学品呢，它可能都容易引发这种一型糖尿病。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就自身的这个免疫机制出问题的，胰岛的免疫细胞、巨噬细胞，可能呢存在先天性的这种细胞的发育结构性的异常，它也都容易导致呢，这种一型糖尿病在青少年时期，很快很早就形成了，而且这样的呢，糖尿病一旦确诊为是一型的，这个血糖控制起来是非常难度很大的。为啥叫胰岛素终身依赖型的，叫一型糖尿病呢？稍微控制不当，就容易导致血糖严重的超标过高，容易急性引起酮症酸中毒的现象。而难怪你孩子年纪轻轻突然间晕倒了，很危险的事。那现在具体情况怎么样啊？
4: 我儿子上周刚出院，现在呢估计转阴了，那个腹疼和呕吐的情况没有了，不过还是有一些后遗症，有时候会突然感觉这个手脚发麻，尤其是手脚边。我儿子说就像虫子在爬一样，而且比以前更容易疲劳了，稍微有点运动量了就气喘吁吁的，有时候早上起来测血糖偏低会头晕出冷汗，吃点东西后又会慢慢升上来，医生说他以后的每天打胰岛素了。
1: 对，我刚才说了，一型糖尿病患者需要终身依赖胰岛素的治疗，而且用药方面一定得严格遵照大夫的医嘱，这个不能掉以轻心的，而且要随时的观测监测血糖情况啊，出现这种持续的血糖过低或者偏高的情况，马上就得跟医生沟通啊，胰岛素的用量，这个不能自己随意的增加和减少的啊，这一型糖尿病非常得注意哦。
4: 是啊，我也特别担心我儿子以后还会突然晕倒，太吓人了。医院让他打胰岛素，打的是蒙东胰岛素30，早晚各10个单位的。这个胰岛素可以吗？
1: 这属于药混类的胰岛素，这类的对于平时血糖波动较小的患者是适用的，一型糖尿病患者可以用。但是啊，用这种胰岛素就得注意了啊，让你孩子自己平时从饮食的调节、运动的调控都要注意啊，尤其是血糖监测一定得到位，每天最好要测一次血糖，空腹和餐后2小时都要测啊，这个很重要。再就是感觉到如果不舒服，比如说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的症状，得及时就医。饮食方面严格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如说米饭呢、面条啊、馒头这些主食，尽量要每餐定量尽量少吃，多吃蔬菜、优质蛋白质，选择温和的一些方式，比方说运动运动啊、散步啊、做做瑜伽呀，每天坚持做的半小时的运动，在运动之前一定要测血糖，一定是什么吃完饭以后不能空腹去做运动。如果说这个血糖低于5以下了，千万不能做运动，因为他这种情况很危险啊。所以一定要餐后做这个半小时的中强度的有氧运动就行。熬夜啊，过度劳累、情绪激动，这也会影响血糖一个快速变化。毕竟是一型糖尿病，这个血糖监测是更为重要，胰岛素更不能轻易的去变动和调整，必须要每天坚持去打这个胰岛素啊，所以这个更是一个长时间一个坚持过程。心态状态调整好，既然已经确诊是一型糖尿病了，那咱们呢就遵医嘱好好去配合去调整。包括呢我从回国以后，未来呢在咱们国内落地的新技术和成果啊，慢慢逐渐的会得到更多的患者全面的去普及和应用。等到那个时候呢，包括一型糖尿病患者，我们在实验室的成果对于这种一型的终身胰岛素依赖型的啊，还是这种已经出现一些合并症的，这个益处和帮助都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这个未来都是有办法的哦，别灰心，保持好心态啊。
4: 好的，康教授，谢谢你的指导，以后有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1: 好嘞，那就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4: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贯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线。
6: 我拦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早，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5: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6: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5: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6: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5: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6: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和睦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5: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6: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
5: 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爸，好啦。
1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2: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2: 对
1: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2: 没错。
1: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2: 对，
1: 叫北肿，也叫西肿，是吧？是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胃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2: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1: 比较早，
2: 范围比较局限，
1: 嗯，
2: 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
1: 嗯，
2: 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
1: 嗯，
2: 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啊，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啊，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
1: 啊，
2: 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
1: 啊。
2: 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啊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啊，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策略来给他优化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他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
1: 嗯，
2: 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1: 嗯，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没有什么办法了， 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就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吃药就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2: 确实都存在
1: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2: 经常存在。
1: 是您，你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2: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1: 是，
2: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不太适合啊。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1: MDT 吗？
2: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2: 对，
1: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2: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1: 对，
2: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1: 哎，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2: 对，
1: 是吧，我们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2: 啊、确实是
1: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2: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1: 是，
2: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1: 对对对，
2: 啊，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1: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2: 对，
1: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啊，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2: 对，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
1: 哎，
2: 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啊，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这三大治疗手段，
1: 对，
2: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但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1: 对对对，
2: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治疗，
1: 哎，
2: 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来做概括，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啊，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也包括有些电视剧
1: 是
2: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1: 对，
2: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靶向手段，我们有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啊，都是内科的，
1: 都是内科的，
2: 对。
1: 靶免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2: 对，
1: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2: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1: 您说说。
2: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1: 是
2: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包括了你的皮肤的头发的毛囊，包括了你的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胞，它们其实一直是在更替代谢的，所以它们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更新过程。但是化疗药物它的特征就是对这一类的类型它都在打击，所以你可能有脱发的问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有点望而却步。
1: 是，
2: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或者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就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1: 通过药物
2: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1: 阻断，这两个字很关键，
2: 把这条路给它通
1: 给它断掉，
2: 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1: 切掉，
2: 那
1: 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2: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它就活不下去了。
1: 哦，
2: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因为
1: 良绝，
2: 因为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1: 是
2: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源头没有了，其实它就无以为继，
1: 还是擒贼先擒王。
2: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1: 副作用，
2: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就是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是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2: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1: 那倒是
2: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再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1: 是
2: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更方便了。
2: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1: 您来说说。
2: 因为肿瘤它还有它其实练了自己练了不少武功
1: 哦，浑身解数，
2: 它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1: 它也要成长，
2: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1: 得识别出来
2: 能力存在的，就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大，
1: 是，
2: 但是肿瘤它发生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1: 很狡猾，
2: 它能够逃避监控，
1: 哎呀，
2: 就这就是它的，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这个武功练成了，他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1: 自己
2: 发展，
1: 自己能掩护自己，
2: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他的这个功夫，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的监控体系之下，摄像头都照着，
1: 是
2: 你本来披了一个什么，你隐身了，
1: 伪装了，
2: 给你，揪出来，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这是可实现的。
1: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2: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 专业领域，就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1: 是
2: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
1: 嗯，
2: 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
1: 嗯，
2: 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十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
1: 嗯，
2: 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他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1: 这么长，
2: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1: 前景，
2: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他就是吃个药
1: 啊，
2: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他就跟治高血压
1: 是的，
2: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1: 依从性也提高了，
2: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1: 嗯，
2: 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1: 恐惧的，
2: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1: 是
2: 对于疗效是很不乐观的，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但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2: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
1: 嗯，
2: 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
1: 啊，
2: 在大概15%吧，
1: 啊，
2: 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
1: 嗯，
2: 相对比较恶劣，
1: 啊，
2: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发生远处的转移，
1: 嗯，
2: 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点，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1: 没有明确啊，
2: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
1: 化疗
2: 当然也有免疫治疗，
1: 啊，
2: 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于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
1: 嗯，
2: 但是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
1: 嗯，
2: 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
1: 嗯，
2: 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啊，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1: 嗯，
2: 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
1: 嗯，
2: 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1: 对，
2: 但是放疗很重要，
1: 放疗，
2: 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
1: 嗯，哎，
2: 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1: 双刃剑，
2: 所以更多的，嗯，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要跟经常要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
1: 啊，
2: 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
1: 嗯，
2: 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1: 配合，
2: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
2: 嗯，
1: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2: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了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
1: 嗯，
2: 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
1: 嗯，
2: 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1: 啊
2: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 调整，
1: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2: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帮忙。
1: 嗯，
2: 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
1: 嗯，
2: 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
1: 哎，
2: 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微镜一看，切下来的

0: 我在上节目之前跟王老师探讨，我说别人家叫肿瘤内科，那您的这个大的科室就叫内科。
1: 对，因为我们是在肿瘤专科医院。
0: 对、
1: 哎、对，
0: 所以大家的这个智力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体多种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1: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嗯、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
0: 嗯、
1: 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
0: 嗯，
1: 就是多学科、
0: 多学科
1: 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你看，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0: 是
1: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
0: 嗯，
1: 我们可以
0: 云讨论，
1: 就是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0: 是
1: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0: 读病历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1: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0: 嗯、MDT 的模式，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休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班模式啊。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王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

0: 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8: 志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8: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科普好医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2: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2: 对，
1: 刚才汪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什么来分呢？
2: 可以怎么分啊？
1: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踢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2: 胸片也有胸透也
1: 是吧？
2: 胸透也是那么做，
1: 也是那么做的。
2: 对，
1: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2: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断层扫描，
1: 分层的。
2: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1: 这切片多厚，
2: 原来可能一厘米，五毫米，甚至于还能更少，
1: 还能更少，
2: 一毫米啊，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1: 很精准，
2: 它能看得很细致。
1: 是
2: 说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这个筛查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1: 是，
2: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早找出来，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1: 对，
2: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1: 对，
2: 或者胸透的方式，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因为它想的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的分辨率是不够的。
1: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2: 那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1: 低剂量
2: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来做判断，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推荐的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2: 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你在这个环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的，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你接受的量少，
1: 那能看得清吗？
2: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就是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 我们更精细。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1: 对，
2: 就行。
1: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中就会发现结节，
2: 对，
1: 哎，肺结节是
2: 经常多。
1: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就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说那个
2: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1: 是吧？
2: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1: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2: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1: 哦
2: 啊，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1: 哎呦，
2: 第一站
1: 了吧？第一站，这个
2: 有点过度。
1: 对对对对，确实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2: 对，
1: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呐、
2: 啊
1: 哦，有什么的、
2: 这个、有点季节性的这种因素、
1: 哎。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
2: 嗯，
1: 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也是躺着的啊、也是躺着的，拍了一个 CT。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啊、哦，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啊、哦，还有一个小的，那边也有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啊，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因为我说结节怎么产生的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王，
2: 有很多，有很多，
1: 对，
2: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痊愈了，
1: 留下了
2: 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是早期的我们的肿瘤，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2: 对，
1: 就是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呢，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节不至于让你咳嗽，你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节呢？
2: 太正常了，
1: 是吧？
2: 我也有
1: 结节，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2: 对，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1: 是
2: 都能去做判断。
1: 嗯，
2: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1: 哎。
2: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两年查一次。
1: 嗯，
2: 啊，有一些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1: 嗯，
2: 啊，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1: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两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两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2: 对，所以但是不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1: 体验不一样。
2: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1: 对 对，
2: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1: 对，
2: 安心回家了。
1: 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说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这个科普的节目啊，
2: 对，
1: 听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2: 对，
1: 这里面也真的是要多维度的去看这个事儿。
2: 对，
1: 不是一听多了之后就下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2: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
1: 哎、
2: 你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四十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1: 是，
2: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啊，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1: 是，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怎么就偏偏是我？
2: 是，因为这个 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1: 是啊，
2: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吸不吸烟啊？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人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1: 对，
2: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我还
1: 都很好的，
2: 不抽烟，
1: 偏偏是他呢？
2: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炝油锅那个油烟，
1: 对，
2: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1: 这里面会有啊？
2: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1: 哎呀，
2: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女性，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但它确实没有像吸烟。
1: 那么
2: 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1: 对，
2: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啊，要去做一些。

0: 一些适当的调整。
1: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嗯、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嗯、但是我们
0: 油还用得多，
1: 对，经常盐油，
0: 对，
1: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0: 有影响，
1: 血压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师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0: 对，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哎，
1: 很难改，
0: 没那么容易改，是
1: 改
0: 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1: 是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啊，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啊，所以你看
0: 都有关联。
1: 对，
0: 确实
1: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0: 选择，对吧？
1: 选择
0: 什么样的、嗯、
1: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
0: 嗯，
1: 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
0: 哎，
1: 是吧？
0: 对，
1: 烤肉、啊、
0: 这个，对，就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
1: 嗯，
0: 所以是不能说把它杜绝掉，但是
1: 杜绝不了，
0: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0: 对，对
1: 啊，
0: 我们要做优化，
1: 嗯、对。虽然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嗯、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
0: 嗯，
1: 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0: 嗯，对。
1: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0: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得到提高。
1: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0: 对，
1: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汪老师也来聊一聊啊。
0: 嗯，
1: 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你就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
0: 嗯、
1: 汪老师，
0: 这个确实、
1: 啊，
0: 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
1: 嗯
0: 啊，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
1: 嗯
0: 啊，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1: 是
0: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1: 对，
0: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
1: 嗯，
0: 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
1: 嗯，
0: 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1: 都有负担，
0: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嗯、调整的能力，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
1: 嗯，
0: 啊，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1: 对，
0: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啊，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1: 自损800，自损1000，
0: 自损比他还要多，
1: 自己全损，
0: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1: 是
0: 啊，但是并不是说。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 比如说你有代谢功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1: 是
0: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
1: 嗯，
0: 这是不利的，
1: 是
0: 啊，你老是处于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疗是不利的，
1: 嗯，
0: 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
1: 嗯，
0: 这是正向的，
1: 对，
0: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瘤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1: 那不能
0: 不，那不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1: 是，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0: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就烟酒这个是建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1: 是的，
0: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然除了吃以外，那一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的配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适当的运动啊，就这里面就是
0: 有一个度的问题，
1: 有一个度的问题，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了。前面是平衡，在吃上面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0: 也分人，对，确实也有的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这样的病人确实也有
1: 啊。
0: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其次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1: 嗯，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0: 要调动
1: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对于在诊室当中，在临床上面，我们的有一些个患者，如果一旦确诊了我们可能有这个癌症了，那么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现在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愿不愿意让您去跟患者直接去讲述这个病情，他的这个接受度。
0: 这临床上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能够接，在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愿意让你直接跟他说病情的严重程度。
1: 对，
0: 因为我碰到的相对多的是偏晚的病人。
1: 哦，
0: 你看在外科那边也许人家直接跟他一拍板说马上就能给你把手术做了，
1: 下礼拜咱们
0: 就行了，很开心。但到了内科啊，做不了手术了，要用药要用化疗，但他的可能接受上也许有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大方向上的意见其实还是需要他知病啊，患者的知情，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对于疾病的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1: 啊，
0: 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病人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1: 那倒是，
0: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1: 是，
0: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1: 是，
0: 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这样才能战胜它。
1: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0: 对
1: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0: 那直接可能就是
1: 拿着论文就来，
0: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1: 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啊，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0: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1: 是
0: 一大套的东西。
1: 啊、是您怎么面对？如何应对？
0: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
1: 哦，
0: 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1: 更多一点，
0: 更多更准确一点。
1: 对，
0: 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
1: 对，
0: 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问，
1: 问这是个问题，
0: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1: 是一个 token 的问题。
0: 对，是的，
1: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Sales， 也
0: 学习肯定有用。
1: 是是是，
0: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1: 对，
0: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1: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确实挺难的。
0: 嗯，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管理病人，
1: 嗯，
0: 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啊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1: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呢？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
1: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0: 好的，谢谢。
1: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606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一到假期，不知道去哪玩的朋友，今天给您一个思路，您可以借鉴一下传统灌口地理图。出北京德胜门，走清河山。
3: 哎，我拦住你一句啊！现在要是这么走，换不了两口气，假期就结束了。
1: 那你说应该怎么走？
2: 你应该说出家门奔机场。
1: 我奔机场干什么呀？
2: 你不是要旅游吗？那可以跟着中国交通广播的旅行团去青甘大环线啊，直接飞到西宁，之后跟着团去张掖七彩丹霞、嘉峪关莫高。
1: 明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盐湖等等，一圈下来都给安排好，
2: 吃住都不用操心，关键六月份还便宜。哦，
1: 是挺好，但是我去过了呀。
2: 那还可以去新疆、漫游阿勒泰、海上魔鬼城、禾木村、喀纳斯、独山子大峡谷、天山天池，美食美景还有旅拍，安排的井井有条。
1: 你等会儿你说的太快了，我对着地图，咱们再来一遍啊。出家门奔机场，然后怎么走？
2: 你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
1: 或者青甘就有具体的介绍，可以直接报名。明白了。旅游攻略不用慌，我们来给您帮忙。吃住路线全包括，8天7晚好风光。公众平台打俩字儿，发送青甘或新疆，点击链接看介绍，扫码咨询，收拾行囊。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0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7: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 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4: 中国人保与您同行，为您守护。77载风雨相伴，以专业筑牢信赖，用责任书写担当，一份保单，一生承诺，一路安心。人民保险，服务人民。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6又过56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哎，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打起精神准备上班上学，开始一天的工作和学习了。确实人呢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各行各业呀，包括小朋友啊，都不容易。有的人的焦虑，有的人的内卷，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劝大家伙，哎呀，这不要过于焦虑，不要过于内卷，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调节。那客观上呢，确确实实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上啊工作上的一些难处啊。就比方说我发现呢，销售真的是太难了啊，太难了。我身边那么多销售啊，到现在啊打我一打打找找就打动我一年了，最后我也没花钱的我。真的，我昨天我就看了，我就是我手机是微信很多人嘛，然后他经常联系我的基本上都是销售，朋友都不怎么联系我，就销售经常联系我，今天给我发个什么鸡汤啊，明天发个天气预报什么的。哎呀，我就觉得这个销售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就我这种客户还缠着啊，证明他多不来钱啊。他但凡有个能给他掏钱的客户，他都不会再搭理我的呀。哎，你想，你无论是这个车险的是吧，这个房产中介的，还有是各种各样的，这都是这个大件的。他那些小件的呢，你可能在某些电商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呢他时不时的就会给你回头给推荐个什么好物啊，对不对？你哪怕先听个广播呀，这主持人那也还给你带个货呀，是吧？全民带货，这个必然的就有一种就是，哎，销售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种感觉。我以前呢不怎么觉得，但是现在啊，因为自己也开始带货了嘛，就是，哎呀，感触真的是越来越深。就有的销售啊是那种死缠烂打型的，就是让人烦；有的销售呢是润物细无声，他不给你推荐什么，但是他永远保持自己的一种存在感。哎，有的销售呢直来直去，我要卖什么直接告诉你。有的销售呢是拐弯抹角，哎，还有的销售呢就是那个宾至如归啊，上来就个哥姐叔，哎，大爷，哎，爸妈，这受不了，哎。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你遇见过的那些特别好玩的或者特别奇葩的销售，他们为了卖这个东西，到底能做到有多拼？哎，无论是卖房子的、卖车的啊、卖其他生活用品呢，哎，卖什么物件的，哎，咱们都可以来聊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或者您本身就是一名销售啊，每天就是负责我要卖一些东西啊，推销一些产品，你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这个为了推销这些东西，到底想过哪些办法，到底能做到有多拼呢？哪种就是销售模式真的让你觉得哎呀挺讨厌的？哪种销售的方式你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啊，另外今天节目呢也是一个人为各位朋友们主持的啊，明天呢应该有女主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这个女主播呢都是得分日子啊，都是得看那个，就比方说照顾孩子的照顾孩子的啊，是吧，还有那个早上要起来那种化妆的化妆的反正每个主播呀生活作息呀都不太一样啊，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每次带班啊找了一圈也挺费劲的啊，每次就是有女主播来呢，就大家伙啊，我就提前把话先说了啊，就是大家伙多说点好话，哎，对，无论是她唱歌也好啊，还是干点别的什么才艺表演呢，哪怕平时就是说个话播个新闻，请朋友们也在下面叫好声一片，这样才有希望让女主播多来，你知道吗？现在光靠我一己之力啊，真的是不够用啊，人家是真不好使玩意儿。

哎，说到这个销售啊，刚才这旁 WSQ 说了，我家这的房产中介跟了我10年了啊，10年呢，终于在今年我卖一套买一套，成交价800多万呢，这10年不开张，开张吃10年这个。我的天，所以说中介啊，就尤其像这个大件的车呀房啊，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快消品也不是日用品，这些东西呢你可能说几个月啊，或者甚至是一年两年的，你联系这个人呢他见不到什么回头钱啊，你的付出呢如泥牛入海啊，杳无音讯，但是呢付出终有回报。哎呀，10年了，真是挺不容易的。要搁我的话，早删了我这。言语落山蓝说了，销售现在一上来呀，就是哥，或者是谁家长。我之前跟您联系过，我当时我就懵了，我和你联系过吗？哎呀，这可能就是他们惯用的一种话术。待会儿现在都挺忙。联没联系过，可能你自己都记不住。胡说，大迪不在这4个月不会就处于这种状态吧？哈，应该不是啊，会偶尔会有女主过来啊。他说有没有那种相对稳定的女主持来代班呢？那确实没有。所以这个竹杖芒鞋啊，就说的特别的对啊，咱们可以尝试一下低薪招聘女主播。你前4个字啊就有点自我矛盾了，低薪招聘这注定是啥主播你也招不上来呀、啊、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关于销售为了卖东西卖他的产品到底能做到有多拼啊，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我们6月份呢有2个旅行团啊，此时此刻还在招募当中啊，人招齐了咱们到时候就可以走了。朋友们可以来关注这2个旅行团，一个是去新疆的，而且新疆这个团呢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终于是可以去到北疆最美的喀纳斯了，真的是震撼风景啊，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方。去喀纳斯、啊、看看禾木啊，哎，包括还有其他的很多著名的景区，天山天池、火焰山之类的啊，咱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2个字，就会跳出一个宣传海报，上面有2个二维码，一个是产品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看到路书啊具体的介绍，另外一个二维码呢是客服二维码，哎，9点之后客服上班，你扫码跟客服来具体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个青甘大环线，同样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青甘2个字，就可以去青甘大环线去游览那么一圈。这2个呢都是8天7晚的，而且价格真的非常实在啊。像那个新疆那个是3斐啊，新疆3斐8天7晚。然后呢价格全下来包含大交通不到7000块，6980。无论你想去新疆还是想去青甘，都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新疆或者回复青甘都可以。听首歌一会儿回来。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好，北京时间7:20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啊，先来说一下这个孩子骑自行车这事儿。其实呢，就现在有规定啊，在马路上这个12岁以下的孩子呢是不能骑自行车的。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没这方面的规矩，那家伙啊，就但我当然我不行，我到现在我也不会骑啊。对，但是有的孩子是真厉害呀，那家伙这别看年纪小，但是他功夫是真高啊，正着骑、歪着骑、掏裆骑。就感觉那个重心特别奇怪，但是依然就是那个自行车还能骑得特别的正，有的甚至啊，就是说长得没自行车高呢。你就在马路上的观感是什么呢？就好像是这自行车是一个无人驾驶，啊，就是一个自行车在那骑过去了，就是根本就没看到人。一看那个裆那儿有个孩子那趴着呢，哎，这都是高手啊，这都是高手。但是说实话呢，就是那个时候啊，马路上的车呢相对来说少一点，而且呢咱们说白了呢，这个法律法规啊那时候还不是那个很完善，还不是很完整，所以说对于道路安全法来讲啊，孩子们在马路上骑自行车本身就是一个安全隐患。那现在规定了12岁以下的孩子呢你不能上路骑自行车，其实也是对孩子的一种保护。现在车太多了，路况也特别的复杂吧。日前呢，广东有一个景区管理中心有一则关于骑行的温馨提示就引发热议了。景区建议啊，说12周岁以下孩子非必要请勿骑行。对于这个呢，有的人点赞支持，也有人觉得管得太宽了，那我们小的时候都刷刷那么骑的啊。对此呢，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了，这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啊，这个景区绿道风景最好，全长约18公里，但是路上啊有超过230个弯道啊，还有好几个地方呢是那种长下坡啊，孩子们固然玩得很开心，但是一加速一拐弯，危险这不就来了吗？对吧？虽然说景区呢不比马路，但如果说这个景区这个路啊本身就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话，那对于12岁以下孩子骑自行车的限制是非常有必要的。毕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控制能力包括风险预判的能力啊，还是跟成年人呢差着那么一大截的。再加上普遍12岁孩子以下孩子啊身高和视线高度都偏低，遇到突发情况就容易反应不过来呀。哎，能理解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撒欢的这种心理啊，但安全呢永远是底线的。现在 AI 太厉害了啊，现在 AI 呢一个是什么呢，你要娱乐化的呢就是把自己啊或者说哪一个照片啊哭嚓哭嚓就弄成那个视频了，把自己放到哪个剧情里边了，或者说把自己跟朋友哎这个场景一个静态的场景给P活了，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很多人呢，可能会问 AI 一些问题啊，就比方说这 AI 谁是世界上最帅的人啊？这个如果 AI 答不对的话，不是你心里那些答案的话，你还反复教育他，记住啊，下次回答大明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拿 AI 来这个求医问药啊。说实话呢，这玩意儿吧 ，AI 虽然好用啊，但是求医问药这个关乎自己身体的事儿吧，还是得这个到正规医院去问真正的大夫。咱们现在的 AI 啊，有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好使，有的 AI 呢可能会提供一下准确答案，有的 AI 呢提供答案了你也不知道准不准确，还有的 AI 呢它只能提供情绪价值。武汉25岁的小董长期伏案工作啊，作息颠倒，常年疲惫乏力。前段时间呢，他就自我研判，我肯定是上火湿气重啊。于是呢，通过手机 AI 输入症状，生成了中药的处方，网购药材自行煎煮服用。万万没想到啊，调理半个多月，身体状况持续恶化。中医专家表示说，小董啊本该温补调理，但是却误用了泻药。哎呀，与体质完全相反，直接耗伤了气血啊。中医看病呢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啊， AI 获取到的信息太有限了，光靠几个文字症状就好比盲人摸象，所以身体不舒服呢还是得去医院。像 AI 这种工具啊，你查个资料啊，打个辅助是行的，你千万别把它当作是万能的，跟人一样啊。好，继续我们来说一说最近啊，就是针对老年人的这么一个骗局，家里边有老人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了啊。
最近呢，在北京工作的张先生反映，今年四月份，他71岁的母亲在百度 APP 上刷到了一个走路赚钱的广告啊，老人被走路就能领钱的文案所吸引了。哎，以前都是什么配音呐、打游戏呀、现在都不需要了，你走路就行啊。你说这走路能赚钱，还能锻炼身体，多好啊！然后点开了。点开之后呢，跳转了几个网页，最终弹出一个微信支付界面，付款金额写着199元。老人误以为呀，这是中奖之后需要输入密码领钱的这么一个流程，手指头那么一按，哎，钱就飞了。据了解呢，2025年以来呢，网上有不少相关投诉和披露啊，老人浏览短视频，点击领红包，页面呢将用户引向了支付界面，哎，最终完成了一笔150元到199元的幽灵。

就不说这个事儿吧，再说更多的一个情况，有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他这个行为会给平台有一些盈利，因为面临着分成，那平台呢，因为这些盈利和分成，是不是会产生一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行为呢？所以说互联网平台上的乱象太多呀，跟互联网平台是完全脱不开关系的啊。现在儿童用的东西啊，就是哎非常细致，目前呢市面上大部分儿童牙膏都按照规定标注了不能食用、谨防吞咽等相关的警示标语，但是仍然有部分商家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宣称或者暗示他的牙膏啊可以吞咽或者食品级啊。有客服给出的解释是，专为儿童设计的牙膏采用低氟配方，原料都是食品级的，且经过了严格的独立安全测试啊。除了直接宣称牙膏可吞咽之外呢，有一些品牌呢还通过什么勿吞无负担啊、勿吞也安全这些表述啊进行可吞咽的暗示。客服的话呢听着挺科学，其实偷换概念，就独立测试啊，它测的是这个正常刷牙的时候那种微量勿吞的安全性。就正常咱们刷牙的话呢，不会特别大量的把牙膏给吞下去，不是说让孩子把那牙膏当果酱吃。孩子早餐，哎呀，没果酱了，拿出两片面包，中间涂上一层牙膏。哎，牙膏呢就是用来清洁牙齿的，不是辅食啊。家人们记住了啊，越强调能吃，就越不能买呀。好，北京时间7:2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0: 好，今天呢，咱们互动话题说的是你身边的那些销售们啊，无论是卖大件的房子呀、车子呀、保险呢，还是卖的那个生活日用品呢、快消品呢、其他的一些产品呢，就是这些销售为了卖东西，到底能做到有多拼呢？如果您本身就是一名销售，你也可以来说一说销售到底有多不容易啊！为了能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你能做到有多拼？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马上进入半点报时了，在这里呢，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哎，最后图说一个留言，娜娜说刚送完孩子去学校，现在去往上班的路上，路边一路繁华，还有每天大明的陪伴，真的太幸福了，欧耶！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二，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

0: 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0: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中国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来，首先看一下京石高速河北段啊，这个2026年5月26号7点20分呢，解除了定州南站至健康城站的危险品车辆的管控措施。目前呢，京石高速号称北站至新乐东站的双方向是禁止两客一位车辆通行的。再来关注一下湖南高速的 G72 全南高速永州段878公里处，潘氏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事故施救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只有超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目前呢，高速交警和安全路产呢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啊，提醒后方驾驶员一定要提前变道，减速慢行。如果您在路上行车也发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交广听天下。
1: 北京时间7点35分，来到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啊。首先来看一下，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呢，截至今年5月25号上午11点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牌车辆正式是突破了1000万辆次。继续来看，日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正式实行。好，再来关注一下处方药啊。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最近也发布了，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凭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呢，国家医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都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好，继续把目光转向深圳。日前呢，深圳市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对外发布。新规呢是取消了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对个人乱扔垃圾行为呢则重拳出击，最高将会处罚1000元。好，再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上涨，截至收盘的上证指数涨了0.96%，深证成指呢涨了1.66%，创业板指涨了2.1%。半导体产业链爆发，煤炭、航空、电力涨幅靠前。好，最后来看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呢，这个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湖北、安徽等地需要警惕一下这个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的次生灾害。而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上，江南、华南等地呢将会迎来今年最大范围的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则在频繁冷空气的影响之下，多地气温呢会陆续有所下降。

今天呢，跟大家伙说说关于销售的话题。这个销售本身这个职业，在我们身边呢，真的是，都是围绕啊，就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啊。现在卖东西的越来越多了，就比方说我们，在这里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热卖的两个呢，一个是莫桑钻，莫桑钻呢卖了两周呢，这周应该是最后一周了啊。莫桑钻呢不是真正的钻石，因为真正的钻石价格太高了，其实人工培育钻也不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替啊。人工培育钻跟钻石是一模一样的了，人工培育钻就是钻石，但是呢，人工培育钻呢，它的价格呢也没有像莫桑钻那么的便宜，人工培育钻一克拉大概也要1000到3000之间吧。根据品质不同，莫桑钻呢一克拉也就小几百块钱啊，200来块钱是吧，差不太多。所以呢，莫桑钻呢作为生活当中你经常会更换的那种饰品，带着玩的饰品，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另外呢，莫桑钻由于它本身的硬度没有像钻石那么的硬，从切割呀，从它的制作呀，它可以体现出比普通钻石更好的活彩。所以说啊，这个想平时带带这个莫桑钻来玩一玩的，或者送给自己的朋友啊，送给自己的爱人呢、啊、哎，当着一个小礼物、小惊喜、小确幸的话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给大家伙上新的这个莫桑钻的套装啊、有这个项链啊，满钻的手链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耳钉、耳坠、戒指啊，从一克拉的到五克拉的都有。之前我们的女主播来了以后呢，都会给大家伙展示展示，那我就不展示了，我展示有点奇怪这个东西。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钻石两个字，就会跳出购买链接，您可以看一下款式，感兴趣都可以下单购买。包括昨天还给大家伙上新了洞洞鞋啊，洞洞鞋呢到了这个季节了，很多朋友也是喜欢穿。那这样啊，如果说家里还缺那么一双洞洞鞋，少了一个新款也好，少了一个其他的你心仪的款式，都可以来找一找这里有没有，主要是价格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洞洞鞋，回复洞洞鞋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发送个祝福。倪楠说了，今天终于轮到让大明同学给我送祝福了，今天是我的生日，祝我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永远美丽幸福啊。祝倪楠啊，就是你刚才说的这词儿在你身上都能实现啊。大脸盆盆子说了，为啥还没有销售把他们的时间大把的浪费在我的身上呢？你都说那是浪费了吗？

西潘他妈说了，最近呢，就是那个人寿保险的销售经常给我打电话，说是什么积分兑换礼品，抓紧时间过来拿。我的保险五月初啊都已经全部结清了，我知道过去肯定是一个坑啊，所以断然回绝不去。啊，是很多的保险呢，有正规的玩意儿，听还有一些我没听说过的，咱也不知道人正不正规啊。也确实之前经常给我打电话，说什么送我一个小礼物，啊，有的是给我邮寄啊，有的呢要我过去取，说像过去领那种呢，嗯，我一般都不会的啊。而一般给我邮寄的话呢，我最开始以为啊，那可能真的是什么小礼物啥的，这个信用卡干的事儿特别的，干这种干的特别的多，但是结果呢，就是。中间过程当中啊，他会问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比方说你在哪工作，我说你给我寄个包，你为什么要再问我在哪工作？他们说就做个记录啊。后来我发现了，你只要把这个东西都做齐了以后，他莫名其妙还给你开个卡。你只有开了那个卡，他才会把那个包给寄给你。我的天哪，你又不是寄给我一个 LV 香奈儿人。哎，销售到底有多拼，会进出了有多拼，我就这么说吧，我能半夜给客户打电话，一直打到早上六点，主打一个陪客户聊心态呀。啊，就是陪客户不是啊，是客户有这个需求是吧，不是说客户没有这个需求，你半夜给客户打电话还能聊到六点。确实，一个好的销售啊，你就不光是卖自己的东西，对吧？你光站在自己的角度，怎么样把自己的东西卖出去？其实对于客户来讲呢，一个是可能不需要，另外一个呢，你这么强烈的那要卖东西的话呢，会引起对方的一个反感。你走入对方的生活，成为对方的一个精神上的这么一个朋友，嗯，脆弱的时候那一种陪伴，哎，这就是高级销售的一个本事了。那这个呢，也会耗费。咱们大量的时间成本啊，WX 说了，有一年没开车上班了，今天又开车重回咱们的节目了。刚听到说大迪四个月不在，干啥去了？做应该做的事儿吧，做月度报告、啊。这段时间啊，不一定我主持，我一个人主持啊，这有可能是有其他的女主播来代班，但是呢，要尊重大家伙的自己的时间和意愿吧，是吧？啊，小陈爱睡觉是了。说到这个销售到底能有多拼，这个要夸一夸央品会的小管家梦梦。昨天我比较忙啊，然后只能让他用文字的形式描述出那些洞洞鞋的款式，然后他也很耐心很细心啊。哎呀，这个也有很多销售啊，真的属于那种不开眼的。这个高说了，去年有个理发店呢，办那个推销卡，推销办卡，有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儿啊，十几岁啊，开口给我叫爷爷，我瞬间石化了，我才不到四十啊！我说你重新组织一下语言，他半天没说话，这家伙把我气坏了啊！不管我叫爷爷还不会说话了呢。那天咱们节目不是做了吗？就现在啊，很多的这个零零后啊，就是一零后啊，不是零零后嘛，就一零后啊。在广东马路上采访嘛，就是你们怎么看待你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基本都是八零后啊，他对咱们的评价都是什么思想很封建，很保守，很老派，真的是打的还是少啊，真的。

再送出一个祝福，刘芬雨，请大明叔叔祝福圣彼得宝宝 Peter 弗拉基米尔生日快乐。

0: 陈伟说，每天上班路上和老婆听大明大迪的节目。今天儿子啊，这是滕润林生日快乐，也祝儿子生日快乐，健康快乐成长。闯王说了，我就是销售啊，每天工作10到12小时，一个月最多休息两天的，是吧？人家是双休日，您是双休月，是吧？所以朋友们啊，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这个您认识的那些销售们，为了卖他们的产品到底能做到有多拼呢？如果您本身就是一名销售的话，你可以来现身说法，为了卖东西啊，您能做到有多拼？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这个洞洞鞋啊，或者回复这个钻石啊，都会跳出我们产品的购买链接，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好，继续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1: 女士们、先生们、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0: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咱们说的是销售的话题嘛，就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对销售两个字我感受就会特别的深刻，因为我下个月车险续保。你也知道哈，但凡有车的朋友知道车险续保就这阶段呢，到底有多少销售围着你，我真的怕了。就平时呢也没谁给我打电话，但凡到这两个月了，突然之间我就感受到各种的受欢迎啊，各种的电话呀、微信呢，都是各个车险的销售跟我来报价的。而且呢，同一家车险他也没有，好像没有什么人员分工，对吧？感觉就谁拿到这个电话我都得打一遍，就一家车险已经有20多人给我打电话了。关键他们的价格还不一样啊，这玩意也没有个统一标准，就看自己想留多少利润。所以呢，我现在我都学尖了啊，不管你给我报多少钱，我都说，哎，刚才你们那同事给我打电话，他的价格比你那便宜500了。当然了，车险销售以前最让我头疼的是什么呢？就一般呢，我们接到报价之后呢，都会先思考一段时间，对吧？咱们不可能说一下子就定下来，再等等，哎，看看能不能降价。然后过程当中呢，您还可以再跟其他家比一比价。然后这阶段呢，他们就会时不时的开始变相的催你了，而且呢，还不断的降低他们的价格。终于有一天，你被催的受不了了，再加上他这个报价吧，确实，哎，也符合你的心理价位了。琢磨一宿，那就在他这定吧。啊，小伙也挺不容易，就第二天给他打电话续约。他说了，哥啊，那是昨天的价格，今天比昨天多500。哎呀，我的天哪，这玩意儿 啊，就是我不定的话就越来越便宜，我要定的话就贵了，涨价了。还有的呢是让你主动定价啊，跟你说的特热情，哥，你看多少合适，我就帮你砍价去啊。我说这家伙你还能帮我砍价呢？哥，只要你一句话，别说砍价了，老弟砍我们老板都行。我当时特别感动，第二天找他了，我说那我就在你这续保了。他说哥，那个砍不下来了，这个价真的是最低价了。所以你这不是砍价，也不是砍老板的，你这纯砍大山的，你知道吗？这个套路我仿佛之间我觉得特别的熟悉，这不就是当年我军著名的游击战术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个销售不看成功学，改看兵法了。真的啊，就是我最怕的销售啊，这两个战术，一个是死缠烂打，另一个呢就是强买强卖。强买强卖就是最常见的，就在商场里边，我跟那儿我坐着排队等着吃饭呢，这时候一个背着书包的小伙跑过来，哭嚓一下给我跪下了。啊，小伙啪给我跪下了，跪在我当面啊。当时我拼命回忆，这是我什么时候犯下爱情的错误啊！这时小伙突然从包里面拿出一瓶喷雾，咔咔在我鞋上喷的，一边喷一边说，大哥，我们这个专门清洗小白鞋效果特别好，我给你展示展示。哎呀，不由分说呀，这喷到动情之处还把我的鞋整个都给扒下来了啊！可能就怕我跑嘛，把我鞋扒下来喷的，非常认真的一顿擦洗，要不是靠我宜人的脚气，他鞋都不带还给我的，我跟你说。就这种太热情我也受不了啊， 我这个人，我跟你说最不懂的什么呀，我最不懂的拒绝，但是也真的会感到不舒服。所以今天咱们话题呢，也来说说那些销售，他们到底为了卖东西能做到有多拼啊。当然吐槽归吐槽啊，其实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表扬，就以前呢，很多的销售卖东西简单粗暴，但是这两年，尤其是今年，给我的感觉，我发现很多销售的风格变了，哎，变了。就是今年找我续保车险的那些车险的销售啊，他们也给我什么打电话呀、加微信的，但不再是给我天天报价了，就在第一次的时候给我报了一次价格，之后的每一天他们对价格只字不提，哎，然后给我天天的发那个天气预报。有个那个人保车险的哥们儿，一大早我还没上班呢，他天气预报给我发过来了，哥，今天降温3度，记得加件衣服，别感冒了哟。特别的，哎呦，特别的关怀。我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早上有的时候咱们那个天气的新闻啊，有的时候我找不着，我都是直接用他发给我的。而且人家一天发好几次，早上发降温提醒，中午发哥今天外面紫外线超强，出门记得防晒哟。下午6点了，哥傍晚有雷阵雨，下班路上注意安全哟。我就纳闷了，人保车险现在只做人保不做车险了吗？哎，你知道吗？就是这段时间我的心态我都发生转变了，从最开始对销售有一些厌烦，现在已经到了有一种愧疚了。你说人家对我天天的这么关心，而我一句谢谢都没有，我还算个人吗？我决定了，我要买你的车险来弥补我对你感情的亏欠。就这时候我就慢慢明白了什么叫做顶级销售。顶级销售啊，不是追着你卖货，而是让你主动愧疚，主动下单，就主动到就是你觉得你要不买的话，你都对不起他。而且我不知道现在啊，这个所有的销售是不是都经过这方面的一个培训了？我发现好多行业的销售都改变风格了，你包括房地产销售也是。就以前吧，你房产销售，你看了房子，加完微信之后呢，然后时不时的问我，哥，咱那套房子你考虑的怎么样了？哥，现在好多人找我带看，你再不决定，这个房子就留不住了哟。哥，我这边客户最早明天就会签约了，他们在思考一晚上，所以你想要的话抓紧时间哟。就真的，他说到这儿，我以为他真卖出去了。过了快半年，那哥们又发一条微信，哥，上次那房子降价了哟。我一寻思，这不还搁你手里呢吗？各种制造焦虑，满满的都是套路啊！好几次我差点信了，幸好我没钱，我真的。最过分的有一次，哎，我自己发朋友圈，我说今天真的好累啊。结果那哥们突然在我朋友圈下面回复了，说累就对了，因为您还没有一套能收租的房子。嗯，真的，我要觉得我要再不买他房子的话，他都能直接骂我了，真的啊。但是现在我发现啊，房产销售的套路也不一样了。上次我看完一个房子，加了一个销售的微信，就人家从来不发信息催我买房，他干嘛呢？他天天给我发那个心灵鸡汤。就你能想象吗？啊，一个房产中介就是一个头像啊，西装笔挺的20多岁的青年，对吧？每天给我这个40多岁的中年油腻男性发什么努力就有收获，不努力必定一事无成。事情有没有可能，就看你决心够不够。不论你在什么时候开始，重要的是在开始之后就不要停止，一步两步三步，步步高升，一天两天三天，天天向上。哎呦我的天哪！他发朋友圈嘛，也特别的积极阳光正能量啊。人家朋友圈里边根本就不卖房子，全都是唯美图片和激情文字啊。比方说，你若将过去抱得太紧，怎么能腾出手来拥抱现在？命运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失败者拿来逃避现实的借口。早安。人干点好事儿，总想让鬼神知道，而干点坏事儿，总以为鬼神不知道。我们让鬼太为难了。清明节快乐。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情况吧，就在我这他已经坚持快3个月了，天天发呀，发的我有点恍惚了，我都忘了他到底是干啥了。那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老弟，你到底是不是卖房子的？对方立刻回复了，是啊哥，你还记得我呀？我说很难不记得呀，这个。但是哥不是找你买房子，哥就是想求你帮个忙啊，就你能把你那个朋友圈那个一个月仅1个月可见那个限制给哥开放一下，去掉一下， 哥记得你上上个月有段话说的挺好玩的，哥是讲脱口秀的，想上去抄个段子。没想到啊，治愈我的不是白衣天使，而是房产中介。就不得不说，这个吐槽归吐槽，大部分的销售真的特别的不容易。他们每天呢要打几百个电话，也被无情的挂断几百次；每天要加几十个微信，也会被无情的拉黑几十次；每天呢要在外面跑断腿，风吹日晒，饭都吃不上；每天被客户拒绝，翻白眼儿，甚至被辱骂，被当成骗子。晚上回家呢还要背话术，发朋友圈，跟进客户，凌晨还在给你发消息，甚至还要伪装成心灵鸡汤。他们不是说天生就脸皮厚啊，对吧？不要脸，是生活如果要脸的话，他就赚不到钱呐。他们也不是天生就爱纠缠，是业绩不等人，完不成任务连底薪都拿不到啊。他们更不是说天生就爱讨好别人呐，是在生存面前，尊严真的没有那么的值钱。所以像那些在为了销售拼尽所有的销售人员们致敬啊，你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我理解你们，因为我现在也是一名销售啊。因为我现在开始带货了嘛，对吧？带货这不管什么嘛都得重新学呀、啊、销售也是一样啊。我记得我刚开始带货的时候，我的带货业绩并不好，领导老骂我呀。后来我勤学苦练了三个月呀，后来领导终于骂不过我了。哎，最近还有什么谣言啊？有谣言说大明啊，带货缺业绩，已经在台里快混得不下去了啊！我真的笑了啊！我这种谣言，我在这里澄清一下，澄清一下啊，这根本就不是谣言啊，这是事实。所以说月底了啊，这个求各位老板啊，就大佬们帮我续续命啥的啊，回复洞洞鞋和钻石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然后呢，看到什么感兴趣，您都可以下单购买。反正祝大家一步两步三步步步高升，一天两天三天天天向上。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